0: 戴维斯所在的第四联队和张基慧所在的空四师之间还会有哪些空中较量？
1: 那么这场战斗打完之后，自然是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我们再来看一下轩然大波，这个首先是在美国方面引起了极大的震动。那么在1952年2月13日，就是在戴维斯被击毙之后的三天，1952年2月13日，美国远东空军司令威兰中将在一项特别声明中承认，戴维斯被击毙是一个悲惨的损失，是对美国远东空军的一大打击。那事后他还说，中国空军对我们来说一直是一个谜，他们好像一个晚上便学会了一切，飞行员只要很少的时间就能够空战，他们好像在冥冥之中似有神助，对于我们来说很多事情不可思议。然后戴维斯被击落，他的老婆不干了，这个人就跑到白宫去发难，他就指责官方，戴维斯在朝鲜战场打了那么长时间，你们也不让他回来，很不高兴。击落戴维斯对于我们来说自然是极大的振奋了我们的军心，在整个社会上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52年的7月份，这个张基慧啊，跟其他一些志愿军空军英雄，跟整个其他一些志愿军的英模人物回到北京参加这个英模大会。那么他们从东北坐火车到了北京站，到北京站的时候，站台上已经挤满了欢迎的人群，下来以后这些英雄就被群众给抬起来了，生生给抬出了火车站。那七月份毛主席在中南海也接见了张继辉等其他一些志愿军空战英雄，见到张继辉的时候他专门问了一下这个是谁，周恩来总理就跟他说，这个就是击毙戴维斯的张继辉。毛主席非常高兴地说，你打得好。那么媒体呢就想报道这个战斗的过程，那么空军宣传部就指示呢，就专门找人去采访张继辉啊，就写了一篇报道，最后刊载在人民日报上。张继慧同志呢，因为这次战斗再加上其他一些战绩，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前被授予空军一级战斗英雄的称号。结束抗美援朝之后呢，他升任到团长、副师长、师长、副军长、军长，最后在70年代担任过空军的副司令员。那么除了这些影响之外呢，其实这场战斗所带来的影响还有两个方面，这里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叫做给大和岛的英烈复仇。其实张继慧击落戴维斯这次战斗跟在此之前我们轰炸机部队轰炸大和岛战斗它是有联系的，这个联系点在哪呢？就是这个戴维斯。因为在我们轰炸大和岛过程中拦截我们给我们造成重大损失的这个部队就是第四联队，在这次战斗中打得最凶的正是这个戴维斯。那么在那次战斗中呢，当时美机其实它也是处于一个不太有利的态势，因为它是从南朝鲜起飞，那靠近鸭绿江这个方向，它的飞行航程已经很大了，它的 F-86 飞机带的油料也是很有限的，所以当时等他们发现我们轰炸机编队过来的时候，他们只剩3到4分钟的空战时间，所以他的部队就规定飞机攻击2次就赶紧往回跑。可这个戴维斯呢，他就不管这些东西，他攻击了4次，打得非常的凶，最后他返航的时候到了他的机场上空的时候，他油已经没了，他是滑翔着陆的，你可见这个人这种狠劲。在这次战争中呢，他自己报他击落了我们3架轰炸机，击落了1架歼击机，整个当时美军他自己报他们一共击落我们7架轰炸机，这个是明显是虚报，明明白白的我们去了9架，回来了5架，其中1架重伤，我们损失的是4架，他这是虚报。尽管戴维斯他报的成绩是虚夸的，但是他在这场战争中打得最狠，对我们欠下的债最大，这是确凿无疑的。所以说张继慧把这个人给干下来，就是给我们在大和岛上空牺牲的18名空军人员报了个仇，这个影响也其实是非常大的。另外这场战斗还带来一个什么影响呢，就是这个空四师和这个第四联队啊，从此就飙上了劲。那第四联队那是很牛的，他们这么一个王牌被我们空四师给干掉，他就结下梁子了。我们当时志愿军空军部队参战，它是一种轮战的方式，就是空四师打一段他又回去过段一段再过来，再到前线来。后来就出现什么情况呢，只要我们空四师的部队轮战一到前线，第四联队赶紧就过来，他一定要跟我们打。这种两个王牌部队之间的较量一直延续到了战争结束，但我们这个空四师这个部队也绝不是吃素的。

0: 在战争中是打得越来越好。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在空军的整编过程中，他改变了序号，编制序号序列，被称之为空一师，就是我们后来很多同志都知道的著名的大名鼎鼎的空一师。其实说到这个番号的改变，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在组建第一支旅级的作战部队的时候，刘亚楼司令员就给他定为第四混成旅，后来在这个旅的基础上，我们又扩编为师。那么我们第一个师，当时刘亚楼司令员就定叫空四师。为什么第一支部队不叫一而叫四？刘亚楼同志专门对很多心存困惑的同志有过一个解释，就两个原因。第一，他说：“你们看，毛泽东、朱德同志早年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组建的第一支红军部队就是红四军。我们取四就是要继承这么一种精神，继承这样一种作风。第二个原因，我就是把第一师的部队这个番号留下来，以后谁打得好，我给谁。”那么空四师的部队果然打出了他的威风，刘亚楼司令员也兑现了他的诺言，就把第一师这个番号给了空四师。所以这场战斗不仅仅是两个飞行员之间的较量，也是两支部队之间的较量，更是两个国家空军之间的较量。那么戴维斯呢，是我们击落的第一个王牌，但不是最后一个，我们后面还击落了他的王牌。那么我们再击落的王牌是谁呢？请看下一集，谢谢大家。
1: 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是如何进行反列航战斗的？美国双料王牌飞行员费希尔是如何被志愿军飞行员韩德采击落的呢？中国空军故事第六集，猎物反咬猎手。

0: 在抗美援朝的空战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击落的第二个美国王牌飞行员叫费希尔，击落他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飞行员韩德采。费希尔被击落时只有26岁，年纪轻轻已经是美国双料王牌飞行员，而实现他的双料王牌梦，他只用了短短5个月的时间。韩德采击落费希尔时只有19岁，走上战场前仅飞了不到100小时，其中在米格-15上仅飞了约30小时。但是年纪轻轻的韩德采已经有击落4架敌机的战果。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敌我展开游猎反游猎的战斗，于是就有了韩德采与费希尔的对撞。两人在他们交集的那次空战中的角色，费希尔是猎手，韩德采是猎物，可最后的结局却是猎物咬掉了猎手。那么韩德采是如何将双料王牌飞行员费希尔击落的？空军指挥学院王明亮教授倾情讲述中国空军故事第6集，猎物反咬猎手。
1: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游猎作战。就是到了1952年的年底的时候，这个时候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进入到后期，谈判桌上的斗争更加的激烈。那么这个时候呢，美军呢想进一步施加空中压力，迫使我们在谈判桌上屈服。那么这个时候加紧轰炸铁路线，甚至轰炸水库，同时还使出了他原来从来没有用过的一招，就是越过鸭绿江，越过朝东边境来突袭我们的机场。我们志愿军空军入朝参战是指的空中过去，我们的机场都没过去，机场都是在我国的东北。那么原来呢，美国人出于控制战争强度的这种考虑呢，他也不过来轰炸我们的机场，因为他轰炸就必然意味着要侵犯我们的领空。但这个时候呢，他使出这一招了。那么他怎么来突袭我们的机场呢？他们发明了一种战术叫做游猎。什么叫游猎呢？他选了一批飞行小时都在1-2千小时的这么一些非常有经验的飞行员，组成小的编队，偷偷过境，就埋伏在我们东北的几个机场的周边，专门打我们返航的飞机。他组成的这个机组叫做猎航组。为什么他专门打返航的飞机呢？因为飞机在返航的过程中啊，它的速度低，

高度也低，而且飞行员的注意力全在这个降落上，而且这个时候也不允许他做任何其他的动作，要不然他是没法降下去的。所以说他整个机动能力这个时候已经是非常非常低的，而且如果是有编队的话，编队出战的话，降落过程。

一开始还真是让我们吃了一些亏，弄得我们有些措手不及。但是呢，我们很快就根据敌人的这个做法，敌变我变，我们就加强了对机场掩护。以后在飞机这个降落过程中，我们通常要派几架飞机在空中进行这个监视，进行巡逻。有敌机过来，我们就去拦它。那么，韩德采和这个费希尔这个战斗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发生。那么，在1953年的4月7号下午，那么这一天呢，43团就领受了一个任务，接到敌情通报，在朝鲜北部有一批敌机在活动。那么43团就派了12架米格-15就升空前往执行这个搜索拦截任务。但是在空中呢转了几圈以后，没有发现那批敌机，这个时候就返航了。上级就发来通报，就要求韩德采所在的这个大队，他们一共是4架飞机，掉头回去去执行掩护我方飞机返航的这么一个任务。那么韩德采他们所在的机场呢是大埔机场，这个大埔机场的地形呢是比较奇特的，它是处在一个群山的怀抱之中，四周啊都是山，旁边有很多的山谷，所以原来这个美军的练航组啊，他经常就利用这个山做掩护来偷袭我们。他通常是在山的那边现在那盘旋巡逻，然后一旦出现战机的时候，他就钻了山沟，他飞行技术确实好，钻了山沟就出现在我们机场上空，打我们个措手不及。所以当时韩德采他们接受这个任务之后呢，就是要防止美军再次进行偷袭。那么他们这个大队4架飞机，返回的途中呢，突然就听到空中他们的43团2大队的有个飞行员在那喊，就说我这受到美机的攻击，我现在摆脱不掉，你们赶紧来增援。那么指挥所就命令掌机组的2架飞机赶紧过去支援。那么空中就剩下了谁呢？就剩下了韩德采，他是僚机，他的掌机叫张留科。他们就回到了大埔机场的上空进行盘旋警戒。那么转了几圈之后呢，也没有发现什么情况。这个时候韩德采飞机那个油料告警的红灯就亮了，就提示他油快没了，赶紧就请示上级。后来上级就说地面就指示他现在没有什么敌情，返航。然后2架飞机就从东向西这么就返航，那么张留科在前面，他在后面。然后就在下降的过程中呢，耳机里突然响起那个地面发来的急促的那种指令，赶紧拉起来拉起来，敌人向你开炮了。他们赶紧就把飞机拉起来，同时往左右一看，前后左右一看，没有发现敌机，就感到很纳闷。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再一观察，忽然就发现他们的左后方一下子穿出2架飞机过来，一前一后。前面的那一架呢是个花飞机，就是涂了迷彩的，是高平尾的，就是这个水平尾翼在那个垂直尾翼上面的，后面是一架低平尾的，这一看就是前面是米格-15，后面是 F-86， 那就是一架飞机在追我们的飞机。那韩德采一看呢，他就知道前面这架花飞机是苏联人的飞机，因为当时跟我们在大埔机场同住的还有苏联第34航空兵师的，他们的飞机也在这儿，而他们的飞机呢涂的是迷彩，我们的飞机是银灰色。他就判断哦，这是苏联人的飞机，是美国人在追他。他就意识到刚才那个口令不是说给他听的，是说给苏联飞行员听的。当时情况也很紧急嘛，我们地面指挥员也不管苏联人能不能听得懂，就用汉语就喊起来。接下来出现什么情况呢？因为当时韩德采和这张留科的飞机啊，他们的飞机是高，这架飞机低，那2架飞机飞得比较低。结果就恰恰张留科的飞机正好嵌到了那个美国飞机和苏联飞机的中间。当时空中就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苏联的飞机在第一，张留科的飞机第二，美国人飞机第三，韩德采飞机第四，然后高度是也是这么个由高往低去的。结果我们张留科的飞机就被美国飞机摇尾了。这个美国飞行员确实反应非常迅速，立刻瞄准飞机就开炮，这个张德科的飞机就一下子就冒出黑烟，就反正倾斜。事后查明嘛，这个张德科的飞机呢发动机被打坏，当时就没动力，那好在人没有问题。那张德科就在地面的引导之下顽强的还做了一些靠滑翔摆脱，
就避开了美国飞。

0: 机的后续攻击，然后成功的在跑道上降落。降落的时候，它的左的主起落架打坏了，放不下来，顽强的那么滑行下来，结果滑到尽头的时候，动力没有了，速度没有了，嘣就倾斜过来，那个左机翼就砸到地面上去。那么好在张德科同志本人没有问题。那么在美机在攻击张德科的过程中，本来韩德采不是在美机后面吗？他为什么没有去打呢？因为他的掌机在前面，他如果开火的话，你肯定有些子弹是打不准的，你会误伤到这个前面的掌机，所以他没动。
1: 有网友问，空战制胜的要诀是什么？
0: 按照传统空战吧，就是有了第一代喷气式飞机以后，一般强调的是三个要素，就是高度、机动和火力。为什么提出这么一个三要素啊？这就是跟这个空中作战它是个立体作战，跟是由这个产生出来的。所以说它首先必须建立一个制高点、高度优势，我能够居高临下观察，或者说我伺机向我所需要的方向快速俯冲。速度就是说我能够在速度上压倒你，同时我在这种绝对速度超过你，同时我在转弯啊，我的各种机动啊、敏捷性要超过你。火力嘛，就是我能瞄准大得很，敌机在我的目视范围之内以后，我在什么位置上去攻击它，我怎么取得这么个有利的攻击位置，就有点像足球比赛我找到一个射门的那个点，射不射得准那是个技术问题，但是我能够找到这个点，这是一个站位的问题。飞行员要打空战打得赢的话，必须有很好的立体空间感。
1: 费希尔的角色从猎手一下反转成了猎物，在激烈的空中对决中，韩德采是如何将费希尔击落的呢？
0: 韩德采咬住了这个美机，那么这个时候美机也意识到情况不好，就赶紧就使出这个 F-86 惯用的一招，一下子左转下滑下去了。他起初把韩德采也往下带，但是韩德采别看他年轻，他是知道我不能跟下去的。而且关键这里还有一个什么特殊情况呢？当时他们是整个他的高度离地面的高度是600米，而这个山的海拔是400米，也就是说他们在山间上200米的高度在飞行，你这个时候再往下飞行，一不留神你就会栽到山里去，所以他就不下去，就始终在保持着100米高度差，就在盯着他，跟着他飞。所以这个时候呢，韩德采不仅没有下滑，反而带着带杆把飞机还往上拉了一拉，居高临下就监视着这架美国飞机在飞，就等着他。而且他知道你在山间以上200米的高度，你美国人就算飞机再好，你技术再好，你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他就等着机会。那么前面这个美国飞行员一看这一招不灵，没把韩德采带下去，又开始做急速的左右转弯，车型机动，企图带着韩德采去跟他转。但韩德采也很清楚，玩这个水平盘旋米格机是不如佩刀的。以前计算过，如果米格机要转一圈的话，佩刀是能够转一圈半，你如果跟着他转肯定会被他甩掉，所以他也不跟，还是居高临下在等着。结果终于这个美国飞机熬不住了，就如韩德采判断的一样，他一直在那个山尖上飞行，他也扛不住，他开始往向上爬升，结果正好就在这个韩德采的瞄准的炮口之下，咚咚咚瞄准他，三炮齐发，顿时就看着他的左侧机身和机翼的结合部一下子冒出了火光，很快座舱里通的跳出了个黑影，那就是飞行员跳伞了，所以韩德采赶紧就呼唤敌人跳伞了，赶紧去抓俘虏，那么把敌机打掉了。要知道在空战之前，韩德采的飞机已经是油料告警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油料已经马上要耗尽了，那么他不慌不忙，非常沉着冷静的又驾驶飞机加入到这个着陆航线，安全的滑行到了跑道上。那么这个飞机滑到跑道尽头停下来的时候，油料全部都没有。这个就是这场空战的过程，用中国一句俗语来看，就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黄雀，我们的韩德采把这个螳螂给咬了。那么这名被韩德采咬住的这个螳螂是谁呢？就是哈罗德·爱德华·菲歇尔。那么这个菲歇尔，一个双料王牌，他为什么会被韩德采给击落呢？ 其实我们从现象上就能看。

0: 到两个明显的他犯的错误。第一，整个空战过程中就没见到第二架美机，这个费希尔一直是单机，他为什么会出现单机呢？这天他本来是带着僚机一块来的，结果在飞行过程中呢，他的僚机报告他的油路出现了故障。按照美国空军的规定，你双机出来应该双机回去，当然打散的那是另说。出现故障以后，费希尔必须带着僚机返航，这个任务就取消了。但是这个费希尔呢，对列航是有瘾，他不愿意放过这个机会，就让僚机你自己回去吧。结果呢，把僚机孤零零的让他飞回去了，带故障，他自己呢跑到我们这来了。按我们话讲就叫作。那么第二个，从态势上看，他还犯了一个错误。他当时被韩德塞咬住之后，他其实有三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向右转弯，右转弯摆脱。为什么右转弯摆脱呢？然后就在大埔机场这个跑道的右侧前方是一片大山，里面有一个山谷。按照费希尔的技术，他飞进去应该没问题。他飞进去以后，我们是逮不着他的。他还有一个选择，就是直接穿过我们的机场跑道。穿我们机场跑道呢，因为机场上停了大量的我们的飞机和苏联的飞机，你韩德塞如果从上往下打的话，很容易误伤到下面的飞机，他轻易也不敢开炮，他可能逃生的机会也大。结果呢，这两条路他都没采取，而直接采取的向左转弯，直接奔到了这个山区上空。为什么他往这个方向来呢？这个是往南去的，他直接返回南朝鲜最接近的航线。那么之所以他敢单机，之所以他敢往南飞，飞越山头去往南飞，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太傲慢，他根本不相信中国飞行员能够击落他，他犯的是和戴维斯同样的错误。那么这场战斗结束之后，其实后来还发生了很多的故事。
1: 有网友问，飞行员在遇到什么情况时会选择跳伞？跳伞生还的几率有多大？
0: 由于在外力的作用之下，我的飞机失去状态的情况下，而且无可挽回的情况下，它必须跳伞。这个很抽象。什么叫外力呢？就是包括敌人的打击，或者说是自然原因，比如说撞了鸟、插了山、撞了树，这是外力。那么什么叫状态无法恢复呢？这个状态一个是指的动力，就是我发动机动力没了，我没法往前自主去飞行了，只能往下掉了。还有一个是控制系统，我的操纵杆被打断了，我的液压系统被打断了，我再怎么动这个机器它都不听我的使唤，而且这个状态是没法恢复的。我飞行员已经过各种努力，或者我已经判断我无法去恢复它，这个飞机必定要往下掉。在这种情况下，飞行员是一定要跳伞。那么这种判断呢，主要根据飞行员自主他来做出这个结论，有的时候可能地面会提示他会做出指挥。那么这个伞他怎么跳呢？就是螺旋桨飞机啊，就像可赛斯那样的，那个时候跳伞的方法很简单，爬出座舱往下跳，或者拉开座舱盖自己往下跳。那这种方式呢，到了喷气室以后，这个方法肯定是不行。为什么？飞机本身是失控的，又是在高速运动之中，你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角度，也许它的座舱是往下的，或者座舱是翘起来的。那么你往外爬的时候，第一你不见得能顺利的爬出来，第二你爬出来以后很可能要被自己的飞机给伤到，你后面还有一个垂尾，还有平尾，甚至如果说角度不对，你这个主翼也可能伤过它。为了解决高速飞机下这种故障以后的跳伞问题，人们就采取了一个办法，叫做弹射跳伞。什么叫弹射呢？就是在飞机的飞行员的座舱里，它的座椅下面有一个多个火药筒组成的一个弹射装置，就是二踢脚，你点着它会往上弹你。那么在上面呢有一个隔板，隔板就上面就是飞行员坐的位置。飞行员其实当时他是带着自己的伞包架在弹射装置上，他基本上等于是他是坐在自己伞包上。那么他这个弹射装置通过一定的控制装置，它是可以点燃它。那么针对出现情况，飞行员决定跳伞的时候，或者是摁摁按钮，或者是在他的座舱的上面有一个那个拉环，他一拉下来，拉下来以后第一步先抛座舱盖，就是飞机的座舱盖它是有很多带小炸药的那个保险栓把它固定在这个飞机上的，你通过电脑一接电它会炸开，那么这个飞机座舱会抛掉。它为什么要抛座舱盖呢？

0: 因为飞机被打中以后，肯定你拉座舱盖是拉不开的，抛掉座舱盖以后，点火装置点火，整个就把人弹出去，然后呢，弹到空中以后，那个伞再打开充气，然后人再安全的往下降落，就是这么一个流程。当这个弹射的高度它也是有限的，弹得太高也不行，弹得太低呢，我来不及充气也不行。所以说跳伞的话，应该说成功概率比较高，但是也会出现意外。一种情况就是，我如果说我这个飞机离地面太低，我弹的高度不够，我还没等这个降落伞充气充足呢，人已经拽下去了，这样的事情是发生过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人跳下去以后，我落的地不是地方，比如说山区啊，或者说是这个海上啊，或者岛屿啊，这个到地面以后反倒牺牲了生命，这样情况也是有。但是总体上来看，这个还是安全余度比较大的。再就是随着三代机出来以后，现在这个弹射技术也越来越先进，已经可以实现零高度的弹射，就是说我飞机在地面弹的话，我也足以把降落伞充气，然后安全的降落。
1: 费希尔跳伞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被俘后的费希尔会如何面对韩德采？关于击落费希尔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0: 中苏抢人，后来这个费希尔被击落之后呢，苏联人也有些新闻报道，后来他们一直有一个说法，说这个费希尔是被他们给俘虏的，其实不是像苏联人说的那样。美国军事历史杂志很多年以后采访过这个费希尔，我们也有很多的调查记录，费希尔是掉在了离这个大埔机场5公里的凤城县一个小山坡上。他掉下来以后，最初他是被降落伞挂在树上的，后来折腾了好几回跑到地下。他下到地面以后呢，碰见我们一个中国的老人，然后呢他就拿出美金来想贿赂他，结果我们这个老乡呢也听不懂他说什么，也没接他的钱，就示意他你就跟我走吧，就带着他就下山。就把他带到哪儿去呢？那里有一大批我们更多的老乡在那儿，其实就是我们民兵，大家扛着斧头是锄头，其实大家都是来收俘虏的，就把他扣那儿了。他一开始还想伪装成苏联飞行员，那没理那个查。其实在这个他被击落之后呢，我们机场已经看见他跳伞了，当时十五师的刘升起师长立刻就命令他的收容组，由警卫连组成的收容组赶紧去搜逮他去。正好这个时候我们收容组到了，就把这个费希尔给抓了，然后就押上汽车就往机场开。结果开在半路上经过一条小河的时候，这个时候碰到什么呢？碰到费希尔掉的那架飞机掉的那个地方。关键是你掉了飞机旁边围着一大批的苏联军人，因为他们也出来找这个残骸来了，他们抢先发现了这架飞机，就把这个残骸就包围了。这个时候看见我们的车过来以后，一看这个车上压着这个美国飞行员，这下他不干了，就把我们人给拦在那个地方，强行就把费希尔给带走了。因为我们那些收容组去的人也不多，都是一些年轻战士，他现场的是一个少校，一个侦察科的科长，我们也熬不过他，就生生就把这个费希尔给劫走了，包括他的证件全部都拿走了。我警卫战士也没办法，气哼哼的回去了，跟刘胜起师长报告，刘胜起师长也火了，怎么能这么干，立刻就派了他的师的侦察科科长带上俄文翻译还有战士，就到34师，苏联的34师去要人。结果那个苏军领导呢装傻，我不知道，我们没有劫什么美国飞行员。这个时候我们那个侦察科长义正辞严，第一告诉他我们的地面观察，我们地方政府已经了解到了飞行员就被你们扣了。第二，严正地告诉他，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在这个领土上我们捕获的任何俘虏必须交给我们，否则我们要上报中朝联合空军司令部。我们这一下强硬态度，对方就态度就软了，赶紧就把那个侦察科长给叫过来，就问，才装模作样地问他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同时也给他递眼色，就是你赶紧把这个事认了，这个是瞒不住的，最后把人还给我们。但是当时呢我们也没有经验，他那些证件没跟着要回来，然后后来我们才去交涉把这个证件要回来，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小插曲。那么把费希尔带回到师里以后呢，连夜对这个费希尔进行了审讯。 当时这个审讯的过程中呢，我们也问过他，你是被谁击落的？这个飞行员愣了愣，然后摸了我鼻子，那个意思就是说，他当时认为他是被苏联人击落。然后我们师首长明确告诉他，你是被我们的飞行员韩德采击落的。他脸上露出了很诧异的神色，但是也没有说什么。第一次审讯就这么个过程。当天晚上吃晚饭，韩德采还作为一个英雄走进了食堂，当时在吃饭的首长们、飞行员们、其他保障战士们一起起来向他鼓掌，啊，大家都非常非常的高兴。吃完饭以后，他就上床睡觉，也毕竟空战也是挺累的。就到晚上8点多钟的时候，他的团的副参谋长叫张一平，突然梆梆梆的一个敲门把他叫起来，那个美国飞行员在这，你赶紧去看看。领着他就到那个紧闭室去了。结果到了紧闭室门口呢，那保卫科长在那站岗，就这个人你谁都不能见，没有师首长批准你们谁都不能见。这个张一平是个老红军干部，脾气也很耿直的。这就是击落这个美国飞行员的韩德采，他凭什么不让见？就愣是闯进去就见了一下。那么韩德采进去的时候，这飞行员还可能正在吃正餐，在吃晚饭。一见到有人进来很紧张，赶紧站立起来，神色还有点紧张。两个人就对视了几分钟，韩德采打量他，他打量韩德采，但是也没有翻译在场，一句话都没说，双方韩德采就离开了。后来有很多历史记录都说，哎呀，当时两个人还进行了交谈，还进行了战斗的复盘，这个都是演绎。后来我们不管是从韩德采的回忆录还是费希尔的回忆录，都证明当天晚上他们确实见过面，但是一句话都没说。随后又出现了几乎所有重要的空战都会出现的一个老问题，就是谁击落的。我们再看一下战功之争。当天深夜15时就接到空联师的这个电话，就说侦听部门已经侦听到了美国合同社报道了，他的双料王牌飞行员费希尔在朝鲜北部上空执行任务时失踪了，赶紧就请15时核准你们今天击落的是不是费希尔。这个很快查证就是他，连夜就用车把他送走，送到了空联师所在地就离开了。我们在朝鲜战场上击落了很多美机，但是真正抓到的俘虏并不多，因为呢我们都是在朝鲜北部作战，他掉下来以后没有捕获的力量。而这一次飞机是掉在我们的境内，他侵犯的是我们的领空，所以说这种裂痕行为它是实际上是涉及到了政治外交问题。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己方又开始争吵到底是谁击落。在打完仗以后，我们中朝联合空军司令部几乎同时收到了三份报告，一个就是苏联那个64航空军的，他就说是他的34师飞行员击落的，当然我们15师我说是我们击落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志愿军的高炮部队也打了报告说是他们击落的。那么空联师呢立刻就组织了严格的负责任的按照一套套程序去核查这个事情，其中呢，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再次去提审这个费希尔，问他你究竟是被谁击落的？结果费希尔说了一句话：“我是被白飞机击落的。”其实费希尔他也不太知道到底是谁击落的他，但是他知道击落他的飞机的颜色是银白色的。很显然，这个就是我们的飞机，因为苏军34师的飞机是涂了迷彩的，所以从费希尔呢，他更这个时候他已经更相信他是被韩德采击落的。那么空联师就组织有苏联专家组成的一个战果审查委员会，一步步进行详查，包括判读那个照相枪的胶卷，包括找现场的地面的和空中的战友的问讯，以及种种种种的调查吧，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最后确认费希尔就是被韩德采击落的。最后这个报告呢一直上报到了北京，后来在驻中国的苏军总顾问团最后进行裁决，确认就是韩德采击落的费希尔。那么这个费希尔呢，因为他这一次不是一次简单的空战被击落，因为他入侵了中国领空，所以到了1955年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已经被关押了2年，他被判处10年的有期徒刑。跟他一同被判刑的还有其他4名入侵中国领空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当然后来中美关系嘛，在外交博弈中又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所以他们仅仅被关了1个星期全部被驱逐出境，就回到了美国。 那么回国以后呢，这个费希尔从

0: 重新回到了美国空军，最后一次干到了上校，但是没有再干飞行，都是干的地面勤务。1978年以上校军衔退役。其实，在费希尔的心中啊，这个他究竟是被谁击落的，他始终是心存疑惑的。一开始他认为是苏联，后来确认是我们。但其实，在他心目中，他一直不愿意承认他是被人击落的。所以他回国以后，关于究竟他怎么掉下来，又出现了第三种说法。他向他的上司报告，我是被我击落的前面这架米格飞机弹出的碎片，我的发动机吸进了这个碎片，导致飞机失去动力坠毁。他自己又冒出了这么一种说法，这个说法他一直坚持很多年，但他始终也没有拿出一个确凿的证据证明他这个说法。我在1957年的时候，他看到了苏联的一份杂志上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上就说中国飞行员韩德采击落了美国的双料王牌飞行员。这是他第一次听到韩德采这个名字，而且知道他是被韩德采击落的。当然他一直还将信将疑，后来他就一直想各种办法想去了解查证究竟是谁击落了他。那么1994年的时候，这个费希尔专门跑到了乌克兰，就跟他联系到了一些前苏联的飞行员进行了一些沟通交流，还搞开了一些座谈会，想核实这些事情。但是呢，经过跟苏联飞行员这一番交流之后，他回到国以后，他还是在坚持他是发动机吸入前机的碎片导致坠落这种说法，可见他也没有完全相信苏联人的说法。到了他人生的最后期，他的说法才开始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变，这就源于他跟韩德采之间的一次世纪性的重逢。
1: 有网友问，苏联的米格15有迷彩，为什么中国的是银白色的？
0: 当时我们志愿军空军和苏联援助朝鲜的这个他们的空军的飞行员驾驶的都是米格15，但是涂装不太一样，我们是用的米格15的基本的这种涂装，就是银灰色。但是苏联空军飞行员有一部分飞机呢，它改成了迷彩的涂装。其实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一个区分两支部队的飞机，因为两个部队的飞机在一个空域作战，有的时候一块去出动，空中的时候苏联飞行员和我们的飞行员他之间没法形成沟通的，语言都不通。那么你怎么去识别是苏联的飞机还是我志愿军空军的飞机，它是需要找到一个办法。那什么办法？最笨的办法，穿不同的衣服，这样大家一看，哦，这是中国飞行员，这是苏联飞行员。不管是从空中协同还是地面指挥来说，这样就会避免发生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混乱，就是出于这么一种考虑。
1: 时隔多年，当费希尔再次见到韩德采的时候，他会说些什么？两位老人的重逢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0: 我们就会来说说这个世纪性的重逢。4月7号空战之后呢，费希尔是当了俘虏，韩德采继续作战，后来又还击伤过一架飞机。那么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的时候，他最后确认他的战果是击落5架，那么他获得了二级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抗美援朝战争之后呢，韩德采继续在空军服役，职务不断的升迁。在1959年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国庆大阅兵上，他带第一个空中梯队飞过了天安门广场。那么后来他一直干到了南京军区的空军副司令，被授予了空军中将军衔。那么在他后来的整个战斗生涯中，他时时还在回忆他4月7号的那场战斗，也想了解费希尔的一些情况。他这种想法呢，就被当时这个抗战期间飞虎队后来有一个跟中国有一个联谊会，不断的有人到中国来访问，包括还带了一些记者，他这些想法就被一些美国朋友知道了。那么这些美国朋友就从中牵线，就找到了费希尔。然后经过他们的这种联络，在1997年10月18号就在上海的天意宾馆，韩德采和费希尔举行了历史性的会面。那么这场会面是很有意思，两个人上来相互敬礼，握手拥抱，相谈甚欢。那么韩德采呢，记得他们当时在大埔机场的那第一次见面，就说我们是第二次见面。这个费希尔就纠正他，不对，我们是第三次，前面还有一次是在空中。 当然我们谁也没看见谁，双方。

0: 哈哈大笑。然后费希尔告诉韩德采，我是从苏联的杂志上知道是你击落的我，然后说你是一位伟大的飞行员。然后费希尔呢，他有个女朋友叫林奇小姐，跟着他一块来。林奇小姐就提说道，这是两个伟大飞行员之间的见面。当然了，两个人更多的谈的是中美两国两军未来的发展。韩德采说，我们是从敌人到朋友，以后应该永远是朋友。那么这次见面呢，这个费希尔是非常非常的重视，他专门带了一架 F-86 的模型回来。这个模型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模型是他的父亲给他制作，他一直视为珍宝珍藏。那么这次到中国来，他扛着这架飞机万里迢迢到了中国，他把这架 F-86 送给了韩德采。韩德采回赠了他一个米格15的金属制作的模型，同时给了他自己亲自书写的一个书法作品，上面写着四个大字，着眼未来。所以说我们说这一次两个朝鲜战场上曾经的对手的这么一次见面，它是一次回溯历史的见面，更是面向未来的见面。那么在2009年4月30号费希尔病逝于美国，享年83岁。关于他的逝世，美国纽约时报还专门发了报道，报道上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1997年费希尔曾应邀访问中国，与当时击落他的中国飞行员韩德采重逢。这其实是代表了媒体的一种倾向性的看法，他们对当年这场空战最终一些真相的一种确认。以上呢，我们讲了张继辉、韩德采击落王牌的事，其实我们击落的王牌还不止这两个。那么在这次韩德采击落费希尔的仅仅五天之后，4月12号，同样还是15师45团的飞行员蒋道平又在空战中击落了一架美机。但是当时我们并没有确认被击落的这架美机飞行员是谁，因为他没有掉在我们中国境内，所以我们很长的一段空军历史上都没有去说明到底蒋道平击落的是谁。一直到了2001年4月29号我们中国空军方面经过多方面的材料查证，确认蒋道平其实击落的是谁呢？其实他击落的是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首席王牌，是个三料王牌，就是击落15架飞机以上的麦克康奈尔。那么我们击落戴维斯、费希尔、麦克康奈尔三名王牌，充分证明了我们人民空军的年轻的飞行员在这场战争中的不断的成长壮大。但是呢，我们说我们人民空军的成长不仅仅是说取得这些成果，同时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不断的提升我们空战的能力，掌握我们驾驭空中战场的本领。那么我们怎么样是从开始不懂打仗到懂得打仗再到指挥打仗完成这么一个转变的呢？请看下一集，谢谢大家。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

0: 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0: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0: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4度，北五十家子多云，最高气温23度，黄土梁子多云，最高气温23度，毛棱沟多云，最高气温23度，平北多云，最高气温23度，柳溪多云，最高气温23度，王土王多云，最高气温23度，七家带多云，最高气温23度，辽河园多云，最高气温19度，榆树林子多云，最高气温25度，大庆水库多云，最高气温24度，卧龙镇多云，最高气温24度，台头山多云，最高气温24度，杨树岭多云，最高气温24度，清河镇多云，最高气温24度，南五十家子多云，最高气温25度。

度，小四沟多云最高气温25度，道五沟多云最高气温25度，七沟多云最高气温25度，当坝多云最高气温25度，博罗树多云最高气温25度，平泉镇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4度。

0: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9-03245554。
1: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2: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1: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2: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1: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2: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1: 走了走了，开工了。
2: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3: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4: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5: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6: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7: 妈妈，是红灯，
8: 没人看见，快走。没人看见。
7: 妈妈，还没投钱呢。
8: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9: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7: 我以为没人看见。
10: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1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2: 小兔子乖乖唱。
1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2: 迈左脚，

0: 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0: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2: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
2: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3: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4: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2: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4: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3: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2: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5: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二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下载纪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

静悄悄。今天继续和大家说一下娱乐无国界的常客哈，常客常驻嘉宾，那就是 AI 呀。 AI 片场电影的另一种可能，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推出了全新单元 AI 片场，聚焦如何在真实生产流程当中创作 AI 影像作品。6月14号、15号两天位于上海影城四楼的 AI 片场开放探班，不仅有创作团队的互动交流，还有公众体验等活动。一墙之隔的上影，哎，这个光影礼堂哈，曾迎来了全天候的工作坊，围绕跨文化团队的 AI 共创体验等话题展开分享。在 AI 片场的采访间隙，导演、编剧、监制于白梅掏出手机，他说：“我教你怎么更有效地用 AI 吧。”他说自己大学学的是计算机，30年前的毕业设计与人工智能有关。说了，现在哈也教很多朋友如何在使用 AI。正如于白梅所言，给电影重新下定义的时候或许到了。会被爱成悲哀。演武场一招一式可教可学，采访不如直接看。上海影城四楼四组选手在赛台上创作震撼，年轻的 AI 创作者呢，面前摆了不止一台电脑，展示着 AI 作品的数字资产。现场犹如一个开放式的演武场，一招一式都可教可学。哎，台上呢挂着现在约直接聊，当场问，上来试等巨幅标语哈，鼓励观众大胆上台，近距离的列阵偷师。

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副主任童颖说， AI 片场开放短短半日，已经迎来了500余位嘉宾。在这个8-900平方米的这个空间里哈，融合了算力底座、硬件设施、产业配套、创作力量、互动体验和超级个体展示等内容，搭建起一个微型 AI 创作生态场景。一个月的创制刚告一段落，6月15号 AI 片场现场的创作模板 My Story 又紧锣密鼓的上演了。14时30分，比赛进入白热化阶段，主持人提醒赛台的这个要暂时清场哈，留1个半小时给选手们最后冲刺。四组团队当天刚拿到这个出题人易中天的新题目，需在1天时间内完成创作挑战。四角的大屏实时直播操作过程，观众可以继续在台下观战。每组团队的创作过程一目了然，有的团队呢在调试画面，有的在制作音乐。公厨团队的作品名叫紫飞鱼，他们正在为2条鱼逐一挑选适合的 AI 音色，在长长的声音列表当中反复的试听，用的是大家熟悉的软件剪映。

0: 正在澳门攻读博士学位的周先生也在场外围观，他读的是电影管理专业，想借此了解具体的产业运行模式。他说了哈， AI 制作的潜力巨大，能否完全替代传统真人表演还不太好说，但它可能会成为未来的主流。他观察到哈，今年电影节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重新调整了电影节的分级标准， ABCD 现在真正成了一个等级体系，而以前呢，它只是一个分类。你会发现哈，就像釜山国际电影节、安纳西国际动画电影节等特色鲜明的电影节都被纳入了 A 类电影节。这种规则的改变呢，必然会促使电影节之间产生更激烈的竞争。要办出自己的特色，完全可以瞄准新技术发力。当传统电影节都在拒绝 AI 的时候，上影节是否能成为第一个拥抱它、第一个为 AI 电影设立真实奖项的电影节呢？
1: 觉得人家，
0: 咱们刚刚介绍的上一段内容哈，他们还在比着赛呢哈。时间很快就到了下午4:00，主持人提醒还有最后的15分钟要交片了，请大家抓紧冲刺。随着一个个小组件提交作品，观众陆续走上赛台给选手们交流探讨哈。眼看时间要截止了，最后一组还未提交，大家围成一圈，主动为他们鼓掌加油。能工智人的哈，能工智人，这是一个组哈。他们第一个交稿，两人站起来的时候，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儿。很快呢，被观众和媒体围住询问细节。前一天呢，他们的 AI 动画片《愿丽丝》颇受好评。这次尝试真人风格，成员李欣欣坦言，哎，有些挑战哦。感觉表演和镜头质感跟想象中的还是有差距。好在呢，他的搭档王泽是真人实拍的老玩家，两人配合相当的默契。他们抽到的题目是一个关于影迷的故事，两人以上影节哈拼图这个纪念票根，用这个作为灵感，讲述一张票根唤起一个人对电影的热爱，从少年到老年始终追随电影故事，时长是103秒，6小时的创作时间相当的紧张。

其中有一位女观众就提问了哈，她说那个生成视频的时候如何避免画面变脏？哎，这个小办法哈，是把它转成线稿的形式哈。这是王泽大方的分享，他说要转成线稿。他的视频当中用了大光明电影院等实景照片，但不少都经过特殊处理以获得更好的生成效果。台上许多对 AI 创作好奇的观众可以点开他们的工作流程查看详细内容，包括单条镜头使用的技巧。有一条是8秒的镜头用了2000多积分，让观众感到很惊讶哈。然后创作者王泽就表示了哈，他说2000多积分折合出来就几十元哈，整条片子的花费1000多左右。如果考虑买设备啊、交通呀、打光啊、演员费等等等等，中间还涉及武侠打斗的镜头啊，换算成实拍，没有10万元肯定下不来。尽管 AI 目前还不能完全的媲美实拍质感，但大大的降低了成本，给创作者

了更多尝试的可能。他还分享了自己的创作经验，他说想要画面跟别人不一样，首先要有比较好的审美，在镜头运用上还需要一些导演素养或分镜知识。虽然 AI 赋予了工具，但创作者本身依然需要具备这些专业的素养。

上则 AI 电影如何用一个月完成。6月14号晚，能工智人团队在 AI 片场首映礼上斩获了视觉探索荣誉。 AI 超级创作者李欣欣是个00后，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电影创作在读生，他的搭档王泽是青年导演编剧，两人组队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了7分钟动画短片《愿丽丝》的创作。李欣欣用特别快形容自己参与 AI 片场的感受。今年3月，上影节 AI 片场面向全球发出邀请，在为期43天的公开创作者征集当中，组委会收集到了来自7个国家和地区近500名影视创作者 AI 超级创作者的报名。经过前期的层层选拔，22位优秀创作者进入了中选阶段。5月12号，候选创作者完成首次面对面的配对。5月13号 AI 片场单元宣布开机，能工智人的自行车上的小屁孩、三头怪、光厨4组融合创作队伍开启为期1个月的 AI 创作。丽丝讲述的是一个有关天庭玉女的故事。她说，我们花了1-2周的时间讨论了剧本，再花1-2周把动画做出来。哎，她在北京啊，李欣欣在北京，然后这个王泽呢在苏州。这1个月的创作主要是线上协作的方式完成。第一版的剧本是王泽写的，哎，然后这个李欣欣修改，然后她再修改。他俩互相的哈，一个修改完，另外一个再修改，这样改来改去，改了5-6版。在使用 AI 进行动画创作的时候，刚开始要进行50-60次的风格测试，哎，沉淀出稳定的人物资产和场景资产，再基于这一套资产生成周边视频，然后再剪辑，后期还要加上台词、配音，再做混音和调色，最后再导出。最终《愿丽丝》的场景采用了2维水墨画的风格，玉女等人物则是 3D 形象。本片中主要角色的形象也迭代了非常多的版本。

上一集将今年首推的 AI 片场看作一场实验，他关注的不只是最终作品，更关切一部 AI 影像作品的创意如何生成，岗位如何分工，导演、编剧、摄影等传统经验如何进入新的创作链路，以及哪些问题仍然需要人的判断和经验来解决。其发起人由著名导演黄建新担任，监制团队由龚波、穆德远、于白梅、张痴宇等电影人和行业专家组成。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受邀担任学术观察团，围绕四组团队一个月的创作过程开展持续观察。通过这一开放的创

作现场，上海国际电影节希望形成可观察、可讨论、可沉淀的行业样本，为影视产业理解 AI、 使用 AI、 评价 AI 提供参照。在 AI 片场的创作过程当中，工作流程、岗位分配、关键决策、创作判断、预算制定、废弃素材和复盘经验都被梳理记录，形成可供行业讨论和参考的过程样本。真正的 AI 片场不只是输入一句话得到一段视频， AI创作它包括撰写剧本、资料核验、构建人物和场景资产、反复编写提示词、筛选生成版本、处理画风的漂移、修正空间关系、控制人物连续性、剪辑与后期制作等等等等流程。 AI 让一部分工作变快了，但没有让创作变得简单。他把传统影视当中的许多专业判断压缩到了更早更集中的流程当中。更令人欣喜的是，这样的探索已经开始产生现实的产业链了。截至目前已有五个中选入围了团队，有意向在上海落户创业，并开始积极的洽谈。四组融合创作团队也在接触意向商业项目。下一步呢，上海国际电影节还将继续推动 AI 等先进创造技术的这个创作团队现场哈，成为创作者的好助手，并更好地融入上海国际电影节三轮驱动的青年培养路径和大市场板块的发展当中。在 AI 片场，记者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获得了于白眉亲传的 AI 使用绝招哈。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满醉，不愿别的男人见。那于白眉大家都知道哈，著名导演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一定要记住，一定要用语音和 AI 沟通，而不是更精确的文字，要和 AI 沟通一定要发语音哦。于白眉说了哈，可以把 AI 想象成一个超级图书馆，一瞬间即可横穿五个不同的知识区域。在他看来呢，文字表达的逻辑是精准，而对于 AI 来说，或许更为模糊的、含糊的口语表达更有助于 AI 发散思维。和 AI 对话，别忘了再加上一句哈，用第一性原理来分析底层逻辑。他说至于什么是第一性原理，也可以去问问 AI， 大家不懂是吗？找 AI 问一问，问一问哦，是问一问哟，是说出来，而不是把文字打出来的那种。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2: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4: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二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4: 小时候妈妈

0: 教我唱歌。
1: 小兔子乖乖唱。
0: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0: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0: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2: 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3: 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根管电池、油漆、药水、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这些垃圾所含有的重金属成分，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钉头、扎土、砖瓦、陶瓷、卫生废纸。

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接下来的时间是听友 K 歌时间，安排的歌曲有静哥哥演唱的《春暖花开》，陌路丢了谁演唱的《我是否也在你心中》。听歌之前呢，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下载纪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首先来听静哥哥演唱的《春暖花开》。

0: 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儿，
6: 通知部门开会。
3: 得嘞，又来活啦。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3: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7: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8: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9: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8: 哎，你，老婆，面来喽。
10: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9: 你吃你的呗，我刷刷微博再吃。

0: 摆，快帮我拍摆。
1: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前的。
0: 帮我拍背。
1: 啊！
2: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3: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4: 衣服脏了洗，
3: 身上脏了洗，
5: 车脏了洗，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6: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7: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8: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9: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0: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8: 忠孝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1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1: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2: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1: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2: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嘿，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11: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2: 哈！
13: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14: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5: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6: 生活超给力，
17: 快乐来接力。
16: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17: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16: 让烦恼一键清零，
17: 让好运天天爆棚。
16: 生活超给力，
17: 幸福新定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今天的最低气温呢17度，最高气温23度，11点左右会预计有雨，阵风风速最高6米每秒。今天的最高气温呢会在下午1点左右的时候，来到今天的最高气温23度，紧接着呢就会继续回到20度或20度以下，所以相对来讲今天也是非常凉爽的一天啊，但是依然是伴随着降雨。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样的天还挺好的，就是不冷不热，我甚至觉得这样过完一个夏天也挺幸福的。所以听众朋友们呢，还是要注意带好这个雨具啊，咱们出行的时候别被雨淋到。而且还是同样的提醒到各位，我们的互动平台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
1: 我是银初。
0: 最近呢，这个也是进入一个阴雨连绵的天气啊，最近这个雨水是异常的充足，但是看起来相对的水量倒是没有咱们平去就是去年那会儿那么大了。
1: 可是你就咱们因为是平时可能跟这个农作物接触的比较少，也不知道这个时候下的这个雨对这个农作物是好还是不好，因为它这个水也不一定说随时下它都会对这个农作物的长势有这个益处哈。
0: 但是农作物这方面，我好像就是据我的了解，好像就是这个水主要看这个量，就是超不超。
1: 再一个就是它是不是猛的一下来很多，
0: 对，就是如果说它冷不丁一下子就是大规模灌，然后导致短期又比如说那种长期三五天那种
1: 又不下水
0: 啊，它泡着，它是怕泡的
1: 哦。但是它应该也分那个就是什么时候下会对它好一点吧。
0: 这个就不太懂了，
1: 咱们也不太懂。
0: 目前这情况应该是不会有太多的不好的影响。
1: 因为它现在是淅淅沥沥的这样下，每天下一点，每天下一点，其实还是挺好的。
0: 觉得最近雨大是因为它每一场都下得很突然，而且下得非常猛。
1: 对，但过一会儿其实也就过去了。
0: 对，所以说这会儿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这几天尤其啊赶上这种强对流天气，它持续时间一般不会很长。如果说赶上下雨的苗头了，我们就尽快
1: 躲一会儿，
0: 找周边的这种建筑物。或者是找这个棚，尽量找那种棚子底下，然后找那种不要找那种坑，不要在那种坑的地方待，然后尽量躲一会儿，等雨或者尤其下冰雹啥的过去了之后，咱们再进行正常的活动。
1: 对，远离一些这个金属物啊，什么导电的这种，咱们也都要离得远一点。而且呢，大家还是尽量啊，就这两天出门就拿着伞吧。我这天天。嘱咐咱们，我今天早上出来又把这个伞落车上了，
0: 把车落伞，
1: 车落伞上。我之前有一次跟人聊天，我说喝车不开酒，开酒不喝车，就颠三倒。

0: 好似
1: 爱用点倒装句，
0: 对，可能是这个雨水进了脑子里。嗯，那大家还是尽量出行的时候带上点这个雨伞，免得被浇到会很难受。所以我决定今天下班我要准备一个大塑料袋，把它扣在头上套住走，就是形象和这个被雨淋比起来，我觉得
1: 还是不被雨淋
0: 对更重要。是的是的啊。那听众朋友们呢，大家也可以到这个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大家最近比较感兴趣的一些事情啊，或者是觉得身边有什么好玩的事儿，也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下。
1: 是的，欢迎大家。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云初，
1: 我是大正。
0: 啊，那刚才咱们也是说到了这个关于，这个雨季的时候啊，我们可能要去拿一些雨伞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可以去防止淋雨的雨具。那么其实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我们还会有这个比如说雨衣或者是这个防水的一些这个像冲锋衣这个软壳啊什么的，其实都是可以把它套在外面。我觉得非让我们去拿一把伞的话，可能也会觉得比较麻烦。
1: 对的，也是之前买这个软壳衣时候，第一时间就去那个卫生间那个，
0: 拿水试一试
1: 淋雨试这个
0: 是不是真的防水啊，也是真的防水是吧。所以说其实我们也可以用这种便携式的可以穿在身上的一些东西去代替一下，我觉得也是挺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你像我个人来讲的话，我有的时候就很难想到每天说拿上雨伞呀，或者是说这个像以前可能没未婚生子未婚未育的时候还会讲究一点，可能还会拿一个鞋套，因为那个时候可能还要穿那种就比较漂亮一点的鞋子呀，就还挺讲究。然后现在
1: 不如就一个
0: 塑料袋，
1: 一个人字拖。
0: 对对对，其实说实话啊，可能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很多时候我们怎么说呢，相对来讲对就是这个自身以外的其他的东西的这个欲望可能会降得越来越低。所以就我个人而言，我真的是觉得如果下雨了，我感觉我套塑料袋我是能出去的，我觉得无所谓。不管是说这塑料袋套头上还是两个塑料袋套鞋上，我都觉得哎，好像自己舒服会更重要啊。然后刚才呢也是就是刷到了这个一个短视频啊，他就是在讲说有的人说哎，我的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数量在逐年下降，甚至说有的人可能这个朋友为零。首先我觉得看大家对朋友的定义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有的人可能觉得无话不谈可以掏心窝子的这种挚友叫做朋友，那有的人可能觉得认识就是朋友。那就我个人而言，我是觉得对于我现在这个年龄，哎，不能说年龄，对我现在这个状态来说，我的挚友可能好像就只剩下我老公一个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随着可能你现在还年轻，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觉得大家都有了各自的家庭，有了这个这种慢慢步入正轨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其实很多你曾经可能大学呀或者是高中啊时候就玩得特别特别好的那些朋友，当时可以天天晚上一块约着吃饭的这种，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也好，或者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好，大家就会变得逐步的去回归家庭。其实不是说哪一个人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说性格发生了什么变化，是因为每一个人的重心他都不一样了。我觉得可能你也会有这种感觉，
1: 生活节奏也改变。
0: 哎，对，因为我觉得你身边可能也会有人慢慢的去结婚了，就大家可能会把生活的重心逐渐的往这个家庭这一方面去靠拢，所以相对来讲可能对于朋友之间的这种掏心掏肺的这种欲望啊就会少了一些。而且随着从一个单身变成了一个小家庭，他可能想分享的事情也会开始变得不一样。你就比如说就我个人而言，在没有生孩子的时候，可能大家每天聊的就是一些就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些话题吧。但是有了孩子之后，好像总是会三句不离，就哎，我姑娘怎么怎么样。
1: 其实都不用对比你之前朋友，就是对比咱们刚来上班的时候，
0: 哎，真的是
1: 跟你那个有孩子之后就感觉都是两个状态。
0: 对，我都觉得自己慈祥了。
1: 尤其咱们那个平时一出去或者那个别的有点啥活动，第一时间就我得回家看。
0: 对，你就是这个小孩对你的需求会逐渐的增高，你看他好像年龄越来越大，但其实到他成年之前，他的这种情感需求或者是陪伴是逐年成这个叫什么呀，就是这个一条斜线，他成这个正比啊去上升的。所以其实我觉得随着一个人的年龄的增长，可能能够花费在挚友身上的时间会变得越来越少。你像我儿时，不能说儿时，就是少年时青年时特别特别好的这些闺蜜们，我们现在可能一年只能见一次面。那你说见了面可能还是大家会觉得哎呀就很想念对方，也觉得 确实是这种得来不易的这种小聚会觉得挺幸福。但是话说回来，你想想，如果要是说像以前高中啊或者是大学的时候那样每天相聚的这种频次来说的话，哎，那根本就不可能。你想
1: 最多就是一年能赶上个什么活动，
0: 对，
1: 两三天，
0: 对对对，
1: 已经很极限了。
0: 你像我们现在的极限基本上因为都不在一个城市嘛，就是现在的极限就是过年，哎，雷打不动能回来聚一次，搞得好的话10月1可能还能再聚一次。所以你说人和人之间的情感不会因为这种相聚的频次变低而逐年下降吗？我觉得是会的。因为你可能分享的事情从最开始可能还好一些，因为大家还有共同的回忆，然后慢慢的有了孩子的时候也会好一些，会各自聊各自的家庭，聊单位的事儿，或者是聊身边的一些挺好玩的或者是需要吐槽的或者是奇葩的一些事情，我们还会去聊一聊。但是随着每年就是见着一两次面，能聊的话题也就会开始变少。所以怎么说呢，我估计啊，也许我们几个最近就在说，也许等孩子上了学了，哎，把孩子送到学校休个年假，我们三个这个插着空一块出去旅行一下，也许会慢慢的让这种情感回温。但是事实上对于我来说，现在我感觉就真的是这种掏心掏肺的挚友反倒就变成两口子。反正怎么说呢，这就又回到了另外一个话题，好像说，哎，你在择偶的时候你找到一个真正能跟你灵魂共振的人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非常的不容易，
0: 很幸福的事情。因为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生活嘛，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这个家里面的事情要去忙，所以有这样的三两个好友，我觉得在平时比如说我们可能生活中遇到一些不太顺利的事情，或者是说遇到一些好玩的事儿，还可以跟朋友之间就像这个，像我们上学的时候那会儿还有糗事百科，就是把朋友当成我们这个糗百的一个发布的一个平台，去跟他分享一下身边的一些好玩啊，或者是有一些觉得挺无厘头的一些事情，哎，互相去分享也还挺好。那其实我觉得到了某一个年纪吧，也就不会太去执着于我们这个和朋友之间聊天的内容，或者说两个人在一块儿待会儿一块儿去看个演唱会，或者是听听音乐看个电影，就这样闲下来这样坐一会儿也是一种心灵或者是灵魂上的一个放松。因为毕竟作为女生来讲可能平时也不喝酒，也很少像男生这种聚在一起就吃吃喝喝呀，这种这样的机会也不是很多，坐在一块儿吃饭也就是吐槽或者是说去分享这个这个家长里短啊，还有身边的一些好玩的事儿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不在乎数量，还是要看质量，
1: 对，需要一个更好的一个长期的维持，
0: 对了啊。所以呢如果大家有想要跟我们来聊的呢，也不妨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来当成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挚友，去跟我们聊一些您想聊的一些不能和身边人说的事情，可以说把我们这当成一个树洞吧，也还挺好的啊。那同时提醒听友朋友们，我们的互动平台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呢为期一个小时的节目又要和听友朋友们说再见了，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喂嘛，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5: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6: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7: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8: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6: 得嘞，又来活啦。
9: 新年的钟声就要响喽。
7: 妈，我回来了。
4: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6: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10: 老范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11: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10: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11: 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12: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13: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的，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4: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15: 爸，瞧您夸张的。
16: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14: 啊。真的？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16: 知道了，谢谢爸妈。
17: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

0: 是多少？
1: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0: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1: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0: 哎呀，爸，爸，说话呀。
2: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张志明今年七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3: 别忘记问我弟啊！
2: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三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着。
4: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2: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4: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2: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4: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2: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4: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5: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0: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1: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0: 快帮我拍拍。
1: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一二三，前的。
0: 帮我拍背。
1: 啊！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2: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3: 爸爸。
2: 还没睡啊？
3: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2: 嗯。
3: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2: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3: 10块，103块，328块。
4: 爸，你看400块耶。
3: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5: 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6: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7: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6: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7: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6: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7: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6: 走了走了，开工了。
7: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别报警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

0: 康，网络文明。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求真务实，确保取得实效，论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开展危险品道路运输事故应急演练培训会，我市举办夏季评估栽培技术专项培训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求真务实，确保取得实效，论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知屋漏者在雨下，知正湿者在草野。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要坚持开门教育，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群众意见是一把最好的尺子，查摆问题要听取群众意见，整改整治要接受群众监督，检验成效要接受群众评判，必须把群众是否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通过开展学习教育，进一步强化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理念，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为群众多办实事，推动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才能让人民群众对学习教育成效可感可及，以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凝心聚力。为学之时，故在见履。开展学习教育是为了更好的干事创业，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必须统筹抓好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要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融入谋划工作，推动落实检验成效的全过程，做到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相互融入、有机结合，坚决防止相互脱节、搞两张皮。要把开展学习教育同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完成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重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将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开局之年，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本台消息，近日，市交通运输局组织我市10家危险品运输企业开展综合应急演练培训会。 培训会上，市交通运输局围绕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核心工作，开展全方位精细化政策宣讲与实务指导，重点解读关于加强交通运输企业安全标准化建设实施意见、企业安全生产费的适用范围和提取要求、关于企业新入职人员的三级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两客一危企业重大隐患的判定标准解读、两客一危企业如何开展安全风险辨识、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专用停车场技术要求等相关内容，保障企业安全精准高效到位。随后举行应急演练，紧扣危险品道路运输高频多发安全风险，重点围绕车辆出车安全例行检查、道路行车追尾事故处置、车载危险介质泄漏应急处置三大核心场景开展。演练全程严格贴合行业安全规范与应急预案要求，各环节衔接紧凑，流程标准规范，人员响应迅速，现场处置科学有序，全方位检验了交通运输应急队伍的快速调度、协同配合的能力。平泉市华运危险品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安全员古月：
4: 通过本次演练，进一步磨合了部门协同、上下联动、政企联动的应急工作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工作人员实险、变险、避险、触险的应急素养和实操能力，达到了以练促学、以练促防、以练促战的预期目的。
3: 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刘文杰：
4: 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应急演练为契机，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最硬作风，全力守住交通运输安全底线红线。
3: 本台消息：为大力推广北方夏季评估高效栽培技术，实现在高温高湿病虫害多发条件下评估高产稳产优质的目标，日前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与柳溪镇政府联合，在平泉市恒城食用菌种植有限公司夏季评估栽培示范基地举办夏季评估栽培技术专项培训班。柳溪镇政府工作人员、评估种植户、食用菌产业基地从业人员参加了培训。培训班上，平泉市恒城食用菌种植有限公司夏季评估栽培示范基地负责人结合目前食用菌市场发展态势，详细解读了夏季评估市场行情、销售渠道及市场需求特点，深入分析夏季评估种植的市场优势与发展前景，并帮助菇农合理规划种植生产计划，规避市场经营风险，提升经济效益。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专业技术人员围绕夏季评估核心栽培技术，重点讲解夏季评估温湿度控制、通风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栽培物料处理等关键生产技术要点。同时，针对夏季高温环境下评估栽培的技术难点进行细致讲解，全面推广标准化、科学化评估栽培新技术，并现场为参训人员答疑解惑。下一步，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将继续发挥技术服务职能，依托菇农加油站开展农技培训、技术指导等惠民服务，助力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农民致富增收。今天的媒体看平泉为您播出的是来自央视频的新闻：承德平泉地缘相连牵两地，文化相融暖民心。新闻中说，近日承德平泉市高帐子村举办蓟辽跨省文化联谊活动，两省文艺爱好者同台献艺，秧歌、民俗舞蹈、歌曲等节目精彩上演，演员们精神饱满，默契互动，浓郁的乡土风情引得现场观众驻足观赏，热闹欢快的氛围尽显交界地区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也进一步拉近了邻里情谊。平泉市高帐子村村民张翠芬：
5: 大家又唱又跳的特别好看，我非常高兴。
3: 近年来，平泉市依托毗邻辽宁的区位特点， 深挖

本土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文艺展演、邻里联谊等群众活动，当地持续完善乡村文化阵地，厚植文明底蕴，以文化浸润乡村生活，滋养百姓心田，不断增强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 蒋平问明白的是哪条船了，他呀一个猛子就扎下去了，踩着水来到这条船的旁边侧耳细听。船上面那两个船老大呀，正在船舱里边翻这点金银财宝呢，一边翻着一边说着，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嘿，兄弟，怎么着，哥哥，今天该着咱们发财啊！这老家伙嘿带的东西还真不少啊！你看这银子没有？哼，少说得有百十来两啊！这还有粘环首饰。行了，这回咱们哥俩呀、总算是发财了。蒋平听到这儿，心里边一阵好笑啊，好小子，发财，哼哼，等着吧。蒋平啊，伸手这么一抠，这船帮身上这么一使劲，噌，上来了，来到船舱的门前，高声喝喊：“呔，大胆贼人，出来见我！”就这一嗓子呀，把这两个船老大给吓得呀，那米七拿起钢刀里腾家就窜出来了。蒋平是早有防范呐，趟就这一脚，照着手腕这一脚踢过去，当啷，这刀就掉在船板上了。蒋平这么一个眼神，举刀来，就这么一抬刀的功夫，这小子呀，立刻扑通

躺那儿了。那个一看不好，从船舱那头出来，通的一下就跳在水里边去了。蒋平索性跟着也下水了，功夫不大就把他抓上来了。到了船上边找根绳子，把这小子司马到船体这么一捆，随着蒋平又跳下水中，来到岸这儿找到了老雷震。行了，我把您送回船上去啊，这回就消停了，他们让我逮着一个死了一个啊。把这个老雷震扶着啊，又上了这条船了，把这刀交给老雷震，您就拿着这刀看着他啊，天亮喽您就大喊救命，有地方来喽，把他交到官府办理就行了。哎呀，恩公，请问您尊姓大名啊？啊，在下我姓蒋，名叫蒋四水，我是个药材商人啊，我办我的事儿去了，咱们后会有期。说完话呀，蒋平唰往旁边这么一侧身，又扎在水里边，踩着水回来，再一找自己那条船，坏了，怎么那条船呢已经开走了。哎呦，蒋平心想，这可怎么办呢？我的陆银，我的龙票，还有我的银两，这倒没关系，反正爱虎还在那条船上边呢，有他这些东西倒是丢不了。可是我现在怎么办呢？得嘞，我还找那位老雷震去吧。他踩着水啊又回到这条船上边。等到天亮了，蒋平就把这个船老大呀交给了当地的地方，告诉雷震，您不是到临县去吗？我就保着您，把您先送到临县吧。这一路之上呢，跟这个老雷震呢聊聊天，说说话，等到了临县了，该分手了，蒋平也就不客气了。现在我身上分文皆无，没别的，您先借给我点银子成吧。老雷震说，恩公您这是怎么说话呢？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呐，把这银子都给您全程。哎，话亮说着啊，我是借银两，您呢就给我十两银子就成了。是是是是是是，老雷震给了他十两银子。蒋平这才弃舟登岸，急急忙忙的来到了卧虎沟。蒋平把这些话讲完之后，智化他们这些人这么一听，哎呦，这个机会太好了，既然有这样的机会，咱们就可以到雷英他们家，不费吹灰之力把这个摆阵的彭起把他给找出来呀。对呀，所以我刚才高兴啊，我是吃错药了吗？哎呦，我这不是跟您开玩笑吗？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去吧。您一个人去我们还是不放心，那你们谁跟着我去呀？展昭过来，没别的，四哥我跟着您去。行，展大弟有你更好了。智化想了想，四哥我也得去，光咱们仨人还不成，您还得叫点柳青。叫他干什么呀？虽然说您是雷英他们家的救命恩人，话是这么说啊，万一他们要是翻脸怎么办呢？柳青那儿不有熏香吗？咱们拿熏香熏狗的，咱们也得把这彭起给他倒出来，对不对？对对对。可是这么着啊，你们跟着我去，我告诉人家说我叫蒋四水，我是个药材商人，你们跟着我呢，你们可都是我的伙计，到时候都得听掌柜的的。行了行，我们听您的，我们听您的。钟雄在旁边也乐了，既然这样的话，这个小车啊药材啊一切一切都归我这儿准备啊，你们也打点打点你们的行囊。行嘞，归置归置，咱们争取两日之后咱们就下山啊，奔往襄阳。对对对。两天过后了，钟雄让这个喽啰兵啊采了点药，找了几个筐，把他们的兵器呢都往这筐底下这么一层，上上盖着药材，还有这个小车用绳子拴住喽，从这个山上边都给吸下去了。他们四个人呢

也就是乔装改扮，蒋平装扮成这么一个药材商人的模样，智化、展昭、柳青三个人呢都装扮成啊这个小伙计的模样，也下了山了，推着车呀，简短截说吧，就来到了襄阳。到了襄阳奔那儿呢，就在王府旁边有条胡同那儿啊，有这么一个药王庙。到了庙门前了，蒋平啪啪啪叩打山门，门开开，出了这么一个小和尚：“阿弥陀佛，施主，您是啊，我们是贩卖药材的啊，走到这儿了，打算呢住在咱们这个庙里边，你跟主持说一声行不行啊？”“是是是，阿弥陀佛。”小和尚转身进前了。功夫不大，从里边出来这么一位老方丈，年岁不小了，见着他们，阿弥陀佛，各位施主请进，请进吧，把他们就让到庙里边的西跨院，这儿有这么两间房间，把车药材安排好喽，问了问他们都用点什么斋饭呢，啊，庙里边有什么我们吃点什么就行了啊，准备了一番。到了第二天了，蒋平告诉咱们，行了啊，我得出去看看去，先到雷家我去探探道去，在这儿等着我，有什么话咱们回来再说。蒋平出了药王庙，就跟别人打听啊，说有个八宝珍珠像在什么地方啊，您找谁呀？说那个雷英雷王官的家。哦，告诉您说，您从这儿啊先往北，然后呢往东拐，哎，到那个锦东头那儿，您看第一间高台阶那儿有牌子写着宁远堂雷，那儿就是雷英他们家。哦，是是是，谢谢谢谢。蒋平按人家指点的方向来到雷英他们家门前，这么一看，呵，好气派呀，看白玉的台阶，黑漆大门旁边，嚯，还有两个狮子，呵呵，一个王冠就这么大的气派，上前啪啪啪一叩打门环，功夫不大，大门开开，有一位上了年岁的家人把这个蒋平呢上下打量一番，您是，这是雷家吧？啊，对，是雷家，您，我姓蒋，名叫蒋四水。刚一说叫蒋四水，哎呦，这位老家人呐，跪在地下就给他磕头。哎呦，蒋先生您可来了，我家员外爷天天念叨您呐，想您他都快想疯了啊！您等一等，我赶快的给您通禀，我赶快的给您通禀。老家人站起身来，这么一转身，一边走一边喊呐。员外，员外，蒋先生来了，员外您快点出来吧，蒋先生来了。随着就听见里边腾腾腾有走路的声音，啊，哎呦，我的恩公来了吗？我的恩公来了吗？恩公在哪儿呢？我的恩公来了。这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见着蒋平了，老雷震呐，马上撩袍子跪地下就要磕头，蒋平赶快上前把他给抱住了。哎呦，我的老哥哥，您这是干什么呀？啊，我是来还您银子来了。嗨，您这是说的什么话呢？啊，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嗯，赶快往里请，赶快往里请。进了门以后啊，就看见两边有两道屏风门，入西喽，这个四扇屏风那都是啊由绿色漆的洒金，有四块斗方，上面写着宅庄东张。入东楼也有四扇屏风门，那儿紧紧的关闭。老雷震领着他就从那个西边的屏风门那儿进了院子了。到了院子里边这么一看，一溜的南房，路北边呢这儿有这么一个垂花门，

走进了垂花门了。蒋平再一看，觉得这个院子好怪啊。怎么呢？北边上房明三暗五，有两个耳房，东西两边按道理来说呢应该是厢房，可人家家不是，是这么两道啊长长的平头墙。东边的墙这儿有两个黑门，有门可是没有门槛儿。在门上边呢有这个八棱的大铜疙瘩，这边再一看也同样也是两个黑门，下边没门槛儿，门上边两个大铜疙瘩。嘿，看到这儿蒋平觉得奇怪啊，要说雷英那是王府里边的王官，也应该有点气派呀，怎么家里这房子盖的稀奇古怪的，成何体统啊。看起来啊他也没有多大的学识。老雷的往里边让他呀，来到台阶这儿又发现台阶旁边啊也不知道拿布盖一个什么东西，看了看蒋平也不好问呢，跟着人家上台阶让进了上房了。蒋平再一看，这屋里边确实是非常讲究啊，玉水的加倍的硬木家具，而且这个茶壶茶碗呐、这些器皿呐、都非常讲究，墙上挂的都是名人字画，琳琅满目，多宝格子里边还放着不少的古玩玉器。哎呀，好讲究啊。雷震赶快把他让到上座，蒋平也就刚刚往这儿这么一坐，老雷震呐、一撩袍子扑通又跪地下了，恩公啊恩公。蒋平赶快用手相搀，老哥哥您这是干什么呀，您要是这样我可没法上您这儿来了。哦不不不，哎呀你怎么这些日子才到我这儿啊，来来来赶快上茶赶快上茶。家人呐、就跟走马灯似的，赶快的摆上茶来，又吩咐、赶快给我们摆酒准备饭菜啊，摆酒，把这家人给忙活的就甭提了。恩公啊你到底都上哪儿去了啊？我上哪儿去了？两广两湖啊，山西山东陕西，我这不是从陕西刚过来吗？哦你看那什么买卖做怎么样啊，啊你这回能不能够在我这儿住些日子？哎呦这可是不行，我呀正赶上有一笔账还没弄清楚呢，等我把这笔账弄清楚了以后，老哥哥我就在你这儿住着啊，怎么样，我陪着您这可以了吧。哎呦我这实在太想你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啊哎你是弄药材的，我这有钱，咱们就在襄阳这儿开一药铺，咱哥俩老在一块儿，你说这多好啊。是是是，我听您的啊，您等我把这笔账弄完了以后我就跟着您咱们一块儿开药铺啊。他们这说着话呢，这酒宴全都摆上来了，连着喝了这么两盅酒。哎呀老哥哥啊，恩公我有点事儿我得问问您。您什么事儿问我呀？您在家里边这房子是怎么盖的？我可看着有点奇怪啊，按说呢东西两边应该是厢房，您这儿怎么都是平头墙，有门没门槛儿，这可是怪有意思的。哦你说的是这档的事儿啊。哎这不就是我那儿子的孝顺我，我呀有个毛病，只要是吃完饭呢就想躺着睡觉，你说日子长喽，这多不好啊。孩子怎么办呢？孩子就给我做了这么一辆车，这车呀头路有一别子，两边呢又都有拐子。哎为什么这门没有门槛呢？吃完饭了我就往车上这么一坐，只要把中间这别子往起这么一拔，这车呀自己就能往头路走了。想往左边拐啊，一扒了左边这拐子他就往左边拐了，想往右边拐呢，一扒了右

0: 右边这拐子，这车呢自己就往右边这拐过来了。你看那个挨着耳房啊，那个门呐、那会儿通这个东边的那个花园，靠南边那个门呢，不是没门槛吗？车走着方便呢。然后那儿有个夹道，直接的一直就奔了北边那花园了。西边啊，挨着耳房那个，那是儿媳妇那院子，我也不去。靠南边呢，那个门呢，哎，进去以后有个夹道，也直接就奔了北花园了。这是我逛花园使的。
1: 哦，
0: 那车在什么地方呢？能不能够让我看一看呢？行啊，就在门口呢，你跟着我出来，跟着我出来。老雷震领着蒋平啊，出了房间来，就在这台阶旁边这会儿，不是用布盖着一样东西的吗？把这布往起这么一撩，就是那辆车。要说起这个车的模样来呀、就跟现在这个轮椅差不多，比这轮椅稍微大点儿，头喽有个别子，只要把这别子这么一拔，这轱辘就开始转开了。有拐子，嘿嘿。其实要说起这个东西来，到现在不算什么。您可要知道啊，这个东西是宋朝啊，在宋朝那功夫就有这种自动的车辆了，那还了得呀。蒋平眨巴眨巴眼睛看了看，哎呦，老哥哥，您这车可太好了。那什么，能不能够让您儿子也给我做上这么一辆啊？啊，嘿嘿，那什么，恩公，您要喜欢的话，你就拿走去。不不不，君子不择人之好。哎，这是您所喜爱的东西，我怎么能够随便拿走呢？哎呀，我这条命都是你救的，你要我的命都成，何况这么一辆车呀？你这不是客气吗？不不不。还是让贤侄啊给我再造这么一辆成不成啊？
2: 嘿，这你可真难为我了。
0: 进屋我告诉你吧。哎，俩人进屋落座。为什么说不成呢？实话告诉你说吧，这车呀不是我那儿子他自己造的啊。那这车是谁造的呢？他有个义父，姓彭名启，字彦光啊。蒋平这么一听，到底问出彭起来了。哦，他造的这车啊。那这个人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就在咱们家住着呢啊。就在咱们家住着呢，那何不把他给请出来，咱们一块儿喝会子，你看这多好呢。
2: 那可不行。
0: 为什么？
2: 你不知道这个人呐，要多别扭也有多别扭。你说他是孩子的义父啊，我跟他是这样的关系，是亲戚，他住在咱们家了，我自然的摆下酒席，我得请他喝会子呀。
0: 哪知道啊，就这老家伙，哎，人事不懂，我规规矩矩的把他给请来了。你瞧他那模样，好像嫌我俗啊，哎，嫌我不懂的事儿似的，把嘴这么一撇，根本的就瞧不起我，就说了一句扰，嘿，站起来他走了。他瞧不起我呀，你猜怎么着？我还瞧不起他呢。哼，别看他在我院里边住着，我呀从来不搭理他。你说咱们俩喝酒喝得挺高兴的，要是把他给找来，这不是添堵吗？找他干什么？就咱们俩人喝啊。哎，是，就咱们俩人喝。他们俩人正说着话呢，歘，门帘一挑，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蒋平抬头这么一看，只见此人呐，身高在8尺开外，前胸宽，膀臂厚，胡子胸腰，脑袋上边戴着六棱的重帽，身穿箭袖，面赛油粉呐、不是别人，正是镇八方雷官王英。王英怎么突然之间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蒋平觉得奇怪啊，老雷震也觉得奇怪啊。雷英过来，
3: 爹
0: 啊，儿啊，你不在王府伺候王爷，你回家干什么来了？
3: 哎，就是王爷听说呀，

好像君山已经背叛了王爷，投奔了大宋了。蒋平听到这儿，浑身打了个冷战。哎呦，难道说消息真的就这么泄露了不成吗？蒋平听雷英这么一说呀，把蒋平吓了一跳。怎么这么快，君山上面的机密就泄露了？那个奸王他就知道了吗？瞪着小眼睛就盯着雷英。感情雷英啊，说话大喘气，后边还有一句呢。王爷不知道是真是假，特意的要让我那义父啊给推算推算。另外呢，王爷要派我马上去奔往长沙，去请那位双锤将郭宗德。哦，我给你先引荐引荐吧啊，这位就是当初救我命的咱们家的恩公蒋四水蒋先生。哦，雷英一听说这就是蒋四水啊，赶快的扑通一通跪倒在地，拿头便拜。蒋叔叔，我父亲的命是您救的，您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侄儿给您磕头了。蒋平赶快的用手相搀。哎呦，王冠，您赶快请起，赶快请起，区区小事不足挂齿啊。不，恩公恩公，按道理来说呢，我应该到您府上去拜见您，我去给您道法去，但是始终不知道您在什么地方，还请您多多的见谅。今天您来到我们家了，您一定在我们家多住些日子啊！我是有急事儿，等我空下来的时候，我得好好的陪陪您，我得好好的陪陪您。爹，我得赶快上内院去了啊！那你就赶快去吧。雷英啊，告辞出来。这个时候雷战呢也站起来了。恩公，你看我这毛病忒多，我得方便方便去啊。您方便方便啊，我也外边活动活动，这酒喝得太多了啊。他们两个人呢也从屋子里边出来了。蒋平就眼瞅着雷英来到靠耳房东边这个小门这儿，伸手一拧那个八棱的铜疙瘩，这门就开了。再一看雷英呢，一撩袍子，他不是走进这门，他往里边窜。嘿，蒋平两只小眼睛看得特别真切，嗯，心想这里边一定有事儿，在自己家里边为什么不好好走道，还窜窜蹦蹦的呢？我过去看看去呗。雷震方便去了，他呢就来到了东边这门这儿，这么一看，眼瞅着雷英这一窜呐，窜到第三路砖那儿，感情啊这个门底下下边是用砖头砌的台子，方砖有三路砖，眼瞅雷英蹭着一窜，窜到前面那第三路砖上去了。接着眼瞅雷英唰这么一转身，下边有台阶他不走，窜下去了，冲着北边肉肉肉肉他下去了。蒋平这么一想，甭问他找他义父去了，那就找彭启呀。嗯，甭管他有什么消息有什么埋伏，我跟着他走绝没错，他怎么走我怎么走。蒋平在门口这儿一用力蹭，他也窜到第三路砖上，然后攀一拧身，他也从这儿跳下来了，就跟在雷英的后边走下来了。只见前边这儿呢又有这么四道屏风，头喽有台阶儿，眼瞅着这个雷英走着台阶也怪，他呢单走一三五，五层台阶二四他不走，上去以后他不走中间这个屏风门，从紧西边旁边这个门他进去了。蒋平也按着他的步伐来到台阶这儿，照样走一三五，上来以后也从西边这个屏风门这儿进去了。

0: 听些以后，蒋平这么一看更觉得怪了，怎么挺好的甬道啊，雷英不走，专门走旁边的土道，说这是花园，一点花草没有，只是有这么一个圆的玻璃亭子。再往前边一看呢，有明三暗五的房子，头楼又是五层台阶儿。眼瞅着雷英啊来到台阶的底下，这回干脆噌怎么一纵身自己跳到台阶上面去了。蒋平瞅着奇怪，这是干什么呀？雷英来到房子隔扇门这儿，他呀中间的隔扇门不走，仍然走西边的隔扇门进去了。蒋平跟他学呀，你怎么走我怎么走，来到台阶底下这么一纵身也上去了，落地呀就跟棉花团一样，一点声音全都没有。他来到隔扇门这儿，轻轻地用手把这窗户纸捅了一个窟窿，接着个窟窿他往里边这么一看，嘿，这里边啊有这么一个倒虎座，往东边这么一瞅呢放着单帘呢，往西边这么一看，落地墨花牙子雕刻着冰片梅的花朵，正当中有这么一张桌子，桌子上面摆着不少的东西呢，有三套薄鱼的净水，有黄纸，有朱笔，有一个量天尺，珍珠算盘，还有个天地盘。桌子后边坐着一个人，这个年岁可不小了，高挽着发髻，头如雪，鬓如霜啊。奇怪的是什么呢？您别看这头发也白了，这个两鬓也都白了，这小脸啊红扑扑的，一点皱纹全都没有，就跟小孩这个脸一样，是娃娃脸。知道啊，这是得内养返老还童啊。海下一步隐然布满了前胸，闭目合睛在那儿吸气养神呢。甭问，这就是那个老帽彭起。雷英来到桌子前边，往地下这么一跪，义父，孩儿雷英叩见义父。彭起这才微微地睁开二目，哦，你不在王府伺候王爷，上我这儿干什么来了？啊，义父，王爷听说呢，君山那儿中途已经归顺大宋了，不知道是真是假，请您老人家再给推算推算。
1: 哦，好吧。
0: 只见这彭起一伸手啊，就把那天地盘拿过来了，哗啦啦这么一摇，嗯，不好，
1: 雷英，
0: 在，
1: 你把什么人给我带进来了？就这句话一说出来，蒋平在外边浑身上下打一抖颤，
0: 哎呦，这小子怎么这么厉害呀？他这么一算就知道我来到这儿了。
1: 雷英觉得奇怪啊。义父，您多想了，这个地方别人谁进得来呀？
0: 没有人。
1: 哦，肯定是你把别人领进来了，你出去看看去吧，肯定的会有生人进来了，给我看看去。
0: 是，遵命。雷英转身就往外边走。蒋平心想，这可怎么办呢？我要跑也跑不了了，既然如此，嗯，我就跟他照个面吧。雷英从西边隔扇门这么一出来一拐弯，蒋平就在他眼头的站着呢。
2: 哎呦，恩公，您这是……
0: 蒋平刚要说话，
1: 雷英一拽他胳膊，您跟我来吧。
0: 您怎么来到这个地方？您是怎么进来的？
3: 啊，我怎么进来的？我就是两条腿走进来的。
0: 两条腿走进来的，

0: 不可能，您进不来，
1: 进不来，我这不是在这儿呢吗？我这不进来了吗？你父亲要方便方便，我这酒喝的也差不多了啊，我想转悠转悠。他说这边是花园，我是到这儿逛花园来了。
0: 啊，逛花园来了？嗯，不，有什么话咱们下去说去，下去说去。
1: 来到台阶这儿，蒋平啊，抬脚刚要踩这台阶儿，
0: 可把雷英吓坏了。雷英一伸手把你给拦住了。
1: 嗯，我可不能够从这儿下去。那这儿有台阶儿，不从这儿下去，咱们怎么下去？
0: 您刚才是怎么上来的？
1: 我就踩着台阶儿一步一步上来的。
0: 不可能，得往下蹦，
1: 往下蹦。哎，我说大侄子，就我这身子骨瘦小不干的，我要从这儿蹦下去，我还不散架了啊。
0: 哎，我搀着您吧。
1: 说是搀着他呀，实际上拿胳膊一搂他，这么一夹着他，
0: 雷英就夹着蒋平从上边蹭着一下从台阶上边跳下来了，
1: 把蒋平放在地下。
0: 恩公您来这儿等一等啊，您等我一会儿，我一会儿就来，我好带您出去，您自己可千万别乱动啊，千万别乱动。
1: 哎，是，我等着，我等着啊。
0: 雷英这才一转身，又从台阶这儿蹭往上这么一窜，然后进了正房。蒋平跟在后边也一窜，也上来了，还到那地方侧耳细听。啊，义父，外边确实来了一个人，不是别人，那是救我父亲命的我们家的恩公，此人姓蒋，名叫蒋四水。
1: 嗯，
0: 他叫什么？
1: 他叫做
0: 蒋四水。哎呀，不好，
1: 怎么了
0: 义父？他是水命，我是火命，我们两个人水火不容，他是来克我来的。
2: 雷英啊雷英，今天为父我问问你，你是跟我进呢，还是跟你们家的恩公进呢？
0: 义父您何出此言呢？啊，当然是跟义父您进呢。
2: 要是这样的话，你赶快出去想办法把这个蒋四水的生辰八字给我要到手里边啊，立刻交给我，不然的话恐怕我这儿是凶多吉少。
0: 是，是，孩儿遵命。
1: 雷英啊刚这么一转身，蒋平动作这个快啊，赶快从这个台阶这儿蹭往下这么一跳，又在旁边那儿蹲着去了。
0: 雷英赶快的出来，也是往下这么一跳。
1: 恩公您跟我走吧，我送您出去。哎，是，你送我出去。
0: 两个人往外走啊，这蒋平啊就要走中间的甬道，雷英伸手一拉他，
1: 恩公这个甬道可千万走不得，您跟着我来，跟着我来。还要说你们家可真够特别的啊，放着平平坦坦的甬道不走吗？非得走这个土路。您跟着我来，您甭问了，您跟着我来。
0: 照样出了这个屏风门，然后下这个台阶，您记住了啊，按照我的走，仍然是一三五这么走，别踩二四。到了大门这儿了，雷英照样一夹他，噌窜上去第三道砖这儿，然后一拧身冲着外边噌窜出来了，这才把蒋平啊放在地下。
1: 老雷正在院子里边正找他呢，一看儿子夹着恩公从那东院出来了，把老雷震吓坏了。
0: 哎呦，恩公啊，你这是怎么那我上
1: 啊啊？对啊，你不说那边是花园吗？我就上那花园里边随便的我就转悠转悠
0: 啊，随便的转悠转悠
1: 啊啊！进屋喝酒，进屋喝酒啊，进屋喝酒，进屋喝酒。
0: 又回到上房里边了。雷英来到上房这儿，
2: 哎呀恩公您坐这儿啊，我跟我爹爹有两句话说，我们

0: 说两句话啊，你们随便方便方便啊，说去吧说去吧。老雷震跟着雷英啊就从上房出来了，蒋平呢也赶快一起身就来到窗户这儿侧耳细听听他们说什么。爹啊，恩公怎么会上了东院？你问我呀？我问谁去呀？啊，我怎么知道他上了东院了呢？我还以为是你把他给领进去的。哎呀，我能够把他领到那个地方去吗？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爹，您看，我义父呢，非得要问一问恩公的生辰八字儿，您是不是想办法把他的生辰八字儿给问出来呀？啊，哦，要恩公的生辰八字儿，是啊，我义父他要啊。不用问也不用框，我告诉你吧，6月23子时。6月23子，哎，爹不对，这是您的生辰八字。对啊，是我生辰八字啊。你那个义父要干什么呀？啊，这是咱们家的恩公，你知道不知道？我这条命都是人家救的，咱们得恩将恩报，不能够恩将仇报。你那义父也忒不像话了，就因为人家无意当中去一趟东院干什么呀？要生辰八字，要用他那个妖魔邪术把人给害死啊。要害小子，先把你爹我害死，这就是我的生辰八字，想要人家的没门，知道不知道啊？这个爹，您这不是让我为难吗？您看我义父那催得特别紧啊，说他是水命，我义父是火命，说两个人水火不容，克着我义父呢，所以甭说这个都没用啊，要生辰八字就是我的。那我怎么办？你怎么办呢孩子？我给你出条计策吧。嘿嘿，王爷让你干嘛去？不是上长沙去请那个双锤将郭宗德吗？是啊，你就赶快奔长沙走你的。你那个义父不问便罢，他要问我就说呀，王府上马上又派了人催你立刻启程，来不及上他那儿去跟他告辞去了，你已经走了。过些日子呀，这恩公把他那账目弄清楚喽，我们两个人找个地儿啊就开药铺去了。嘿嘿，这家我也不待了，他爱怎么办怎么办，你看怎么样啊？就这主意啊。雷英没办法呀，是爹我听您的，那我现在就走，你赶快走吧。那我也不跟恩公告假了，您跟恩公说一声。行了，我替你说一声，你赶快走吧。哎，是，我走我走。雷英急急忙忙的走了。老雷震回到北屋一看，蒋平在那坐着自斟自饮呢。哎呦，恩公，您看那孩子有急事啊，他也就不向您告假了啊，他忙他的去吧。哎呀，我说老哥哥，恩公，发现你们东边这不是花园啊，这怎么这么神神叨叨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要换别人，我跟您说，嘿嘿，我是一个字儿都不往说。这不是恩公你问吗？我告诉你说吧，那个东院那地方，你呀，福大命大造化大，你是一大好人，换了别人啊早死在那里边了啊，死在那里边了，可不是吗？那里边到处都是消息埋伏啊。我跟你说吧，就拿那个黑门说，这不是门开开了吗？啊，你往里走，你看你只要一踩到进门的第一路砖那儿，那门立刻就关上，从那个门里边能出来很多的尖刀，连滑带扎的，一进门就把你给扎死了。你要踩在第二路砖那儿，那是个翻板，下边就是陷坑，那刀尖都冲上掉下。

0: 也把你给炸死了。只有啊，这么一窜，得窜到你第三路庄那儿，那才没事呢。有台阶你可别走，哎，那台阶下边也都是陷坑啊，那都是翻板，你得直接跳下去。这不是往北边跑吗？啊，那不是有台阶五层，只能走一三五，二四都有弩箭，那个弩箭都是用硝水啊泡过的，射在你脚脖子上边，射上一箭就死了。那屏风别走中间了，中间那有透心锤，只要你往前这么一进吧，咣，那锤就出来，把你这个锤死了。只能从旁边那儿进去，有甬道别走，那都是翻板，走土道。到那头那有台阶，不能走，得往上蹦。那隔扇门呢，你要是从中间那门进去，嘿嘿，第一路桌上边大铁梁，只要你一踩上那铁梁，咔嚓下来，把你给砸死了。第二路桌，我告诉你吧，就从东边那个连丹那儿里边出了一钟馗，当然是假的了，人是假的，那宝剑可是真的。他来回这么一扎，这么一晃一砍，别把你给砍死了。只有啊，第三路桌那儿才保险呢，那不是有个后虎座吗？不能坐，那里边都是叉子，把你给叉死。还告诉你，西边就是睡觉那地方，那屋子里边是方砖漫地，得走条桌才能到的床那儿。第一路桌上边有铅饼，拍下来把你拍死。第二路桌那有很多的弩箭，把你给射死。第三路桌这挨着床了，不是，那有汕头鱼的铡刀，把你脑袋给削下来。啊，江平听到这是冷汗涔涔呐，心想多亏来这么一趟，问个明白，如若不然的话，哎呦，恐怕是凶多吉少。
1: 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学风尚，听东方点 com。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

0: 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0: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0: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麦德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两碗面。
1: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6: 蒋平听雷震这么一说，他不由自主的就倒吸了这么一口凉气，觉得彭启这个人呐，他防范的也太严密了。就说他睡觉这床前这三路砖，一路砖呢，只要是一踩上边，上边就会掉下这么一个大铅饼来，把人给砸得粉碎。踩到第二路砖这儿，马上从这个床围子这儿出来不少的花枪还有弩箭，把人给扎死给射死。都到了床前这第三路砖这儿了，能从床里边啊出来这么一个车轮大小扇头鱼似的这么一个转刀，能把人的脑袋给切下来。听到这儿，江平想了想，哎呀，老哥哥，难道说他自己就不上床睡觉了吗？雷震告诉他了，说彭启他睡觉的时候啊，就在这个西屋那个落地罩的那个底下有个大铜环子，只要他把铜环子这么一拧，从这个床上面哗啦能下来啊，这么一道台阶来，是木头板子的，一直就到了第三路台阶。蹬着台阶他上床了，然后呢一摁这机关，这台阶唰啦这么一收，是一摞木板都是用这个银钉给咬住的。到了床上面他躺下了，再一摁这个机关，唰，从上边啊就落下来这么一个大铜罩子，把它给罩上了，都是那个铜丝拧成的。为什么呀？他就防备别人用枪扎他，用箭射他，防得这么严密。蒋平听到这儿想了想，要是有人用这个宝剑用宝刀撬他这个铜罩的，他怎么办呢？哎，这他也有办法呀，只要他往里边这么一滚，那儿有块铁板，这铁板呢立刻就动了，马上这彭启呀就能进这个夹皮墙。夹皮墙这儿还有地道，这个地道通到哪儿呢？一直通到院子里边，那儿有口大井，那井盖啊从外边你怎么掀也掀不开，只有它从里边才能给推开呢。江平听完了这么一想，哎呀，要说这个人活着可也够累的，谁说不是呢？他指不定在外边啊干了多少坑人害人的事儿了，要不然他怎么一天到晚的老怕别人要害他呢？哎呀，老哥哥，您看咱这个酒啊喝的也差不多了，时候呢也不早了，我得向您告辞了。哎呀，雷震乐了， 你是不是听我这么一说，你有点害怕了？不，我跟您这么说吧，我那还有笔账目还没了清楚呢，了清楚完了之后，我立刻就来找您来。话可是这么说，我可真等着你啊，你可别回头一猛子下去，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咱们才能见面，您放心吧，啊，到时候我准来。说完话呢，蒋平往外走，雷震往外送他，到门口了，雷震还一再说，哎呦，恩公，您可是千万千万想着来呀，我来，我来。蒋平心里话，你不让我，我也得来呀，今天晚上我就得来。蒋平啊，就从雷震他们家又回到了那个药王庙。智化、展昭、柳青三个人正等着他呢，一看他回进来了，哎呦，四哥您回来了，这趟怎么样？嗨，我告诉你们吧，多亏呀，我到头了趟趟道，要不然呢还真够悬的。怎么回事啊？蒋平就把他到了雷震他们家，怎么样看他们家这个墙比较奇怪，又如何的见着了雷英，雷英怎么进的东院，他后边怎么跟着，然后又把雷震说的这一道道的埋伏消息又跟这三个人这么一讲，这三个人听完了啊，也都出了这么一身冷汗呢。要说彭起这老家伙防备可真够严的，要不是您先去探探道的话，咱们冒冒失失要进去，嘿嘿，还真有性命之忧，可不是吗？咱们打算什么时候把这老家伙给弄出来呀？我看事不宜迟，咱们就在今天晚上。行，那咱们分分工，我在前边引道，展昭呢站起来了，怎么着，我负责背人，柳青告诉他们我用熏香熏老小子，纸花点了点头，我给你们熏风。这么着四个人啊就分好工了。蒋平告诉展昭，展护卫，您今天还得回一趟上院衙，到上院衙那儿您得这么做一番准备，到时候呢也就是三更时分吧，咱们就在啊这个雷震他们家东南角那个地方，在那儿会旗儿，您记住了吗？我记住了。展昭啊，就赶快把自己的东西全都收拾收拾，从那个药王庙这儿又急急忙忙的赶回了上院衙。到了衙门里边了，这些衙役们一看，哟呵，展护卫回来了，展老爷，展老爷，您回来有什么事情吗？啊，把管事的给我找来吧。功夫不大，把衙门里边管事的给找来了。我告诉你，一会儿啊你给我准备好这么一辆太平车，另外找两个真正可靠的人给我们准备好，除此以外呢，你派人到这个襄阳西门那儿告诉守门的当兵的，今天夜里边给我们留着城门，这些事儿都记住了吗？这老爷，我都记住了，我马上就去办。行，你办去吧。展昭呢立刻吩咐给我准备晚饭吧。厨子功夫不大，把他的晚饭全都准备好了。展昭用罢了晚饭了，把自己的衣服也换好了，换成了夜行衣靠，看看时刻还早，就在衙门里边啊随便走了走，转了转，猛然间的就发现北边这有条黑影过去了。展昭当时就是一愣啊，什么人胆大来到上院衙，出来了一下，展昭跟着也下去了，找来找去呀，就在衙门里边那夹道那儿看见地下捆了一个人，而且嘴里边塞着东西。展昭低头仔细这么一辨认，哎呦，这不是衙役李成吗？ 赶快的伸手把他嘴里边

0: 的东西掏出来了。李成，怎么回事？
1: 哎呦，张爷，您别提了，刚才就有这么一个穿夜行衣的人把我摁在这儿了，拿刀蹭我脑门子，他一再问我大人上什么地方去了，

这到底是什么人呢？肯定是奔着大人来的。一看时刻不早了，我得赶快的奔雷英他们家。急急忙忙从上院崖这儿出来，就奔了雷英他们家过来了。他知道这肯定的就是蒋平、智化、柳青，啪啪连击二掌。紧跟着那边呢，啪啪啪啪连击四掌。蒋平、柳青、智化三个人过来了。哎呦，展燕，您怎么这会儿才来呀？嗨，别提了，展昭啊，就赶快的把上院崖那儿怎么看见这条黑影，如何问的李成，又如何找了半天没有找着这个黑影的事情，跟这三个人这么一说，智化跟蒋平两个人互相点了点头，还好，反正大人呐没在上院崖，已经在武昌了，这肯定是奔着大人去的，先甭管他了。咱们马上去道鹏起，对，我在头里引道啊，你们可得跟着我。哎呦，我说之前的啊，您那个药饼揣在怀里呢，准备好那就行了。问好了以后，眼瞅着蒋平啊就在墙根底下浑身这么一焦力，蹭一拧身就上了墙头了，趴在墙头上边往院子里边这么一看，蒋平可就乐了，怎么赶上正事啊，这东院的墙头头了那几道消息啊全都免了，过不了那些机关了，冲着下边咱们一摆手，蹭蹭蹭这三个人呐也都上来了。随着蒋平是飘身而下，三个人跟着也都下来落地了。蒋平在头着走，他们在后边跟着，直接的就奔了正北边那个屏风门那儿过去了。这不是有这么五层台阶吗？蒋平冲着后边把手这么一摆，没意思，看准了啊，我怎么上去你们怎么上去，专走135，不走24。上了台阶以后了，这三个人跟着也上来了。屏风这儿就从西边这儿，蒋平带着他们进去了。来到这个院子里边，有甬道不走，专门走这个土地。蒋平用手一指，让他们看了看，那儿有这么一个玻璃的这么一个亭子。又往前边一指，那仍然是五层台阶啊，正北边这儿有明三暗五的房间，里边有灯光。蒋平来到台阶这儿，浑身一脚力，蹭窜上去了。这三个人明白啊，蒋平跟他们说了，这个台阶可千万不能踩，就得窜上去，这个都是小事儿啊。三个人蹭蹭蹭都上来了。上到这儿了，柳青赶快从怀里边拿出几个这么布卷来，干什么呀？让他们把自己的鼻子都给堵上，一会儿一使这个熏香，别把自己给熏着。随着蒋平冲他们把手一摆，四个人立刻散开了。就在这个隔扇这儿，每个人都用手指头捅了一个窟窿，睁一目秒一目往里边这么一看，老彭起啊就在这大桌子后边坐着呢，闭目养神，点着蜡烛看着看着，老彭起就觉得怎么心惊肉跳啊，浑身这么一震，紧跟着他一伸手就把那天地盘给拽过来了，哗啦啦这么一摇，啊，不好，雷英啊雷英啊，我让你去把蒋四水的生辰八字给我找来，直到现在

0: 你不见踪影。嗯，嘿嘿，好大的胆子呀，蒋四水居然带着人来到这个地方了。哼，你们不仁，休怪我无义，我可要使损招了。
1: 他呀一伸手就从那个笔架上边把那朱砂笔拿起来了，然后就往一张黄纸上面唰唰唰，嘴里边啊念着咒，手这儿画着符。画完这符以后，就把这符拿起来，就要往这个蜡烛上边去烧这个符咒，嘴里边还念咒语呢。看到这儿了，蒋平赶快用这胳膊肘一拱柳青，心里话可别让他把这符咒都给烧完了，只要是一烧完了，恐怕呀对咱们四个人大大的不利，得赶快下手。柳青动作这个快啊，立刻就把这熏香盒子给拿出来了。上文书咱们交代过呀，就是这个紫铜的仙鹤，把这仙鹤脖子往外这么一拽，然后用手指盖把仙鹤底下这个小门这么一开，拿出点熏香药来，一晃千里火筒给点着了，又往这个仙鹤肚子里边这么一弹，随着就把这仙鹤接着窗户纸这儿给捅进去了。他呢一拽着仙鹤的尾巴，我说的慢呢，柳青的动作这个快啊，唰，一股的白烟儿冲着彭起就过去了。彭起拿着这个符呢，正要烧这符呢，就觉得哎，什么味儿怎么这么香啊，是吧，鼻子眼里钻，他呀立刻就失去了知觉，扑通一声，连人带椅子全都躺地下了。到这个时节了，智化在外边看得特别真切，忍不住哈哈哈哈，他是放声大笑啊。他这一笑可不要紧，把蒋平吓坏了。哎呦，之前你笑什么呀？我笑什么啊？我就炫耀这个彭起呀，他这么能掐会算，他怎么就没算一算有人会使熏香熏他呢？哎呦，你别笑，怎么了，夜静更深，你在这儿这么一哈哈大笑，人家前头院那儿还不发觉吗？啊，哎呦，我把这茬给忘了，你看看。柳青呢在旁边看了看，哎，四哥啊，您说他这个消息埋伏这么悬，事到如今了，咱们试一试是不是他真有这个消息埋伏啊。展昭也点了点头，对，咱们不如试一试，看他是不是这么灵验，试试试试。于是啊，这个展昭一伸手就把中间这个隔扇门给推开了，拿出宝剑来，他呢就站在这个门槛上边，用这个宝剑呢这么一点里边的第二路砖，就刚这么一点的功夫，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和还真的从这个东屋里边啊出来这么一个钟馗，呵，那个模样那个可怕呀，也是穿着箭袖袍子，哎，厚底的靴子，手里边拿着宝剑，这口宝剑来回的比划，左砍的又杀又刺。这钟馗是假的，但是这宝剑是真的。如果不知道的人一踩到第二路砖这儿，他这么一出来，冷不防的就拿着宝剑把那个扎死了。看到这儿了，展昭咱们一挥手，就用自己的宝剑照着这个假人啊这胳膊上砍了这么一剑，哐当，这胳膊掉下来了，连宝剑也掉地下了。一看里边什么东西，藤子铁丝儿这么拧成的，里边有这个皮条啊，上好了弦。您看看，感情在宋朝的时候啊，彭起在这儿就发明出来机器人来了。转悠半天，展昭

索性以挥宝剑拦腰给他这么一剑，裤衩这俩人算是趴下了。然后呢，展昭用宝剑在一点第一路砖那儿刚这么一点的功夫，可了不得了。怎么上边啊有这么一丈多长两尺多宽的这么一个大铁梁，哗嚓一下就砸下来了。哎呀，吓得这四个人是连连的后退呀，心想好悬呐。嘿嘿，这如果不知情的话，冒冒失失要进来还想活命，他活不了了。四个人把手这么一排进去了，来到桌子这儿，展昭早就预备好了，什么抄包啊袋子都准备齐了。智化过来从怀里边就把那个迷魂药的药饼给拿出来了，往捧起啊脑袋上边这么一放，用袋子给它系好喽。然后柳青蒋平帮忙一抽这个捧起的胳膊，就往展昭啊这身上这么一搭，是抄包给他系好喽，就在胸前呢系这么一个麻花扣。展昭还特意的晃了晃，很妥当了，放心了。这时候智化呢拿出一块布来，就把桌子上边啊什么叫做量天尺啊珍珠算盘天地板这些东西吧全都给包在这个包袱里边了。蒋平还一再问呢，你要这些东西干嘛？哎，不能不防备啊，万一到时候要用得着，咱们上哪儿给他找去？对对对，事不宜迟，咱们赶快走。展昭就背着彭起，三人保护着他，按着原道吧又过来了。等来到东墙根这儿，展昭背着人呐，噌这么一用力窜到墙头这儿了。哪知道刚刚窜到墙头这儿可了不得了，怎么感觉人家这儿有埋伏啊，唰唰唰好几把这钩杆子冲着展昭就过来了。哎呦，蒋平到这时候打了个冷战，怎么着，难道说中了埋伏不成吗？哦，背着彭起浑身一脚力蹭就上了墙头了。也就是与此同时啊，好几杆大钩杆子上来了，那意思要把展昭给勾下来。赶上人家这儿有防备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想想啊，智化在这院里边哈哈这么一笑，他们要试试这些消息埋伏，那大铁梁裤衩往下这么一砸还听不见呢。这有大惊的呀，大惊一听到这个声音不对，赶快就找管家，管家马上吩咐人了。人家家里边倒没有别的，防着贼呢，逮贼用什么呀？就用这个大钩杆子，有时候长杆子上面有钩，如果说有个贼人你穿房啊越脊呀、啊、哎，翻墙啊，拿这个钩杆子这么一勾，你把你勾下来，立刻把你给捆上。所以人的准备呢，有灯没有？有灯，但是你看不见，为什么呀？都是这个蓝布罩着呢。几杆钩杆子枪唰想勾展昭，展昭动作这个快，一凝视过去了。智化在那边浑身一脚力窜上墙头，一翻身也过去了。蒋平啊还一再的担心柳青呢，怕柳青过不去，哪知道啊，人家一勾杆子没勾着柳青，柳青一翻身也过去了。蒋平呢随着往起这么一窜，到了墙头刚要往下下的功夫，啪让人用这钩杆子给勾着来，这么一使劲往回这么一拽，裤衩把蒋平给勾下来了。不容分说呀，几个人过来抹肩头拢二拜，用绳子把这个蒋平就给捆上了。随着就把灯笼这个蓝布罩子往起这么一挑，几个家人过来这么一看，啊，全傻了，这不是白天来的那位恩公吗？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0: 快的给抬到头了去吧，啊，找员外爷跟员外说一声吧。雷震这会儿都睡着了，家人跟他们一说，外边逮着范晔的了，不是别人，是白天来的那位蒋恩公。啊，雷震呐，赶快穿上衣裳，急急忙忙的就出来了。到这儿一看，哎呦，这确实是恩公啊，你们这是怎么话说的？怎么把我的救命恩人给捆起来了？赶快的给松绑松绑。家人赶快把绑绳给解开了。哎呀，恩公，您这是有什么话咱们进屋再说吧。雷震领着蒋平进了屋了。你把你的家人啊先让他们出去，我跟你说点私话。
1: 是是是。
0: 雷震一摆手，家人也都退出去了。屋子里边啊就剩下雷震跟蒋平了。
1: 恩公，您这到底是？
0: 事到如今了，我也不瞒着你啊，我根本就不叫什么蒋四水，实话实说吧，姓蒋不假，我姓蒋名平，字泽昌，是悬空岛五署当中的翻江署现任的御前四品带刀护卫。
1: 啊，
0: 我到你们家来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救你们全家的性命来的。
1: 救我们全家的性命，
0: 哎，大概其你也知道，你的儿子雷应在王府里边都干点什么，千不该万不该呀、啊，他让那个彭起帮着奸王布下了八卦同网阵，我们的武帝那也是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就死在这个同网阵里边了。一来呢，大人要想方设法的破他的通网阵，要拿住奸王谋反的罪证，二来也是要替武帝报仇。你应该想一想啊，老把这么一个把通网阵的家伙藏在你们家里边，那奸王失败之后，嘿，你们全家的性命还能保得住吗？啊，我今天白天来，一来探探道，二来也是试验试验你这个老雷震有没有善良之心，还念不念过去我的救命之恩。看了看你这老头不错呀，啊，心地挺善良的，所以我才下决心救你们全家的性命。将来呢，一旦是王爷失败，拜同网阵的罪过，那全都是这个彭起的，跟你儿子没有一点关系，你儿子何必担这个虚名呢？可是有一样啊，你儿子从长沙回来之后，你得好好说说他，你得劝劝他，可再不能够助纣为虐了。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还甭说我救不了他，就是大人恐怕也难以救他。我说这话你到底是听明白喽，哎，还是没听明白呀？
1: 老雷震听到这儿啊，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是那头便拜呀、啊，恩公啊，恩公，您那一分美意我全都领了。我早就说过啊，像彭起这样的人，哎呀，怎么能藏在我们家里边呢？您说他在外边那得害了多少人了啊？我总是说这不是个事儿，您放心吧。我儿子回来之后，不管怎么说，我也不能够让他再跟着王爷干了。他如果非得跟王爷干到底的话，我就离开他，我就走了，我也不在这儿住了。恩公，我谢谢您，我谢谢您的救命之恩。
0: 江平伸手把他搀扶起来了。行了，话都说明白了，我也该走了啊。
1: 哎，是是是，我送您，我送您。
0: 来人呐，赶快的把那大门打开啊，把大门打开。老雷震呢还吩咐着家人开大门呢，等他转过头来再一看，蒋平早已经踪迹皆无了，怎么穿房人家出去走了。咱们再说展昭背着彭起急急忙忙的就从雷英他们家这儿奔往了上院衙。到了上院衙门口这么一看，这儿已经把这个太平车全都准备好了，两个随从也在这儿等着呢。 展昭赶快把胸前的麻花扣这么一解，两个随从帮着就把这彭启呀放进了太平车里边，把这个车帘往下这么一放。然后展昭告诉他们，我进去把衣服换了，咱们立刻就走。展昭进了上院衙自己的房间，把这个夜行衣换下来，换成平素的衣服，把所有的东西全都带好喽。他呢出来之后，告诉把式走吧，一纵身跨上车辕，两个随从在后边跟着。不是已经派人告诉那个襄阳城那个西门那儿守门的官兵了吗？给留着城门呢，就从那个西门这儿出来了。往前呢走了不远，那儿有那么一个杨树林子，就把这车赶到杨树林子这儿。展昭告诉两个随从，行了，没你们事儿了，你们可以回去了啊。不过这件事情呢，对外千万千万不可声张。是，展老爷您放心，我们记住了。两个随从也就回来了。展昭在这个地方就等着另外那三个人，智化跟柳青不是从墙头那儿翻下来了吗？一边走着智化就问这个柳青，刚才听见后边哭冲一下，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哎，别提了，蒋四哥呀让人拿钩杆子给逮着了。啊，咱们是不是赶快回去救他去呀？不用，要是别人被逮着啊就麻烦了。嘿嘿，不是蒋平吗？你放心，什么事儿没有，他一会儿就能回来。怎么呢？你想啊，当初我在君山上边让人逮着以后我都没事儿，何况蒋四爷呀，那脑袋瓜多好使，多会说呀。你放心吧，什么事都没有。两个人急急忙忙的回到了药王庙，越墙而过，来到他们那个小院里边，赶快的把夜行衣都换下来了。这会儿门一响，蒋平从外边进来了。嚯，这么快啊，这点事儿还用费事儿吗？赶快的把衣裳换换，时刻还早黑，咱们还能够再忍一会儿，来躺这儿，咱们先睡一小觉，天亮了咱们再走。他们呢在这儿又迷糊了迷糊，一直等到天亮了，三个人起来把东西收拾好喽，找来小和尚给了人家香资，这才推着车告辞，从药王庙出来。出了城门了，走不远，来到杨树林这儿，这么一看，展昭在这儿等着呢。一看他们三个人都来了，立刻把这东西也都放在了太平车上。四个人呢连说带吓唬的，让车把式赶着车，急急忙忙的就奔往陈启旺而来。到陈启旺这儿这么一看呢，大伙儿都等着呢，就连那个飞叉太保朱雄也从山上下来，在这儿也等着呢。知道啊，他们到底能不能够把彭启给盗来，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儿啊。一看他们赶着车回来了，就知道大功告成了。这些人呼呼啦啦出来帮忙吧，哎，连东西还有彭启呀，全都搬进了陆兵他们的家中。屋子里边有张床，先把彭启给放在那儿了，大家落座。陆斌呢赶快的献上茶来，一边喝着茶，朱雄啊就一再问，哎呀，真没想到啊，你们能够把这个彭启给盗回来，这可真是了不起的大事。嗨，这算什么呀？智化呀就把他们这一次盗彭启，蒋平如何的探道，他们又怎么样的盗的彭启，人家用钩杆子怎么抓他们，蒋平后来又如何的脱险，前前后后的一五一十全都讲了这么一遍。大伙儿听完了以后这个乐呀，沙龙沙老员外走过来了，他呀来到彭启的身旁边，一伸手呢就想把彭启啊脑袋上边的迷魂药饼给摘下来。 多亏呀、啊、钟雄眼睛快，一伸手把他胳膊就给拽住了。老哥哥，您要干什么呀？啊，费这么大的劲把他给弄来了，还不赶快的把这迷魂瓶给他起下来，让他缓醒过来，咱们问问他呀，到底怎么摆的个铜网阵，咱们得赶快破铜网阵。嗨，钟雄啊连连的摇头，老哥哥，您这是怎么了啊？这迷魂药饼现在可千万千万给他摘不得呀，摘不得啊。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遇强智取，遇弱活擒，逢文王讲礼义，遇桀纣动干戈，得看是对付什么人。就捧起这老家伙啊，他能摆下冲霄楼、八卦连环宝、八卦铜网阵，你得说他有多大的城府啊。而且他现在偌大的年纪了，万一咱把这药饼倒是摘下来了，他也苏醒过来了，问那铜网阵的事情，他一摇晃脑袋，一问三不知，死活他不说，到那个时节我们可如何是好呢？啊，那这药饼还摘不得，咱们得先把计策想好了啊。他苏醒过来，咱们怎么问他才能够让他吐露实情啊？看起来我又莽撞了。对对对，蒋平过来了。哎呀，钟寨主啊，还是您说的对，得先想好了计策才能让他反省过来呢。对，咱们这是啊，五谷鸡鸣返魂香，要说这个熏香的力量没那么大，主要就靠这迷魂药饼呢。哎，这迷魂药饼呢，闭住他的七窍，他的血脉不流通了，他就昏迷了。只要把这药饼这么一取下来，小风这么一吹，哎，咱们再给他这么一巴掌，他可就缓醒过来了。咱还真得想想主意。来吧，寨主，您帮着我们出个主意吧。钟雄乐了，伸手啊，一指智化跟蒋平，有你们二位，这主意还不够使的，还用我吗？智化摆了摆手，话可不能这么说，有道是一人不如二人智，三人定能出好计，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咱们仨人不管怎么说吧，也比那臭皮匠强点儿。哎，咱们一块儿研究研究，想出什么样的计策来，能够让彭起这老家伙他能够吐露实言。嗯，来。于是这三个人呐，你一嘴呀、啊，我一言呐、啊，商量开了。你一个招，我一个主意，他一个计策，商量来商量去呢，三个人就想出了这么一条啊，三劝连环计，保险能让这彭起吐露实情。嗯，计策定好了，蒋平赶快的把陆斌叫过来了，陆斌。你这个规制出一间房子来啊，把这老家伙给抬到那儿去，记住了啊，得弄点这米汤给他灌下去。哎，好容易弄了这么一活的，别回头把他给饿死。所以您放心吧，这点事儿我去办去。于是就把这彭起啊抬到另外这么一间屋子里边，时不时的呢给他灌点米汤，别把他

0: 就觉着立刻自己怎么缓醒过来了，浑身的血脉也流通了，微睁二目这么一看，哎呀，这是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什么地方啊，我怎么会来到这儿了呢？啊，自己记得特别清楚啊，我让雷英去找那蒋四水的生辰八字，雷英没有给我找来，我明明的算计好了，是那蒋四水带着人来相害于我，我还念了咒画了符，我不是要烧那符，后边就觉着鼻子有股子香味儿，后边的事情我就全不清楚了。龙眼神再仔细一看，自己面前坐着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呢够15个人看半个月的，怎么瘦小枯干，面相病夫啊，穿着倒是见效，哎，就是这模样实在的不敢恭维，其貌不扬，怎么这么瘦，长这个模样啊。他不是看这个人吗，这个人呢捋了捋倒八字的胡子，呲牙冲他这么一乐，哈哈哈哈，彭老先生您醒过来了啊，哈哈哈哈，您不认识我是吧，我可认识您，其实呢咱们也是个熟人了啊，您不是要打听我的生辰八字吗，我姓蒋不假，不过告诉您说，我不叫蒋四水，我姓蒋，名平，字泽昌，是现在的四品带刀护卫。
2: 啊，彭喜一听这几句话呀，哎呦，干某您就是那范江叔，
0: 对，正是在下。
2: 你，蒋老爷，我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这是什么地方啊？
0: 明人不做暗事，我们也不瞒着你，我们是用熏香把你熏过去了，才把你弄到这个地方啊，不为别的事情，您说您吧，这么大年纪了啊，头发也白了，胡子也白了，您今年大概其有这么80多岁90来岁有没有啊？
2: 哎，老朽今年已经92岁了。
0: 是啊，您说您算得这么准啊，哎，您呢一摇晃那算盘就算出来了，我到您那院了，您又怎么一摇晃算盘呢，知道我半夜里带着人去找您来了，您算得这么准，您怎么就不算一算那个奸王他那个事情能办得成吗？啊，哎呦，要说您这么大岁数可是个明白人呐，您怎么能够帮助那奸王摆下了八卦同网站呢？您难道不知道吗？我们的白护卫就死在了八卦同网站里边了。大人，一来是要破同网站，要拿住奸王的罪证，二来呢要替武帝报仇，我啊是奉命的官差，所以把您给带到这个地方来了，您要是听我良言相劝，彭老先生没有别的啊，您呢就把这个八卦同网镇里边的消息埋伏一五一十的跟我都说清楚了，讲明白喽。哎，我呢去恳求大人保您一条活命，帮着我们把这同网镇给破了，把奸王的罪证拿下来给武帝报了仇。你要想当官啊，保举您来这么一官半职的，偌大年纪您要是不想当官呢，我们给您银子，您呢找个地方好好修行您的去，干点您自己的正事儿，您说好是不好啊？话我是给您说在这儿了，到底作何打算，哎呦，彭老先生您可要再思啊， 在想，这个
2: 彭启知道不知道蒋平说的都是一番好话呀？他知道，但是他又一想，帮助奸王谋反，摆下了铜网阵，害死了白玉堂，这是多大的罪过啊！我一旦吐露实情，我可就是寡罪呀。你有千言万语，我有一定之规。我是至死不招。
1: 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学风尚，听东方点 com。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10: 我的。
11: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12: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13: 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

0: 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四雍正》。
1: 上回书正说到，吕四娘出世。这吕四娘自幼随老师傅独背神尼学艺，练会了一套神女剑法，那是登峰造极，炉火纯青。要提起了这位独背神尼，那更是一位武林的传奇人物。据说她是明末崇祯皇帝的女儿，长平公主。当时李自成带兵杀进北京的时候，崇祯一看自己也活不了了，留下那些妃嫔女儿也得受这些强盗的侮辱，哎，这皇上就亮剑就要杀害这女儿，当时一剑把胳膊给削掉了。可是匆忙之间，崇祯皇上跑了，不吊死在那煤山上了吗？但是他女儿没死了，被人所救，隐居到华山，学了一身惊人的能力，后来出家作为尼姑了，这才被武林界尊为独背神尼。那么最开始啊，这吕四娘也不是到他跟前学艺，因为吕四娘她姑奶奶，也就是剑山蓬莱岛武圣莲花池的吕婉娘，就是一位女中的大剑客，被世人称为女中魁元。所以说这吕四娘开始要随着姑奶奶学艺，但是吕婉娘可清楚，虽说自己独创阴招八仙剑在江湖上是一绝，但是独背神尼功夫是更加独到。如果这四娘跟我学，她始终脱不开我们家这圈子，我要把她送到独背老尼那里去，那以后孩子就身兼两个门派的绝技，天下无敌了。就这样，吕婉娘带着小孙女吕四娘来到了华山西峰望月庵拜望老神尼。老神尼早就跟吕婉娘神交已久，一看婉娘道长这么看得起他，他是欣然应允。把吕四娘收为徒弟以后，他发现了，还这小丫头真是美智良才，你看那胳膊那个腿儿那个骨骼长得好啊。说后天练功很重要，但是先天这个材料也特别的重要。那吕四娘是百年难遇的一个好料，是个练武术的坯子。就这样，还在吕四娘五六岁的时候，独背老尼在她身上就下上功夫了，最后把自己独创的一套剑法叫神女剑法108式传给了自己这得意门徒。这老尼姑这一生当中就这么一个徒弟，说有的人呢也管老尼姑叫师父啊，怎么怎么客气，有的只是名誉上的，或者指点个3招5式，不像吕四娘就这么手把手一口一口的喂出来的。现在白无双为了送吕剑客的骨灰来到山上和他们师徒相见，吕四娘一听到父亲还有爷爷都让皇上雍正给害死了，怒不可遏，大哭一场，这就要下山去进京行刺。可是师父把他拦住了，四娘啊，你的能力虽然不低了，可是师父进来正教你内功心法，你的内气功还没有达到你剑法精妙的这种程度，如果你现在下山，恐怕你还是难以抵敌雍正左右的那些高手。我想再过半年你内功即可练成，到那时水到渠成，下山行刺便一举成功。师父这么一说一劝，吕四娘只得忍耐。老师父又告诉吕四娘

孩子啊，白无双公子千里迢迢从京师来到咱们华山，给你送宝剑，又送来你父亲的遗骨，对咱们有很大的恩德，咱们应该报答人家，怎么办吧？你就把神女剑法其中36路手势传给这位公子吧。神女剑法是108招，一招分3式，共合324手，其中36手讲公式，那是凌厉无比，另36手讲手势，要把这36手使出来，反正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般剑侠也休想轻而易举的呀攻进来。那么还有36手呢，是走势。所谓走势，就是不想打了，好跑。把这36式使出来，就可以逃出包围圈，或者是摆脱对方，能够走得了。他说这走还是个问题，那当然了。真要是武功差不多的咬在一起，想脱身都脱不了。因此老尼姑又研究出来36路神女走势剑法。现在他要报答白无双，告诉教36路手势。之所以教36路手势，老尼姑是什么想法呢？他一想啊，白无双这个公子虽说是同林的义子，不过功力还是一般，他的江湖走动难免遇着强敌，还是先保命要紧。把这36路交给他呀，可以为他增加几分安全。本来白无双想送往骨灰，把伤养好就离开华山，然后找义父同林去。可是一听说人家要把绝剑交给他，无双一问啊，乐得老高啊，啊老人家，那我学完剑再走。就这样，白无双在第二天开始由吕四娘在后山教他神女剑法。吕四娘就像个大姐姐似的，手把手啊教着白无双。哎呀，白无双也感觉到吕四娘对他特别的关切啊，特别的温柔。无双就觉得呀，自己自从生下来在寒宫冷院之内，母亲即使疼爱自己，可是自己心里边也没有像今天这么敞快，这么随意过。尤其是学到精妙的剑术，吕四娘在讲解的啊，在给她演习的那么精彩，使得白无双喜出望外，那真有点流连忘返，都不想离开华山了。转眼之间1个多月过去了，吕四娘已经把这36式剑法全部传给了他。一看白无双把剑法演练的也特别精熟了，这才罢了，然后跟师傅一说，师傅准备让白无双下山。临下山之前，白无双到吕四娘休息的这个屋子来看望他，上前抱拳施了个礼：“吕姐姐，我明天就要走了，你教了我这么多绝剑，我心中非常感激。我呀还真没有拜过师呢，我就觉得你跟我师父一样。”吕四娘扑哧乐了：“你管我叫姐姐，我就是你姐姐，什么师不师徒不徒的，可别这么称呼。”可是白无双忽然掉下眼泪来。吕四娘一愣啊：“兄弟，你哭什么？有什么为难的事儿你说啊，姐姐看我能不能给你排解排解。”吕四娘扶着白无双在小凳上坐下了，白无双落下眼泪，听着吕四娘这么一哭安慰他，一劝说他，不但说没好，反而哭的呀更惨了，哭出声来了。这一下把吕四娘哭糊涂了，心里还有点发毛。哎呀无双啊，你这是怎么的了？你得跟我说明白了，要不我怎么帮你忙啊。姐姐，忽然间我要下山了，我就觉着呀我舍不得离开你，

我一想舍不得离开你呀、啊，我又想起来我的母亲。虽然说现在我要遨游江湖，任意而行，可是我的母亲还在深宫受罪。呀，吕四娘听到后边这句话，心头一愣：深宫受罪。心说他母亲在哪儿啊？四娘又一问，白无双把自己的身世全都说出来了。啊，自己母亲呐、啊，怎么是个民女，被皇上选宫女，选到内宫里边，后来皇上还瞧上他母亲了，这样的母亲呢、啊，就陪皇上就寝，这才身怀鹿甲，有的他。可是这个事儿皇上还不知道，因为当时那皇后吃醋，把母亲打入冷宫。后来这老皇上死了，也就是皇爹死了，这哥哥四皇子胤禛当了皇帝了，国号雍正。这雍正自当皇上以来，苦害自己的亲兄弟，屠戮当朝的德高望重大臣，是京师震颤，举国皆惊。那么自己根本就不想与那雍正相识，这才出了皇宫，结交同邻，结为父子。白无双是从头至尾有本之末，把这些事情跟吕四娘一说，吕四娘也极感意外。没有想到这白无双他还是皇家的人。说康熙这一辈子，无论是啊，这是皇后生的，还是哪个贵妃生的，还是宫女生的，他总共有35个儿子，14个女儿。这白无双在这35子之内，他正好排行在第20子。愣了许久，吕四娘才拍拍他肩膀：“兄弟，你能跟我说这话，也是没把我当外人。姐姐啊，我还有真有几句话要跟你谈谈。哎，你看白无双，虽然管佟林叫姨父，可是他从来跟佟林没有说过这个身世，那跟别人那就更甭说了，他是保密。他认为啊，江湖豪侠都恨雍正，只要提起来爱新觉罗皇室家这些人，一个个的咬牙切齿，那么自己也感觉到自卑。所以说现在能跟吕四娘讲出这番话来，确实感觉到这个姐姐可亲可敬可信。就听吕四娘说：无双啊，现在我看你的意思是和你们皇族一刀两断，那么既然他们不愿意承认你，而当今皇上又这么凶残无礼，你不认他们倒也罢了，可是你不必有顾虑，江湖的人还是是非分明的，尤其你还是佟侠客的儿子，你和我这不也是姐弟吗？只要你以后行侠仗义，不为自己事，单为他人忙，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必可名传后世，扬名千载。本来白无双想起自己的心事，那就是个心病，现在吕四娘这么一说一讲，他不但这心病没了，而且感觉到啊，呵，前程无量啊，当时是转悲为喜，纳头便拜。咱们简短接说，白无双第2日拜别了独臂神尼和四娘姐姐，下的华山。他一琢磨呀，义父佟林还有义母于秀娘都一定回到广东青烟山慈天寺了，自己啊要找义父去陪着他老人家，再学他老人家的武艺。哎，他就取路奔广东。那么一日两，两日三，饥餐渴饮，这一日白无双就来到了湖北襄樊汉江口。可白无双过去可没自己这么行千里路观察人情世态啊，就自己一个人往前走，

什么事儿都见着了，也是大开眼界。尤其是这慢慢自己也大了，想问题呀、啊、想的也多一些，看事也准一些，哎，成熟起来了。现在他站在汉江口上背着个手，还肋下别着剑，一身白衣也显得风流倜傥，正看着江上的景致。他就见在这江边有一只大船，在那个船帮上有一只小蝴蝶，好像用什么呢，针啊钉啊扎在那个船帮上似的。一看那小蝴蝶，他心头一惊，心想，据我所知，江湖上有一些采花贼，真要瞧着谁家大姑娘小媳妇不错，他盯准了就用这小蝴蝶啊做什么记号，然后找时间就前来巡视，莫非附近有采花贼。白无双现在已经是一位江湖游侠了，要是江湖剑侠见了采花贼，哪有不捉不杀之理呀、啊、当时义愤填膺，啪用手一扣剑。再往前看，就见前边这只大船船头上已经闪现出一位渔家女子，别看是渔家女子，确实有几分姿色。无双回转身就往沿岸这趟道上瞧，看看有没有什么扎眼的人。他这一回头，两眼就一闪亮，就见离他也就十几步远，有一个年轻人，在二十五六岁，长得是面如冠玉，重眉大眼，鼻直口方，穿了一身灰衣，背着个手站在那里呀、啊，也往渔船这边瞧着。只见这个年轻人气度不凡，在这个年轻人身后一步远处站着一个中年汉子，四十多岁，扎里扎沙胡茬子，就像打着尖儿去了皮的钢针一样，眼珠子锃亮，刷刷刷往两边扫视着。白无双心想，怎么，难道说就这个年轻人他打弹机，他是采花贼？好吧，我白无双既然赶到这儿了，你真要敢蹂躏渔家女子，我就让你倒霉丧命在我的剑下。无双也没往远走找什么店房休息，他买了点干粮，弄了几块咸菜，哎，一卷吧这就吃了，然后靠在岸边的一棵大树下抱着膀打盹休息。白无双明白，那采花贼白天的时候他不敢作案，他都是晚上啊出来活动。哎，你看怎么样，他偷眼瞧着旁边那个年轻人，冲后边那个精壮汉子丢了个眼色，哎，他俩走了。哎，估计着天黑呀、啊、他们还会来。这时候就听着从那个渔船里边啊传来刀勺之声，看来船里边也有人做饭。这是天就慢慢黑下来了，定更将过。白无双闭着眼扎着耳朵听着，就听嚓嚓嚓，嗖嗖嗖嗖嗖嗖，哎呦，他可有点意外。为什么呢？本来他以为那采花贼呀、啊、是一个人，最多不过也是俩，就是白天时候见着那两位，没想到这采花贼呀、啊、是四个，离弦利箭一样来到岸边，脚底板一跺地，这腰梁骨一绷劲儿，燕子三朝水的功夫，他嗖嗖嗖嗖，呵，这四位都落到了大船之上。白无双毫没犹豫，燕崩黄蛤蟆口刷啦乌龙剑出来了，晃身躯来到岸边，大喝一声，采花贼而亡，那

凌空而起，也就落到船上了。就猛然间，白无双落到船上，四个采花贼实感意外，哎呦，什么人？还没等看明白呢，点点汗。

他们赶紧一道腰，蹭蹭在那船上又跳起来了。可是由于离岸边较远，没有一下子跳到岸上，他落到水里边，又那么一旋身到的岸上，向白无双挥一手：小子，你给我上岸，我们废了你。这四位也把话说完了，他们也看清白无双是谁了。啊，是你！与此同时，白无双把他们四个也都认出来了。那说这四位是谁呀？哎，不是别人，正是追白无双追到华山脚下，然后让吕四娘给刺伤逃跑的蓝氏四雄。那说蓝氏四雄怎么跑到湖北襄樊，又要采花盗柳呢？原来他们哥四个败在华山，实感丢人，要回北京还交不了差。他们一盘算，白无双这小子可能得到广东去找佟林、王世古他们去。哎，咱们干脆沿路搜查，真要能再碰这小子，咱顺手牵羊把他拿住，或者是打听明白佟林他们在哪儿，也好回去禀报啊。就这样，他们在前日来到的襄樊，听说襄樊有一些名胜古迹，尤其是这条汉江波涛汹涌，实在可观。哎，哥几个在这儿啊就玩两天。这白天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了，哎，这余家女子不错呀，啊，也就在十七八岁。咱们在华山瞧着那位小姐挺好，咱们没拿住，人家把咱还伤了，干脆把这个拿住啊，交给皇上吧。他们打了个记号，然后就回到包的那个店房休息去了。天黑了，哥四个一合计，亮银盘了棍别带了，带着短刀短剑，再有那个雪滴子，那大圆球挺害事的，就想抓个余家女子，还用这东西吗？哎，都扔在店房了。现在他们一看，白无双突然出现，是一惊一喜。好小子，没想到今天我们四个爷爷出来是一箭双雕，既能拿美女，还能捉侵犯，来把他围住。他们没想到白无双现在那个胆子可比原来大得多了，不避不逃，脚底板使劲一跺船尖儿，唰，身子跃起来，就正好跳到他们四个的当中。这四位蓝勇、蓝亮拿着宝剑，蓝龙、蓝虎手中没家伙，不过这两位大力金刚掌不错，唰唰马步拉开的架势。白无双瞧着他们，忽然间就想起自己曾跟吕四娘姐姐学会了三十六路神女剑法的手势。哎，不妨现在我把这三十六式使出来，看看中不中用。白无双想到此处，是挺剑一刺，这四位两把剑，四只掌啊，咔咔咔，这我啪啪啪啪啪。本来他们四个就想着，在三招五式当中，将白无双就拿下。哪里想到，就见白无双这一把宝剑是指上打下，指南打北，专门从意想不到的方位往前面进招，而且这招数还是有攻有守，大战五十回合，蓝氏四雄四位剑侠都没把白无双一个人拿下来。他们心头暗暗吃惊，这才过去两三个月，这小子能耐长得太快了，可无论怎样今夜不能让他跑喽，他们手下就加紧了。可四雄与白无双都没注意到，距离他们不远，旁边的大树后站着两个人，就是白天无双见着的那二位。只见那个年轻人告诉那精壮汉子：“你过去帮帮那位公子的忙。”

0: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 白无双在汉江堰夜斗蓝氏四雄，堪堪不敌。可是就在这时，在江堰一棵大树后面转出了一个人，是个40多岁的精壮汉子，抖身形就来到蓝氏四雄蓝勇的背后了，是一伸手叫的是大力鹰爪功，抓向蓝勇的后心。蓝勇捧剑正要刺白无双呢，猛然间听了背后有人阿风不善，他赶紧一侧身子回手一剑，可是就听了嘎啦一声，让背后这汉子把他宝剑剑尖儿给抓住了。你想想那剑尖儿锋毛带快，就刷回头这一次一般人敢抓吗？哎，这精壮汉子不单说抓过来了，而且非常准确，看来精壮汉子的功夫是相当了不得。他劈手抓着宝剑，顺势往回一带，下边一腿正踹在蓝勇的大胯之上，就听着腾扑通，可这一脚把蓝勇踢到江里边去了。蓝亮还有大力神蓝龙蓝虎一愣神儿，心想这哪儿来的竟敢帮白无双。他们是扔下白无双，三个人同时扑向了这个汉子。可是就这位横敌四面，是左一拳右一脚，就见这蓝氏四雄是你起来他趴下，他趴下这个又起来，没过十几个照面就被这中年汉子打得连滚再爬。这时候蓝勇在江里也爬出来，他一看这个人武术太高了，再加上白无双没便宜可捡，尤其是现在那血滴子还放在电房里了，要如果带在身上还可以拿出来给他们用一下，再打下去是必吃大亏。蓝勇高叫了一声，风紧急呼溜扯啊，哇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和这几个家伙顺着汉江的江沿撒腿就跑。白无双手擎宝剑刚要往前追，忽然听背后有人说话：小老弟不要往前追了。啊，无双站住脚步回头一看，又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来到他的身边。那中年汉子对这年轻人很恭敬，一抱拳退到旁边去了。白无双这脸就有点发烧，心想白天的时候我见着他二人还以为他们俩要采花盗柳呢，我呀在这大树这儿躲着蹲坑想抓他们两个人，你可没想到还是他俩把我给救了。无双宝剑归匣，一撩衣襟儿，这就要下跪磕头，哎，让这位年轻人把他拉住了。老弟，虽然我们萍水相逢，可堪为知己哟。白日我们没有相谈，但是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位年少的侠客，那么晚上一见果然如此，你打跑了采花贼，愚兄实在是佩服之极。无双一听啊，这位兄长，没有您相助，甭说打跑采花贼，就小弟我的性命都丢了，还不知道救命的这位兄长你贵姓大名。嗯，就这个年轻人听白无双一问他

0: 姓名，愣了一下神，接着呀乐了。哦，我姓王，叫王远行。
1: 啊，原来是王大哥
0: 啊。正是。接着这王远行用手一指中年汉子，啊，这个是我父亲的一个朋友，也算我们家的一个中仆，他姓哈，叫哈不陀。哦，无双心中一想，这名儿啊不像汉家的名字，就不像汉族人，有点像满族人啊，哈不陀。白无双一琢磨，就这哈不陀身手力败四雄，堪称一等一的高手。那么他要都这么高的话，就他的这位年轻主人王远行，王大哥，那更是高不可攀呢。无双从心里边十分敬佩这主仆二人。他们一问白无双的来路，这白无双毫没保留：王大哥，要提起我白无双来，您不知道，我呀还不算正经八北的一个江湖剑侠，可是要提起我义父来，您或许有耳闻。他老人家不是别人，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嘿，白无双一报自己义父的名儿啊，显得特别自豪。这主仆二人，你看我，我看你，又是一愣，心想：这白无双竟是佟林的儿子。多亏我们没有露出真名实姓，要不然的话呀，恐怕还麻烦了。这三位是相见有缘，就在汉江沿往前走，一边走着一边聊着。白无双可遇着知己了。这是说不完的话呀。眼看红日东升，天光大亮，这位王远行一挥手：老弟，前边不远有一座临江楼，据说这个临江楼里边的汉江双鲤特别有名，我请客，咱们喝一杯。王大哥，您呐救了我的命了，应该我报答您，我请您啊。哈哈哈啊，走走走，请请请。白无双和王远行在前面走着，那个哈不陀呀显着对这个王远行特别的尊重，特别的恭维，非常规矩的在后面跟着。他们这一行三人往前走了有三四里地，一看前边有一座大酒楼，这是襄樊有名的酒家。他们一看上下手还一副对联，上联是汉萧何追韩信，闻香下马，下联配周文王访子牙，知未停车。您看看这副对联写的可够狂的了，说汉萧何追韩信，那该有多么急呀！萧何月下追韩信，但是都得闻香下马，就闻着人家酒楼这个饭香味儿、菜香味儿、酒香味儿，哎，就得下马呀，喝一杯。那么周文王访子牙，姜子牙直勾垂钓，周文王求贤若渴，但是路过这儿，都得下了那个龙驹辇，哎，知未停车。也得品品味儿。看着对子，白无双微微一笑，点点头：王大哥，看来啊咱们找好地方了，来吧，请。他一挑帘子，王远行没客气先进来了，哈不陀一谦让，白无双第二个进来，然后哈不陀也跟身而入。唐师傅一瞧，哎呦，来的这三位穿的呀不像一般小民百姓，尤其是前边走的这位公子，浓眉大眼，面如冠玉，气派不凡，肋下那宝剑都是真金的世界，真金的铜。

0: 就这把剑都得价值百金呐。赶快客气点往里边请吧。三位大爷啊，楼上雅座，您上楼吧。好吧，哒哒噔噔噔蹦蹭。这几位来到楼上一看，呵，楼上有六七张桌，可是啊都空着呢，没人坐。他们挑了一个靠窗边的这张桌子坐下了。哎呀，大爷，您三位来点什么呢？
1: 听说你们这个酒楼汉江双里不错，你给我来一个
0: 啊。好好好，哎，您那说对了，我们这汉江双里呀，也甭说在湖北襄樊，就大江南北那都是有名的了，尤其我们这厨子那可了不得呀，您吃完了哇还得来。
1: 好吧，那么别的菜你给我掂对，不怕花钱。
0: 好嘞。
1: 时间不大呀，什么叫海参、鱼肚、鱼鲍鱼、猴头、燕窝、鲨鱼翅，那都好玩意儿。接着那汉江双里出勺了，那大勺当当当当敲得直响。这时候白无双已经给王远行斟满了酒，又给哈巴陀倒满了，三个人碰杯，他没注意，哎，旁边那伙计啊就端着这鲤鱼啊过来了。这伙计呢扎了个围裙，把这盘子举得挺高，就几乎啊跟他那下颌差不多。他端着这个盘子往前这一来，哈巴陀正好打横坐呢，他往旁边就偏了偏身，那个意思让开一块，然后把菜给上来。可哈巴陀刚这么一偏身就知道坏了。怎么呢？这伙计双手一较劲，连盘子在这汉江双里就给哈巴陀这顶梁招呼上了，就听着啪嚓，哎，这可真是突如其来。哈巴陀纵是一等一的高手，没有防备受不了。尤其是这伙计哪是什么一般的伙计啊，内气功一叫都叫到这个盘子上了，这盘子那不是瓷的了，那简直啊像钢铁的一样。当时哈巴陀脑子嗡的一声，可是哈巴陀虽遭偷袭，但是功夫在那儿，他伸手抓剑一挺身，这叫昏招。可是那伙计也绝非庸手，说时迟那时快，下面磕膝盖一顶他的腰间鱼气穴啊，噗，哎呀，扑通，这一下哈巴陀完了，上边挨了一鲤鱼，下边挨了磕膝盖一顶，给顶中了胸中的大穴。这穴道一封住，全身发木，动弹不了，顺着椅子一歪，是跌落尘埃。与此同时，就在旁边那脑门里边，也就是那个单尖里边，嗖嗖嗖嗖窜出来五个人，有两位逼住了哈巴陀，另三位是各抄家伙把王远行给逼住了。王远行想拉剑，可是对方那个兵刃都给他顶到脑门子上，咔的哽嗓咽喉，只要他往出一拽，家伙立刻就得命丧当场。就这个突变把白无双瞧的是眼花缭乱，他也想拽家伙帮着王远行和哈巴陀，可是仔细再一瞧偷袭者，他傻那儿了。哎呀，二伯父，是你们？那说偷袭哈巴陀和王远行的是谁呢？原来是山东侯二侠，一轮明月照九州，苍守白猿侯杰、侯敬山，还有侯敬山的几个徒弟，什么坏事包张望、报信和严宝，另外还有同龄磕头的朋友。

0: 昆仑叟神行无影的武云飞。你像刚才那伙计，那什么伙计呀？那是佟林的内弟余化龙。白无双一看就更糊涂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宝剑都拽出来半截了，是放回去也不是，拉出来也不是。他向前一抢步，把自己的椅子推开，来到王远行的身边，然后冲二侠一拱手：“二伯父，这位王远行哥哥是我的好朋友，夜间我斗那蓝氏四雄，没有他们相救，我的小命就完了。不管你们有什么过节，有什么误会，千不看万不看，得看在小侄的份上，还请您饶过他这一次。伯父，我这给您磕头了。”白无双刚要往下一跪，二侠是大喝了一声：“你给我起来！”二侠和佟林那是好朋友，佟林是白无双的义父。那过去二侠见着这孩子始终是面带微笑，甚至你要想学哪招立刻就教。他从来没见二侠跟自己瞪过眼呢，现在这二侠眼珠一瞪溜圆，而且布满血丝，看来是真动心火了。但是白无双也不能往旁边退呀，真退出去王远行让他们一下给砸死怎么办？二伯父，那江湖上都讲个意思，就算你们有仇，可是他对小侄有恩，难道说你就不能饶他这一次？无双，是方才你在江边斗四雄，我们都看着了，我们也见着王远行把你给救了，可是也别说他救你，他救谁今天我们也得杀他。你知道他王远行到底是何许人也吗？
1: 我不太清楚，
0: 可是你是个小混蛋。他不是别人，他乃是康熙皇帝的第十四子允祺。
1: 啊！
0: 白无双这一惊可非小，那万万也没想到啊！他回转身瞧着允祺，就见允祺两眼闪亮，也盯着他。那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山东侯二侠等人在北京城帮着佟林大战蓝普蓝光斗，最后佟林把蓝普小腿拧去以后，一场乱战，他们呢就失散了。二侠在北京逗留了两天，也没找着佟林，他们这几位啊就结成一路了，合计好了要到广东清渊山佟林出家的这个庙里边去会齐。可是就在前日，他们来到的湖北襄樊，那坏事包张望眼睛前，他一眼就瞧着十四皇子允祺和这大侍卫哈不陀了。他就跟他师父说：“哎，老人家，你我怎么瞧前面一拐弯那个人像允祺呢？”二侠说：“你可看准了。”“我看准了，过去啊我到过十四皇子允祺的西南侯府，那个您不也见着过他吗？”二侠一听，要真在这儿碰着他，算这小子倒霉了。咱们在北京城没有杀得了他哥哥皇帝雍正，咱们宰了他也解心头之恨。侯二侠自从大闹皇宫院死了很多徒弟，闹北京又死了很多朋友以后，那是恨透了这爱新觉罗皇家，那只要是他们家的人，那侯二侠都想把他生吞活嚼啊。就这样，二侠哥在这个城里边开始找上了，找来找去，他们发现了白无双在江堰出现，说怎么力斗蓝氏四雄，二侠都瞧在眼里。不过因为他们暗中盯着十四皇子允祺，哎，就没有直接过来呀，帮着白无双。

那叔，这允提怎么打跑了四雄，然后一起喝酒？哎，这个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二侠说，你们看着没，就这允提那个随从一出手显现的功力非凡，咱们要单打独斗，哪个人也不能是他的对手。即使这样，就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吧。那说鱼化龙怎么装那个伙计端鲤鱼，这都是二侠吩咐的。只要把哈巴陀一制住，想那十四皇子允提本人功夫肯定是平平，再收拾允提就好办了。那说允提和哈巴陀怎么在此处出现，来到这湖北襄樊的呢？前文书咱们介绍过，四皇子雍正登上皇位以后，就给十四皇子允提捏造了个罪名，说康熙死了以后他没有及时奔丧，这是大不孝。其实那都是雍正和隆科多搞的鬼，皇上死了他们不给允提信儿，回头又给他加了罪名，说他该杀。不过把话又拉回来了，说毕竟得看在先皇和皇太后的份上，饶他一死，哎，只是罢去兵权，消弃侯爵，把他发配到金陵。这允提带着大侍卫哈巴陀呀，是到金陵去，路过这儿，知道这地方有很多名胜古迹，在这儿逗留几天呢，开开心。啊，没成想，在这儿和侯二侠遭遇。白无双此时是心潮翻涌，十分为难。要说白无双对于现在的皇上雍正，他是非常憎恨的，根本从内心里就不承认他是自己的哥哥。可对十四皇子允提呢，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情。他早就听说允提坐镇一方，对老百姓很好，深受百姓的爱戴。再说呀，有消息说老皇上宴驾的时候啊，留下一招，就是立着十四皇子允提为皇上，而是让四皇子胤禛给改了字儿了，胤禛这才篡位登基的。当然了，自从我白无双从皇宫内院里边一出来，想当一位江湖大侠，我就和皇家一刀两断。无论是四皇子皇上，还是十四皇子允提，我们都没有什么瓜葛。尤其是这次到华山，吕四娘姐姐跟我说的，我游荡江湖，行侠仗义，只要我走得正，行得端，不愧于绿林人，对于百姓有好处，那么江湖人一定把我当成一家，他们不会把我和那爱新觉罗氏再拉在一起。那么你说我现在，我是帮允提呀，我还是不帮啊？我要不帮他，他可能就死了，可是我要帮他，侯二侠能让吗？我这不是和江湖人对立吗？他这一犹豫，二侠个用手使劲一扒拉他，你给我闪开！说着哈楞一对点穴诀就抡起来了。云梯，本来我们要杀的是那雍正给死去的上百名剑侠报仇雪恨，今儿算你倒了霉了，你闭眼接绝吧。说着话，这一对亮银双绝呼的一下就砸向了云梯的顶梁，只听打噗当啷一片血光。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

0: 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8: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9: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2: 欢迎光临，请点餐。
1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2: 欢迎光临。
1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0: 我有很多钱呢。
1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5: 没头脑，快醒醒，
1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0: 凉碗面。
12: 不再加点？
11: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16: 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7: 书接上回，侯二侠侯杰要结果14皇

王思允提的性命，那允提跑不了啊。被张望几个人逼住，那剑拽不出来，不就得请等挨侯二侠这双绝吗？可是就听着啊，扑当啷一趟血光，哎呀，原来是白无双在旁边把乌龙剑亮出来了，上前一步用宝剑一接双绝，他这宝剑太好了，削铜铁如泥，把二侠双绝给削断了。现在白无双就脑袋一发热，他到底是怎么往前上的步，怎么削断侯二侠双绝又伤着的侯二侠都没有大感觉，那就是电光火石一刹那的事情。这也是白无双和十四皇子允提是一奶同胞，他们是弟兄啊。要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此话确实有理，在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的。接着白无双往旁边一跨步，到了哈巴陀跟前，用脚尖一蹬，把哈巴陀被封的穴道给踹开了。他大叫了一声，你快保着十四子允提走。哈巴陀毫没犹豫，越过了桌面，用手一拉，把允提就拽起来了，在二楼之上飞跃落到长街的地上，啊嚓嚓嚓嚓嚓，咚咚咚咚咚。侯二侠一惊飞脚，他万万没想到白无双能给他，可是现在他顾不上白无双，把手中半拉绝头往地下一扔，顺着窗户也跳大街上去了。昆仑叟、五云飞、余化龙、张望等人也随之而出。白无双愣怔了半天，也赶紧跳出去了。侯二侠他们追允提，一直追到城外，最后追没影了。二侠气得直跺脚啊！回头一瞧，白无双跟上来了。只见白无双一撩衣襟儿，给二侠跪下：“二伯父，小侄，我只是不想让你杀允提，可是我不知道这剑怎么就过去，还把您给伤着了。小侄罪该万死，您打我骂我都应该，您处罚我吧。”二侠一伸手把他脖领子拽住，把他拉起来，现在二侠跟疯了似的：“兔崽子，你知不知道我大哥侯廷、侯振远就被雍正皇上给要死的，当时一起死了多少剑侠，你知不知道演义村被他们害死多少人，就他满清这些皇家子弟个个该杀，可是你胳膊肘向外拐，架炮往里轰，就因为那允提帮你斗过四雄，你就忠奸不变，你竟敢帮着他伤了我要你的命。”侯二侠一抬手，这掌就压向了白无双的顶梁。白无双把眼一闭，眼泪扑簌簌往下淌，也不喊也不躲，请等着挨着一下子。可是五云飞过来把二侠给拉住了：“哎，二哥，你听我说，你先别打他，我听你说什么。二哥，毕竟白无双是海川的义子，就即使他有罪应该废掉，咱们也应该啊把他带到海川的跟前啊，然后诛之。这么杀他以后，海川不知真相再挑咱们的理就不好了。您看我这话对不对呢？”他这个这侯二侠呀，也就是冲铜林那面，不然的话现在立刻就得结果白无双。白无双心想：“二侠客、二伯父，你们还不知道我呀，我就是康熙皇帝的第二世子，看你这样恨爱新觉罗家，如果你要知道我真正的身份，或许立刻也就得把我给杀掉。”
咱们简短结束。

侯二侠等人带着白无双离开湖北，取路奔广东，直接到青云山。他们上的山来一看，哎，前面有一座小庙，这就是佟林出家的庙宇，叫慈天寺。也不分什么大殿了，里边啊就前后两趟房，一叫庙门出来个老和尚，七八十岁了，老的直掉渣啊，下壳那肉啊直往下耷了。这老和尚就是给佟林落发未僧的了悟禅师。他一看二侠他们，各位，你们来到这儿是找了空的吧？这老和尚一看二侠等人都拿着家伙呢，都是练家子，就知道是找佟林的啊。佟林法号叫了空啊。二侠点点头啊，老高僧，我们要见佟林，等着啊，时间不大。佟林出来了，佟林穿着一身僧袍，在佟林身背后还跟着天下第一遍老侠王师古，还有女剑客于秀娘。你看佟林在这儿出家，夫人于秀娘也跟来了。这倒不是说于秀娘啊跑这儿跟佟林呢、啊、过日子来了，人这毕竟是庙，但是因为佟林曾经挨蓝普一脚踢得有内伤，始终有病根没好，身体很虚弱，于秀娘惦念他，哎，这才来到庙中啊伺候他。王师古在家没什么事儿，也到这儿看佟林，还有十几位剑侠，哎，正好碰在一起。佟林过来给二侠施礼，大家见过。进庙宇奔后边这趟房，进了禅堂，佟林刚客气让二侠要坐下，二侠没坐，一转身，我说海川，你可收的好义子。就这一句话把白无双说跪下了，佟林也愣那儿了。嗯，二哥，无双怎么的了？怎么的了？他现在应该千刀万剐，那都不解我心头之恨。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他帮着允提，你看看，给我一剑，我这剑伤刚封口，这是我躲得快，要不然脑袋不没了吗？说着二侠气的呀，那眼珠子又翻圆了。啊！佟林当时无火向上升，你看别的事儿都好说，说帮着十四皇子运题那不行。他用手一指白无双，你二伯父所说可有这些事？义父，是我帮了允提。你真大胆！听白无双这么一承认，佟林三煞神暴跳，乌灵豪气飞空，青筋暴动，气得发疯了。佟林这些人都深受皇家之害的人，因此提起皇家那些人啊，这感情上就受不了，那无名火就往上钻。你像如果佟林要稳稳当当的，一和气着问白无双，或者把白无双拉到个别的地方去，爷儿俩单独一唠，或许白无双把自己的身世就告诉佟林了，那么佟林也就可能考虑实际的情况，就饶恕白无双的一次。但佟林这一瞪眼，吓得白无双就不敢说别的了。佟林手直哆嗦，白无双，我收你为义子，本想培养你成一代豪侠，为江湖人争争光、露露脸，以后能耐大了好能进宫行刺那暴君雍正皇帝，可没想到你却帮了那十四子。佟林往前一上步，这手抬起来就往下按呢。老侠王师古那心就向上一提，王师古和这孩子还是有感情的。你看佟林收完义子，这就见着王师古嘛，在王师

家还住过一阵儿。开始白无双要拜王师古为师，这王老侠才是引进他认同林为义父的。一见要惩处白无双了，王老侠有点受不了，胡须乱颤。那么于秀娘对于这孩子也很偏爱，她向前一跨步：“海川呐，我想白无双虽然有罪，不过他几次在皇宫内院帮着大家和雍正对着干。你跟我说过，你头一次进宫刺雍正就是孩子帮着你三转两绕出了皇宫内院的，没有他也没有咱们现在。另外他还帮过很多剑侠，总能将功补过吧。”于秀娘这么一说，王师古点头，可二侠还有几位少侠呀都摇头，那意思说什么也不能这么饶了他。佟林叹了口气：“唉，秀娘你别多说了，白无双你站起来吧，谢谢义父不杀之恩。”白无双：“咱爷俩有缘，结为父子，可是既然你冒天下之大不韪帮了允提了，那么咱们两个就得断绝父子关系。以后你到外头不要说我佟林是你的义父，可我还希望你到江湖上要走得正行得端，三条大路走中间，行侠仗义，除暴安良。我还希望你能够成名于世。”说到这儿，佟林很伤心，一低头把手一摆：“好了，你走吧，走吧。”白无双的眼泪扑簌簌往下淌：“老人家，我知道我不对了，您不承认我这儿子也应该，可是我这心里边绝不和您相远，我不会忘了你的。”趴地下给佟林和于秀娘磕了三个响头，然后站起身来与大家施个礼，擦着眼泪往外就跑。于秀娘跟着出来了：“无双，无双！”白无双到庙门这儿停住了：“老人家。”于秀娘从怀里边掏出个包来，掖在他手里边了：“这是一些散碎的银两。”一看于秀娘这么疼自己，白无双更受不了，抱着于秀娘是大哭了几声，转身往外来。可是他一开庙门，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差点和外边那个人了撞到一起。就见外面那个人向前抢一步，扑通一下子跪地下了。这可不是给谁下跪，是实在站不住了跪下的，手里边拿着一封信，冲着白无双和于秀娘说：“啊，佟侠客，佟侠客，信信。”说完这句话，这位的身子一歪，扑通倒地下，人事不知。于秀娘一愣神，看看白无双：“孩子你走吧，以后咱们娘们还有见面之日。”白无双只好离开庙宇下山而走。于秀娘赶紧把佟林他们叫出来，大家一看倒在地下这个人三十多岁，穿青挂皂，肋下还带一把刀，看来也得挥两下子。佟林先把信接过来，然后几个小侠把这位扶着到庙里边放在床上，往嘴里边给他倒了点水，这位慢慢的缓醒过来了。王老侠给他号完脉以后告诉佟林：“没什么事儿，这位是跑脱了力了，累的再有点饿，他没别的病。”佟林他们这才放心。这位一醒过来，眼睛往四下撒嘛：“佟侠客，佟林在哪里？”佟林向前跨步：“贫僧就是佟林。”“哎呀，我给你磕头了，你看看信吧，你救命啊。”佟林一看这位情绪不稳定，赶紧又把他扶到床上，这才把信打开。佟林一看，
哎呀，竟有此事！信是这么写的：同大侠抬见，吾儿再宽，自幼与宝中之女四娘定亲，现今官府暴虐，押小儿于狱中，不日即行斩首。本想相告宝中来救，闻知宝中亦命丧京中，求告无方，致书同侠，翘首企盼，吾儿命系同侠矣。下边落款：于沈文志叩首百拜，年月日。佟林一看这封信就明白了，写信的人是沈文志。这沈文志和吕宝中大剑可是亲家，那就是说沈文志的儿子沈再宽和吕宝中的女儿吕四娘从小定了亲了。现在沈再宽被祸遭擒，押在官府衙门了。这位沈文志先生啊，为救儿子没办法了，这才派人来见佟林求救。那说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原来吕四娘从小和沈再宽公子定亲，在家乡里边成为美谈。一呀，是吕四娘出身名门，祖父那是文雅居士吕留良，无论是武的是文的，海内外皆知。那么父亲吕宝中也是一位成了名的大剑客。四娘长得又漂亮又精灵。那么沈再宽呢，10岁的时候中的秀才，那是江浙一带有名的神童，现在20多岁了，是名闻南七省。这不吗，他们家住这地方荣华府，新来个知府叫钱正义。这个钱大人呐，上任以后就私下打听，知道本地有这么个名士沈再宽，虽说年轻，说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人人有口皆碑。这沈知府就为了标榜自己怎么重视人才，特意摆一桌酒宴，把沈再宽就请来了。见面挺客气，沈再宽要给他磕头他也不让啊，请到上座，然后把酒相谈。也是沈再宽年轻没有城府，他一见知府大人啊，谈的是慷慨陈词，从古到今这一说呀，好像是推心知府似的。哎，他也就把自己平时的抱负啊随着酒谈出来了。从这熊廷弼谈到孙承宗，再从孙承宗谈到崇文焕，就这三员大将那都是明末的国家的栋梁。按现在清朝来说呀，那都是罪臣，可沈再宽对这三位是特别尊崇。借着酒劲儿就赋诗一首，这诗啊是这么写的：从容待死欲成王，千古忠臣自主张，300年来恩泽久，是投丝犹带满天香。这一首小诗就是赞颂这三位名将的啊，说从容待死欲成王，说这些战将忠心报国，把生死置之度外。那说300年来恩泽久，这大明朝300来年呢，说大明朝如果要没了的话，自己就愿意和这个国家一起消亡，也不能投降满清。那就即使被那满清人把脑袋呀给削下来，头丝犹在满天香，就掉了脑袋，那个头丝也有忠臣的那股香气。可是就因为这首小诗啊，

惹下了塌天大祸。钱正一看这首诗，开始是一惊，心想你小子在我这知府跟前就写反诗，你也不怕我把你压起来？他又一琢磨，大喜，好。他下令告诉差官先把沈再宽软禁，然后他写了一道密折，派人送到京师，说在他的府上有个要犯叫沈再宽，妖言惑众，因为他有些文才啊，百姓们呢对他的话还都挺听，哎，就写了一首什么什么什么诗，就把这首诗啊写上了，说由于沈再宽，这样一来江浙一带百姓都有反意，请万岁下旨定夺。你看他搞这一套，这不邀功吗？如果皇上真重视这事儿的话，把沈再宽收拾了以后，他这个顶子呀还能换换色儿。他把这个密折送出去以后，就等着皇上那边消息。可是没过几天，有差官报告给他说，京中来了四位御前侍卫。他赶紧接出来了，这四位一报名都姓蓝，蓝勇、蓝亮、蓝龙、蓝虎，嘿，原来啊是蓝氏四雄。那说这蓝氏四雄怎么跑到浙江荣华府来了？原来这哥四个本来想宴图捉拿白无双，但是没有拿得住，他们就觉着没法回去见师傅见皇上交差。这蓝勇就出主意说，那浙江一带是老吕家吕留良、吕保中他们的屋窝，咱们不妨到那儿走一趟，就即使捉不住白无双或者佟林那些人，咱们拿住几个同党也好回去请功。哎，哥几个一听有道理，就这样他们斜刺里就奔这面来了。现在到了这知府衙门，一报号，把腰牌往出一亮，知府钱正义是毕恭毕敬，把他们四位接进去带入上宾。哎，没过多少日子，京中由皇上下旨意派了一位御前大将军专门来料理沈再宽这个案子。这御前大将军一到这儿，问明了沈再宽前前后后这些事情，然后下令把和沈再宽有关系的什么亲戚啊，甚至朋友啊，或者是过去在一个学堂里边念书的那个学子，通通都抓起来。因为皇上已经震怒，说要严惩此责，审明此案。就这一顿抓，抓了一个来月，同共抓起了150多人，甚至有的跟沈再宽不认识的，这次都划了进来了。那么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沈再宽的父亲才写求救信报之同民。简短接说，再过一夜，第二天就要把沈再宽和那100多人都押到菜市口开到问斩。可是就在这天夜里刚过二更的时候，唰，有一个人飞身跃进了府衙，抖身来到大厅之上，金钩倒挂，珍珠倒卷帘，垂身往下观看。那么说来的人是谁呀？不是别人，正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

0: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 佟林，一夜探知府衙。要不说佟林这个人，他最义气。接到沈在宽他父亲的求救信以后，佟林一般见侠，是离开。

广东清源山取路，够奔浙江荣华。通离他们来的太是时候了。这一夜要过去，明天就在菜市口开刀问斩，杀沈再宽和这一案人等。

大家知道佟林的轻功好啊，武术呢更甭说了，对他很放心。佟林一个人掖好了僧袍，约到府衙里边上大厅，金钩倒挂，珍珠倒卷帘，偷眼往里边这一瞧，这大厅里边啊，现在有两个人正在相谈，都是国家的官员。其中有一位面对着佟林，佟林看他脸啊很斟酌，这位焦黄的脸膛，瘦刀条的脸，一绺山羊胡，花白相间，小眼睛不大，有点发贼，是蓝顶子单眼花翎。佟林一瞧他这个穿着打扮，猜着呀，他可能是四品知府钱正义。那么再看另一位，因为这位背后啊对着窗户这面，那脸就看不清楚了，可是一瞧到后边，这位长挺魁梧，细腰炸背，双肩暴拢，哎呀，他这个顶子比那知府的顶子呀可高贵，是亮红的顶子，而且是双眼大花翎，他最起码也得二品官往上，不然的话不能是红顶子呀。再瞧他肋下带了一把宝剑，看样这位还会一些武术，不然的话他不能带家伙呀。就听这荣华知府钱正义说：哎呀，侍卫大将军，您来了啊，这是给我呀壮腰眼子，我可有主心骨了，不然的话明天杀沈再宽这些人，你说我一个文官，就算手下有一些差官，有一些兵丁，他们能够护得住吗？能够打得跑那些飞贼吗？哎，大将军您可辛苦喽。就听着大将军呵呵一乐，然后慢慢站起身来：知府大人，我现在就休息去了，明天见啊！明天见，明天见。这知府也就站起来了。就在这位大将军那么一转身奔门这儿来的时候，佟林一眼把他看得清清楚楚，这也看清楚了。佟林一惊，那个脚啊差点松开，险些在房上掉下来。那说佟林认识这位大将军，太认识了。这个人不是别人，乃是佟林的好朋友，一块出生入死打过剑山蓬莱岛的金莲花凤岐。凤岐现在也就四十来岁，长得精神，那二十多岁时候在江湖上闯荡，号称叫第一美男子。不单说脸长得白净，五官周正，在他两眉毛当中还有一朵九瓣金莲花。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朵金莲花就是他的老师傅四大名剑头一位镇古剑董谦董化一老人家给他磕上的，然后涂上金粉。当时老剑客的意思就是，江湖上鱼龙混杂，而且有很多坏人往自己的弟子闯荡江湖，出淤泥而不染，就像莲花一样，哎，才有这么个莲花瓣，因此大家给他个外号叫金莲花。这金莲花凤岐是满人，他们家呀是正黄旗人，不过他的父母早死，他从小认董老剑客为师父，练武艺。后来呀，二十多岁了，要闯荡江湖。这位可很豪爽，把整个家资全部捐献给江湖绿林道了。拜托了几个镖局，说真要是练武术的困到咱们京师了，哎，就拿我的钱接济他们。然后凤岐就够奔两军阵前，投奔了佟林。随着年羹尧攻打剑山蓬莱岛，你看佟林等人立了功了，反而被雍正等人给加害，但是

但没看凤琪，还重用了他。现在凤琪已经被御封为御前的大侍卫将军，官封一品呐。看来这雍正种族观念还是很强。你看凤琪是满人吗？是女真人呢？哎，他重用。本来姬烈花凤琪在近日里就准备到陕西长安城去统领兵马，当那个抚远大将军，就是接十四皇子允提的那个空位。本来这个位置啊，雍正想让年羹尧去干，但是现在雍正对年羹尧不放心，认为年羹尧和佟麟这帮剑下很有感情，重用年羹尧恐坏大事，所以就要派凤琪去。哎，浙江荣华出了沈在宽这案子，雍正这才派凤琪亲自查明此事，然后就地正法。那佟麟过去和凤琪在一锅吃饭，甚至在一个床睡觉，在一起爬冰卧雪，跟剑山蓬莱岛英王他们斗啊，那是十来年的交情。所以说一看凤琪在这儿，佟麟很意外，但是佟麟稳住了心神，一觉功夫又上房。这知府钱正义一直陪着金莲花凤琪来到凤琪休息的院落，到了门首这儿了，凤琪这才冲他拱拱手：“贵府，你也早点休息吧。”“啊，好了，那大将军，那我就不打扰您了。”这位向后退两步，然后转身走了。凤琪开门撩帘子往里来，随手把门带上了。这个屋里边点着一支蜡烛，不太明亮，昏黄的灯光。凤琪一个手带门，他就感觉嘿不对劲儿，屋内有人。凤琪这耳音多好使，眼睛还没等看准呢，就感觉出来屋里有人。抬头再往前一瞧，啊，什么人？阿弥陀佛，贫僧了空。就在凤琪休息的这张大床上，盘腿五心朝天坐着一个和尚。凤琪伸手按揭，向前一跨步，刚要发怒，心想你什么和尚了空，跑到我的床上来了。再仔细一瞧，啊，是佟侠客，可不是佟麟吗？佟麟暗中一瞧凤琪奔这屋来，就先跑到这屋上床挡着他。凤琪不愧是久经战阵，现在又是大将军，遇事不慌不乱。看看佟麟，他伸手拉把椅子坐那儿了。佟侠客，你在京中的一些事情我都知道，可这次我来浙江不是为你来的，望你不要给我找麻烦。哦，御前大将军，我还是刚刚从那知府的嘴里边才知道你这个官衔，不然的话我还以为你和咱们很多豪侠一并让那暴君给毒死了。你没有死真是江湖之幸也。凤琪一听这话，那脸就一红，他刚要说什么，佟麟不让他说话。凤琪，我佟海川有事相求，只要能答应的我可以答应，我要不能答应的还请佟侠免开尊口。凤琪，我想你我之间的交情，再加之我对你所了解，你平日的为人，你应该答应。我明话告诉你，我还有我很多朋友从广东赶到浙江，就是要救沈在宽公子。我们到这儿也听说了，因为沈在宽的案子有很多人都被掐尖入

0: 鱼，说明天就要杀之。凤起呀，沈再宽乃是一个读书的先生，是浙江的才子，被很多百姓所推崇，他犯了什么罪了就要杀他？暴君无礼，他在朝廷杀害大臣，在他自己家他迫害自己的兄弟，对于我们江湖豪侠他也一并除之。我想你不应该跪倒在暴君的脚下助纣为虐，这次你还是高抬贵手，饶过沈再宽吧。
1: 同侠，别的事情我可以答应，这件事不行。我是奉圣上的旨意专门来查清此案，然后将沈再宽除掉。赤王禄报王恩，当期差行七里，还望同侠不要难为我。本来同侠可大闹京师，祸灭九族之罪呀、我身为御前侍卫将军，我就应该将你捉之。可是千不念万不念，一我们都是无极门剑下，再一个我们还是患难之交，这次我网开一面，同侠你速速随你一般人等退出浙江，不要讨我的麻烦。
0: 要是说别的剑侠见凤起，凤起也就不这么说话了，可能抬手就抓。他确实跟佟林不单说在一起共事多年，而且还有门户关系。你像他的老师傅说四大名剑董老剑客，那是佟林本门的亲师爷，要这么论着，凤起比佟林还高一辈儿。但佟林一出世属于别开天地，自创一家，自己另立门派，因此这些长辈不和佟林论辈儿。反正无论怎么说吧，凤起觉着我还应该给佟林留一面吧。哎，他走了就行，我别抓他了。佟林一闪身片腿在床上下来，用手指着凤起，我真没有想到，就你堂堂的金莲花，过去是何等的豪爽，散尽家财，行侠仗义，可是现在就要给暴君做鹰犬，真是我佟林遗憾至极。凤起听此言的脸也涨红了，从椅子上站起来，佟侠客，过去你也保着皇上，为朝廷攻打剑山蓬莱岛，你就不叫鹰犬，而我金莲花凤起，我被皇上重用了，我现在要杀掉与国家对立的要犯，我就成鹰犬了，真是岂有此理。凤起，怎么你连什么叫豪侠，什么叫鹰犬还没有弄明白吗？真可惜呀、我的老师爷董老剑客怎么调教的你。不错，我佟林佟海川过去是保着年羹尧大帅寻访四川打剑山蓬莱岛，我也是为皇家做事，可是那时康熙大帝他一心为国为民，铲除强霸，而英王富昌占据剑山蓬莱岛，拦路搭墙，断道劫财，置百姓于水火，寄富豪于天堂，我佟林等剑侠为国家征讨剑山，那是义不容辞，理所当然。可是现在的雍正呢，他乃是一代暴君，我们不但不应该保他，而且人人得而诛之。你说你现在帮他不是鹰犬又是什么呢？凤七听佟林说了这几句话默然许久，最后把身子一转摆了摆手，佟家，从此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了。不过我希望你明天不要露头，如果明天你露头的话，我就绝不念旧情。 佟林听他这一转身，哈哈哈哈，好吧，明天见。唰，佟林一闪身，推开房门，飞跃而出，跳出府衙。一夜过去，天光大亮，金莲华、凤琪见了知府，告诉他严加防范，今天或许有人要劫法场。这知府一听也发毛啊，啊，大将军，哎，我那总兵官已经都调来了5000兵马，已经全部调到府衙外，请您指挥。嗯，凤琪告诉这5000兵马开始列岗，3步一卡子，5步一哨，就从府衙一直列到法场，说过去或者是别的案子要杀什么人，有百姓啊可以来看热闹瞧一瞧。不过这次杀沈在宽等人，不允许百姓近前。有些百姓都知道这次案子太大了，甚至哪一趟街都有被抓的人，干脆咱别出屋了，和风声鹤唳，人人胆寒。那个法场就设在荣华府城西门里边这块空场。沈在宽被压在囚车木笼里边，咕咕咕咕，拉到法场处，有人把囚车门打开，伸手一提，把他拉出来了。平日里沈在宽风流倜傥，那是一个美貌的公子，可是现在身有重伤，很狼狈，头发散乱，身上还有血迹，被绑在一个庄爵上，在他身背后有两个刽子手，光着膀子，披着大红，拎着鬼头刀，满嘴的酒气，这是喝了酒壮胆儿。再看旁边一溜庄爵都绑上人了，因为这次杀人太多，这庄爵绑的还不够呢，有的索性就不绑了，就地按跪下了，只要炮声一响，这边就行刑。面南背北搭好了监斩棚，金莲华、凤琪就端坐在里边，在凤琪身旁还坐着四个人，谁呢？蓝氏四雄蓝勇、蓝亮、蓝龙、蓝虎。这哥四个他们的官位比凤琪低，在这儿碰着凤琪了，他们都听凤琪的。再看着兵马在四周围，把场子全都兜好了，弓箭手一个个准备挺当利落，谁要敢劫法场的就设个刺猬的样。这时候佟林等人全都来了，往里一看，佟林心如火烧，眼瞧着沈在宽等人就在法场之内，可是怎么相救啊？我们这几十剑侠往里边的一闯，如果救不下来沈在宽，恐怕也有人要死在里边。再说那刽子手就在沈在宽等人的身边，我们往里一闯，那手起刀落，那不也就完了吗？佟林百思无忌，可是干着急也没有办法。这时候凤琪下令点火放炮，火公司拿过耐火绳晃去蒙头灰，噗，对准信门要里翻身，就听着嘶啊大头声追魂炮。一般的规矩，放这个声炮允许人入场子里边祭奠亡灵，可是现在呢根本就不允许祭奠。时间不大，第二声炮就响了，吃大，只要第三声炮再响，刽子手刀起人头落。凤琪用手捂着桌案，两眼闪亮，往四季看着，心想佟林这个人能不能冒死闯进来呢？真那样的话，佟林呢，佟林，我就要和你以死相战。他刚想到这儿，就听着西南方向这官兵队伍哇就乱了，他以为是有人劫法场的，可是再一看呢，不对劲儿，怎么着？有个马车毛了，还四轱辘大马车， 五匹马拉着，平板大

车上面放了一口白茶大棺材，一头大一头小。凤起大怒，心想这谁家死人了，拉这么一口棺材，没把马约束好，马毛了，哎呀，这马呀横冲直撞，就奔着凤起的这方向来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在场的官兵也都很感意外，那么一愣神儿。可是这时候马车就到了沈再宽他们切近了，猛然间那个棺材天那棺材盖呀，嘡啷就飞出去了，从棺材里边钻出了一个人，还没等看清这个人什么模样呢，就跳下马车来到沈再宽的跟前，大叫了一声：“沈公子吗？”沈再宽有气无力的一点头：“正是我啊。”沈公子身背后这俩刽子手啊，还没弄明怎么回事，咽喉就挨了两箭，扑通倒地而死。接着就沈再宽这个人用宝剑一划了，把他绑绳就划了开了，伸手一提就追这马车。金莲花凤起一看啊，是劫法场的，他也明白过来了。劫法场这位是拉着沈再宽，用手那么一搭就窜到马车上了，然后把沈再宽往棺材里边一扔。此时惊马已经跑到东南

号北京时间的16:12，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平泉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那么今天的音乐放轻松，让我们继续点歌送祝福。那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进行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刘洋洋的一首《人间半途》。那人到中年呢，才会听懂的这首歌哈。前面是回不去的年少，后面是还没来到的苍老，而我们站在半路，终于学会了不慌不忙。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19，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那么在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啊。咱们的微信好友简简单单发了短信了，他说想点播一首啊，这首歌是啊，我看一下啊，

来自南征百战的这一首《我的天空》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简简单单。简简单单他说还想点播一首歌，一首《人生路漫漫》送给所有收听的朋友，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吧。

自白小白的这一首《人生路漫漫》。人生路漫漫，治愈你的永远不是路的尽头，而是漫漫途中那一幕幕从未缺席的陪伴。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2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非常开心电波那端的您能与我们共度一段美好的音乐时光。那么在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进行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34，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平泉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这时间啊，咱们的微信好友王福强尾号6722的朋友发来短信了，他说点播一首孙楠的留什么给你，要送给在食堂做饭的那个大姐，祝她天天开心，祝你们天天好心情哈，这首歌曲送给你们。

孙楠是华语乐坛公认的高音之王，这一首《留什么给你》是咱们的微信好友王富强点播的。他说这首歌呢要送给在食堂做饭的那个大姐，祝她天天开心。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38，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手机搜索一下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PQGB 就是平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可以关注一下。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纪是河北的简称纪，云是云彩的云，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0: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0: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1: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0: 快帮我拍拍。
1: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前的。
0: 帮我拍背。
2: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3: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4: 好的。
3: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4: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5: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啊？
3: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4: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5: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4: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3: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6: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7: 真棒。
8: 妈，我考上大学了。
7: 太好了。
9: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7: 好好好。
9: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0: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0: 听纪实文学《中国飞天大传》，由梁岩为您播讲。
1: 新的火箭不仅将是长征系列火箭中起飞质量最大、长度最长的，还拥有最复杂的系统。和先前的其他长征系列火箭相比，这次嫦娥 F 火箭有两个全新的系统，这就是故障检测处理系统和逃逸系统。一般性的火箭可靠性能是 0.91 到 0.93，而载人用的嫦娥 F 的可靠性要求达到 0.97， 安全性是 0.997。 细心一点的人就可以发现，可靠性和安全性从字面上看似乎没什么区别，但是他们的数字标准却有差异。说可靠性要达到 0.97， 就意味着如果发射100次的话，必须有97次成功；安全性为 0.997， 也就是要求即使发射失败了1000次，宇航员也可以成功逃离997次。为了保证这些数字标准的实现，新的运载火箭就要依靠故障检测系统以及逃逸系统。故障检测系统随时监测火箭的各项参数，判断它的工作是不是正常。一旦发生危险，故障检测系统就会立即向逃逸系统发出指令，逃逸系统按照事先设定好的应急程序紧急响应，以特定的手段把飞船迅速带离危险区。按照火箭总设计师刘竹生的说法，故障检测系统的原理很简单，就像你去医院体检，仪器会为你测量体温、血压等各项指标。黄春平说，对这枚新型火箭，我们是想的最多的，因为要上人，顾虑也最多。我们对它可能出现的121个问题都摸透了。为什么说的这么具体呢？是因为这些问题是我们总结了嫦二丙、嫦二鲲等相似型号火箭的经验教训以后，仔细分析出来的。故障检测处理系统的研制，由30来岁的主任设计师金木春和副手张志率领一班更年轻的一些男女干将来攻关。他们分析出火箭7个分系统可能出现的问题，继而又划分为分系统的子系统可能出现的问题，由此一级一级往下推，直到全部系统中的每一个细枝末节。金木春说，火箭飞行过程中，我们看到的飞行都是正常的，也感觉不到它的工作情况。其实它在内部一直不断地进行测量，当火箭姿态或者它的弹道出现问题，这个系统就要起作用了，所以我们管它叫故障检测处理。一旦它发现火箭出现故障，就要启动火箭逃逸系统，保证把航天员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那么这个系统如何运行，怎么来进行测量，在火箭飞行过程中究竟要检测什么样的故障？我们对系统的要求是，火箭一旦出现了故障，就必须立即能够把它测出来。当然了，在正常的情况下，火箭一个错误动作也不能出现，出现了就会出大事情。如何防止火箭在飞行中出现错误呢？那就要在地面进行大量的设计工作。比如说，我们针对各种火箭容易出现的错误动作，搞了一个故障地面仿真系统。这个仿真系统也是为了进行火箭的针对性设计和不断的加以完善。判断火箭故障的几百个参数来源于2个方面，一个是火箭自身的判断，二一个是地面控制系统的判断。舰上判断的能力有限，主要针对火箭过载下降的趋势，比如火箭点火上升时表现出加速度越来越慢的现象，由此就可以判断出是发动机系统出了问题。另一个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姿态失稳， 比如火箭运行过程中偏离轨道或者是翻了跟头，据此就可以判断出火箭控制系统出了问题。除了在火箭上设置故障检测功能之外，还必须依靠地面控制系统的遥测判断，这里边又分为待发和上升两个阶段。火箭迫近点火前的待发段如果出现问题是比较容易检测出来的，常见的问题大致就是推进剂泄漏、发动机紧急关机、火箭着火、火箭倾倒等等。而火箭一旦点火到了上升段，最主要的危险就是发动机突然停机或者意外着火，以及整流罩发生故障无法打开而把飞船困住，造成灾难性的事故。舰上判断和地面判断采用的原则是二选一，就是说只要其中一个判断系统发现了问题，就会对逃逸系统发出指令。研制人员把这样的处理原则叫做双保险，这种双保险是嫦娥 F 运载火箭安全性高达 0.997 的重要保障。张志说，确定检测参数以及怎样判断是最难的，因为火箭本身系统很多，参数假如用少了，信息量不够，你无从判断；参数多了，信息本身就容易混乱，降低可靠性。所以参数确定下来之后，故障检测就容易进行了。比如火箭一旦在上升段起火，温度和热流参数就会很快通过舰上的传感器传到地面的计算机里，测控人员马上就会根据参数的变化，按照预先设定好的方案命令航天员逃逸。做出这样的判断是有参数可以为根据的，而这个值就是通过多次的实验积累而成的，这其中就包括我们的仿真系统计算。做一次故障仿真的弹道计算，大约要算几万条飞行弹道，每个模式下在什么时间出现故障。出现故障的时间大致是一定的，总共有500多秒的时间，在这个时间段里，如果出现故障的时间不一样，最后导致的结果也就不一样。火箭正常飞行过程当中，除了点火是由地面发指令之外，其他所有动作都是由火箭自身控制系统按照事先预定好的程序来完成的。火箭故障仿真系统要尽量模拟火箭真实的飞行过程，火箭在整个飞行过程中受到的气动力到底有多大，也要做实验。当然，实验的时候总会存在一定的偏差，但是只要把这些偏差控制在允许范围内就可以了。美国人的设计理念和中国人是相反的，他们的航天飞机上就没有故障检测和逃逸系统。设计理念不同，保证火箭安全的做法也就不一样。比如美国人觉得，假如他们飞机的某个部件可能出现问题，就干脆把它给换掉完事，靠这样的手段来保证航天器的可靠性接近100%。不过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做法究竟谁的更好一些，一时还很难说。因为前几年发生了挑战者号爆炸，死了许多人的悲剧，美国人的这种设计思路也引起了科技人员的重新思考。在嫦娥 F 火箭的顶端，有一个形状既像铅笔又像喇叭的物体，就是新研制的逃逸塔。逃逸塔和飞船相连，并且拥

就是其中最危险的阶段。陶艺塔所要负责的保障时间说起来并没有多长，只有17分钟，也就是从起飞前900秒到起飞之后的120秒这一个时间段。如果火箭在这一时间段内发生故障，陶艺塔就要迅速把飞船和航天员安全带走。研制人员给这样的动作起了个形象生动的俗称，叫拔萝卜。当然，尽管科技人员为他耗费了7、8年的心血，但是他们又最不希望用上这一个没有不行，有了又怕的设备。火箭起飞以后要经历几个飞行段，每一个飞行段都存在不安全因素，比如飞行环境问题对飞行过程就会有一定的影响。当火箭飞行到5、60秒钟的时候，这时候可能跨音速或者受到的气动力最大，对火箭的考验也就比较大。再比如火箭1、2级分离的时候，2级发动机需要在空中点火，也是让研制人员特别提心吊胆的。飞船外面是整流罩，要把它围在里面保护起来，起飞之后120秒，行进大约39公里的时候，陶艺塔就可以抛掉了。它所保障的时间段已经结束，火箭和飞船的安全性由其他的手段来保证。假如火箭在陶艺塔不在的时候出现故障，系统的另一个重要部件整流罩就会挺身而出，接替陶艺塔的功能。整流罩同样拥有自己的动力系统，它能够把飞船的前两部分工作舱和返回舱安全带离出危险的火箭。火箭运行到220秒的时候开始启动爆炸螺栓，抛掉整流罩，飞船一下子就全都暴露出来了。这之后，当火箭把飞船送入到轨道之际，需要跟飞船分离了，就启动船舰分离装置，把船舰连接部位断开。相对来说，容易出问题的地方主要是分离段，该分离的时候必须把它分开。船舰分离之后，为了防止火箭跟飞船再出现碰撞的情况，还要给火箭一个向后推的力量，同时还要使它的姿态发生一点倾侧，以防止火箭和飞船发生碰撞。陶艺系统直接关系航天员的生命，由于中国以前在各个类型的运载火箭中从来没有使用过这项技术，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加上技术封锁，能够看到的有关飞船陶艺系统的资料也特别少，所以研制当中首先遇到的一大问题就是技术难度太高。最早的时候曾经考虑过从国外引进，实际上也就是去求美国和俄罗斯，因为国际上只有美国和俄罗斯拥有这种陶艺技术。但是试探的结果不容乐观，和飞船最初起步时候的情形差不了多少。俄罗斯也好，美国也好，真正一涉及到最尖端的东西，谁都不会轻易提供，哪怕你花再多的钱。启发任就说过，经常有人问我，我们的飞船有没有利用国外的合作项目，我说没有，我们曾经很想，但是没有办成，后来我们还是下决心自己干。1993年5月，研究院固体发动机总体设计所的刘尼生和几个同事出访俄罗斯，想顺便看看陶艺系统的有关情况，对方没有同意。后来研究院动了点心思，觉得整个系统如果不能引进，买一两个部件也是省时省力的，所以就想花钱买一个陶艺系统发动机，以便自己在研制的时候做些参考。这件事儿谈了好几次，最后俄罗斯人终于松口了，同意卖给一个东西给中国，要价80万美元。中方一开始还很高兴，但是再一细谈就有些傻眼了。对方提供的并不是真正的陶艺系统，也不是真正的陶艺发动机，而只是一个旧发动机的外壳。即便是这样一个里边什么也没有的空壳子，也并不是他们现在使用的，而是30年前他们联盟号飞船的陶艺。

发动机外壳。这些还不算，对方在对这个外壳提出高价的同时，还补充了一个不无苛刻的条件，他们只提供这一款产品，但不包括技术。俄罗斯人说，中国的生产和工艺水平达不到载人航天工程对火箭的要求，如果中方愿意出资，俄方可以考虑直接提供图纸和产品。水平低受人欺呀，显然靠自己干，自己提高才有出路。但是逃逸方案的验证真做起来是有相当难度的。美国过去做逃逸试验，要求在各种条件下都能够顺利逃逸，比如需要穿过大风区，就要专门发射到大风中央区去，让逃逸系统真正启动来检验。中国没有这么大的经费支撑，无法做到这一点，就想了一些办法，提出搞两三次零高度、零速度状态下逃逸，然后再做地面仿真，模拟上天的情况。后来零高度、零速度状态下逃逸试验也只做了一次，技术方案影响整个工程的立项，研制专家们对论证方案调整了再调整，反复做模拟试验，验证技术，做整个模件的改进和试验等等，把相关问题都解决了，最后把经费规模控制在20多亿人民币以内。1995年4月19号，逃逸发动机在秦岭深处的试车台上做第一次试验，研制人员既充满希望，又心怀恐惧。试车前的工作想了又想，做了又做，所有的细节都考虑了很多遍。点火的一瞬间，大家的心也立刻提到了半空中。山谷里形成的混响效果使得发动机的轰鸣声更加惊天动地。但是仅仅过了1.6秒，试车标准是3.2秒，现场的人们突然看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情景，发动机喷管弯处竟然喷出了一股火苗，并且很快烧穿了喷管，形成一个大洞，发动机的壳体都被烟火熏得黑乎乎、脏兮兮的。试车台周围一片狼藉，旁边的草也被火焰烧成了一片片黑灰。全院动员，人人上阵攻坚，苦干了整整2年之后，逃逸发动机第三次试车于1997年4月下旬进行。一样的季节，一样的地方，而看上去一样的发动机内部却已经经过了多次的改进。点火，1秒、1.5秒、2秒、2.5秒、3.2秒，发动机试车达到了规定值，一切正常。周卫民说，发动机刚停下来，我们的总设计师陈立学就立即走到试车台跟前，伸手去摸我们那个宝贝发动机。第一次试车的时候烧坏了，黑乎乎的，弄得人好长时间没情绪。第二次试车的时候，喷管这个地方有问题，烧得像一块烙铁，谁敢摸呀？这一次好了，你随便摸，一点儿也不烫手。这就表明我们的发动机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所有的难题到这个时候已经算是彻底解决了。后来俄罗斯专家到我们这里讲学的时候，看了我们的发动机，他们对我们研制的逃逸发动机评价很高，说我们的发动机比俄罗斯的水平还要高。1997年初，逃逸系统结构生产全部完成交付。在这个期间，其他几个攻关项目也宣告完成。山格义整流罩在王德臣和张庆伟带领下，依靠一帮年轻人日夜探索，最终完成了研制任务。逃逸系统搞不出来让人着急，搞出来之后又怕真的派上用场。不光是逃逸系统，研制人员害怕自己搞的这个宝贝会真的派上用场，其他

从上到下的人也都害怕。从表面上理解，这个道理似乎特别简单，实际上其中却藏有很大的玄机。通常人们害怕逃逸系统真正发生作用是有一定条件的，也就是特指在发射前900秒到点火飞行120秒这个时间段内。如果一旦真在这17分钟之内逃逸塔发生了作用，就意味着势必会发生灾难性的后果。但是在这个时间段以后的时间段里，假如它反而不发生作用了，后果也是很严重的。陈立学说，逃逸塔的紧急启用和适时抛离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它却是火箭飞行出现故障和火箭飞行正常的时候都不可缺少的动作。火箭一旦发现不正常了，检测系统会发出信号，逃逸塔就必须瞬间工作。而火箭飞行处于正常状态的时候，到了预定时间，逃逸塔也就同样要瞬间抛离。该走的时候你不走，飞船就无法入轨，发射就会失败；该逃的时候你不动，航天员就会丧失生命。所以并不单单是说害怕它发生作用，而是害怕它不守规矩乱动作。显然对逃逸系统的研制者们来说，不管火箭飞行正常与否，他们的逃逸发动机必须100%成功，绝不能出任何问题。1998年10月，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零高度逃逸救生飞行试验队在东风基地空旷的3号发射阵地进行第一次正式试验。19号上午9点，火箭逃逸飞行器点火腾空，尾部的低空逃逸发动机4个喷管和分离发动机的8个喷管一起工作，从不同部位向外喷射出耀眼夺目的火焰。当逃逸飞行器升腾到1.9公里高空的时候，飞船返回舱和逃逸飞行器顺利分离，五彩绚丽的降落伞在深蓝色的天空背景下依次打开，徐徐下落。一切顺利，零高度逃逸试验成功，下一步逃逸系统将在真正的船舰飞行中接受考验。载人航天工程一共有7大系统，发射场是其中之一。921秘密拉开序幕之际，发射场系统论证和设计最开始的一个焦点，那就是到底建一个什么样的发射场，这个发射场要建在什么地方。实际上这个问题远在921启动之前就已经反复考虑过了。几年前，当863计划提出搞载人航天之后，有关方面就着手发射场的选点工作，从东到西经过仔细考察，最后定了4个候选点，也就是酒泉的东风基地，还有西昌、太原和海南。选点需要考虑的条件很多，但是主要是2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经济还很困难，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搞尖端工程容易招致过多的非议，七嘴八舌，形成干扰，所以定下来的这个场址必须有利于保密，和外界应该有着某种天然的隔绝。另一方面，主要是从技术上考虑，比如说不仅要考虑发射场，还要考虑着陆场以及应急逃逸救生落区、运载火箭残骸落区等等，要求发射场要尽量开阔，周围居民少，落区也要开阔平坦，人烟稀少。载人航天是高科技事业，如此尖端的领域，有机会涉足其间者自然不愿意轻易的放弃。最初以酒泉、西昌、太原和海南为候选点，前三者主要考虑的是他们已经具有的航天发射队伍、设施还有经验，省钱省事；而海南则是航天部早就垂青的一个地方了，
发射地理位置好，便于

航天器飞行入轨。但是综合考虑下来，东风基地是最符合选点条件的。这里由于历史的原因，已经形成独立于社会的一个军事城镇，拥有自己的一系列社会生活保障机制和功能，便于保密。水文地质条件也都不错，地域开阔平坦，几百里之内荒无人烟，在当时看来是最理想的宇宙发射场。正式的说法是，第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经建厂30年，物质基础相当雄厚，生活设施基本齐全，技术保障、测控通信、铁路运输、发配电等配套设施基本完善。第二，东风基地发射场区面积广大，戈壁滩一望无垠，航区200公里以内基本上是无人区，600公里以内没有人口密集的城镇和重要交通干线，航区安全有保证。第三，东风基地发射场区占地面积广，地势开阔，完全满足待发段和上升段航天的要求，也是先进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最理想的发射和回收着陆场，而且从长远看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第四，东风厂区已经建有大型机场，可以满足航天器使用飞机快速运输的要求。第五，可以充分利用西起喀什，东到福建闽西，距离数千公里，并且已经从历史上基本形成的陆上航天测控网。第六，东风厂区气候条件干燥少雨，雷电日少，容易满足发射条件。所以各方对载人航天发射场在东风基地建设这一点几乎没有出现多少异议。后来在北京组织发射场方案论证的时候，只有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来了一个人参加，西昌和海南两个地方干脆都不派人参加了。对东风基地来说，这当然是一个特大的好消息了，因为自西昌承担起主要对外发射卫星任务之后，东风基地的发射次数越来越少，技术人员的工作常年不饱满，这对发射队伍的成长和基地自身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并且当时已经有风声传出，认为基地孤悬大漠，与世隔绝，任务量不足，运转成本巨大，应该撤销，甚至传说基地撤销之后，现有的铁路、电厂、银行、邮局、书店、学校等等都将交给地方。让东风基地的人有些意外的是，正是他们时常抱怨的遥远孤单，正是这里的空旷荒凉，使得载人航天发射场的选定一开始就向这里偏了心。李元正说，1992年国家决定实施载人航天工程，发射场确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我当时作为这个中心的领导，当然是感到非常自豪和光荣，也下了决心一定拿出一个国际先进的航天发射场论证方案来争取主动。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两个，一是新的发射场址定在哪儿，另一个是载人航天发射场究竟采用什么样的发射模式。这两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包含了许多复杂的因素。国际上建发射场的惯例一般是离生活区50公里开外，因为如果离市区太近，就要考虑到万一发生发射事故带给生活区的威胁，还要考虑将来生活区的不断扩大。东风基地原有的几个发射场都建在40-50公里以外的戈壁上，包括水、暖、电、交通、住宿等等在内的各种维持保障既费力又费钱。新的发射场从技术条件上看和以前的发射状况已经大不一样，完全可以离生活区近一些，方便一些。李元正和邢春浦、刘庆贵、徐克俊等发射场论证小组的人还想到，新的发射场是专门用来载人航天的，将来航天员要在这里生活起居一些日子，
要做许多人船舰的预

预演合练，如果生活区和发射场相隔太远，势必会使航天员经受无谓的消耗，并且对其他科技人员的工作也会造成许多的不方便，减低效率。出于这样的考虑，选址人员就在十号区周围展开调查。十号区是东风基地首区，它的北面是北山，一直向西北方向连绵不断，西面是若水河流过来的区域，都不符合建厂条件。而十号区东南有一片广阔平坦的区域，条件最好，这里和生活区相隔只有两道河，修两座桥就可以相通。往东往南是航天器飞行的方向，而这里这两个方向都一无遮拦，便于观测，土质都属于硬戈壁，便于施工，便于利用生活区的基础设施，附近也没有人居住，不牵扯移民问题。事情眼看就要定下来了，但是这时候却有人提出了疑问，对区域广大的整个东风基地来说，这一带算是弱水河上游，我们现在搞的火箭燃料还都是含毒的，污染空气倒还次要，因为基地一年四季大都是刮西北风，东南方向方圆数百里以内荒无人烟，空气污染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可是一旦发生燃料泄漏等事故，污染了地下水，那可就不好说了。这一个新问题也是一个必须认真论证的大事情，经过专家实验分析，最终做出了在这里建立载人发射场不会对地下水形成污染的结论，并且未来几年还将着手新的火箭燃料研制工作，目的就是寻求一种既不影响推力又完全无毒的新型推进剂，这样的话就更不存在污染地下水的问题了。刘竹生说，从火箭发展到现在，推进剂问题已经引起了我们的重视，当年因为火箭技术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我们用的推进剂都是有毒的推进剂，这种推进剂除了对发射场操作人员的身体健康造成一定的危害以外，对运载火箭残骸的落区周围，甚至在火箭飞行过程当中出现故障被迫安全引爆，火箭残骸落点周围的人员也会造成一些伤害。现在运载火箭技术，特别是火箭发动机技术，已经发展到无毒的水平，应用广泛，我们国家应该尽早更换这些发动机，这是基于长远利益的要求，也是国际环保发展的趋势使然。果不出所料，到2006年初的时候，一种新型的液氮液氧无毒发动机就率先研制了出来。1994年7月3号，东风基地在新发射场的预定位置举行了载人航天发射场奠基仪式。和35年前陈士渠指挥的工程兵部队相比，今天的施工方式已经是鸟枪换炮了。各种大型现代施工机械一字排开，彩旗猎猎，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东风基地的老司令员李福泽挥动铁锹扬土奠基。刘华清说，1992年9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正式决定要在本世纪末或下世纪初把中国的载人飞船送上天，并且明确由我负责这项工作。对这项工程，我的态度一向坚决，早在1988年就支持航空航天部林宗棠部长提出的这项建议。1992年10月，我来到西北戈壁确定载人航天发射场的位置，第二年夏天我参加了奠基。当我把第一锹土撒向那块奠基石的时候，感到特别荣幸和自豪。随后我又去北京西北郊给北京航天城奠了基。这时候的新发射场地点还都是一望无垠的黑戈壁，两根木条分别插在了即将开工的测试厂房和发射塔的位置上，木条顶端标明了一工位和二工位字样。

设部队三师的技术人员分别以十号区和狼心山为背景，从不同角度拍摄下了这个场景。几年以后，原先的两根木条分别被高达百米的测试厂房和发射塔所取代，一座现代化的载人航天发射场宣告建成。如果说发射场位置的选定并没有费太大的周折的话，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采用什么样的发射模式，则给专家们和决策层带来了持久的困惑和争论。发射场论证的专家组的专家们，那都是多年在一线从事导弹卫星发射工作的人员，对发射场本身的长短优劣已经有了非常切实的了解和体会。新的事业、新的工程，不光是表面上的一些建筑和设施，更要紧的是它内部的技术含量和新颖方式。李元正当时提了一个问题，就是基地这么多年以来，对火箭卫星的测试和发射，采用的都是一成不变的模式。每次进行发射工作的时候，火箭和卫星进场之后，首先要做技术准备，对分解运进来的火箭和卫星重新进行组装、测试和转运。运载火箭至少有两级，发射场在前期工作的时候要对产品一节一节的测，一节一节的装，一节一节的配。在技术区装配完了，还要再转到几十公里以外的发射区，然后再上发射架，还要重新总装测试，重复工作多，耗费时间长，非常麻烦。显然，既然是新的载人航天发射场，就应该力求在发射模式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他们这时候已经把思考逐渐集中于一点，第一，能不能在技术区就把火箭吊装起束、对接组装，测试完后就直接进入发射状态，也不用拆，也不用多费一道功夫。接下来的程序只是怎么把飞船和火箭垂直整体转运到发射区了。第二，能不能搞远距离测试发射控制技术？虽然要实现这一点在当时比较难，因为那个时候电脑光纤都很少用，但是如果还是沿用基地原先的发射控制方式，那就会潜藏下太多的隐患来。以前基地在发射的时候，操作控制人员都会在射前一定的时间内转入发射架附近的一个地下控制室内，而这里离发射工位只有几百米远，非常危险。一旦发生爆炸事故，地下控制室虽然说离地面有几米深，但是也很难保证安全。如果能够把发射控制平台设在一两公里之外进行远距离控制，不仅会安全得多，还可以不受空间限制，使相应的工作程序得以从容展开。这就是发射场三垂一远发射模式最初的设想。三垂一远模式就是在技术准备区垂直组装、垂直测试，这之后垂直转运到发射架，远距离测试发射。不仅可以一举克服以前上架模式的固有缺陷，也可以使新发射场的发射模式一步跨入国际领先水平。当然，起初论证的时候还没有三垂一远这样的概念，只是有一个简单的想法。虽然国际上也有类似的模式，但是也并不是这样的说法。徐克俊说，开始我们也并不太了解国际上的具体模式，没有接触过更多的相关资料。后来我们去北京参加论证的时候，才看到外国的这些资料，这时候才发现我们的这些想法和他们竟然不谋而合。俄罗斯的几个发射场搞的是水平整体模式，就是在水平状态下进行总装测试，然后水平的整体起束。美国人搞了一个固定模式，他们在发射场建了一个结构非常复杂的活动勤务塔，火箭一进场就开始起束，
然后固定

在发射架上，等测试工作全部完成之后，就直接对火箭进行加注发射，因此也就不存在转运和重复测试的问题。但是美国这种方法也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火箭飞船占用发射平台时间太长，发射频率不高；再一个是安全性差，万一火箭在发射台出现意外，发生爆炸，那损失就会非常惨重，整个发射场地面设备肯定就全毁了，很难恢复。所以他们这个发射场建成之后用的也不多，基本上算是作废了。当然美国后来发射阿波罗飞船的时候又建了最早具有三锤特征的 39A 发射场，很先进，在日本他们叫日本模式，只是火箭垂直准备，卫星则单独转运到发射区再进行组装。法国又是一种叫法，垂直准备模式，在他们的阿里安发射场，火箭进去之后垂直组装、垂直测试、垂直整体转运，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垂。他们的这个建设时间大致和我们相当，所以我们当时提出的三垂模式确实代表了一种世界发展的潮流，是很先进的。当时提出这种大胆的构想，与其说是天才的，倒不如说是一种常年实践的思考结果。但是任何一种新的变革，总会由于它的标新立异而遇到阻力。经过三番五次的争论，总体组通过了发射场论证组的论证方案，但是最后到了评审组那里，却不予签字。三锤方案难以通过的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因为这种模式是一种重大的创新，在发射试验技术上将实现重大的跨越式发展，设计难度很大；另外一条是这种发射模式需要的经费非常多，以中国当时的经济状况衡量，承受起来有很大困难。三锤模式和远距离控制发射的设想虽然不错，但是从技术设计的角度来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飞船、火箭、逃逸塔还有发射车，它们要总装在一起，加起来的高度有70来米，而要实现垂直总装、垂直测试，首先就要求建设足够大的垂直测试厂房，这样大规模的垂直厂房在中国还从来没有搞过，光是这个厂房大门的设计就有很大难度。60-70米高的船舰要能从厂房里转运出来，这还不算，还要兼顾厂房的密封性。另外，因为是搞载人航天，还要考虑到将来多发任务同时发射的可能，那就需要这个厂房里面不只是一个，而是多个总装测试工位和转轨装置。除了三锤，还有一个远距离测试发射控制的项目，实际上就是搞远距离控制自动化。当时电脑光缆用的不是很多，都很昂贵，要搞就得下很大的决心。争论中，垂直整体转运成了最明显的问题。长耳 F 运载火箭和飞船加起来大约500吨的重量，再加上转运车本身的重量，大致一算得有好几千吨，这样的转运车制造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去国外调研发现，单纯借鉴人家也不现实，美国转运使用的是履带车，这种车能够做360度转弯，对路面要求低，允许公路路面有一定起伏。履带车自重2700吨，托运能力5000吨，转运的时候美国人把整个地面设备全都放在车里，设置了电源和电缆摆杆，在技术区测试完了以后随火箭一起转运到发射区，这样就不用再重新连接重新测试，很方便。这样庞大的转运车要求减震非常好，设计复杂，规模大，投资高，技术难，中国的技术还难以达到如此的水平，并且这样的车的造价也非常的高，需要2亿多美元，当时相当于

0: 十几亿人民币啊。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两千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5: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4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2秒；在路上拿出纸巾吐痰的时间，4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6: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7: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6: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7: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6: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7: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6: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7: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6: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7: 这个
4: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8: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2张贺卡，

0: 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奋斗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哎呦，金师傅，您最近还着急吗？
6: 哎呦，我天天着急啊。
5: 哎呦，您这又跟谁着急呢？
6: 一出门我就着急，切车上个班吧，这一路上全是红灯，好不容易等着个绿灯，结果呢这右拐的汽车是一个接着一个，您说我弄不着急吗？
5: 那您呢改坐公交车。
6: 哎呀，坐公交也着急啊，私家车都堵在公交车道上了，咱看见这公交车呀到上车足足得20分钟啊。
5: 您啊这样打车吧。
6: 哎呀，打车就更着急了，一开始啊还成，倒是打着车了，可这我这要右拐了，这直行的非机动车呢又是一辆接着一辆，一辆接着一辆，我过不去，着急呀。
5: 得，又绕回来了。
6: 你让让我等等，相互体谅，文明出行。
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9: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校正政绩观要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市科协联合平泉镇哈巴契村举办包粽子比赛；平北镇菌菇飘香，农民收获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校正政绩观要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好学习教育一个重要方法是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以正面典型为标杆，讲清楚他们为什么能赢得群众认可，靠什么经得起时间检验，可以让党员干部对标看齐，知道什么样的政绩值得追求，以反面典型为镜鉴，讲清楚他们为什么会走偏，问题出在哪里，教训有多深，从而让党员干部在警醒中知敬畏，守底线，及时校准政绩观偏差。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称赞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黄文秀等先进典型，他们岗位不同，经历各异，但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焦裕禄扎根兰考，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担当带领群众治理三害，诠释了迎难而上、一心为民的赤诚。谷文昌深耕东山十余载，让荒岛变绿洲，彰显了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杨善洲退休后扎根大亮山，一干就是20多年，以自讨苦吃的坚守将荒山染绿，书写了一辈子为民造福、一辈子克己奉公的执着。黄文秀将青春与生命献给脱贫攻坚事业，定格了新时代青年干部的责任与担当。榜样昭示我们，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一时声势、个人光环，而是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做好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树牢正确政绩观，要以这些先进典型为镜，学习他们心系百姓、担当作为、愿意做一时不显山露水但群众长期受益的事，学习他们不图虚名、不务虚功，把岗位当作为民服务的平台而非个人升迁的跳板，学习他们不

0: 畏艰险，勇担使命，困难面前不绕道，矛盾面前不退缩，把实事办实，好事办好，让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反面典型同样是一面镜子。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多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有的干部盲目决策，强推项目，造成资金损失和债务风险，有的不顾实际，层层加码，弄虚作假，虚报数据，有的在考核检查中接受被考核单位宴请，把严肃的监督考核变成人情往来。凡此种种，表面看是作风和纪律问题，但究其根源是政绩观错位，权力观跑偏。这些干部对个人出彩、短期见效和上级关注看得过重，把项目规模、数据指标和场面声势等同于工作成效，甚至把公权力异化为树形象、捞资本、拉关系的工具，最终损害的是群众利益，透支的是发展后劲。这些反面案例深刻警示我们，政绩观一旦出现偏差，就会迷失从政方向，甚至触碰纪律红线。以反面典型为镜鉴，关键是把自己摆进去，对照检查有没有急功近利、脱离实际、敷衍应付、以权谋私等苗头，及时校准偏差，防微杜渐。政绩观是否端正，关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方向与成效。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正面典型激励担当作为，以反面典型警醒修身律己，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才能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本台消息，端午节将至，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日前，市科协联合平泉镇哈巴契村举办以“浓情端午，纵享健康”为主题的包粽子比赛活动。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暖意融融。来自本村的30多名村民踊跃参赛。比赛中，参赛选手们动作熟练，粽叶在指尖翻飞舞动，转眼间，一个个饱满精致、棱角分明的粽子整齐呈现，现场欢声笑语。大家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切磋技艺，共话端午习俗。评委根据包粽速度、成品数量、外观造型等标准综合评分，评选出本次比赛一、二、三等奖。哈巴契村村民张玉芬：
1: 感谢我们村里办这个活动，我特别高兴。敢等到下一回再有这活动，我肯定是一定是来。
0: 此外，村民们还参加了端午香包缝制体验活动，感受端午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活动邀请医务人员免费为村民进行口腔检查、测血压、健康咨询等义诊服务，让村民们感受到节日的关爱和温暖。国家邮政局驻平泉镇哈巴契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尚辉：
2: 咱们村的这次这个端午节活动啊，融合了这个民俗体验、健康科普，还有这个知识宣讲等多方面的这个多元素的这个活动，既传承了咱们的传统文化，又这个满足了咱们村民的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的使用的需求。那下一步嘛，我们国家邮政局也会持续的在咱们村开展这个多元化的这个文体呀、还有文化方相关的活动，提升咱们村民的这个幸福感，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工作。
0: 本台消息，日前，记者在平泉市平北镇吕泉子村石用菌示范园区出菇棚内看到，菌棒整齐排列，菇花绽放，农民们正忙着采摘、晾晒、挑选、装运，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今年香菇长势非常好，现在是采摘二茬香菇，每天可采摘6000多斤优质菇。产品主要销往河南省、福建省等省市的蔬菜批发市场。现在石用菌园区有50多名本地村民参与生产管理工作，解决了村民的就业问题。平泉市平北镇坚持以推动石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强化组织领导，制定了石用菌产业发展规划，实施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建园区、抓培训、提素质、促增收。 截至目前，全镇食用菌生产品种

0: 要以香菇、华子菇为主，年产鲜菇1600余万斤，辐射带动1000多名村民实现就业，促进了产业发展、农民致富增收和乡村振兴。今天的媒体看平泉为您播出的是来自人民日报的新闻：河北平泉，百味饺子裹温情，孝善相风润乡村。新闻中说，近日河北平泉耿家沟村举办孝老敬亲饺子宴活动，以饺子为媒，传递真善美，让文明乡风在基层落地生根。活动现场，村里的党员干部、志愿者、热心村民齐聚一堂，围在一起和面、擀皮、调馅、包饺子。一个个饱满圆润、形态各异的饺子整齐排列在托盘上，随着一锅锅热气腾腾的饺子陆续出锅，一盘盘色香味俱佳的饺子被端上餐桌，来自本村及邻村的老人欢聚一堂，尽情享受着这份特殊的盛宴。耿家沟村村民安学玉：
1: 大家聚在一起包饺子、吃饺子，又热闹又暖心，这饺子吃着香啊，心里也暖和。
0: 同时，耿家沟村还邀请城乡文艺队现场表演歌曲、舞蹈、秧歌、高跷等文艺节目，现场气氛热闹非凡。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2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7: 爸爸，
6: 还没睡啊？
7: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6: 嗯。
7: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6: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7: 哇，10块，103块。

0: 巴快，快跑跑跑跑跑，你看这么快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1: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2: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3: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

0: 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小红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 文章指出要

0: 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 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十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5: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傅林辉认为，
4: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3: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5: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4: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1: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6: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7: 在山东我们有5座光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6: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1: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1小时换装率超过90%。
0: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0: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1: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

0: 观测数量超50只。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2: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1: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0: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一年，至2027年6月17号。
1: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还要背负着什么浪子酒鬼的恶名，老爷在九泉之下也不会瞑目的。李寻欢紧紧地闭着眼睛，眼角的泪珠已结成

0: 叮嘱，但他嘴角还是带着微笑的说道：“浪子酒鬼也没什么不好啊，总比那些伪君子假道学好得多，是吗？”裘然大汉满脸热泪，嘶声的说道：“可是少爷，你本该是天下最有作为的人呐，你的好处谁也比不上，你为何定要如此自暴自弃，自伤自苦？为了林诗音那女人，这值得吗？”李寻欢的目光中突然射出了光芒，怒声喝道：“住口！你竟然叫他的名字！”裘然大汉低下了头，黯然地说道：“是，我明白。”李寻欢瞪了他半晌，又合起了眼睛，叹了口气：“好，好，你要找，我们就去找吧。可是天地茫茫，我们剩下的时候已不多了。你要到哪里去找呢？”裘然大汉一跃而起，展颜地说道：“皇天不负苦心人，我们一定能找得到的。”他刚想背起李寻欢，突然间树上有片积雪落了下来，掉在了他的身上。他随手这么一掸，突然发现这片积雪上竟凝结了雪花，积雪的枯枝上竟还有个人，一个死人，一个赤裸裸的死人，女人。她被人放在树杈上，全身已冻得僵硬，一只短矛插入了她丰满的胸膛，将她钉在了树上。李寻欢他们只注意到雪地上花风的尸体，全没有留意到她。裘然大汉双臂一震，苍蝇般的扑了上去，将她卸了下来。只见女人的脸上已结了一层冰霜，看来就像是透明的，使人完全看不出她的年纪，只能看出她生前是个很美的女人。李寻欢惨然的一笑说道：“我们果然找到她了，这只怕也算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吧。”裘然大汉紧握着双拳，恨恨地说道：“千手罗刹虽然毒辣，但这人杀了他后，为何还要扒光他的衣服？”这只怪他穿的衣服太值钱了。”裘然大汉眼睛一亮说道：“不错，据说千手罗刹最重衣着，他身上穿的衣服都是一些金丝制成的，上边还有明珠美玉。”李寻欢眉峰往上挑了挑：“鹿角虽无容，羚羊若无角，也不会死于猎人之手了。
1: 但这人杀了他本是为了金丝甲，他得到了金丝甲这样的武林异宝，还不肯放过一件衣服，如此贪心的人，世上只怕也不会有第二个。
0: 不错，只有一个。”
1: 哦，
0: 这次裘然大汉抢着说道：“棺材里伸手，死要钱。”李寻欢听着这句话笑了：“你再拔起他身上那根短毛看一看。”这只短毛制作极精，上边还镶嵌着块翡翠。李寻欢看了一眼说道：“施药仙视钱如命，杀了人后连衣服都要扒走，他会舍得将如此值钱的短毛留下吗？”
1: 裘然大汉皱了皱眉：“江湖中用如此华贵兵刃的人并不多。这莫非是那败家子儿花花大少潘小安留下的？
0: 一点也不错，这正是他们两个人一起动的手。
1: 这两个人一个爱财如命，一个挥金如土，完全是水火不同炉，又怎会凑在一起呢？”
0: 潘大少是有名的派头七大，衣食住行样样都要讲究，施药仙跟着他走，不但白吃白喝，还可以跟着

0: 公从大爷，这种便宜的事儿是要先怎会不做呢？
1: 哦，嘿嘿，这就好办了。在这么冷的天气里，潘大少绝不肯骑在马上挨冻，更不会走路，那么他一定要坐车，只要坐车我们就追得上。
0: 林外的雪地上果然还可隐隐地辨出车辙马蹄，车轮之间竟有八尺，他们乘坐的显然是辆很宽敞的大车。这种车子虽舒服，

慢功夫，他身上虽然背着一个人，但步履依然矫健，谁也想不到有如此轻功的人竟会为人奴仆，而且轻功如此高明的人也绝不会是江湖的无名之辈。又奔行了片刻，他突然发现前面的路上积雪平整如镜，最少已有两三个时辰没人走过去了，那么大车怎么会突然失踪了呢？秋然大喊，愣了半晌，又折了回去。这次他走得慢些，因为分外留意。折回了半里路后，他就发现大车的车辙半途拐入了一条岔路。方才他没有留意这条岔路，因为这条路的两旁古柏森森，还有石翁重，显然是通向一个富贵人家的陵墓。他实在想不到大车会拐入这条墓道死路上来的，这果然是条死路。大车就停在巨大的石陵墓前，拉车的马已不见了，三个穿着羊皮袄的大汉已倒闭在雪地上，车厢里斜斜躺着一个身穿貂袍、面色惨白、年纪虽已近40左右，但胡子却刮得干干净净的中年人。只要看着手上戴着那价值不菲的翡翠戒指，就知道此人必定是金玉堂的败家子儿潘大少。他身旁还躺着两个妙龄少女的尸身，也和潘大少一样，都是被人以重手法点了死穴。车旁的三个人却是被掌力震伤内腹而死的。这又是谁下的毒手呢？求人大汉皱着眉说道，莫非是施药仙？他话没说完，又发现陵墓尸碑旁也倒闭着一个人的尸身，头上光秃秃的，全无寸发，仰面倒卧在冰雪上，两只手却紧紧地抓住，像是临死前还想抓紧一样东西，却什么也没抓住。这正是施药仙，但却再也无法自棺材里伸出手来要钱了。李寻欢见此情景，叹息地说道，唉，一个人狂嫖烂赌都没关系，可千万不能交错朋友啊，否则就难免要和潘大少一样，死了还不知道谁下的手。大汉看了一眼，少爷，你难道说他是被施药仙害死的？你看他面色如此安静，显然是正在美人怀中降服时，就糊里糊涂的被人点了死穴。这车里只有他和施药仙，除了施药仙之外，还有谁能下手呢？可是除了他之外，别的人面上都无惊骇之色，显然到临死还不相信施药仙会下这毒手的。尤其是这两个女子，她们生前说不定还和施药仙有过缠绵，更不相信施药仙会杀了她们。唉，此人重利轻红颜，竟不懂红颜实比黄金更可爱的多呀。求然大汉接着说道，据说施药仙纸上的功力，那是在山西首屈一指啊，原本就有一指追魂的圣誉，这的确像是他下的手。可是施药仙将潘大少当靠山吃喝也不知有多久了。什么菜呀？穷酸秀才眼皮往上抬了抬，我老人家知道你们这种地方也弄不出什么好东西来啊，宰一只凤鸡，再找一些嫩姜来炒这鸭肠子，也就对付了。但有一点，这酱一定要嫩，凤鸡的毛要去得干净一些呀。这人虽然又穷又酸，但吃喝起来却一点也不含糊。李寻欢越看越觉得此人有趣儿，若在平时啊，少不得要和他萍水相交，痛饮一番，但此番他已随时随刻都可能倒下去，又何必再连累别人呢？
那

0: 酸秀才更是旁若无人，是酒倒杯干。他眼睛除了这酒之外，似乎再也瞧不见别的。就在这时，突然一阵急骤的马蹄声骤然停在门外，那穷酸秀才的脸色竟也有些变了。他站起来想走，但望了望桌子上的酒，又坐了下去，连喝了三杯，夹了块鸭肠慢慢的嚼着，悠然地说道：醉乡路长至，他处不堪行啊。就听着门外有人大吼一声：好个酒鬼，你还想到哪里去？另一个人说道：你看怎么样，我早就知道啊，咱们就在这酒铺里，准能找到他。喝声中，五六个人一起是冲了进来，把穷酸秀才围住了。这几个人是劲装疾服，佩刀挂剑，看起来啊，那身手都不弱。一个挺长脖子的人手里提着个马鞭，指着穷酸秀才的鼻子说道：
1: 得人钱财，他妈愚人消灾。你拿了咱们的诊金不替咱们治病，却逃出来喝酒，你小子他妈什么意思啊？啊！
0: 穷酸秀才咧嘴一笑：
2: 这意思呢，各位难道还不懂吗？只不过是酒瘾大发而已。梅尔先生酒瘾发作时，就算天塌下来也得先喝了酒再说呀，哪有心情为别人治病呢？
0: 一个麻面大汉看了他一眼，回过头来看了看那长脖子：赵老大，你听见了没有啊？我早就知道这酒鬼他妈不是个东西，只要这银子到手，他就立刻六亲不认。长脖子大汉怒声地喝道：
2: 这酒鬼的毛病谁不知道，但老四的病却非他不可。这病急乱投医，你难道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吗？
0: 李寻欢本当这些人是来寻仇的，听了他们的话才知道这位梅尔先生原来是江湖的郎中，光拿银子不治病的。这些人来势汹汹，大嚷大叫，可这穷酸秀才还是稳如泰山，坐在那里是左一杯右一杯，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的喝了起来。赵老大掌中的马鞭一扬，唰的一声把他眼前的酒壶卷飞了起来，厉声说道：废话少讲，现在咱们既已找到了你，你就乖乖的回去跟我们治病。如要能把老四的病治好了，我包你有酒喝。那位梅二先生望着被摔碎了的酒壶，长长叹了口气：唉，你们既然知道梅二先生的脾气，就该知道梅二先生平生有三不治。
2: 哦，哪三不治？
0: 第一，我梅二先生诊金不先付，不治；少了一分，也不治。麻面大汉怒声地说道：我们几时少了你一分银子啊？
2: 好好好，
0: 梅尔先生接着说道：这第二呢，礼貌不周，言语失敬啊，不治。这第三呢，强盗小偷杀人越货的，更是万万不治啦。哎，你们将这两条全都犯了，还想让我梅尔先生替你们治病，这岂非是痴人说梦，缘木求鱼？那几个大汉脖子都气粗了，怒吼地说道：不治不治，他妈就要你的命。
2: 好，要命我也不治。
0: 麻面大汉反手一掌，将他连人带凳子打出了七八尺开外。梅尔先生趴在地上，嘴角直流血。李寻欢一开始看得如此镇定，原以为他是个深藏不露的 风尘一人，绝顶高手，如今才知道，虽说梅二先生的嘴硬，这一双手啊却不硬。赵老大噌的一声拔出了腰刀，你嘴里若敢再说半个不字，大爷就先谢谢你一条膀子再说。梅二先生捂着脸的说道，
2: 说不治就不治，
0: 我梅二先生还会怕你们这些毛贼乎？赵老大怒吼一声就想扑过去，这时间秋然大喊，突然一拍桌子，厉声喝道，你们且停了，这里是喝酒的地方，不喝酒的全给我滚出去。就这一声大喝呀，就仿佛清空打了个霹雳，把那赵老大吓了一跳，不由自主的倒退了半步，瞪着他说，
2: 你什么东西，敢来管大爷的闲事儿？
0: 李寻欢微微笑，
2: 滚出去无趣儿，叫他们爬出去吧。
0: 裘然大汗一瞪眼睛，听见没有啊，我家少爷让你们爬出去，你们听见没有？赵老大见到这两个人，一个病得有气无力，一个已醉得眼睛发直，他这个胆子立刻就壮了起来。
2: 你们他妈既然不知趣儿，大爷就拿你们开刀了啊！
0: 这刀光一闪，他掌中的刀竟向李寻欢是直劈了下去。裘然大汉皱了皱眉，一伸手就去架刀。
3: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4: 小兔子乖乖唱。
3: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4: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3: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4: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3: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5: 妈妈，把这个垃圾桶满了，
6: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5: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6: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5: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6: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5: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6: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5: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6: 这个
7: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8: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校正政绩观要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市科协联合平泉镇哈巴契村举办包粽子比赛；平北镇菌菇飘香，农民收获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校正政绩观要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好学习教育一个重要方法是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以正面典型为标杆，讲清楚他们为什么能赢得群众认可，靠什么经得起时间检验，可以让党员干部对标看齐，知道什么样的政绩值得追求；以反面典型为镜鉴，讲清楚他们为什么会走偏，问题出在哪里，教训有多深，从而让党员干部在警醒中知敬畏、守底线，及时校准政绩观偏差。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称赞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黄文秀等先进典型，他们岗位不同，经历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焦裕禄扎根兰考，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担当带领群众治理三害，诠释了迎难而上、一心为民的赤诚。谷文昌深耕东山十余载，让荒岛变绿洲，彰显了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杨善洲退休后扎根大亮山，一干就是20多年，以自讨苦吃的坚守将荒山染绿，书写了一辈子为民造福、一辈子克己奉公的执着。黄文秀将青春与生命献给脱贫攻坚事业，定格了新时代青年干部的责任与担当。榜样昭示我们，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一时声势、个人光环，而是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做好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树牢正确政绩观，要以这些先进典型为镜，学习他们心系百姓、担当作为、愿意做一时不显山露水但群众长期受益的事，学习他们不图虚名、不务虚功，把岗位当作为民服务的平台，而非个人升迁的跳板，学习他们不畏艰险、勇担使命，困难面前不绕道、矛盾面前不退缩，把实事办实、好事办好，让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反面典型同样是一面镜子。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多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有的干部盲目决策、强推项目，造成资金损失和债务

0: 风险，有的不顾实际层层加码，弄虚作假，虚报数据，有的在考核检查中接受被考核单位宴请，把严肃的监督考核变成人情往来。凡此种种，表面看是作风和纪律问题，但究其根源是政绩观错位，权力观跑偏。这些干部对个人出彩、短期见效和上级关注看得过重，把项目规模、数据指标和场面声势等同于工作成效，甚至把公权力异化为树形象、捞资本、拉关系的工具，最终损害的是群众利益，透支的是发展后劲。这些反面案例深刻警示我们，政绩观一旦出现偏差，就会迷失从政方向，甚至触碰纪律红线。以反面典型为镜鉴，关键是把自己摆进去，对照检查有没有急功近利、脱离实际、敷衍应付、以权谋私等苗头，及时校准偏差，防微杜渐。政绩观是否端正，关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方向与成效。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正面典型激励担当作为，以反面典型警醒修身律己，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才能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本台消息，端午节将至，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日前市科协联合平泉镇哈巴契村举办以浓情端午纵享健康为主题的包粽子比赛活动，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暖意融融，来自本村的30多名村民踊跃参赛。比赛中，参赛选手们动作熟练，粽叶在指尖翻飞舞动，转眼间一个个饱满精致、棱角分明的粽子整齐呈现，现场欢声笑语，大家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切磋技艺，共话端午习俗。评委根据包粽速度、成品数量、外观造型等标准综合评分，评选出本次比赛1、2、3等奖。哈巴契村村民张玉芬：
1: 感谢我们村里办这个活动，我特别高兴，赶等到下一回再有这活动，我肯定是一定是来。
0: 此外，村民们还参加了端午香包缝制体验活动，感受端午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活动邀请医务人员免费为村民进行口腔检查、测血压、健康咨询等义诊服务，让村民们感受到节日的关爱和温暖。国家邮政局驻平泉镇哈巴契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尚辉：
2: 咱们村的这次这个端午节活动啊，融合了这个民俗体验、健康科普，还有这个知识宣讲等多方面的这个多元素的这个活动，既传承了咱们的传统文化，又这个满足了咱们村民的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的使用的需求。那下一步嘛，我们国家邮政局也会持续的在咱们村开展这个多元化的这个文体呀、还有文化方相关的活动，提升咱们村民的这个幸福感，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工作。
0: 本台消息，日前记者在平泉市平北镇吕泉子村食用菌示范园区出菇棚内看到，菌棒整齐排列，菇花绽放，农民们正忙着采摘、晾晒、挑选、装运，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今年香菇长势非常好，现在是采摘二茬香菇，每天可采摘6000多斤优质菇，产品主要销往河南省、福建省等省市的蔬菜批发市场。现在食用菌园区有50多名本地村民参与生产管理工作，解决了村民的就业问题。平泉市平北镇坚持以推动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强化组织领导，制定了食用菌产业发展规划，实施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建园区、抓培训、提素质、促增收。截至目前，全镇食用菌生产品种主要以香菇、华子菇为主，年产鲜菇1600余万斤，辐射带动1000多名村民实现就业，促进了产业发展、农民致富增收和乡村振兴。今天的媒体看平泉为您播出的是来自人民日报的新闻：河北平泉，百味饺子裹温情，孝善相逢润乡村。新闻中说，近日河北平泉耿家沟村举办

0: 按孝老敬亲饺子宴活动，以饺子为媒，传递真善美，让文明乡风在基层落地生根。活动现场，村里的党员干部、志愿者、热心村民齐聚一堂，围在一起和面、擀皮、调馅儿、包饺子。一个个饱满圆润、形态各异的饺子整齐排列在托盘上，随着一锅锅热气腾腾的饺子陆续出锅，一盘盘色香味俱佳的饺子被端上餐桌，来自本村及邻村的老人欢聚一堂，尽情享受着这份特殊的盛宴。耿家沟村村民安学玉：
1: 大家聚在一起包饺子、吃饺子，又热闹又暖心，这饺子吃着香啊，心里也暖和。
0: 同时，耿家沟村还邀请城乡文艺队现场表演歌曲、舞蹈、秧歌、高跷等文艺节目，现场气氛热闹非凡。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11度。平泉镇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17度。北五十家子10到16度，黄土梁子10到16度，毛兰沟10到16度，平北10到16度，柳溪10到16度，黄土房10到16度，七家带10到16度，辽河源头6到11度，榆树林子12到18度，大庆水库12到17度，卧龙镇11到17度，排头山11到17度，杨树岭11到17度，星河镇11到17度，南五十家子12到18度，小四沟12到18度，稻谷沟12到18度，西沟12到18度，港坝12到18度，菠萝树12到18度。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为

0: 哎呦，吉师傅，您最近还着急吗？
1: 哎呦，我天天着急啊！
0: 哎呦，您这又跟谁着急呢？
1: 一出门我就着急，切车上个班吧，这一路上全是红灯，好不容易等着个绿灯，结果呢，这有拐的汽车是一个接着一个。您说我弄不着急吗？
0: 那您呐，改坐公交车。
1: 哎呀，坐公交也着急啊，私家车都堵在公交车道上了。咋看见这公交车呀，到上车足足得20分钟啊！
0: 您啊，这样打车吧。
1: 哎呀，打车就更着急了，一开始啊还成，倒是打着车了，可这我这要有拐了，这直行的非机动车呢又是一辆接着一辆，一辆接着一辆，我过不去，着急呀、啊、
0: 得又绕回来了。
1: 你让让我等等，相互体谅，文明出行。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4: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3: 哎，你，
5: 老婆，面来喽。
3: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4: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3: 快，快帮我拍拍。
4: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1、2、3，斜着。
3: 帮我拍背。啊！
6: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9: 欢迎光临，请点餐。
7: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9: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8: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9: 欢迎光临。
7: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9: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8: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9: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0: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7: 我有很多钱呢。
1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1: 哇，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2: 没头脑，快醒醒，
1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2: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9: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3: 凉碗面。
9: 不再加点？
12: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 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619-1525 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系列活动开幕，倪岳峰、王正甫等出席有关活动。
1: 倪岳峰、王正甫分别会见2026年廊坊经洽会嘉宾。
0: 廊坊经洽会上，一批现代商贸物流领域标志性成果发布，展示河北加快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最新进展。
1: 今年我省将公费培养中小学教师1150名，高招中实行提前批次录取。
0: 抢收小麦昼夜不停，全省麦收进度达87%，夏玉米播种完成进度76%。
1: 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发布，释放出哪些新信号？
0: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618合规提示，不得将比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
1: 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上调到1%，为31年以来最高水平。
0: 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天，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系列活动在廊坊市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甫、省委副书记王路进等出席有关活动。今天上午，倪岳峰、王正甫等出席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成果发布会。会上，商务部、海关总署、国际物流与运输学会、中国服务贸易协会、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中国快递协会有关负责人先后发布了《中国商贸物流发展报告》、2025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情况、全国物流企业50强榜单、中国跨境电商年度发展报告、2025中国商业零售 TOP100 榜单、2026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廊坊指数等一批现代商贸物流领域标志性成果。随后，在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见证下，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系列活动开幕。本届廊坊经洽会继续秉承共建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共谱京津冀协同发展新篇章主题，举办展览展示活动、标志性成果发布活动、招商引资活动、采购对接活动、行业协会配套活动、政务活动6大板块、40余场专项活动，邀请800多家海内外企业参展，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水平实现新提升。会前，倪岳峰、王正甫与嘉宾共同参观了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和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与参展企业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商贸物流行业最新发展趋势。国家有关部委、北京市、天津市相关负责同志、部分驻华使节、国际组织代表、央企、知名民企和外企代表、有关商协会代表、有关省领导等参加有关活动。
1: 昨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廊坊市会见了出席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的嘉宾。倪岳峰会见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厚良、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倪臻、安塞勒米塔尔集团全球副总裁、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桑杰沙马，代表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在简要介绍了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后，倪岳峰说，近年来，全省上下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强化京津冀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特别是充分发挥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交通优势，加快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全省快递业务量快速增长，全社会物流成本持续降低，物流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希望各位嘉宾以本届经洽会为契机，与河北共享重大机遇，不断深化拓展现代物流、新型能源、绿色钢铁等领域务实合作，在携手推进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 河北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服务水平，为各类企业在即投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各位嘉宾对河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将紧密结合自身优势，持续加强与河北的交流合作，加大投资力度，优化产业布局，为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昨天到今天，省长蒙政府在廊坊市会见了出席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的嘉宾。王政府会见了韩国驻华大使卢乃宪、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爱丽、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向东、新兴计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群、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副会长苏德良、沙特国际电力和

0: 水务公司全球执行副总裁、中国区主席塞勒哈布提，法国液化空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区首席执行官黎瑞华，波兰 GNT 集团董事长雅库布以及部分嘉宾代表。王正普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河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等重大机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正在成为国内外关注的投资兴业热土。希望各位嘉宾以廊坊经洽会为纽带，立足市场需求和自身优势，深挖现代商贸物流领域潜力，在河北加大智慧物流、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方面投资力度，推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各位嘉宾表示，河北区位优越，市场巨大，发展前景广阔，将借助廊坊经洽会平台推进更多合作项目落地河北，携手实现互利共赢。副省长赵新海、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有关活动。
1: 物流畅则贸易通，贸易通则产业兴。作为本届廊坊经洽会的重要活动之一，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成果发布会今天举行。会上集中发布了两报告、两榜单、两指数等现代商贸物流领域标志性成果，全面展示河北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加快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的最新进展。发布会上，中国商贸物流发展报告、全球物流企业50强榜单、2026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廊坊指数等6项商贸物流领域标志性成果集中发布。其中备受关注的2025中国商业零售 TOP100 榜单中，北国人百集团、信誉楼百货等5家河北企业成功上榜，展现了我省商业零售行业的发展韧性。石家庄北国人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胡文如：
2: 北人集团呢，已经连续26年跻身全国商业零售百强。我们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扎根本土，贴近百姓。2025年，我们新开了20家经营网点，覆盖了超市、电器、珠宝等多元业态，深耕供应链，实现全国39个优质产区的源头制裁。目前呢，我们已经开发了近600只单品。2026年呢，我们将继续深耕供应链，打造新消费场景，为消费者提供可逛、可购、可玩的新消费体验。
1: 中国工商银行河北省分行副行长张凯：
3: 发布会呢，发布了一系列的成果，是非常令人振奋的。我们也希望呢，运用呢工商银行中欧企业联盟平台的优势，通过高端的对话和项目的洽谈，去推动下一步的项目投资的具体的落地，以及呢合作的对接，运我们的金融的力量助力国内国际的双循环。
1: 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河北的功能定位。围绕这一目标，我省打出一套组合拳。在物流布局上，全省7个国家物流枢纽、5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建设，数量和质量均居全国前列。在货运基础设施上，石家庄国际陆港获批华北区域中欧班列集结中心，2025年开行1282列，同比增长52.8%，规模稳居华北首位。在商贸流通网络上，全省118个县实现县乡村商业网络与物流配送体系双覆盖，高碑店、晋州等8地入选全国县域商业领跑县。一系列硬招实招换来的是亮眼的成绩单。2025年，全国商贸物流业增加值7820亿元，同比增长6.6%，快递业务量119.6亿件，居全国第四位，同比增长25.4%，高于全国11.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483.2亿元，同比增长5.6%，高于全国1.9%，增速居全国第二位。国际物流与运输协会会长杨斯汀伯格：
4: 河北的物流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过去3年我亲眼见证了这里的发展变化之大，令人惊叹，尤其是在技术和自动化领域的投入堪称顶尖水平。未来的发展重点毫无疑问是技术，跨机构的技术融合也至关重要，这也是今天这场成果发布会传递的核心信号之一。

0: 商贸物流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头部企业的深度参与。本届廊坊经洽会精准对接国家顶级优质资源与商贸物流头部企业需求，海内外领军企业分享了在河北深耕布局的心得，一批优质项目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一个全国现代商贸物流新高地正在加速崛起。新兴驻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何其书：
1: 现在我们在邯郸正在推进钢铁行业的转型升级，我们在沧州呢正在推进这个新型储能的建设，应该讲投资还是比较大，企业发展的信心也比较足。
0: PPG 工业公司亚太区总经理严彩明：
2: 现在咱们国家整个京津冀战略发展也让我们看到了这块地儿的这种可持续发展，我们这儿有非常多的项目，比如说跟咱们保定的长城汽车呀、利中车轮呐、这些都是我们长期深度合作的客户，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会继续把我们更多的更好的产品能够在河北省有效的落地。
0: 安塞勒米塔尔集团全球副总裁、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桑杰沙马：
3: 物流方面，河北拥有绵长的海岸线以及高度发达高效运作的强大港口网络，这对于我们的钢铁业务大有裨益。此外，河北还拥有极其发达的铁路网络，这些都将成为河北省未来巨大的可持续的核心竞争优势。安塞勒米塔尔集团是河北省的长期投资者，深耕本地已近20年，我们对河北省的坚定承诺和满腔信心不会动摇。
0: 罗克维尔自动化智能制造创新研究院院长李栋：
4: 企业也能感觉到这个物流提升效率提升后带来的改变和实际的经济效益，我觉得这个是以后这个物流产业还会进一步发展的底气。这两年呢，这个随着我们低碳化绿色化的发展，从这个钢铁大省到强省，相应的配套的其他的产业以及上下游产业都获得了大量的发展。
5: 昨天五 A 级物流企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产融协同集群供应链创新发展大会在廊坊举办。会上，京津冀商贸物流发展指数报告发布，企业代表、专家学者聚焦京津冀商贸物流协同展开探讨。
0: 京津冀商贸物流发展指数显示，今年一季度京津冀商贸物流发展指数为52.29%，同比增长0.12个百分点。京津冀商贸物流发展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平稳扩张、质效稳步向好的态势，区域协同发展韧性持续凸显。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杨国栋：
6: 近年来，河北及廊坊商贸物流业发展成绩显著，全省五 A 级物流企业达到了30家，快递业业务量跃居全国第四，中欧班列开行数量规模居华北首位。
0: 物流贯穿于生产与消费的各个环节，如何让商贸物流深度融入产业供应链？会上，来自行业协会、重点企业代表和知名专家学者聚焦京津冀商贸物流协同发展展开探讨。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季静静：
7: 商贸物流未来一定是数字化驱动供应链协同的发展趋势，工厂的数字化、原材料采购、生产环节、销售环节等都是降本增效的一个点。通过一些定位系统或者智能的高效包括 AI 系统的结合，可以让货在哪里运到哪里，然后全流程的实施可信的数据。
0: 会上，与会代表围绕十五时期河北现代商贸物流的高质量发展积极建言献策，特别是在数字赋能、产融协同、计货出海等领域的探索与实践方面，为河北商贸物流行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河北松宏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康：
8: 现在有一种新的物流模式叫公路加空运，从河北省启程之后呢，通过公路运输方式到达俄罗斯机场，再装到土耳其航空的飞机上，然后直达到土耳其去。这种运输方式呢，现在比相较于铁路运输缩短了将近30天的运输时效。
0: 物产中大物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唐雄伟：
9: 通过流程的再造，把加工运营到我们的码头上去，把数字化赋能附进去，把这个跨境物流把它走通，把最优的解决高端的结成方案把它解决好，这个产生的相关的营收都是非常大的，税收也留在了当地，这里面很多的文章在河北可以开花可以落地。
1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二十。

0: 12: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省教育厅消息，今年我省将公费培养中小学教师1150名，其中公费师范生项目将培养中学教师750名，小学全科教师35名，小学科学教师35名，由河北师范大学承担。优师计划师范生项目将培养中学教师300名，小学全科教师15名，小学科学教师15名，由河北师范大学和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共同承担。两个项目均为本科学历教育，学制4年，在参加普通高校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的考生中实行提前批次录取。
2: 日前，第15届挑战杯河北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终审决赛在河北地质大学举行。竞赛共吸引全省100多所高校的13万多名青年学子参与，提交作品2.3万件。86所高校的430件作品入围终审决赛，集中展示燕赵学子的科技创新创业成果。部分优秀项目将代表河北参加第15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全国赛事。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今天，省安委办举行2026年河北省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20家省市安委会成员单位集中开展救援装备展示、互动体验演练等活动。全省安全生产月期间，警示教育、隐患排查、科普宣传多线并进，全民共筑安全防线。
2: 关注三下生产，截至今天下午5点，全省麦收3000万亩，进度87%；下玉米播种2775万亩，完成进度76%。麦收进入攻坚收尾阶段，各地与天气赛跑，昼夜不停抢收。田间灯火不息，农机轰鸣的场景随处可见。
3: 夜幕下的麦田里，一台台收割机宛如繁星穿梭，全力以赴为农民托起丰收的希望。这样壮观的场面，在忙于夏粮收获的燕赵大地，由南向北每天都在上演。州市今年小麦面积有87万亩，当前已收割80万亩，收获进度达92%。针对农时紧张、天气多变等情况，定州投入2115台套农机，利用晴好天气间隙昼夜抢收，全力确保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针对收割机夜间作业自带照明设施光线较弱的问题，衡水井县电力部门主动为收割机粮食转运车加装大功率照明灯，开阔了驾驶员的夜间视野，提升收割效率，也降低了误碰田间设施的风险。
4: 夜里抢收视线不好，我们多照亮一盏灯，大伙就多一份安全。
3: 在沧州黄骅，近日的阴雨天气给旱碱麦收割带来较大压力，当地组织大功率应急照明设备和无人机，助力乡亲们抓住晴好天气窗口期夜间抢收
5: 麦子。收不上来他着急，或者你们来就弄个灯给咱们照着抢收吧，帮咱们抢收。
1: 眼下我省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5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整日奔波田间，查长势、品品级，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
6: 167中心麦998，这个是一级，但是高，这分挺好。
7: 清晨5点，新集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成熟的小麦铺开一地金黄，凑近细看，这里的小麦高矮、颜色、模样各不相同。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在本子上勾画记录。
8: 把这个做个一级，
6: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8: 03145，
6: 前期是评的是2，后来灌浆是评的是1。
7: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团队去年培育了300多个小麦杂交组合，这些子代里有的前期长势喜人，后劲不足，有的起初平平无奇，生长过程中才慢慢显露出抗病抗逆的本事。郭进考说，育种就得靠长期观察，逐级筛选。
8: 这个品种防杀性很好，杆子也很矮，但是它就有一个缺点，它抗病性差，到了这个我们的原来看着还好，

0: 但是现在它到户了，我们要淘汰了。像农业种地啊，现在最怕到户，麦到一把草，谷到一把坑。
1: 在这批小麦里，有几个品种是他们最看好的，其中代号南二一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一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2: 馆长，这是南二一。
0: 嗯，
2: 南二一的粒儿，
0: 南二一粒儿还可以，对吧？南二一的粒儿还有亮度嘞。
1: 摘下一个麦穗，搓去外壳，露出圆润饱满的籽粒。郭进考托在掌心看了看，说：“南二一麦穗多，高产，不过具体性状还得等进一步分析。”
0: 这第一个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山东也好，河北也好，特别这个地带岁数上不去，产量上不去。另外一看，它还特别抗热，抗赤霉。
1: 试验田对面节水高产小麦明星品种马兰一号也已经成熟，今年六月冷窝异常活跃，风不小，一块宣传牌突然被风刮倒，让人意外的是柔韧结实的麦珠稳稳托住了这块厚重的牌子。
0: 这是非常关键的地儿，又倒了，对吧？这抗刀性很好，是吧？你看
1: 一季麦子熟了，下一轮的种植也该提上日程。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干脆骑上电动车赶往另一处试验田。
0: 那有哪个车？对，小电车方便啊，坐好了吧。
3: 请按智能地表指出 P 档。
0: 可以吧？我这开车技术。早起我们都太阳一出来吧，五点我们就下地。
1: 穿梭在田间，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团队的节水小麦研究育种走在全国前列，除了实地看种的，咨询电话也响个不停。
0: 这前面滴灌技术，这项技术呢，它可以节水20%，因为水资源匮乏，然后它可以生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都是跟其他的大水漫灌，它增产10%-20%没问题。我看看电话。哎，
4: 郭老师。
0: 啊、哦。
4: 今天在农场吗？
0: 在。
4: 下午能收吗？
0: 下午差不多。昨天晚上又下雨了
2: 啊。
1: 午后，麦田里的收割按计划开始。和普通农田不同，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4: 哎呀，
0: 这都可以了。
4: 嗯，
0: 你看这个吧，这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这一个小区一个小区收回去，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然后一年能选出一两个好的都不容易。
1: 试验田里的期末考年复一年，天气的大考也总不期而遇。预计六月雨水频繁，郭进考凭着多年经验，果断决定赶在雨季前就把最核心的试验数据抢先收入仓库。
0: 小麦一经雨以后啊，它严重的影响你的科学的判断，不管它下雨和不下雨，及早收回来安全了。而且这时候好有雹灾啊，如果一下雹子砸掉了，我们可能10年的工白干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是绷紧这个头衔。
1: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为华北平原的丰产提供了2种支撑。可郭进考笑着说，自己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地里站一个小时可能会中暑，但要是站在地里一株一株的看麦穗，看着看着就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炎热。
0: 最幸福的时候是什么？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给我包上一个产来，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马兰一号增产了，一亩地比别的品种多达100斤，多达200斤，那是我最高兴的时候，最幸福的时候。
5: 从今年1月1号石家庄市补充工伤保险办法试行正式实施以来，全市已有90多家企业顺利投保，6000多名企业职工和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范围，缓解了企业的工伤赔偿压力，为一线劳动者筑牢职业伤害保障防线。
6: 作为华北区域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和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石家庄国际陆港近年来通过扩容提质，不断提升中欧班列开行

0: 规模。今年前五个月，共开行中欧中亚班列超6600列，同比增长21.1%，货值超61亿元，继续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廊坊等地有较强降水，部分地区六小时降水量可达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将超过100毫米。上述地区的山区及浅山区又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6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品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1到5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体现旅游消费较快发展，文化体育赛事消费升温，对消费的带动不断显现。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
0: 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端午节期间，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多场龙舟赛事和大型活动，跨境旅游和返乡探亲客流叠加，毗邻港澳陆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6年五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
0: 当地时间16号，日本央行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将政策利率自0.75%上调至1.0%，为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判断，受东局势的影响，原油价格持续维持高位，物价存在大幅超出预期上涨的可能性，因此决定实施加息。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王佳玉、严志静，编审牛作娇。

0: 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小说剧《隐形追踪》，根据李李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
3: 第22集。
4: 兰姐，
5: 小辉叫着从远处向高亚兰跑来。小辉穿着一套套装，使他看上去更像一个年轻貌美的白领丽人，这与他目前在金河联合速递公司做职员的身份很相称。到今天为止，小慧已经在金河联

0: 和苏迪公司做了一个多星期的职员了，这一切都是高雅兰为他安排的。
1: 工作还习惯吗？
0: 高雅兰微笑地转向他。
2: 唉，还好，就是啊，太闷了。
0: 小慧说着，从挎包里拿出一叠外文资料和业务表格，交给高雅兰。
2: 还有就是，这些东西我总也搞不懂。
0: 高雅兰粗略地翻看了一下资料，这些资料大多是外文，只有高中文化的小慧当然是看不懂的。高雅兰笑了笑，把资料放进自己的手袋里。
1: 啊，我做好了，明天早晨给你。
2: 哎，兰姐。
0: 小慧脆快地答应了一声。高雅兰安排小慧进金和联合速递公司的目的是接近那个很有实权的业务科长。小慧不明白高雅兰为什么要他这么做，而他也不关心为什么，他只知道每次为高雅兰做完这些事情，高雅兰都会给他很多钱。这些对小慧来说就足够了。
1: 哎，林处长那边怎么样了？
0: 高雅兰轻声问小慧。小慧不屑地笑了笑。
2: 没问题，兰姐不就是想弄台仪器看看吗？我已经和那个姓林的老头子说好了，只要我们不把仪器弄坏，能够及时地给他还回去，我们随时都可以去。这就是他一句话的事儿。他还问我们想看哪种仪器呢。
0: 高雅兰微微笑了笑，没有回答，因为他感兴趣的那台仪器林处长目前还没有。那台仪器要9天之后才能从四川军事基地运到840研究所。过了一会儿，高雅兰突然问小慧。
1: 哎，林处长有没有问我们要看仪器干什么？
2: 问了，我就照您教我的，说军工部门有很多技术都没有申请专利，我们想把这种技术用到商业上去。
1: 那他怎么说的？
2: 他呀，说我们很聪明，军工部门有很多技术都很先进，如果能够及时的转为民用，一定会赚大钱的。
0: 高雅兰在心中暗笑，
1: 这个林处长真是个笨蛋。
0: 高雅兰从手袋里拿出一个信封，交给小慧。
1: 给，这是你的奖金，这件事情办成后，你还会有一大笔的酬金。
2: 啊，谢谢兰姐。
0: 小慧高兴地把钱抓在手里，亲热地搂住高雅兰的脖子，在高雅兰的脸上使劲地亲了一口。
1: 去。
0: 高雅兰假装生气地推了小慧一把。
1: 大热的天，你想和我搞同性恋啊？
2: 只要兰姐喜欢，我无所谓啊。
0: 手里拿着一大叠钱的小慧大大方方地说着。
1: 去你的，越来越不像话了。
0: 高雅兰笑着轻点了一下小慧的鼻尖儿。一辆轿车从面前驶过去，小慧看见了，立刻大叫起来。
2: 哎，冷师傅，冷师傅。
0: 驾着车驶过的冷风听到了喊声，他停下车来，把头伸出车窗外一看，果然是小慧。
2: 兰姐，我走了啊。
0: 小慧匆匆地向高雅兰道别，向冷风这边跑过来。冷风与站在不远处的高雅兰的目光相遇了。高雅兰向冷风优雅地点点头，冷风也向高雅兰友好地笑了笑。
2: 冷师傅，载我一程。
0: 小慧说着钻进了车里。
3: 哦，去哪儿？
2: 送我回家。
0: 小慧说着把高雅兰给她的钱小心地放进皮包的夹层里，然后暧昧地用手臂碰了碰冷风。
2: 哎，说实话，你那个当公安局长的朋友是不是已经被你上过了？
0: 冷风被小慧搞得有点发愣，赶紧回了一句。
3: 你胡说些什么？怎么会有这种事儿？
0: 说吧，冷风狠狠地白了小慧一眼。小慧被冷风的态度反而逗笑了。
2: 装啥呀？你没跟他上过床，他就会那么给你面子？你一个电话，他二话没说就把我和我的朋友给放了。你以为你是谁呀？上了就上了呗，这有什么好害羞的？
0: 邓峰真后悔当初像唐静莹说了那样的话，早知道今天这个样子，不如让唐静莹再多关他几天。眼下冷风最好的做法便是保持沉默，而小慧呢，竟毫无察觉，反而把手搭在了冷风的肩上。
2: 哎，我问你件事儿。
0: 冷风往旁边躲了躲。
3: 什么事儿？
2: 答应我一定可要说实话啊。
0: 好。冷风点了点头。小慧睁着一双妩媚的大眼睛看着冷风。
2: 你有没有想过跟我上床呀？
0: 冷风一愣，车轮突然一偏，他差点没有抓住方向盘，于是赶紧打正了车轮。小慧突然提出的这种惊世骇俗的问题，让冷风一时间竟走了神儿。冷风的窘相令小慧开心地大笑起来。说实话，冷风已经很多年没有遇到令他不知所措的事情了，而小慧的赤裸裸却着实让他感到有些窘困。幸好这时手机响了起来，电话是给小慧打来的。
2: 喂，胡经理，你找我啊？哎，不是定在明天吗？哦，现在也行，不过你要给我加1000块钱的出场费。我落井下石？哎，你可要搞清楚啊，现在是你求我，不是我求你。好了，就这样，我马上过去。
0: 小慧说完关上了电话。
2: 冷师傅，麻烦你，我们掉头去逍遥宫。
0: 冷风本想说自己没有时间，让小慧再去拦别的出租车，但一想自己现在的公开身份是出租车司机，便只好开车去了。轿车在逍遥宫门前停下来，小慧下车以后，冷风正要开车走，却被小慧给叫住了。
2: 哎，冷师傅，不要走啊，既然来了就进来看看我作秀吧。
3: 不了，我一会儿还要去接你们老板呢。
0: 冷风说完又要开车走，小慧却拦住了他。
2: 嗨，时间还早着呢，来得及。冷师傅，这种地方你以前没来过吧？你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到这里消费一次的，今天呀就免费让你开开眼吧。冷师傅，你倒是走啊。
0: 小慧说完就过来拖冷风。
3: 啊，好好好，我去我去。
0: 冷风没有办法，只好跟着小慧走了进去。小慧领着冷风七转八转，最后来到了一个小舞厅。
2: 哎，你先在这儿坐着，我现在呀就去捞钱。
0: 小慧把冷风安排好以后，自己便钻进了旁边的一道小门。冷风习惯性地环视了一下舞厅，看到舞池中间有一个类似于时装表演的那种梯形台，只是相对短小了一些。这个小舞厅的灯光设计颇具匠心，几盏明亮的聚光灯照射在小舞台上，如同白昼一般，毛发可见，而台下却是一片昏暗，所有的客人都坐在阴影中，相互之间很难看清对方的长相。冷风依稀看出，在他前面靠近舞台的那些位置上已经坐满了人，看来这个地方的生意还不坏。几盏聚光灯开启，舞台中间临时搭起的小台子成为舞厅的焦点。音乐升起， 娇美的小慧带着一阵春风从屏风后闪出来，快步登上提琴台，开始了她的所谓表演。她骄傲地挺着丰满的胸脯，优雅地在台上向观众展示她的美腿。伴随着富有挑逗性的音乐，她将两条有着完美线条的大腿稍稍分开，身体向后倾斜，双手高举，捧起背后的长发，再让发丝从两手间尽情地卸下。当她双手高高举起的时候，全身肌肉紧收，呈现骄人的曲线。白衣裙，白色闪光丝袜，看上去就如同一个妩媚的天使。随着音乐的节奏，小慧不停地摆动自己的身姿。经过一番剧烈的运动之后，屏幕上显示出小慧白色闪光丝裤袜和那条小的不能再小的三角裤已经粘在了一块儿，隐约可以看清那儿的轮廓。这个画面使得小慧的每一次扭动都仿佛是在传递着一种极其淫秽的信息。
4: 哎，你能不能在丝裤袜下不穿内裤啊？啊！
0: 黑暗中有人突然发出了喊声，随后引来的哨声和附和声。这个时候，场内开始出现了骚乱。就在这时，两块金色的筹码落在了台子上。小慧低头看去，不禁双颊绯红。因为每块金色的筹码便可以在夜总会里兑换100元现金，小慧有些迟疑了。而黑暗中的那个人又扔上来两块筹码，随后有人跟着纷纷向台上扔起来筹码。
5: 脱！
0: 台上，小慧紧张并且兴奋的两颊绯红。
2: 我可以不穿内裤，只要啊有人帮我脱。
0: 小慧说着，便媚眼如丝地朝向黑暗中那个头筹码最多、喊声最大的男人。
4: 愿意为小姐效劳啊！
0: 男人更加兴奋地大声喊起来。小慧犹豫了一下，走下台来。为了让观众看清楚，一束灯光一直跟着她。这个时候，冷风才看清楚。那个大声喊叫的是一个40多岁有些秃顶的男人，与秃顶同桌的是一个瘦小的男人。这个男人似乎对自己被暴露在灯光之下有些反感，并显得坐立不安。在秃顶把手伸入小慧的时候，他站起身来急速离去。冷风下意识地多看了那个男人几眼，他突然觉得那个人好像有些眼熟，
6: 到底在哪儿见过呢？
0: 冷风皱起眉头，在仔细地回忆着。突然，他想了起来，
3: 对，是在照片上见过，是那个杀手，那个杀手。
0: 冷风想到此，立刻站起身来追了出去。冷风看过朱文强他们从名人商厦杀人现场拍摄到的那5个嫌疑人照片，也看过唐州市发往全国的要求协查的那个嫌疑人的照片。此人正是朱文强他们查了半天却没有结果的那个犯罪嫌疑人。冷风追到了门口，那个男人却不见了踪影。他赶紧拿出钱包问保安，
3: 刚才那位先生掉了钱包，你有没有看到他往哪儿走了？
7: 哎，看见了看见了，他刚刚坐了一辆黑色的桑塔纳的出租车向东边走了。
3: 谢谢。
0: 冷风二话没说跳上自己的轿车追了过去，一路上却一直没有发现那辆黑色的桑塔纳出租车。他在一个岔道口停下车来，望着车窗外思考了一会儿，决定回去找小慧。当他把车开回来的时候，小慧正站在夜总会门口四处张望。
2: 哎，你怎么才回来呀？我都等你半天了。
0: 小慧说着钻进了汽车。
2: 哼，我说你傻你还真傻，一不偷二不抢， 有丢就有捡，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嘿，可你倒好。

0: 好，已经到手的钱还能白白的给人送回去，我真是佩服你耶，真是傻得够可以的了。
1: 小慧觉得冷风实在是太傻，不过却傻得可爱。她打开自己手里的小皮包，从里面抽出500元的钞票递了过去。
0: 哎，给，这是你那份啊？
2: 不不，这钱我不能要。
0: 嘿，你这人怎么这么不干脆啊？哥们儿见面一人一半，你既然开车拉我来了，这钱当然有你一份了。怎么，你嫌这钱不干净？
1: 见小辉这么说，冷风只能把钱收了过来。
0: 就是嘛，这才像个男人。
1: 汽车拐了一个弯，冷风一边开车一边问小慧，
2: 那个秃头常来捧你的场吗？
0: 哼，他呀来过几次，他好像特别喜欢女人的脚。
2: 坐在旁边的那个人也常来吗？
1: 冷风扫了小慧一眼，试探着问他。小慧低下头来咬着嘴唇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抬起头来。
0: 哼，你虽然收下这钱，但你心里仍然认为这钱很脏，对不对？
1: 冷风愣了一下，还没等回答，小慧又说话了。
0: 你是不是很看不起我，觉得我很脏很下贱？
1: 小慧的敏感令冷风措手不及。
2: 没有啊，你皮肤白皙，人又漂亮，我觉得你很不错，很体面。
1: 冷风故意岔开话题，试图缓和一下气氛，可小慧却撅起了嘴。
0: 哼，假话。
1: 说完他转过头去不再看冷风。
2: 真的，我觉得做你们这行也算是自食其力，比起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贪污腐败、任意挥霍人民血汗钱的贪官，不知强多少倍。
1: 冷风说得很平静，也确实说的是自己的心里话。小慧睁大了眼睛看着冷风，仿佛要搞清楚冷风说的话到底是真还是假。
0: 你说的真是心里话？
2: 是心里话。
1: 冷风语气坚定，神态平静。小慧笑了。
0: 哼，那么愿意交我这个朋友了？
1: 冷风看了小慧，而后点了点头。小慧高兴了，开心地把头靠在椅背上。
0: 我这个人啊很讲义气的，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以后时间长了你就知道妹妹我的为人了。你那个当公安局长的朋友对我够义气，我对他就够义气。哎，他有没有告诉你我刚刚帮他破了一个大案？
1: 冷风听罢笑了。
2: 你还说呢，你给他找那个嫌疑犯呢，腰上随时绑着两个炸药包，他正为怎么抓人犯愁呢。
0: 哼，这还不容易啊。算了算了，好人做到底，明天啊我再帮他把人抓了。
1: 小慧的话冷风并没有往心里去，他现在最关心的是那个杀手的事情。
2: 坐在秃顶旁边的那个人你认识吗？
0: 哎，你怎么对他这么感兴趣啊？
1: 小慧奇怪地看着冷风。
2: 只是好奇，当时的场面很火爆，你那么性感，离他又那么近，在那种时候他居然能起身离开，我觉得他很有趣。
0: 是啊，这人是挺怪的，我也是第一次看见这个人，他以前好像从没来过。
2: 你以前真的从来都没见过他？
0: 真的，我这人记性好得很，只要我见过一面我就会记住，比如说你吧。
1: 冷风很是失望，绕了半天的圈子却什么线索也没有得到。
2: 看来在小慧这儿是不会有什么进展了，明天还是派人去夜总会查一查吧。
1: 想到这儿，冷风

没有再说话，默默地向前开着车。第二天上午8点，一个50岁左右、身体微胖、略有些秃顶的中年。

0: 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他身后头顶上的一抹蜘蛛网后面，一只微型摄像机的镜头已经将他的一举一动全部拍摄了下来。在电线的另外一端，几名监控人员正在监视器前严密地监视着他。负责这个联络点监控的九处副处长朱文强向监控人员发出了命令：
1: 给我死死地盯住他。
2: 是。
0: 朱文强深知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线索，也许就是破案的关键，如果出现差错便很可能前功尽弃，所以朱文强动用了东京市国家安全局一切能够动用的力量投入到这次跟踪行动中，最后他自己也来到第一线亲自指挥。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隐形追踪》。小说剧《隐形追踪》根据李李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第23集。
0: 负责这个联络点监控的九处副处长朱文强向监控人员发出了命令：
1: 给我死死地盯住他。
2: 是。
0: 朱文强深知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线索，也许就是破案的关键，如果出现差错便很可能前功尽弃，所以朱文强动用了东京市国家安全局一切能够动用的力量投入到这次跟踪行动中，最后他自己也来到第一线亲自指挥。9:05，唐州方面又截获一份由东京发给唐州市501专案对象的传真文件。传真文件经破译后的内容是：货已备好。唐州方面立即将这个情况向反间谍情报九处和东京市国家安全局做了通报。随后，在9:48，外勤人员又传来了报告：
4: 报告，小姐人已经登上开往锦山市的火车。从他进入火车站时使用的证件分析，他很可能是铁路系统的职工。
0: 12:20，技术人员继续报告：
5: 从无人联络点取回的信封里装的是东京市火车站物品寄存处开出的寄存凭证。
6: 还是老一套。李石，照片冲洗出来没有？
7: 来了。
0: 李石拿着照片风风火火地跑进冷风的办公室。冷风抓过照片仔细看了看，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6: 果然不出所料，照片上这个人正是昨晚在夜总会和杀手在一起的那个秃顶。看来这两个家伙昨天晚上是到夜总会去碰头，因为秃顶一时起了色心，将他们的行踪暴露在聚光灯下，所以那个杀手匆匆离开。李师，你把这个信息立刻通知朱处长。
7: 是。
0: 朱文强听了李师转达的这个消息后兴奋异常，情况已经很明显，这个秃顶正是 C 国情报机构安插在锦山铁路局中的间谍，只要抓了这个秃顶，就有可能顺藤摸瓜地找到那个杀手。于是朱文强立刻组织了小分队直扑锦山市。
8: 报告，小分队集合完毕，请指示。出发。
0: 而此时的冷风却没有朱文强那么乐观，多年的经验使他感到这件案子有些蹊跷。
9: 这个杀手既然是 C 国人，怎么会和钛金属核的线索扯到一起呢？难道这个案子 C 国情报部也参与了？
0: 然而冷风很快又否定了自己的猜测。

0: 常理，像盗窃钛金属盒这样关系 A 国重大切身利益的秘密行动， A 国中央情报局是轻易不会找别人合作的，因为多一个参与者就多一份危险，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啊。 A 国绝对不会只为找个杀手就选择这种危险。那么这个为 C 国情报局效力的杀手又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他是双重间谍？
1: 冷风想到这儿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锦山是中国边界上一个依山傍水、风光秀美的小城，同时也由于锦山及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多年来一直是 C 国情报人员从事间谍活动的重要场所。 C 国在这座城市中布建了庞大的间谍网，那个秃顶便是锦山市国家安全局纳入视线的重点嫌疑人之一。朱文强来到锦山以后，很容易就找到了有关秃顶的资料。秃顶的真名金洪国，男，50岁，是锦山铁路局机务段副段长。1992年8月，金洪国和妻子朴正淑赴 C 国探亲期间，与 C 国情报部官员来往密切，有被 C 国情报机关策反的重大嫌疑，因此锦山市国家安全局将金洪国夫妇纳入了侦查视线。遗憾的是，至今没有获得有力的证据。朱文强来到锦山以后，本打算立刻把金洪国抓起来突击审讯，但是他又马上打消了这个想法，因为这种秘密抓捕行动具有很大的风险性，稍有不慎就会对整个案件的侦破工作造成严重后果。朱文强拿不定主意，只好打电话向冷风请示。
2: 抓！
1: 冷风听过汇报之后，毫不犹豫地下达命令。
2: 可我担心……
1: 朱文强听了，还是小心地提醒了一句：“
3: 嗨，射不着孩子套不着狼，只要小心行动，就不会打草惊蛇。这次行动也许是个突破口，干吧！出了问题，我负责。”
1: 冷风的话令朱文强有了主心骨。他立刻放心大胆地着手布置秘密抓捕金洪国的行动。对金洪国的抓捕比预想的要顺利得多，2个小时以后，金洪国就被锦山国家安全局的人秘密逮捕归案。接下来对金洪国的审讯也进行较为顺利。金洪国在开始时进行了一番抵赖之后，便不得不老实交代了他参加间谍组织的经过和回国后进行间谍犯罪的事实。但朱文强关心的还不是金洪国的间谍活动，而是那个杀手的下落。
4: 你通过什么方法和李文浩联系？
5: 每次都是他和我联系，我不能和他联系。
4: 那么你对他的情况了解多少？
5: 一点儿也不了解。他很谨慎，说话也很小心，他从来都不和我说他的情况。
1: 朱文强望着金洪国不免有些失望。
4: 你再仔细想想，他说没说过他具体住在哪个方位，或者透露出他具体是做什么职业？再比如说他平时喜欢做什么，有没有结婚？
5: 对了，他说过他老婆是朝鲜族人，和我老婆同姓，也姓朴。
1: 金洪国突然想起来，大声回答：“
4: 他老婆是朝鲜族人。”
1: 朱文强皱起了眉头，他摸着下巴，在屋里不断地踱着步。
4: 朝鲜族。
1: 突然眼睛一亮，站住了脚。
4: 我知道了。
1: 金洪国被带了下去，朱文强决定马上返回东京，彻底调查。

0: 下这个李文浩。再说此时，冷风在他的办公室里正在接唐静莹的电话。
1: 哎，你对小慧了解多少啊？
2: 不是很了解，怎么了？
1: 他刚才帮我抓住了那个嫌疑犯。
2: 哪个嫌疑犯？
1: 就是腰上绑着炸药包的那个呀。
2: 小慧，
0: 冷风感到难以置信。虽然他记得昨天晚上小慧曾经说过要帮助唐静莹摆平这件事儿，但他并不认为小慧真的能够办得到。
1: 你猜猜，小慧是怎么样让那个嫌疑犯把炸药包从腰上解下来的？
2: 猜不到。
1: 小慧要陪那个人洗鸳鸯浴。
2: 哦，
0: 冷风忍不住大笑起来。当冷风笑够了，唐静莹迟疑了一下，问冷风：“
1: 哎，你这周末有空吗？
2: 什么事儿？要我帮忙？
1: 还真有件事儿。
2: 说吧，要我干什么？”
0: 冷风的直爽使唐静莹深受鼓舞，她终于鼓起了勇气：“
1: 你能给我做一天的男朋友吗？”
2: 什么？
0: 冷风愣了好一会儿没有回答。唐静莹在电话那边紧张地等待着，她感觉电话里的激情让她很难受。
2: 就这些？
0: 冷风终于说话了。
1: 就这些啊。
2: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把我吓得够呛。是准备请你老公吧？
0: 冷风故意轻松地问。
1: 是前夫。
0: 唐静莹大声纠正。
2: 差不多。需不需要把我过年的新衣服穿上？
1: 不必了。实际上你最大的魅力不在于外表，而在于你的内心。
2: 你这话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只要我把心交给你，人去不去无所谓。
1: 你。
0: 唐静莹被气得再不说话了。单说朱文强回到东京以后，立刻跑到东京市国家安全局去见他的叔叔朱局长，请朱局长动用东京市国家安全局的全部力量，协助他对东京市辖区内所有可疑对象进行一次彻底的排查。朱局长有些犹豫了。
3: 哎呀，你前几次搞的全面调查使我们局的日常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这次你少抽调些人行不行啊？
4: 说这项工作一定要速斩速决，否则就会打草惊蛇的。
0: 朱文强继续坚持着。朱局长没有办法，只能答应了。调查进行到第二天，东京市国家安全局的一个调查组终于在西区查到一个妻子姓朴、身份证上的名字叫郑明哲的人。他的长相与自称叫李文浩的杀手很相近。经验丰富的专家们把侦查员获得的郑明哲的照片和李文浩的还原照片摆在一起进行了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郑明哲就是李文浩。朱文强立刻打电话向总部做了汇报，并把情况通报了冷风。
2: 好，非常好。
0: 冷风说着走到地图前查看着郑明哲居住的位置。郑明哲住的那套公寓的楼上是几天前刚从唐州市搬来的姑娘，名字叫做孟青。从资料上看，孟青居住的这套公寓是郑明哲为她预付的租金。
4: 这就麻烦了。
0: 朱文强不禁皱起了眉头。
4: 这说明孟青和郑明哲以前就可能认识，而且关系还很密切，否则郑明哲是不会帮孟青找房子并且预付租金的。
0: 在孟青和郑明哲之间的关系没有彻底摸清之前，朱文强是绝对不敢贸然要求孟青协助国家安全机关实施监控。

0: 工作的。
1: 现在的问题是，要查清郑明哲和孟青到底是什么关系。找李石。
0: 朱文强仿佛一下子看到了希望。
2: 李石吗？我是朱文强，请你过来一下呀。
0: 李石很快来到朱文强的办公室，朱文强向他出示了一张孟青的照片。
2: 你认识他吗？
0: 李石看看孟青的照片，又看看朱文强，然后缓缓地点了点头。
2: 认识。那我想让你办件事。
0: 咖啡店里响着柔美的音乐，孟青坐在咖啡店里，百无聊赖地用小汤匙搅拌着放在面前的咖啡，而眼睛却紧盯着窗外。前方不远处，就是两周前李石把他从大黄狗的口中救下来的地方。孟青坚信，李石那天既然能经过这儿，那么终有一天他还会在这儿出现。咖啡店里的店员们对孟青的古怪行径十分好奇，他们躲在不远处轻声地议论着这个长久地坐在窗前向外观望的孟青，不断地甩过来种种猜测的目光。此时孟青的眼里似乎已经没有了面前的一切，他低头喝了一小口咖啡，又转过头去望着窗外。突然他眼前一亮，腾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飞一般地向外冲去。大街上熙熙攘攘的，孟青已经全然不顾这一切，他飞快地追上去，兴奋地站在李石的面前。
3: 嗨，我们又见面了。
2: 是啊，又见面了。
0: 李石笑了笑，主动提出要请孟青吃饭。孟青有些受宠若惊，他愣愣地望着李石，一时间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2: 我刚发的薪水，想吃什么说吧。
0: 李石大大方方地望着孟青，孟青的脸因为兴奋竟有些红了，他幸福地环视了一下四周，最后指着路边的一家小店说：
3: 排骨面。
2: 好，排骨面。
0: 李石高高兴兴地领着孟青走了。或许是因为高兴，或许是想避免在两个人中间出现那种无言相对的尴尬局面，孟青一坐下就不停地向李石提问题。
3: 哎，你喜欢什么颜色？
2: 绿色。
3: 那最喜欢吃什么呢？是甜的、酸的、咸的还是辣的？
2: 都喜欢。
0: 孟青看着李石舒心地笑了，这顿饭吃得很舒服。孟青感到满意的不是因为面条做得好吃，而是因为有了李石。吃过饭以后，两个人又到旁边的一个小摊上喝了杯凉茶，聊起天来。从谈话中，李石了解到孟青与郑明哲实际上并不是很熟悉，而是孟青哥哥的一个下属公司与郑明哲所在的公司合伙做生意，所以孟青在哥哥的公司里碰见过郑明哲几次。这次哥哥得知孟青要到东京来住一段日子，因为不放心孟青的安全，就请郑明哲为孟青找一个安全一点的住处，多照应他一些。恰巧这个时候郑明哲楼上的公寓招租，于是孟青便住到了他的楼上。朱文强把李石了解到的情况向冷锋做了汇报，冷锋将得到的情报和唐州市国家安全局协助查到的资料进行了反复的对比之后，他决定
4: 用他，就用这个孟青。
0: 朱文强立刻以东京市国家安全局的名义找到了孟青。
1: 孟青，我们对你做过一切了解，所以想请你协助国家安全机关做一些工作。
3: 好，我愿意。
0: 朱文强没有想到孟青答应的会这么爽快，而孟青却有一个附加的条件。
3: 不过 我只和李石合作。
0: 朱文强愣了一下，点点头说，
1: 我跟你回去商量商量。
0: 李石得到这个消息却立刻面呈难色，冷风帮着他笑了，
4: 怎么了？怕什么？他又不能把你吃了。
0: 李石见冷风这么说，只好答应了。说到郑明哲住的这栋高级公寓楼，那是全封闭管理的，如果有太多的陌生人出入大楼，势必会引起警卫的猜疑，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固定一个人常住孟青的公寓，维护那些对郑明哲进行监控的仪器。摆弄那些设备对李石来说并不是难事儿，只是在李石以何种名义住进孟青公寓的问题上，令冷风和朱文强大伤脑筋。
3: 对外我就说他是我的未婚夫。
0: 在冷风的办公室里，孟青大大方方地说。李石皱了一下眉头，小心地提议，
1: 那说是保镖行不行？
3: 不行，你当我是什么人？我会让保镖和我住在一起吗？
0: 孟青说完瞟了李石一眼，那样子很不满意。冷风望着孟青笑了笑，
4: 眼下以未婚夫的身份倒是最合适。好了，就这么定了。李石，你怎么看？
0: 李石只得站起身来。
1: 哎，你都定了，我还有什么说的？来，未婚妻，咱们走。
0: 李石说完，懒散地拍了一下孟青的肩膀。孟青向李石亲了一下鼻子，高兴地陪着李石走了。接下来是安装监控设备的难题，要安装监控设备就需要钻墙打眼儿，这必然会搞出很多声响。
3: 我去跟物业公司说，就说我要简单的装修一下房子。
0: 李石对孟青的机敏反应很是吃惊，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令李石觉得孟青简直就是做特工的天才。安装监控仪器需要进入郑明哲的公寓内进行一部分施工，当李石他们正在策划如何避开警卫和其他用户，趁郑明哲夫妇不在的时候潜入他家施工的时候，孟青转身下了楼。过了一会儿，他拎着一串郑明哲公寓的钥匙交给了李石。
3: 哼，我对他们说家里装修太吵了，想借他们的屋子睡个午觉。
0: 孟青的话说得轻轻松松的，而李石却不得不再一次对孟青刮目相看。单说高雅兰最近有些紧张，因为她从原兴公安分局的关系人那儿得到消息，东京市国家安全局正在对本市的有关怀疑对象进行秘密调查。这个消息引起了他的警觉，他必须将这个情况尽快通知乌鸦。晚上9点钟是他们事先约定的和乌鸦联络的时间。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隐形追踪》。
6: 控思路的开拓者为农业的绿色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模式，所以说当我们掌握了这种精确的钥匙的时候，我们意味着我们与蝗虫的千年斗争将从战争形态转为了一种博弈的艺术了。
7: 就是科技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哈，我们对于这个昆虫的研究不仅更好的知道了它们的规律哈，还能够有更科学的手段去干预它们，那比如说聚集的这样一个过程。那提到聚集，提到爆发，我们也会发现有些昆虫的爆发机制啊很简单，比如说17年蝉到点儿它就出来了，但是更多的昆虫呢，它们好像在某一年突然会变多，我们能不能够提前预知昆虫的爆发，尤其是害虫的爆发？
6: 预知害虫的爆发，特别是像蝗虫这种具有毁灭性的害虫呢，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在现代科技手段的加持下正在变得越来越精准，甚至会使用像前几轮咱们刚刚聊到的新型的技术干预技术，它就像一个全球农业保驾护航的虫情天眼预报系统一样。这套系统绝非是依赖单一的手段，而是融合了一个传统智慧和现代科技的一个综合体系。首先呢，

0: 那就是预测科学呢，可以精准的命准敌人。要预测，首先我们要了解害虫爆发的内在规律和外部条件，这就像治病，首先得摸清楚病根和诱因一样。深入研究害虫自身的生物学特性，包括其在不同温度下的生长发育速度、繁殖能力、迁飞习性等，就可以推算出其种群世代的发生期和发生量。弄清了规律和诱因，科学家们就打造出了极其强大的武器库了，包含传统的方法和现代科技的两大阵营。传统的方法呢，是奠定了预测的基石，比如说通过田间调查虫害当前的发育进度，再结合当地的气温预警和该害虫的各虫态的发育历期，可以推算出未来虫态出现的时间。还有，我们可以利用害虫的趋光性、趋化性，设置诱虫灯、信诱剂、糖醋液等工具进行诱捕，通过诱捕量分析到田间虫口的密度和发生动态。通过分析当地多年的气象资料与害虫发生程度的关系，我们还可以绘制出相关图表，用来预测虫害发生的区域和可能性。而现代的精准预测呢，就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了。如果说传统方法是经验谈，那么现代科技呢，就是数据战。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在数万米的高空就能够大范围的监测到植物的长势、土壤的伤情，为判断害虫生存环境提供了宏观的依据。部署在田间的各类传感器和智能虫情测报灯，也能够实时的采集到气象、土壤、虫情等海量的数据，并且自动上传到云端，将天地空采集的这些海量的数据，通输入 AI 模型进行学习，就能够实现比传统方法更精确的预测。在亚洲，为了应对飞行性害虫的跨境威胁，我们国家正在牵头推动与邻国合作，比如说与老挝、越南、蒙古等国家联合建立联合监测站，共同构建覆盖东南亚迁飞场的一个空中监测网络。所以说呢，预测害虫爆发已经从古老的看天和经验，转变成一门严谨的现代科学，通过综合运用传统的生态方法，和以天地空一体化的人工智能协同的这种现代技术呢，我们已经能够越来越精准地预测害虫的发生规律了。就像咱们前面聊到的群聚信息素的突破一样，科学家们还在不断地从分子层面揭开害虫的行为奥秘。这些基础科学的重大进展，最终将融入预测和干预系统，为我们人类的粮食安全和生态稳定提供更坚实的科技保障。
1: 好，谢谢赵馆长的精彩分享。
0: 好的，下次再见。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近日，话题"制冷剂一剂难求"登上热搜。数据显示，截至6月12号，空调常用制冷剂 R32 和新能源汽车常用制冷剂 R134A 分别比去年同期上涨 34.13% 和 30.77%， 价格创下了近十年同期新高。说到制冷剂，很多人对它的印象就是空调、冰箱里必不可少的东西。但是对于它具体是怎么工作的，为什么有的会涨价，有的会被淘汰，其实不太清楚。以空调为例，制冷剂在里边起到了什么作用？一旦空调不凉了，不少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加氟。空调加氟加的真的是氟吗？除了空调、冰箱和汽车，制冷剂还在哪些地方悄悄地发挥着作用？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制冷学会制冷节能降碳与制冷剂替代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宝龙的介绍。
4: 空调为什么能够制冷？制冷剂在里面又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5: 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制冷剂对于制冷系统就像血液对于人的身体一样。比如说家用空调机，它有一个室内机、室外机，它需要这个制冷剂在这个室内机和室外机之间去进行循环，把室内的热量给它搬到室外去。所以说这个制冷剂对于一个制冷系统制冷的效果特别关键。
4: 那我们如果这个空调说是它的制冷效果差了，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在想，我这空调是不是该加氟了？那这个所谓的加氟加的就是制冷剂吗？
5: 对，咱们说的加氟呢，其实就是加制冷剂。但是为什么叫加氟呢？因为我们一些通俗的说法把这个制冷剂就叫氟利昂，但实际上呢，我们的制冷剂的种类是非常宽泛的，不仅仅是就氟利昂这一类的物质，我们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一些天然工质啊、 比如说咱们家用冰箱里用的就不是氟利昂，是一个我们叫 R600A， 就是一个碳氢化合物，它不是一个氟化物。另外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制冷效果不好不一定就是缺氟，空调或者一个制冷设备它如果效果不好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原因，比如说电控系统的问题啊，或者制冷系统的问题，你的压缩机有磨损啊，你的那个室内外的机器很久没有清洗啊，有些脏堵啊，这都是有可能造成制冷效果不好的。
4: 假如这个制冷效果差，就是因为我们说的缺制冷剂了，那现在我们能往里面加的这种主流的制冷剂都有哪些呢？它和比如说几十年前我们加的还是一个东西吗？
5: 这个要特别注意，我们每一个设备啊，它要加的制冷剂是确定的，不能混加。咱就说家用空调器吧，室内机室外机上面都明确的标示了它是什么工质，比如说我们现在家用空调里面用的最广泛的就是叫 R32 这一类的工质，家用的冰箱里面我们刚才说过是 600A， 国内销售的汽车空调大概是 134A。 那每一种制冷剂呢对应每个产品，每个产品我们叫工况不一样，也就是说你工作的室内温度或者室外温度，比如说我们家用空调的工作的室内温度和室外温度，我们汽车空调工作的外部的环境温度和那个座舱里面的温度就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话导致我们选用的制冷剂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实际上你的加氟呢一定是要严格的按照这个标示来加，如果混加的话性能肯定会下降，甚至会导致你的整个设备发生损坏。
4: 除了说类型之外，制冷剂还有没有代际的区别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不是有新的一代了，它要比老的一代能好在哪儿？
5: 就是咱们制冷剂的发展呢不同的阶段呢它追求的不一样，因为最早比如说我们刚刚有制冷的这个技术出现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氟化工，就是我们还没有人工合成的制冷剂，我们只能找这种天然的工质，比如说我们最早的水蒸气呀、二氧化碳呀、氨呀这些工质。但是这些工质呢多多少少都有不同的缺陷，比如说能效低啊，或者它压力高，或者还有一些毒性。那后面发展呢就是很大量的合成工质，但是这合成工质呢也是逐渐往前发展，因为最早的合成工质它有比较大的臭氧层破坏这个能力。那我们为了替代它呢又发展出新一代的工质，比如说叫第三代的工质，但是第三代的工质呢又发现它对我们的温室效应比较严重。所以说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很多的设备现在在快速的把第二代的制冷剂给它消灭掉，在使用的大量的都是三代的，那我们往前再发展一步就要发展第四代的。这个工质呢主要的目标就是环保性能要非常优异，不能有臭氧层破坏的能力，同时呢温室效应要特别特别低。所以说我们制冷剂呢是一代一代往前发展，第四代的这个工质呢其实大家又发现它存在着一些问题，因为它可能会分解成一些我们叫永久化学品 PFAS 这一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呢对人类的健康也是不利的。所以说可能未来的话天然工质在很多的领域里面可能又要发挥重要的作用，包括家用空调，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冰箱啊这一类场景里面。
4: 嗯，制冷剂还会在我们平时比如说哪些注意不到的地方默默的工作呢？
5: 如果按照我们原来做统计的分类呢，咱们国家是我们叫制冷产品或者制冷剂使用设备类型最全的，冷链的设备里面就非常多，经常在超市里面会看到的轻商的一些设备啊，还有咱们冷藏车上的我们叫冷藏运输的，还有那些大的冷库，就是这中转冷库，还有我们预冷的这些设备。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刚才说的汽车空调、电动车热管理系统，还有咱们现在最近上升非常快的比如说数据中心的这个冷却里面很多氟化液啊，这些东西都是这一类的物质。另外呢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设备比较合适的制冷剂往往是不同的，所以说我们制冷剂的这个类别也是比较多的。
3: 回到热搜本身，制冷剂为什么会出现一剂难求的局面？价格持续走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王宝龙认为，主要可以从供需两个方面来看。
5: 就这个涨价呢，就无外乎就供需的平衡的问题。供的角度来说呢，这个制冷剂不管是 R32 还是这个 R134A， 都是我们叫含氟的这个物质，是受控物质，就是按照规范要求它是实行配额制生产的，不是每一个企业你想生产就能生产的，只有拿到配额的这些企业按照 给定的配额数。

0: 量才能够进行生产，说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供的角度来说，当然这个配额制也不是说供侧唯一影响它的价格的因素，其实每个具有配额的生产企业它也有自己的一些排产计划，可能它会根据这个供需的平衡主动的来进行排产，来调整供需平衡的关系，从而来影响这个价格。那从需求侧角度讲呢，就从远期来看，比如说我们说的第三代供给啊，或者说未来的第三代供给，它的需求肯定是在不断的也增长的。有几个因素，第一个是我们传统的比如说家用空调这类需求呢，它是要从传统的二代制冷剂要很快的到30年之前要切换到三代供给，再往前走还要切换到四代的这个供给上去的，所以说对三代的供给啊，这个需求就增加了。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短期的这些不确定的影响因素，比如说不同国家突然改变了它的政策，都会在短期里面影响，相当于出口量也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国内的这个制冷剂的价格的这样一些波动，所以总体来看它其实是一个综合的影响过程。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哥斯达黎加前副总统格林斯潘。格林斯潘全面介绍其竞选主张，表示联合国地位不可替代，但需要与时俱进推动改革。我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和国际社会一道，加强联合国权威，开创人类共同未来。王毅表示，联合国是国际社会投入巨大心血的世纪工程，联合国秘书长责任重大，中国将秉持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同各方一道维护联合国，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晚同巴基斯坦

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达尔通报了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情况，感谢中方对巴方斡旋努力予以宝贵支持，巴方期待同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当前和谈势头。王毅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强调为和平而努力是包括中巴在内所有国家应尽的国际责任，只要和平还有希望，就值得为此付出。中东海湾地区持久和平仍需各方不懈努力，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劝和不停歇，促谈不止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7:0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援预案，迅速抽调5支救援分队，通信保障骨干共计27名官兵，编组10台救援车辆，携带帐篷、破拆工具、医疗急救、通信保障等全套救灾物资，全速向震中区域机动。在距离震中最近的大柴旦中队迅速收拢人员，40余名救援队员携带全套抢险搜救、医疗救护、应急保障等装备，乘车前往震中，争分夺秒投入一线实施救援。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组织专家对青海海西州直辖区附近地震活动进行研究分析，截至今天19点，共记录到3.0级及以上余震9次，4.0级以上地震2次，分别为17:42、4.4级和17:45、4.9级地震。根据历史地震、地震序列衰减特征、地震前兆资料综合会商初步判断，此次地震的余震活动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地震部门将密切跟踪序列发展，滚动研判后续地震趋势。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12点，约旦队与奥地利队的美加墨世界杯这组比赛即将上演。作为世界杯的新军，约旦队期待继续创造历史。奥地利队时隔28年再次站上世界杯舞台，主教练朗尼克对此表示，这可能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率队参加世界杯，所以应当尽情享受世界杯。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北中部和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起，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唐球好了，赶紧拿下！
3: 王嘉尔，世界有盘之巅，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you!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呢，依然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那美加墨世界杯呢，正在火热进行当中。那北京时间今天的这个比赛日呢，可以说是含义十足。西班牙队呢，比利时队都没能赢球，而亚足联球队呢，继续保持不败。更多话题我们会稍后共同来讨论一下。另外，在世界杯期间，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你，大家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和我们来互动一下。
1: 打门，
2: 球进了！
1: 决胜，
3: 在中场右侧传中，卢卡库一
4: 漏，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6: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今天的决胜美加墨直播间，我们请到了体育评论员王毅。王毅，晚上好。
1: 好的，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另外线上我们还会请到的嘉宾是陆中原。中原，晚上好。
2: 二位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0: 嗯，美加墨世界杯呢 G 组和 H 组的比赛呢是结束了，这个比赛结束之后产生了8支啊积一分的球队，所以这两个组整体上未来我们说啊整个的一个出线形势要在第二轮第三轮才能够逐步的明朗化。G 组比赛呢是比利时1-1战平了埃及，伊朗2-2战平新西兰， F 组呢是西班牙和佛得角互交白卷，沙特阿拉伯是1-1战平乌拉圭。整体来说呢，这个比赛的一个焦点就是冷门和亚足联球队的不败继续在延续，那就是现在整个登场的所有亚足联球队2-4，目前还没有败绩哈。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西班牙和佛得角这比赛真的是让很多人感觉是吧有点这个不同的一些认知啊。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我们是不是把佛得角当成布拉索了，就其实这个队没有像布拉索那个差距水平差距那么大啊。
1: 对，其实我个人的感觉呢，就是首先这场比赛我觉得也是这个世界杯小组赛系列当中啊当时预计的，我个人认为可能和德国打库拉索这场比赛类似，会出现大比分的。但是德国那场打了一个7-1之后，就想看看这场比赛西班牙对阵佛得角能不能够打破这个记录，如果打不破，我觉得就是那场7-1应该是今年世界杯比赛里面最大分差。但是没想到人家佛得角整个的防守体系建立的真的是非常的稳固，从4-5-1到5-4-1的这种变化，包括在密集防守当中众志成城是吧，包括守门员的出色的发挥，所以0-0的这个比分我觉得出乎绝大多数球迷的预料吧。谁要能说赛前咱别说0-0，赛前敢跟我说这个佛得角打平西班牙，我都觉得是平时可能不太看球。
0: 对，我们这有一个就是这回开了一个竞猜题嘛，我们是请了好多嘉宾还有我们自己人，我们管乐奇就平时不看球，猜的是这个西班牙平佛得角。
1: 那应该再问问他这个比分是不是敢猜0-0是吧，
0: 这是一个玩笑啊。这个中原，其实呢我们刚刚聊的这个说这个库拉索和整体来说佛得角它不是一个大洲来的，一个是这个中北美地区的，一个是非洲的。要知道非洲这次喀麦隆没来，尼日利亚没来对吧，两只非洲雄狮非洲雄鹰都没来，所以佛得角能来并且是在喀麦隆那组杀出来，
1: 佛得角是力压喀麦隆从小组第一出现，
0: 所以我们是不是多少有点低估他了中原哈。
2: 其实是我觉得呢能跟西班牙打平呢，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点啊，就是精神力量再强大它背后托底的一定得是有这种整体的实力。因为实际上呢在佛得角的阵容当中我们会发现呢其实有不少啊是在这个欧洲的咱不说是五大联赛吧，当然也有一些在五大联赛的球员啊，但是总体上来说呢他其实不算是这种大家觉得这种这是不是都是业余球员，或者说呢都是这种我们从来没听说过的，是不是平时都有其他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构成。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对这个世界杯扩军之后可能会有一个误会，就是多了这十几支球队是不是就是来打酱油的。因为我发现啊现在其实你看包括这个之前欧足联主席切费林他也谈到，就是说好像这个球队多了之后比赛的质量会下降啊，包括我看到有一些像意大利的名宿也在谈说好像是不是这些多出来的这些球队他们的球员实力没那么强。但是其实我觉得因为有了预选赛，所以呢就大浪淘沙，即使多了16支球队，那淘出来的其实也是相对整体实力不错的，只不过说可能他在以前没有那么的如

0: 没冠耳耳熟能详，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大家对福德角的认知呢，通过这场比赛确实又有一个变化。而且还有一点啊，人家世界排名第67，对吧？这个和这个很多的球队相比起来，这个排名其实真的是不低了。
1: 嗯，整体说这队我看了一下人员的这个构成，就是荷甲联赛啊，然后呢这个葡甲联赛、葡超联赛的多一些，就整体这些队员踢球的方式属于拉丁派，就是他对西班牙这么这种传控打法他不陌生，就是你这么控来控去，我这个踢从小踢球，从我从小长大过程中，身边比我踢得好的孩子都这么踢，我虽然踢不过你，但我能扛一阵子。
2: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些球员，就包括库拉索的球员，库拉索能够打进德国一粒进球是吧，就这些球员呢，可能平时我们听这两个地方不多
1: 不多，
2: 但是呢这些球员并不是在这两个地方踢球，因为现在等于整个世界足坛的这种大融合，能够杀进世界杯决赛圈的这些代表队，他们阵容当中的球员基本上都是职业的，就是以前我们会开玩笑说有一些什么自己是个医生啊是什么，但是
1: 这种没有了，现在
2: 人家都是
1: 职业的，
2: 可能他曾经当过，但是呢他一定是在职业体系里面去浸淫多年，他的足球技艺，他的这种特别是现在战术体系的理解没有任何的问题，都是世界上这个顶流一流的，对吧？再有一个呢，像刚才中原所提到的，他们这些球员其实在欧洲的很多联赛当中效力，我看了一下，比如说有像
1: 查菲斯的，
2: 对，像在本菲卡的
1: 斯伯勒
2: 的，这个
1: 斯伯勒的，
2: 哎，
1: 格林
2: 这些像比利亚雷亚尔的呀，包括在土耳其联赛当中效力的，他们其实经历过一些大赛，也见过这些职业球员是怎么比赛。再有他们有葡萄牙的这种，其实很多葡萄牙的基因，
1: 青训，
2: 哎，葡萄牙的基因，包括他们有一些法国的这种足球的经历，所以我觉得咱们可能是对于人家
1: 陌生
2: 地方
1: 陌生感产生了距离感，
2: 是我们
1: 对
2: 好像低估了。
1: 是的，某种程度说呢，今天其实大家也看到了一些这个自媒体上说，往上翻几辈儿 ，C 罗也是佛的脚人，
2: 哦、
1: 就是他的这个祖上是佛的脚人，纳尼也是
2: 啊，
1: 就是所以说这地儿呢，按道理从血脉来说呢是盛产球星的，所以这些球员呢，其实我个人感觉，像刚刚两位说的，一个像库拉索来自于荷兰的这种青训体系，这边来自于葡萄牙的青训体系，法国青训体系，他这是从一开始就属于这个足球世界最先进的版图之内，
2: 嗯，
1: 所以这个比赛呢，这么一个结果。但其实这么总结来还是不能接受，就是毕竟是西班牙队，我们回到
2: 西班牙自己踢的确实也不好，
1: 就我们想帮西班牙队说辞半天，就是发现这个还是不通。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点哈，这场比赛我看的感觉，我是觉得呢，如果没有尼克威廉姆斯和亚马尔，那西班牙就是我们当年那只看到不能夺冠的传控的传来传去昏昏欲睡的那只西班牙又回来了。
0: 是，
1: 嗯，朱元怎么看啊？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从西班牙的角度来说呢，他这场比赛应该说就是一个甚至都不能叫残阵，这就是有点像一个只出了一半的一个西班牙。因为呢你看，其实从前场吧，咱们就不说边路的爆点了，包括中路，其实呢这个高中锋也没有展示出来啊。当然了，也有人说这个德拉芬特他可能自己是有一点点的固执，或者说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我觉得不能忽略的是什么呢？就是这场比赛，其实西班牙不管是从球员的状态还是球队的状态，他始终没有拿出100%的力去应对佛罗角。当然，我个人觉得可能也会出现有一些轻敌的情况，因为确实从西班牙的角度来说，佛得角和西班牙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是仨字啊，当然他们这个他们的语言应该不是啊，就是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
1: 普语系，普语系，对，
2: 但是能聊得来，
1: 能
2: 聊明白，
1: 能听明白，应该
0: 是就是总的来说呢，我觉得西班牙可能他首先自己心态上有一定的问题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现在其实德兰福恩特，我觉得他的整个的战术，包括从这个之前的欧洲杯到现在，他其实是在改变，就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个，比如说有很多无效的传控，他现在打法其实总体视角在防守端一个是很好啊，另外一个呢，可能西班牙呢，他这场比赛更多的时候在控制，他反倒是没有过往的那种犀利，再加上少了尖刀，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几个方面吧，共同让西班牙呢今天就是发挥的呢有点过于失常了。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
1: 不用担心，就完全不用担心，第二场比赛就正常了啊，
0: 节奏上好，没错，
1: 对，就是这场比赛是非西班牙水准的西班牙的比赛。

0: 但是我们给他两个借口，一个是呢，这个尼克威廉姆斯和亚马尔都不太健康，现在整体身体。
1: 嗯，
0: 等他们完全健康之后，那个有两把快刀飞刀的西班牙就会再次回来。那这次西班牙有可能人员构成上面在中锋位置上稍显弱了一点。就是这个
1: 确实，
0: 欧亚萨瓦尔其实都是客串中锋的。
1: 但是我觉得昨天这场比赛呢，其实我如果说西班牙最后能够走得很远的话，必须要感谢福德角在第一场比赛里面当头一棒，
0: 对
1: 对吧？让他一个是重新认知现在呢这个打法，他需要再丰富一些。
0: 嗯，
1: 昨天的这个比赛很明显，就是他在踢起来吧，按照自己的这种所谓的传控的节奏在踢，
0: 传不进去。
1: 但是呢，人家这防守很密集的时候，你传不进去。
0: 是。
1: 同时呢，西班牙在欧洲杯当中最犀利的两个边路的个人突击撕开防守，从而给中路去创造机会。由于尼克威廉斯和亚马尔的这个伤停，对吧？他们不能够以最健康的状态首发出场。那没有这两点之后，你再没有一个中锋，
0: 嗯，
1: 只是在禁区中路不断的去传导。因为我看比赛的时候有一个印象啊，不知道中原有没有这个画面这个印象。
2: 嗯，
1: 当时呢，他是一个这个福德角是一个4-5-1的初始阵型。
0: 嗯，
1: 防守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边前卫退回来，
0: 退
1: 成一个5-4-1的阵型。中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退成5-4-1之后，两个边后卫就在禁区线里面，
0: 嗯，
1: 也就意味着他这个五个人的防守全在禁区内，四个中场就在禁区弧布成第二条线。
0: 嗯。
1: 把禁区两个边路完全放空，
0: 因为你没中锋嘛，不怕你下底。
1: 但是呢，西班牙就依然非常执着的把球往中间传，就是你中间已经站了9个人，我就不信邪，我就需要进去。
0: 我觉得能从9个人的密度里面找出一件缝来。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当没有中锋的情况下，因为奥亚萨瓦尔他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锋，
0: 对，
1: 有几次在右路的传中球找到了他的头顶，但是他不具备绝对的身高的优势，
0: 是，
1: 所以这种冲击的打法呢效果不好。只有库库雷利亚打身后打了2次，一次越位了，一次形成了传中，那是最有威胁的两次左路的进攻。
0: 嗯，
1: 我真的就是不理解德拉芬特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一没有让这两个边锋早一点出战。
0: 你说是身体上有点，
1: 身体上有问题，但是因为你没有拿下比赛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早10分钟，
0: 是
1: 对吧？如果说真的是不能够去再有更多的比赛时间，严格着按照那亚马尔20分钟的这个比赛时间去打的话，那能不能够把伊格莱西亚斯提前放到中锋的这个位置上，对吧？
0: 你毕竟有一个是完全的纯中锋球员，有身高有冲击，前五垒队友啊。
1: 你看看像德国打这个库拉索的比赛，打成1-1之后，德国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什么？就是往脑袋上定位球给那个高的。
0: 对啊，
1: 对吧？你像这大中卫冲上来之后，
0: 就德国人突然觉得就是不要绣花了，就是我们就是张飞。搞清楚，我们是张飞。
1: 而当我领先之后，是吧？
0: 继续绣花，
1: 我再绣花，我再有资本去拿出我的绣花针。咱有这个锤子，咱先凿一下。
0: 就是德国是真的，这些年我觉得是被基因改造的一支足球队，他完全没有必要就完全走瓜迪奥拉这条路，但他是真的被改造了。
1: 嗯、
0: 你想，他这个战术从国家队延续下去，会造成什么呢？在基层的这个青少年球员选材的时候，像戈麦斯、克洛泽，以及比如说像这个过往我们看到克林斯曼这样的中锋就没了，不选这样的球员，需要脚法细腻的。
1: 你得
0: 能够参与全队进攻，
1: 你得能和中间的这些人
0: 串联的
1: 传导起来，
0: 对，
1: 是吧？
0: 所以说就是自断血脉哈。好，这场比赛呢，由于我们对比赛的过程和结果非常不满，所以我们聊了很长时间。我们把这个话题转向比利时啊，这个是应该是熬得最深的夜看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啊，就我看头10分钟时候呢，总结就是埃及在踢多库，在各个地方踢多库，就头十分钟感觉就是多库在各个地方被踢啊。但这场比赛如果整体看完的话呢，还挺开放的，就是按王宇的说法是，这比利时踢得跟野球没区别，这10个人全场散的那叫一个开，你知道吗？就是啊，另外一点，就埃及这个队是特别会打欧洲球队的，他过往的战绩就不差。这场比赛要不是库尔图瓦，我觉得卢卡库都没有他回光返照这一下，有可能上半场就2-0、3-0了哈。两位谁先说一说啊？
1: 我是在外面看的这个第一场比赛，然后看完比赛之后回家，到了家一开电视，正好赶上埃及进球，而且进的还真的是非常的漂亮，所以整个的比赛的感觉就像刚才郝迪所说的， 没有体现出比利时在我心目当中这个所谓当时黄金一代留下来的整体的打法，就是大家呢还是依赖这几个球星，但随着球星的年纪在慢慢的增大，他的个人的能力在出现下滑的时候，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

0: 是，我个人愿意给他们找点借口，就是进入比赛稍微的慢了一些、
1: 嗯、
0: 啊。第一场比赛打完，面对拥有像马尔穆什、萨拉赫这样的这个也是在欧洲曾经效力风光一时的这个球员，那他们进入状态慢，

0: 个比赛的感觉比看西班牙打佛得角要好，
1: 肯定过瘾
0: 啊，就这个他最起码双方是有来有往，打得挺开放的。
1: 西班牙头三十分钟一过去，我就完全回忆就全来了。
0: 就还好那场比赛是12点的，要是搁在3点，
1: 你根本看不下去。就当年那只西班牙传来传去，传来传去，整宿让你感觉，哎，这比赛特别的折磨人。那比赛就完全出现了哈。来，中原再说说这埃及和比利时的比赛，你的一些观点哈。
2: 嗯。首先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就是因为埃及和比利时之前我印象当中是4次交手，然后这4次交手里边埃及是赢了3次，所以呢从这个历史的心态层面来讲啊，埃及呢对比利时它其实是不怵的。但是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啊，会发现一点，就是埃及这是4次参加世界杯，其实他从来没有赢过球。我觉得呢这个对于球队现在有像马尔穆什、萨拉赫这样的巨星球员的一支球队来说呢，他们是非常希望有这么一场能证明自己的比赛的。所以呢我觉得这场比赛从赛前的准备来说，埃及一定是特别充分的啊，包括他们的主教练这个哈桑，过往呢也是埃及就是所谓的队内的这个叫历史最佳射手，进了69个球，在埃及队内是现在的 number one 啊。那其实你看埃及他的这个备战，包括从场上所展现出来的这种有针对性的在两个边路的这个防守，其实他跟佛得角我觉得有一点像。这个又说回去了，说回佛得角，就是相对来说弱一点的队打强一点的队啊，他有的时候呢，你即使你的初始站位你是4后卫，但是在防守的时候一般都会变5后卫甚至6后卫。
0: 嗯，
2: 昨天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到下半场啊，埃及基本上就是6后卫去打比利时。所以我觉得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对埃及队来说呢，他在进攻的时候他就是打反击，对吧？包括其实我再回想一下啊，尽管说这个埃及队在上半场进了一个球，但是大部分时间当中他其实是没有更多的机会的。下半场确实有几次反击的好机会，但是你说整体如果让他跟比利时去硬碰硬，他肯定是碰不过比利时的。但是呢比利时呢，一个是他的这个整个的阵容现在老了，另外一个呢这个他现在阵容当中啊，两个这个所谓边路的选手特罗萨德和多库啊，这个就是他们身上如果说能把这俩人合成一个人啊，那比利时呢你就感觉一下就强了。但是这俩人恰恰是他们的缺点，让他们两个在场上的时候变得双方都非常难受啊。一个是嘎嘎能带但是没有射门，另一个呢是没有爆破啊，在禁区外呢经常是让人身体顶着顶着就被放倒了。所以呢这个比利时啊现在给我们的感觉是有点儿不仅仅是所谓的人员上的青黄不接，在战术打法上呢他有的时候缺乏这种致命性的伤害。那再加上你埃及众志成城，大家又想去抢分抢胜利，所以呢其实我觉得昨天这场比赛啊最后1-1这个结果啊反倒是有点比利时幸运了。哈哈，
1: 嗯，就卢卡库其实我们说啊真的是自带某种属性，这属性说不准，就是就每场比赛的属性不太一样，但他一定有些属性存在。昨天比赛上场对方就乌龙，就是这个整体来说呢这个神力还在，但这队呢现在不能靠卢卡库的神力往前走。另外一点，像刚刚王毅说的，这黄金一代真的就完全过去了，这条后防线咱们就跟黄金时代那个后防线比差距太大了。
3: 对，
1: 德布劳内也老了。另外就是这个多库和特罗萨德昨天这个战术安排上被对方的哈尼和这个法图赫是完全针对的。那哈尼就是全场在就铲就是多库，多库有点害怕了，说这职业生涯可能要结束在今天晚上，有可能这么串铲下去。所以这个比赛啊整体来说两支球队的实力是伯仲之间。这个埃及啊有了马尔穆什就不是萨拉赫当年独木难支的感觉了，现在就是前面有2个点，这个反击打得就更充分一些哈。好，我们再往下走，说说这个沙特和这个乌拉圭的比赛。这场比赛呢我是没有熬着看上半场，我早上醒来以后看的下半场。这下半场就看着沙特在防乌拉圭，特别着急的在进攻。我一直在找努涅斯，努涅斯哪去了？因为努涅斯应该是他在沙特那边今年的这个比赛之前报名啊，他没有报沙特联赛，他只报了亚冠联赛，所以努涅斯是从今年2026年的2月份就没比赛可踢了，一直在备战世界杯，你知道，一直在备战。现在看这架势，好像备战的有点过了，就是整体感觉有点过了。这场比赛乌拉圭27脚射门，10脚射正，这边的奥维斯沙特门将也跟我们刚说佛得角门将差不多， 这场比赛也是门。

0: 神附体的感觉哈。但是这乌拉圭就算少了这个几名主力啊，打个沙特打成这个样子，难度还真的没有想到哈。这个
1: 对，其实这场比赛也没有想到，因为当时说到这个亚足联球队保持不败嘛，之前亚足联球队确实是战绩不错，我觉得就是最有可能输球的就是
0: 沙特
1: 面对乌拉圭的这一场，因为确实南美的球队本身的作战能力比较强，沙特这边呢在世界杯赛场当中，你说他不好吧，他起起伏伏，后来我看到有球迷开玩笑说，沙特就专对那个蓝白剑条衫的衣服，
0: 就对这个色儿敏感。
1: 对，就打这个队的时候，他状态就好，是吧？结果今天呢，面对是天蓝色球衣的这个。
0: 不是，我这分开穿的，我上面是蓝，下面是白啊。
1: 对，那也不行。
0: 你上回打那对是蓝和白掺和一块，一条一条的，你看清楚了。
1: 见着这个颜色的，他就状态好，是吧？所以也是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吧。包括现在郝迪所说的门将的发挥非常出色，一个好门将真的是顶半支旗、半支球队，是吧？包括佛子角的门将做出了那么多次的精彩的扑救。其实乌拉圭的这个穆斯莱拉在这场比赛里面也做出了几次精彩的扑救，
0: 就是在进那个球之前，我觉得穆斯莱拉已经扑出了两到三个必进球了。但是就这后防线，穆斯莱拉说：“你们干嘛呢？必须让他进来吗？就必须得进吗？”
1: 所以今天的这场比赛，我觉得对于沙特来讲，就包括一会儿我们可能还会说到伊朗队，就亚足联的这些球队去的时候就是一个低姿态去的，对吧？到了那儿之后，他的每一场比赛的准备、针对性，包括打反击，因为现在的球队，你包括埃及也好，就是这种有一定个人能力的球队之后，他在反击的战术、战略上做的是非常非常的精细的，所以他会去抓一些反击，给这所谓的强队制造压力。我觉得这场比赛沙特就是在这一点做的其实是很出色的，就比我想象的踢得要硬朗。
0: 对。就是当沙特队的这个整体的体能没有问题的时候，那就是乌拉圭也抢不着。他其实最大的危险出现在最后乌拉圭围攻的时候，就那个时间点，我觉得就是高空球员快要顶不住了。就是如果这比赛再拉长5到10分钟，乌拉圭有可能就要会把这场比赛扳回来了。但是这个比赛就没这个5到10分钟。中原，你怎么看这场比赛？有哪些点可以补充啊？
2: 就这场比赛，其实我这个说到这儿，我特别想跳出来说一个，我不知道。二位老师有没有一个感觉啊？就这一次比赛哈，就凡是生活在那个特热的地儿的球队，好像这个踢的都比较好。就是我当然这个是我一个个人感觉，没有任何的这个科学支撑啊。我觉得因为这一次美国办赛呢，它整体的温度气温可能确实比较高。
0: 它就跟之前那届世俱杯一样嘛，当时就是预热嘛。当时的感觉就是巴西的球队桑托斯吧，应该是打对不对？还是那个圣保罗打得比较靠后，就是它这个地儿太热了，所以这是我们当时会预计，比如说扛热的球队，比如非洲来的，还得是热点地儿。然后呢，还有比如说巴西。是不是成绩会好一些？这个中原说的有道理，但是这里面还就是大家如果参考比赛的话，还要看这球场有没有空调，有些球场是有空调的，是密闭的。
1: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和中原咱们这个交流一下，探讨一下，就是他这个强行的补水时间，其实是对于弱队来讲是比较有效的。就是他可以把这个上下半场比赛就像看篮球比赛一样切成四节
0: 四段，
1: 是吧？他中间那3分钟的补水时间，他可以针对前面22分钟他在做针对性的部署调整，在防守端容易解决问题，容易给这个相对强的球队制造进攻麻烦。
0: 相对说就是如果这个队很强的话，他的心肺能力也是很强的，但是你就是让弱队这么修，对这个强队来说是不公平的。
1: 你让他中间歇一闸，
0: 你让他歇一闸，其实我们俩比如同样都是水平线上体能，我是95，对方85，不歇的话，有可能那20多分钟就是丢球点，
1: 就是在你精力下降、体能下降的时候，我抓你的失误。
0: 我跟你讲啊，之前有一个网友专门就是追踪金民哉在拜仁慕尼黑丢球的时间点，78分钟到83分钟、
1: 那时候体能下降，注意力不集中，
0: 金民哉就晕了，这要不知道晕碳呢，还晕氧，你知道吗？
1: 就在那个节奏里面，他就没有办法再承受了。
0: 对，就是在
1: 你要让他中间再歇了一回，
0: 你让金民哉歇一会儿，他就能缓过来。但是在欧洲联赛肯定不可能歇嘛，所以这个还真的是值得去聊一下啊。朱元，你补充啊。
2: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刚才说这个点其实特别好，因为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咱们说其实体能啊，比如说你防守球员，你因为一直被人溜嘛，你一直在跑，无氧之后肯定不管在动作上还是在你的预判上精神力上会有一个非常大幅度的下降。而且呢就这一次补水它补的时间其实很长，我觉得还带来一点啊，就是除了说体能上的恢复，就是相当于教练有暂停了。
1: 对，
2: 如果说你是一个强队，你一直在打围攻，或者说你现在打得特别好，那其实对于教练来说他没什么可布置的，他更多的是需要队员去尽可能保持这个惯性。但是呢如果说你一直是落后挨打，那教练可布置的东西就多了，对吧？比如说对面谁要重点盯防啊，我们的这个阵容现在防线该提到什么样的地步，他可能细节就会变得更多。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教练来说呢，谁能用好这三分钟现在变得挺重要。而且我也看到啊，确实有一些球队在这一届赛事，就是这个补水时间前和补水时间后，他其实在整个的战术打法上是有一些调整的。所以我觉得
0: 你说到这儿，中原，我跟你讲，咱们马上聊这场比赛，伊朗队这场就是这样的。伊朗今天就是舟车劳顿，因为他这个大本营在墨西哥嘛，比赛当天才能来这洛杉矶。然后呢之前由于本国联赛因为战火就是长时间在停摆，所以说很多这个他有17个国内联赛球员，所以这会受影响。今天在补水前，像刚中原说的，伊朗队没太缓过来，就整体这个头20多分钟伊朗队是懵的，就全场腿也抡不开，速度也跑不起来，精神头也不太集中。他有可能来到美国这个场地之后他也在适应，那毕竟是两个这个彼此这个现在纠葛比较严重的国家嘛，所以他也在适应这个补水之后他不扳回了一球吗？我就感觉这队完全就活过来了，你知道吗？
2: 是
0: 有这种感觉是吧？
2: 对，下半场其实也差不多是就到差不多这个
0: 阶段，就他22分钟之后就扭转过来了。他之前如果那个态势头22分钟踢下来，我觉得就是新西兰这场比赛肯定是赢的。他后来这个补水之后完全这队就晃过来了，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大家是稳定了心智，刚两位说到比如说是战术安排是体能补充，对于像伊朗今天这个比赛他有可能心智还不太稳定，这三分钟让他静下来了，让他稳住了，就跟比如我们主持一活动似的，为什么说开场很重要，开场开好了
1: 一顺百顺，
0: 这就后面都顺了。咱说今天这个主持开场磕磕绊绊，后面你看吧，就是各种各问题全出现了，你带着灯光舞美全出问题，你知道
2: 吗？是，确实有这种，就是我觉得包括呢，其实很多球队他这三分钟的一个补水的时间呢，其实更重要的是就是球员在一块儿啊，因为你其实有的时候啊，很多时候你球员在场上他散得很开，比如说后卫他想，比如说左边后卫和右边锋，他想交流个什么事儿。他很难说，但是呢有一个这个瞬间这个场景大家都聚在一块儿，其实这是一个，因为足球本身就是一个团队运动嘛，大家凝聚力凝聚靠到一块面对面的时候他交流起来会更顺畅。
0: 这是伊朗这场比赛，其实要跟大家说呢，这场比赛其实我个人看的挺感动的，因为两球落后两球扳回，
1: 对，
0: 并且看新西兰这边呢，我就看伍德我们第一次看他应该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时候，当时新西兰队应该没输球，我记得是3场平局，那个时候伍德这脸啊红扑扑的，就是我们都经历过年少时代，你知道吗？男孩子在这个18岁的时候，这脸都红扑扑的。那个时候的伍德就跟大苹果一样，你知道吗？那种感觉。现在一下过去了16年，你再看伍德，今年34了，因为过了16年嘛，他当时18岁，就是岁月虽然在脸上留下了一些沧桑，但是呢，这也能带给我们一些这个足球美好的一些回忆，对吧？并且今天表现也很好。啊，就第一个球不太开心，第一个球感觉他自己想射，就自己的队友给勾走了啊。
1: 但是他那个长传胸部停球那一下，
0: 太强，
1: 那个表现的太好了，直接就卸下来之后就是扣一个转身，是吧？这给我一个感觉，就是包括刚才咱们提到比利时的那场比赛，甚至是西班牙在今天没有能够拿下的这个比赛，体现出就今年的比赛当中中锋的作用。就中锋的这个支点作用还是非常突出的，你需要有一个支点。你看这伍德在 今天比赛当中他作为支点给队友创造出了两次的机会，
0: 他现在我觉得是特别稀缺的前锋、哎、放眼世界足坛这种能把球卸得稳稳的当一座墙、嗯、能够给自己队友分球的中锋太少了，卢卡库其实也能做到。
1: 对，卢卡库呢，就这场比赛呢没有展现这个机会哈、啊嗯，就是他就进球了嘛。我看了一个他的那个进球的线路，就是一个从这个边线跑到中间，然后横向跑到禁区前就进球了，就这么一条红线，
0: 就对方被吓得吧，就卢卡库来了、
2: 啊、
1: 一个运动线路，然后就进球了。
0: 就
2: 啊，就是当时会感觉啊，就是说这个卢卡库上来第一脚触球就进球了，结果发现他没碰，
1: 对，
2: 就发现是一个。就是气功，
1: 斯万贝里

0: 你是正经第一次触球进球了是吧？
1: 就是当时的感觉，
0: 瑞典那个是上去之后然后就进球了，他是，但是卢卡库是上去之后还没有触球就进球了。
1: 卢卡库说你以为只有文班亚马去了少林寺吗？我学的易筋经气功九阴真经和九阳真经我都学了，你知道吗？我这打通一任督二脉了，已经
0: 乾坤大挪移，
1: 乾坤大挪移，这比赛有点意思哈。好，咱们稍微休息回来呢，我们会展望一下啊这个第六个比赛日的比赛，以及呢我们这个美加墨的竞赛环节，和大家来继续的互动。稍微休息啊，回来和钟元和王毅继续来聊天。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王毅，这是师大爷帮我们录的。前两天我看天台、天津台做节目，我跟我们同事还聊呢，不是没请师大爷，师大爷现在特忙，倍儿忙。好，军人时刻，欢迎回来啊！这个决胜美加墨，我们继续来聊球。这两天呢，我们组织了一下啊，我们这个组织当中的一些朋友们啊，和大家这个共同来竞猜，有管叶奇、张文、朱玉明、李哥，还有王宇和杨森啊。然后呢，这个还有 AI 小胜啊，就是这个现在不流行 AI 猜嘛？现在目前整体的战绩呢，管叶奇。由于刚刚我们聊到那点啊，就是猜西班牙不会胜的那位，他杀出来了，你知道吗？就
0: 异军突起，
1: 就得剑走偏锋啊。另外，我想调侃一下，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大屏幕哈，同样视频，我们这专家团队都已经开赛六天了，猜了六天，我一猜了六天。
0: 就是我在看这个积分，就我没太看明白这个积分是
1: 王宇和杨森挂蛋啊，
0: 就是猜。猜对一场是
1: 猜对一次中对记一分嘛？
0: 哦，
1: 没有0.2、0.5 啊，你不用那么宽容，没有那样，这就是没猜中。现在都
0: 我还以为猜对一场记三分，
1: 现在五天啊，管叶奇这两分还是靠蒙的，你知道吗？西班牙平伏的脚，现在张文
0: 他猜对的另外一场是哪场？
1: 那场我不知道。张文和朱玉明、李哥和 AI 啊，小胜都是一分，王宇和杨森同学要努力哈，来，我们进入今天他们这个水平不太高的团队还会继续猜。大家是这样，他们水平不高，你反着想有可能也是对的，对吧？
7: 各位好，我又来出题了。北京时间6月17号，世界杯会有四场小组赛，阿根廷、法国、挪威都要登场，这也就意味着梅西、姆巴佩、哈兰德要亮相了。问题来了，这三位巨星的首秀有几位能收获进球呢？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8: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先说姆巴佩，法国队前场这个地方那可太复杂了，巴黎大当家、拜仁大当家，还有国际米兰和曼城的两位军师，大家挤在一起，谁能成就谁进球，那可不好说。姆巴佩最近又是身处风口浪尖，自己在皇马都不是大当家了，都快被球迷轰出去了，心情想必不算上佳。对面的塞内加尔队又是非洲顶级，防守不差，估计是进不去球。梅西这边，斯卡洛尼说得好，全世界都想看梅西踢球，但是阿尔及利亚队的后卫恐怕不想让梅西进球，而且38岁的梅西不是28岁了，不想让他进球的难度没有那么大了。哈兰德这边轻松一些，面对伊拉克队至少有身体的优势，而且锋线上自己身边还有更壮的斯洛特帮忙吸引火力，进个球应该不那么难，所以三个人里边我猜一个人进球。
9: 我是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兵杨森。法国对阵塞内加尔让我想到了02年世界杯的揭幕战，当时齐达内缺阵，只能在板凳上目睹法国队0-1告负，上来就爆出冷门，那也是我看过的第一场世界杯的比赛。24年之后的再相逢，同样是世界杯首战，相信法国队上下不会轻视对手， 而对于姆巴佩个人来说，更是迫切希望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证明自己。所以

0: 我认为姆巴佩会进球。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尽管梅西依旧保持了较高的水准，但我想他也很难复制自己4年前的踢法，加上身体状态还没有到最佳，我倾向于梅西这一场可能不会破门。而对于挪威队来说，哈兰德无疑享有最优先的开火权，面对伊拉克队进球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3人中2人能够进球得分。
1: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是姆巴佩、哈兰德和梅西在这轮比赛中只有哈兰德一个人能进球。挪威队想要出线，非常依赖哈兰德在锋线的摧城拔寨，进攻机会大量集中在哈兰德的脚下。而阿根廷队呢，锋线人才不少，而世界杯是长达1个月的比赛，梅西不需要状态出得太早。至于姆巴佩，按照法国队悠久的内讧传统，他和登贝莱这关系，你仔细品品。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2: 我觉得法国队面对塞内加尔这场比赛将会是陷入一场苦战，姆巴佩很难取得进球。阿根廷队这边面对阿尔及利亚，同样也是老帅佩德科维奇一向以防守稳健著称，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呢，也需要慢工出细活。这场比赛除非能够获得点球机会，否则的话梅西要想破门恐怕也是难度很大。反而哈兰德面对小组实力比较偏弱的伊拉克，这是一个取得净胜球的好机会，我相信他至少取得一粒进球。
3: 对，我是服了持证教练预测冷门能力的记者张文。梅西、哈兰德、姆巴佩有没有可能都无法在首场比赛当中取得进球呢？我觉得大有可能。亚洲球队这两天守得漂亮，为什么伊拉克就不能阻止哈兰德呢？姆巴佩大家都说了近期状态堪忧，还得再找找射门的感觉。梅西现在主要的角色就不是攻城拔寨了，所以我的答案是0人进球。李哥老师您怎么看？
4: 姆巴佩、哈兰德和梅西这3人中啊，我预计有2个人能进球。从3支球队世预赛的情况来看啊，姆巴佩、哈兰德和梅西啊，都是各自球队中进球最多的主要射手。其中姆巴佩、哈兰德啊，都是各自球队中最顶在锋线上的人物，所以他们两个在6月17号首战中进球的概率比较大。而梅西呢，这场比赛中未必能打满全场，他没有进球的可能性更高。
5: 这题其实也挺难的哈，就是排列组合各种。然后呢，我们再来听听 AI， AI 这两天表现呢也没好过人类啊。我们继续来听他怎么错啊。
6: 哈兰德进球概率最高，大概率破门。伊拉克世界排名仅68位，整体阵容差距巨大，防线对抗、回追速度都很难限制哈兰德。世预赛哈兰德8场16球，禁区终结、头球、抢点效率拉满，这是他人生第一场世界杯，球队战术完全围绕他打造，几乎稳进一球，甚至梅开二度。二，梅西有机会取得进球。阿尔及利亚防守韧性强，但阿根廷中场能持续创造射门机会。梅西是球队绝对核心，定位球、内切远射、门前包抄都有稳定得分手段。大赛首战，梅西历来发挥稳定，进球可能性很大。三，姆巴佩存在不进球风险。塞内加尔是非洲顶级强队，库利巴利领衔的防线对抗凶悍，回追速度快。2002年曾爆冷零封法国。姆巴佩赛前有小腿轻伤隐患，对手会全程专人盯防，阵地战空间会被压缩。这场存在被限制，全场无进球的可能。
5: 好，这是我们的嘉宾团队啊，这个胡乱猜一猜啊，因为他们的整体成绩不好，所以我要嘲讽他们一下。来，请上中原，中原晚上好。
7: Hello， 晚上好。
5: 王毅晚上好。
8: 听众朋友大家好。
5: 从刚刚这互动啊，其实也是能够看到这个第六个比赛的一些焦点感了。首先第一个，这算是一个本届世界杯的超级比赛日。怎么说呢？三位当世球星、老球王都会登场亮相，姆巴佩，然后呢梅西以及哈兰德。另外约旦呢将迎来自己这个国家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首次比赛，所以呢看点还是颇多的哈。刚刚我们这个预测团队更多说的是这三位球王谁能够进球，我们就不跟两位嘉宾再聊这个了，咱们逐个的把比赛拆解开，因为今天时间也不多了哈，咱们没这场比赛，简单说一说法国对塞内加尔啊，两位怎么看？可以先说说这个可关注的一些观赛点哈。王毅先啊。
8: 我觉得这个比赛其实挺有意思一点，就是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中的揭幕战的重演，
5: 对吧？
8: 在24年前，当时呢是
5: 卫冕冠军法国队98年拿完之后回来就被塞内加尔给灭了。
8: 从那年之后好像就不再让卫冕冠军踢揭幕战
5: 对对对对对，那年好像他就是整体就完全是没出现，应该是法国队我记得是
8: 对，因为当时也是因为齐达内有腿伤嘛，就是带伤作战，但是那个时候呢是让我们认识了塞内加尔，认识了像迪乌夫啊、迪奥普啊这一干的球星，是通过这个比赛让我们认识了这些球星，但是现在塞内加尔呢是这些球星已经让我们耳熟能详了，
5: 马内啊、
8: 他们像库里巴利啊什么这些球员，对他们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体系，所以我觉得会给法国队制造一些麻烦吧，因为法国队在锋线上虽然是巨星云集，但是法国队更衣室里面对于德尚是巨大挑战，在前锋线上姆巴佩啊、登贝莱啊，包括像奥利塞啊，就是他们的球权分配我觉得是一个在比赛当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5: 就是僧多粥少，
8: 哎，
5: 就是现在谁成就谁，就是登贝莱说我金球奖，
8: 对啊，
5: 您在皇马这都快没地儿待了，
8: 然后奥利塞说我现在身价不菲，我都快是这个队里面最贵的了是吧，然后姆巴佩那我还是需要球权的
5: 所以就是很尴尬，所以谁为谁来造
8: 到很大的挑战，甚至有可能会像西班牙一样被逼平。
5: 时间关系，中原这场比赛就不让你发言了，你来给我说说挪威和伊拉克你的一些观点，中原啊。
7: 好的，挪威和伊拉克这场比赛呢，首先我觉得这个对于挪威，它这个相当于是一个大赛的首亮相吧，啊，我觉得其实从整个的实力上来说，真的两个球队我现在觉得真的不是一个级别的球队啊，虽然说之前亚足联球队整体表现都很好，但是确实我觉得在这一届的赛事当中呢，伊拉克虽然说在之前的这个热身赛当中呢有逼平过西班牙这样的表现，但是确实你从他的整个的实力构成啊，包括他的这个整个的踢球踢法风格上，我觉得简单来说呢就是真的有点扛不住挪威，我甚至觉得这场比赛会是一个比较有分差啊，能拉开
5: 差距的这场比赛，超大比分，就类似于瑞典的5-1啊，德国的7-1哈，这个都是我们对哈兰德的一些印象。因为哈兰德他从小踢比赛啊，一旦碰到比自己弱的球队，那一场比赛近十几个都是他过往的历史记录。哈兰德的身体素质来自于他的父亲英格兰这个曼城名宿老哈兰德，另外母亲来自于挪威的。叫七项是吧，铁人七项，
8: 七项全能，
5: 七项全能，
8: 七项全能，
5: 就全七项全能，这身体素质你想一想，前两天我看拍海报就说唯一一个穿上这个维京的这个海盗这身衣服不用化妆的，就一眼看就像维京海盗的，就哈兰德，就太像了，你知道吗？
8: 但他们出征那个照片拍的还真的是
5: 挺
8: 有创意
5: 的，挺有意思
8: 的。而另外他们还拍了一组那个集体照，就是每一个球员穿着自己启蒙俱乐部的球衣的那个合影，那个也是确实很有想法。
5: 是，这是法国队之前在欧洲杯时候最先尝试的。现在很多这个国家队出征之前都在用这个，就不忘初心哈。来，再来说说伟大的球王啊，梅西即将登场亮相，他应该和 C 罗都会去先争一个，就是第六届世界杯谁是首发登场。梅西因为先比赛，所以他比 C 罗应该会先登场，所以就是说明天铁打的梅西肯定首发，否则这个奖就让给 C 罗了。这两个人这一辈子较真儿，我跟你讲，这所有的这点凤毛麟角，这点小细微都得想到。所以我现在能够预测到的就是阿根廷明天梅西肯定首发啊，王鑫
8: 啊。但是其实首发不首发，这个谁先首发呢？这球员可能做不了决定，是吧？
5: 就
8: 赛程有关系，而且再有一个，两个人谁能够成为第一个在六届世界杯里面，就第六届世界杯进球的，
5: 哎，
8: 这个是他需要在比赛当中去不断的努力，包括甚至是队友去为他做嫁衣的。这我要看一看明天梅西能不能够在面对阿尔及利亚的这个比赛里面进球。我倒觉得有可能啊，就是当创造出来机会之后，点球
5: 对，
8: 他是会去亲自出发的。但是在运动战当中呢，他一定会受到阿尔及利亚的更大的关注。
5: 因为他现在就跟 C 罗比离门更远嘛。
8: 对，
5: 因为他现在就是打这个位置不在门的附近，但是如果定位球和这个点球机会的话，梅西还是当仁不让的哈。那阿尔及利亚这边中原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阿根廷现在整体的这个老龄化还是很严重的。
7: 其实我觉得阿尔及利亚呢，他如果说让我找一个参照物的话，我觉得他可能跟沙特会有点像，他是一个就是你感觉上有点像一个大号的沙特。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这场比赛呢，就是从阿尔及利亚的角度来说呢，他可能也是肯定会醉心于防守，但是呢就是他现在 其实会有一个，我觉得从或者从

0: 阿根廷的心理角度来说，因为阿根廷过往的打非洲球队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啊，尤其是过往打尼日利亚，这个基本上啊，在世界杯上就逮着这尼日利亚，基本上就属于送分童子。而且我觉得对阿根廷队来说呢，现在他们整个的状态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没有压力。实话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倒觉得阿根廷会发挥得更好。
1: 就是过往有一个世界杯冠军的魔咒是吧，就是往往是第二次参加比赛呢，就是平局好像还是就是不太赢球，平局是上限，所以说
2: 就是卫冕冠军
1: 魔咒
2: 首战
1: 首战，对，所以这看看阿根廷能不能够就是突破这个，因为阿尔及利亚这边呢，毕竟马赫雷斯还在队，就是也有一个老牌世界强人在队，但是你刚说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的这个过往交手的经历是阿根廷完全占优是吧？
2: 是阿根廷对阵非洲球队，过去是六战全胜，
1: 就
2: 是
1: 打非洲球队很有心得，
2: 手拿把钻。
1: 但这届非洲球队那可不好打，你看这出场亮相的什么科特迪瓦
2: 啊，
1: 我那队我觉得身体素质太强了。
2: 其实你包括像
1: 埃及
2: 是吧，
1: 也不好打。
2: 不知道塞内加尔会是什么样哈，打法国的这场比赛。
1: 塞内加尔应该，他之前是非洲杯冠军，后来被剥夺了啊。
2: 但是你看，我听说是这齐达内会去看这场，
1: 他儿子在
2: 了，去看看是吧？
1: 儿子看
2: 小齐达内，这阿尔及利亚门将是吧？
1: 并且是主力门将，有可能，因为他这个门将，我看了一下，四个人的身价100万欧、40万欧、20万欧。
2: 他28岁，当打之年，之前的热身赛也都是首发门将。
1: 首发门将，行，齐达内这个一辈子在中场挥发自己的足球天赋，最后继承自己衣钵的是个门将，你知道吗？这得上点说理。来，最后说说奥地利和约旦啊，约旦队呢，就刚刚说伊拉克有可能会成为这个亚洲的一个首次输球的球队啊，就是这个均值回归嘛，也不能指望亚洲球队全都不败，那太吓人，因为这届得9支亚洲球队，因为乌兹别克斯坦没上，还没登场呢。
2: 对，
1: 所以说伊拉克呢就是难度大点。约旦这场比赛和奥地利，两位怎么看哈？
2: 其实我觉得约旦呢可能会相对来讲会放松一些，就是精神上啊，精神层面当中会放松一些，
1: 不要什么压力了，
2: 对他们不会有太大的压力。但总体上来讲呢，虽然说奥地利也已经时隔20多年吧，可能得有28年的时间没有进入过世界杯的决赛圈，但是他们在欧洲的比赛呢比的是很多的，这些球员作战的经验能力都是有的，甚至像
1: 朗尼克带队，
2: 甚至像说阿瑙托维奇这种37岁的世界杯新军是吧？
1: 对，这是上海上港名宿啊，
2: 所以他们这些球员是非常有比赛经验的，在欧洲作战整体能力是很强。我觉得这个奥地利在比赛当中的优势会相对比较明显
1: 大一些，因为他就是28阿瑙托维奇在队，并且这个队里面还有一些在德国踢的，
2: 就他们
1: 位置非常好的球员，
2: 就他们的
1: 就德国二队，
2: 对，跟
1: 德
2: 国非常非常像，而且很多的球员都是在德国的青训起步，甚至像阿拉巴这样的是吧？从拜仁慕尼黑又去到了这个世界最顶尖的皇家马德里，他们有很多的这个战术风格，包括朗尼克也是整个在欧洲，教练体系当中应该算是一个。算是领军人物，
1: 就是很多人是来自于他的这个战术理念，就跟瓜迪奥拉的战术是滋养了很多人一样。朗尼克带队之后，奥地利整体的这个预选赛啊打的是风生水起，还是不错的。众元怎么看这场比赛？这个约旦这边有没有一些可能性咱进个球？
0: 我不，我甚至认为这场比赛约旦有可能能拿分
1: 哦，
0: 因为我个人我是比较看好约旦的。首先因为约旦呢有一些我这个个人比较喜欢的球星，比如说这个穆萨塔马里确实
1: 在法甲踢球的，这个是很强的，因为这个亚洲杯时候我们都看了，就非常强啊。
0: 对啊，这个叫也叫约旦梅西嘛，所以呢这个整体的实力是在的。而且呢就是这样啊，约旦这支球队呢他其实我觉得在风格上啊恰恰有点让奥地利有点打无可打。就是奥地利呢他本身啊，你像他这个在朗尼克带领之下呢，更多的其实是打这种高位逼抢高位压迫，但是呢约旦他是打什么呢，打3-4-3，打这种防守反击5-4-1，所以呢更多的时候就依靠两个边路的反击，他们的打法非常简单非常简洁。就这种球队在世界杯这种大赛上，尤其是面对着奥地利这种可能相对来说呢会追求一定的美丽程度的这样的球队来说，我倒是觉得约旦他会有自己的这种让奥地利下不了嘴的地方。
1: 就是约旦这队呢，要说身体也不弱，要说打反击呢，这个塔马里也能非常快，就你奥地利真的这条后防线未必追得上他。就是如果我铁了心就守个5-4-1跟沙特那样，那我就打你反击，奥地利

0: 还真是未必能锤进去。
1: 其实就看奥地利的定位球吧，定位球一个是如果有直接任意球的机会，像阿拉巴呀、萨比策呀，就是他们的这种定位球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0: 对，
1: 再有就是通向角球在中路的这个头球，利用身高和冲击力，这可能是我觉得奥地利会采用的。那同时，我觉得伊朗尼克他的经验，他可能不会说在赛前就认为这是一场可以轻松吃掉的对手的那个比赛，他会把困难做得很充分，尽可能的避免约旦的防守反击。因为在过去的就到现在为止世界杯结束的这些比赛里面，一些所谓的弱队打强队，防守反击效果都非常非常好。应该这场比赛会给他们做一些这种防守反击的预案，是吧？我还是更看好奥地利吧。
2: 好，今天呢时间关系和两位聊得非常开心啊，以后有机会的话咱们多聊聊天。互动平台呢今天抽中一位姓孟的这位朋友哈，埃及在上半场算20分钟利用了仅有的机会，由这个阿舒尔接萨拉赫的助攻踢得非常不错，还发了多条的这个互动信息。那今天这奖品呢就送给这位朋友，恭喜孟哈。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瑞士外交部16号表示，美国与伊朗可能举行的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中部的布尔根斯托克而非日内瓦举行。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说，目前有3艘伊朗邮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2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报道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话说，目前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仍需提前与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协议内容将很快对外公布。截至目前，美伊官方暂未公布相关文本具体内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说，以色列并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并称自己并不是一直与美国总统意见一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今天下午青海省海西州直辖区发生的6.3级地震，水利部启动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督促地方水利部门立即摸排水利工程震损情况。经初步排查，暂未收到水利工程震损情况报告。当地时间6月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

石油的制裁。此前，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3月12号发布一份一般许可文件，宣布暂时放松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给能源市场带来的冲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泽连斯基1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图片显示，他与特朗普在出席7国集团峰会间隙进行了会面。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6号宣布，政府将在法国2030投资计划框架下追加6.55亿欧元投资，用于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并推进人工智能工具在公共服务中的应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晚，在距离首战一天前，英格兰官方宣布，身价4500万欧元的左后卫利弗拉门托受伤，退出本届世界杯。切尔西后卫查洛巴获得补招。根据国际足联的规定，参赛球队可以在首场比赛开赛前24小时内替换一名外场球员。北京时间18号凌晨4点，英格兰将迎来本届世界杯的首战，他的对手是小组最强对手克罗地亚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南部、广西南部等地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近日帖子上的一句，本人于2026年5月种出了番茄，望周知，意外带火了都市种地实录。网友们一边调侃着帖主这个长得像枸杞一样的番茄，一边纷纷晒出自家阳台上的同款种植成果。比如有需要呲着牙叼着才能堪堪咬到的纽扣大的黄瓜，有一勺下去没了大半个的西瓜，当然也有种子随手一丢就顽强生长的报恩辣椒。尽管大家的种植水平参差不齐，但是对于种菜的热爱那都是毋庸置疑的。中国人到底多爱种菜呢？我们不但去荒漠戈壁，去雪域高原，去南极种菜，把种菜的种子传遍了五湖四海，甚至还将种菜的版图开拓到了。那么这份对于种菜的执着因何而起？我们对于田园的执念又源于何处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中国人这时刻惦念的田园情节。有人说种菜是刻进中国人 DNA 的热爱，这话并非虚言。在我们远古先民的记忆里，农耕从一开始就是生存主线。汉代《白虎通》里有一段文字说，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力，置垒祀，

0: 靠繁衍，飞禽走兽不够吃了，神农便顺应天时，划分地利，发明了翻土的农具。考古发现印证了这条记忆的轮廓。大约七八千年前，先民们在温暖湿润的黄河和长江两条母亲水源流域开始扎根生息。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过七千年前的碳化稻谷，黄河流域的半坡遗址中，我们发现了6500年前的粟和菜籽。从谷物到蔬菜，从饱腹到佐餐，此后的数千年，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们从未停止手中的农事。日子久了，种地便不再是单纯的谋生，它渗进了语言，变成了我们解释世界的方式。我们把国家称作社稷，把故乡叫做桑梓，告老称作归田。汉语里的这些俯拾皆是的农耕印记，早已把对土地的情感刻进了语言深处。那么社稷二字何以成为国家的代称？让我们走进有趣的汉字，听听这两个字背后的故事。
1: 首先我们来看社会的社，社地主也，从事土。那这个字呢，它的字形从金文啊到小篆再到隶书楷书，基本上它的构建没有太大的变化，都是事和土来组成的。因此从土表示和土地相关啊。说文说地主也，这个地主不是我们今天说土地主人的意思，是祭祀的土地的那个神主。周礼中也会说25家为社，各树其土所宜之木。那一般呢是在社啊，祭祀的这个地方还要种上社木。古代的社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祭祀活动，而且有不同层面的社稷，并且还有春社、秋社，它都是祭祀社神的日子，一般会简称为社。百姓啊，不仅是通过啊这样的活动来表达他们希望能够减少自然灾害，获得丰收的一个良好的祝愿。同时呢，在社日的时候，民众啊也会举行各种类型的这种社日的表演，来集体的进行欢宴。所以在社日这天的聚会也经常会称为社会。那这个社会呢，和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这两个词啊，它的来源是不一样的，词义也不同。早期在典籍中的社会指的是在社日这天的聚会。在很多诗词中啊，都会对社日这天的活动有所描述。两首比较重要的诗啊，就是会看出，所以社和稷啊，既可以表示祭祀的活动，又可以表示祭祀的场所。在典籍中，其实社和稷就有很多地方是连用的。墨子中说，祝史乃告于四望山川社稷。那这里边社稷都指的是祭祀的地方。那在中国古代呢，是宗法制的社会，血缘呢不仅仅是亲情的代表，也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所以呢，《周礼考公记》啊，它就记载了在营造国都建制时候啊，它的一段记载。他说：“匠人营国，左祖右社，面朝后室。”什么意思呢？就指的是天子啊，在建国的时候，要在宫殿的左边建立宗庙，祭祀列祖列宗，然后呢，要在右边来建立社稷坛，来祭祀土神和谷神。宗庙呢，代表着在人文世界中啊，对血统的一个继承权，但社稷呢，就代表着在自然领域中对土地的所有权，因此两者啊，就共同的构成了国家权力的象征。作为明清两代的国都，北京故宫就基本上沿用了左祖右社的建制，所以就形成以故宫为坐标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如果我们以故宫为坐标，左边是宗庙，就是我们今天的劳动工人文化宫，大家会看到 它的牌子上仍然写着太庙。

0: 啊，就是宗庙。然后右边啊，就是社稷，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山公园，就形成了宗庙居左，社稷居右的格局。那社稷呢，为什么后来会引申出表示国家的意思啊？这个咱们要看一下《礼记》的这段记载，他说：“天子大赦，必受双禄风雨，以达天地之气也。”也就是说，这个社坛啊，它上边是不能覆盖的，如果覆盖住了之后，它就不能够和天地之气啊相结合了。是故丧国之社，无知不受天阳也。那如果我们把啊这个社上面给它覆盖上，污就是覆盖的意思，它就和上天啊和这个阳气之间啊就给它隔断了。因此在古代的时候，比如说两个国进行作战，我们要灭亡一个国家的时候，一般要毁掉它的宗庙和社稷坛，社稷坛毁掉了之后，这个国家也就灭亡了。因此社稷就引申出表示国家的意思，这个引申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所以大家看，在《过秦论》中就已经有“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世，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旧有序，变化因时。”最后说：“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今天我们仍然把国家的重臣称为社稷之臣。那社稷就成了国家的代名词。
1: 其实中国人对种菜的热情从《诗经》中就不难看出来。根据清代顾栋皋《毛诗类事》统计，《诗经》中出现的蔬菜就有38种。有人开玩笑似的总结说，《诗经》里的内容可以分为这么几类，要么一边谈恋爱一边摘菜种菜，比如关雎；要么一边说战事一边摘菜种菜，比如采薇；再要么就直接说种菜种田，比如七月里的三之日于四，四之日举止；正月里修农具，二月里抬脚踩到田里去。好像不管什么事儿，先民们手里总得攥着几颗菜才踏实。如果说最开始的种地主要是为了生活，后来先民们种着种着，泥土里便也浇灌出了诗意。从《诗经》中的“既沾既足，生我白骨”，到陶渊明的“但愿桑麻成，残月得访记”，从陆游的“只要耕犁及时节，裹茶买饼去租牛”，到辛弃疾的“稻花香里说丰年”，田园是中国人绵延千年的精神原乡。一首《耕织》曲过后，我们继续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金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在《诗经》里，人们在土地上种菜种谷，种的是日子，诗意就长在日子里。到了后来，这份诗意渐渐从日子里拎了出来，变成了一种有意识的追寻，给自己找个安顿。中国人最先想到的，往往是一片能耕种的土地。中国人心里的桃源，从来不是凭空掉下来的仙境。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桃花源记寥寥几笔，勾勒出的不是亭台楼阁，而是田池桑竹。换句话说，我们想象的完美生活里，必然有块地要种。而第一个将这种世外桃源与耕种牢牢绑定，并活成了一个文化符号的人，正是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舞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试想一下，如果没有陶渊明富有诗意的描绘，我们心目中的田园还会像今天这样美得动人心弦吗？陶渊明在41岁的时候辞去了彭泽县令一职，这成为他一生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他时观时隐，在生计与追求自己的本心之间辗转纠结。在此之后，他种田、饮酒、写诗、生活，成为庐山脚下一个真正的农夫。在南山的山脚下，陶渊明种了一片豆子，但他种田的技术显然还有些蹩脚，野草长得茂盛，豆苗却很稀少，每天天没亮就要到田里去清除杂草，直到月亮升起来才披着满身的露水回家。坚持下去需要莫大的勇，他只是希望能够不违背自己的内心。我们很难想象，当疲惫的诗人放下锄头拿起笔，心中还能萌发出那样动人的诗意。虽然常年住在庐山脚下，但陶渊明几乎从未写过那些名山大川。千百年来，诗人述说房前屋后风景的朴素诗句，却成为了中国文人所向往的审美的至高境界。就比如陶渊明的头号迷弟苏轼，在被贬至黄州后，曾躬耕于东坡，他便常常将那里比作是陶渊明的田园。东坡先生毫不掩饰对偶像的崇拜之情，他甚至这样写道：梦中寥寥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原来那位文坛巨匠也曾在人生困惑之时手捧陶诗怦然心动。在他心中，李白、杜甫，包括他自己，无论走过多少名山大川，写尽了悲欢离合，也只是接近了陶诗的境界而已。那躬耕于田园的陶渊明，为什么会成为后世众多文人的精神偶像？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中的相关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在人生的前40年，读书入仕是陶渊明最大的理想。29岁的时候，陶渊明出任江州祭酒，
2: 但是他觉得配不上他的理想，他形容自己的理想是梦志异四海。因为他的曾祖父是东晋的开国名将、开国柱石陶侃，所以有份家族血脉里的荣耀一直在他的身上流淌。
1: 陶渊明在诗中写道：这江州祭酒做了没多久，自己不堪吏职，辞官回家了。公元405年，

0: 岁的陶渊明出任彭泽县令，这已是陶渊明生平第五次出仕为官。
1: 陶渊明在出仕为官的这个态度上面来说呢，是积极。你只有进入社会，接受社会化，在社会化的环境当中表现自我，然后我们才有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实现自我。
0: 彭泽县令虽不是显职要位，却能为百姓做些实实在在的事，俸禄也尚可维持基本的生活。他担任彭泽县令不足百日，有一天地方的督邮前来视察。
2: 他其实官阶不高啊，甚至不能算官，但是他的权力很大，他是一种特殊的监察官职。
0: 下属们知道督邮的厉害，他们提醒陶渊明要穿戴整齐，束带迎接。陶渊明反对这样没有底线的屈从，他不能为五斗米折腰，随后便辞去了官职。这是他人生最后一次的为官经历。从41岁开始，陶渊明决定不再彷徨，回到乡野田园，彻底隐居。
3: 我们看他的那句话说得多好，田园将芜胡不归，我的田园就要荒芜了，我要回去耕种。陶渊明他不是要反抗什么，而是要回到属于自己的空间中。他自嘲说，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啊，我这个种田技术呢不怎么样，可是我的心愿没有违背。他表达的不是说种田技术这个事儿，而是想要告诉读者，他的心在这片土地上安顿了下来。
0: 陶渊明开始像个农夫，在天高地阔的田园里劳作，在沐天席地的自然中躬耕。
1: 他是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很辛苦啊。我每天早晨出来，我要去种庄稼，蒙蒙亮就扛这个锄头出去了，夜出东山了，然后才扛这个锄头回家。
2: 士大夫阶层让他们放下身段，转身回到泥土里，这在当时没有人能做到，只有一个名叫陶潜的人能够做到。从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在田园中营造一个自足的精神世界。
0: 陶渊明并没有到深山中去隐居，他在离城市不远的地方定居，有一片农田可以种花种地。
2: 所谓心远地自偏啊，你不一定要刻意的追求远离人世。陶渊明一下子做到了，就是把这个隐居生活一方面变得日常了，从物质要求上来说他是把隐居的标准拉低了，从精神境界上来说他却把隐居的标准给抬高了，这是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全新的隐居的境界。
0: 陶渊明躬耕田园的故事在后世家喻户晓。不过陶渊明的田园不是闲暇生活的代名词，他还要谋求生计，应对无妄之灾带来的窘迫。
3: 陶渊明有首诗叫乞食啊，就是上门讨东西吃。他的家遭遇了一次火灾啊，家里都烧光了以后呢啊，有一个朋友接济了他，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这个时候他饿得发慌，不知道上哪去，走到了这位朋友的家门口，叩门捉言辞啊，很纠结，吞吞吐吐。这个朋友他人很好啊，明白了他的来意，就给了他吃喝，他就如释重负，是弹弦

0: 终日稀啊，也不再拙于言辞了，他就是这么可爱的一个人。
1: 归隐的陶渊明并非闲云野鹤，他比任何时候的他都更加勤奋，勤奋的劳作，勤奋的书写，一切平凡简朴、屡见不鲜的农村景象都被写进了他的诗。
0: 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陶渊明集有十卷之多，其中至少有七卷能够确定是陶渊明的作品。他通过撰作诗文，把自己归隐后的生活呢，像纪录片一样的拍了出来，自己呢是日积月累的把生活中写下来的这些诗啊是汇聚在了一起。从这种关于躬耕的思考和记录当中呢，获得了关于生命的饱满意义。
1: 这一次陶渊明转了个身，面向天地山川，把纷乱的时局放在身后。他的这次转身被全体中国人记住了，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0: 陶渊明他生活在一个混乱的时代，他最终发现呢，社会尊奉的那个惯性规则他不一定适合自己，他最终选择了一种非主流的生活，选择了一种当时绝对不被看好的生活，他要把对自己人生的评价权收回到自己手里，要为自己建立一种新的不同于主流支配性标准的评价模式。
2: 陶渊明给大家留了这么一个人生的后门，因为人不可能一辈子就是认准了一个公认的就是有价值的目标去奋斗，
3: 他是挂冠而去啊，归园田居，他并没有因为归隐就变得愤世嫉俗，而是把归隐看作是一种自我生命实现的别样方式，这种精神反而是具有点化性的。
1: 曾经跌宕起伏，他渴望功成名就，但没有向不合理的规矩低头，他厌恶乱世的战火，却无从展开兴国安民的事业。凡事皆有两端，执两用中手中制和的思维方法所追求的正是这种不偏不倚的和谐状态。
0: 陶渊明应该万万没想到，他走上的是一条通往全民偶像的道路，为后世全体中国人提供了一份了不起的行为模板。陶渊明之后的知识分子都多少从他的身上学到了平衡精神世界的方法。如果千年以来士大夫只信奉儒家的道德教化和政治抱负，文化呢将不可避免地流于彻底的沉闷僵化。
3: 如果说只有儒家文化，那么也就是说社会提供给我们的价值参照体系太过狭隘了，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是非常单调，因为他关于人的存在价值的衡量所给出的尺度太过统一，只有一把尺子。如果仅仅只有道家而没有儒家，那显而易见社会的公共生活啊，一个社会的生活的共同体，一个政治的共同体也恐怕很难解决。
0: 几千年来，一边是孔子，一边是老庄，他们构成了中国人心灵的两面。 有积极奋斗的一面，又有潇洒豁达的另一面。这是一种中庸之道，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秘密所在。
4: 陶渊明实践了一种不极端的人生范本，让好事的中国人懂得了在日常的生活里可以向往落英缤纷的桃花源，在进取的人生中也可以吟诵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国人赞美陶渊明的重点不在他的辞官隐居，而是他重建了自己的生命价值。在他之前，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原本就有相对的两面，而陶渊明把这种相对调和成了一种独特的人格风范。从此退有了进的意义，舍有了取的价值。
5: 陶渊明被后世尊为田园诗的开创者，在他之前诗里也有田地庄稼，但多是背景或起兴，到了他这里，种地本身成了诗的主体。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写的不是隐居的风雅，而是扛着锄头下地的真实节奏。这扇门一推开，后世诗人便沿着他踩出的田埂走进了各自的田园，比如孟浩然拜访田居好友时创作的《过故人庄》，诗人和老友一起吃着饭，推开窗是菜地，端起酒杯聊庄稼，这种毫不费力的亲切是盛唐田园诗特有的温度。此刻通过诗人的描绘，我们对田园的想象不再仅仅是一个需要奔赴的远方，它也可以是一顿热气腾腾的农家饭，一个抬眼便能望见绿树青山的寻常日子。接下来请您欣赏一首由这首诗改编而来的国风歌曲《过故人庄》。

孟浩然写的是田园里的一次相聚，而千百年来，田园并不总是热闹的，更多的时候，它只是日复一日不断重复的生活方式。不过那种作物从土里长出的真实感，却让人有一种非常踏实的安定感。千百年来，这份心安一直滋养着无数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生息的人，他们或许不曾留下诗句，却用一辈子的耕种与收获，把田园过成了日子，把日子过成了根。作家迟子建就曾写过外祖母

家的菜园，祖孙三人在院子里除草拔葱种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一代代老去，而这菜园却年年依旧，永远不老。请欣赏迟子建的散文《年年依旧的菜园》。

外祖母家有一片很大很大的菜园，春天一到，最先种上的是菠菜、生菜和白菜，之后种香菜、水萝卜和土豆，再之后种那些爬蔓的植物，豆角、倭瓜、黄瓜等。当然，如果弄到茄子秧、柿子秧、辣椒秧，它们也一定会被恰到好处地栽种在园子里。那时候，菜园中的蔬菜品种可就丰富多了。外祖母对外祖父说：“你去给园子除除草。”我便跟着外祖父到园子中除草。外祖父对外祖母说：“你去园子里给我弄点葱来蘸酱。”我便跟着外祖母到园子中拔葱。我常常在帮助外祖父除草的时候，将苗也除了下来。我也往往在帮外祖母拔葱的时候，将葱根断在土里。我总是帮倒忙，但他们从不责备我。我是太爱菜园了。菜园中不总种菜，也种花，花种在边边角角的地方，有步步高、烟粉豆、地瓜花、爬山虎，当然种的最多的要数扫帚梅了。只要花一开，蜜蜂和蝴蝶就来了，绿油油的菜地衬托着紫白红黄的花朵，看上去美极了。如果看厌了菜园的景致，当然还可以走出园子到自留地去。自留地的面积可要比菜园大多了，它大多种苞谷和麦子，我喜欢啃青苞谷吃，那滋味甜丝丝的，感觉是在吃糖，可又比糖的味道柔和多了。而我喜欢麦子，并不喜欢它的果实，我喜欢麦芒，那些像胡茬子一样的麦芒可以用来挠痒痒。太阳刚下山了，菜园中还散发着阳光留下的余温，待到月亮升起的时候，菜园完全是另外的景致了，分不清哪里是花，哪里是菜，只是见月光像泉水一样倾泻下来，把那些开花的、不开花的植物全都镀上一层银光。这时候，蜜蜂和蝴蝶都不见了，只是听得见水边青蛙的叫声，像是在歌颂月夜下菜园的美景。而当天色微明，菜园种的植物沾染了较重的露水，太阳忽然跃出山顶，将露珠照散的时候，农人们也就下田干活了。外祖父和外祖母都是农民，农民是土地真正的主人。我扯着外祖父的手时，感觉那手是粗糙而荒凉的。我扯着外祖母的手时，感觉那手也是粗糙而荒凉的。外祖父摆弄那些农具的时候，我便也跟着摆弄。外祖母给地施肥时，我便也跟着施肥。我不喜欢谷子，外祖母就说：“谷子是粮食啊，人是靠它才活命的呀。”我就渐渐喜欢上了谷子。外祖父说：“别小看我这片菜园和自留地，它可以养活城里的几十个人呢。”我就知道，城里其实是个很贫乏的地方。外祖母告诉我，我生活的地方就是农村，我便知道农村是广大的。我也知道那些菜地和麦田

0: 都是农民的命根子。我跟着他们学会了打垄、除草、建苗、施肥和收割，所以直到如今，我的手仍然缺乏女性的细腻和柔美，她们同样是粗糙而荒凉的。当我的双手远离那些农具的时候，我就很自然地用手拿起笔，回忆那些让人感到朴实和亲切的消逝了的日子。回忆那菜园，菜园里的蚂蚱和蜻蜓，回忆麦田丰收后有稻草人屹立在麦田里的情景，我便觉得那田野的风又微微吹来，我的心头不再是一潭死水，我生命的血液又会畅快地在体内涌流起来。当我坐在城市的咖啡厅里，听着那些饱食终日的人发着空虚的牢骚，我便会想到外祖父劳累一天后吃罢晚饭沿着菜园散步的情景。外祖父呼吸着真正的空气，所以无论在他生前或去世后，他的睡眠都是安详的。如今他在他种过黄豆和玉米的土地上安息了。外祖母依然健在，他仍然用他粗糙而荒凉的手忙碌在菜园里。外祖母种的菜，外祖父如今是吃不到了，就由他的儿孙来吃。而到了他的儿孙也吃不到了的时候，外祖母肯定早就不在人间了。而菜园总要有人种下去，人一代代的老去，菜园却永远不老。冬天来了的时候，菜园就被雪覆盖了，那些好看的蚂蚱和蜻蜓不见了，那些花和碧绿的菜蔬也都不在了。白雪覆盖着生长过茂盛植物的土地，白雪同样覆盖着为耕种这些植物而死去了的人的灵魂，那些寂寞而宽厚的依附着土地的灵魂。我的手是粗糙而荒凉的，我的文字是粗糙而荒凉的。
1: 其实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中，田园从来不只是个地理概念，更是一种平淡里见真味的生活美学。最好的滋味是家常味，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最寻常的日出日落里。更重要的是，那些诗句始终在为土地和劳动保留一份尊重。田园值得被歌唱，劳作值得被书写。如今我们虽然身在城市，很难再体会那种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生活节奏，但那种心境或许并没有走远。孩子说，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这也许就是现代人的田园诗。网友们在阳台尝试种菜，在周末奔赴郊野，在短视频里看春耕秋收，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心远地自偏呢？它告诉我们，生活除了往前冲，还可以偶尔看看窗外，闻闻草香，感受时间的另一种流速。土地从不言语，但它总在回应，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大概是中国人与土地之间最古老的契约，种下去就有答案。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海子的作品《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由我为您朗诵。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15年9月15日，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洋里二号，一本名为《青年》杂志的刊物悄然问世。但谁也没有想到，这本最初印数仅有1000册、每期不过数十页的小小杂志，竟然会在接下来的11年间掀起一场席卷神州的思想风暴，唤醒沉睡的国民，点燃革命的星火，最终成为催生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摇篮。从民主与科学的呐喊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从文学革命的号角到建党筹备的阵地，那么一本杂志如何承载起一个时代的思想巨变？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这些名字为何因他而汇聚？他又是怎样从一本启蒙刊物一步步走向中国革命的深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新青年从启蒙到建党》。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并没有迎来预期的光明，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北洋军阀割据混战，张勋复辟的闹剧刚刚落幕，封建思想的枷锁依然牢牢套在国民的脖颈之上。无数先进知识分子在苦闷中思索，共和制度已经建立，为何国家依旧黑暗？陈独秀在题为《1916年

的文章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觉悟。他深刻认识到，救国必先启蒙，革新必先新思想，唯有唤醒国民独立的人格意识，才能从根本上改造这个腐朽的社会。这种认识成为他创办青年杂志的思想起点，也成为那个时代先进分子的共同心声。这种对思想启蒙的迫切呼唤，正是新青年诞生的时代背景。这本刊物承载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理想，更是一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刊登了他亲笔撰写的《敬告青年》一文，文中提出6条主张：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力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篇文章犹如一声春雷，震动了整个思想界。陈独秀以满腔热忱呼唤青年冲破封建罗网，树立独立人格，其笔锋之犀利，情感之炽烈，令无数青年读后热血沸腾。他大声疾呼，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行，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这种对青年的热切期望，对青春价值的极力张扬，在当时沉闷的社会氛围中，无疑是一剂强心针。一年后，因与上海另一份杂志《上海青年》名称雷同，刊物更名为《新青年》。这一改不仅避免了纠纷，更标志着它从一本普通的青年读物，成长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阵地。更名后的新青年迅速汇聚了一批思想界的先锋人物。1916年底，陈独秀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迁至北京，北大红楼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陈独秀在1916年中疾呼，青年要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这种对个体价值的张扬，对封建纲常的否定，在当时不斥为石破天惊之论。一批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学者陆续加入撰稿行列，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先后成为新青年的核心作者。一个以新青年为平台的思想阵营逐渐形成，其影响力迅速从北京扩展到全国。1917年1月，新青年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陈独秀随即在下一期发表《文学革命论》，以更加激进的姿态呼应，明确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历程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两篇文章交相辉映，掀起了白话文运动的高潮。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也纷纷撰文响应，甚至以化名演绎双簧戏，故意发表反对白话文的来信，再由钱玄同予以批驳，以此引起社会关注，推动文学革命的深入发展。这场文学革命不仅改变了中国的语言文字，更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思想文化走向。文学革命不仅是一场语言形式的变革，更是一场思想解放的运动。当文字从文言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思想也便有了更广阔的传播空间。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小说以“吃人”二字直击封建礼教的本质，
借狂人之口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这篇小说发表后，在进步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被视为文学革命最杰出的成果。它不仅在形式上开创了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先河，更在思想上对封建礼教发出了最猛烈的控诉。此后，鲁迅又在《新青年》上陆续发表了《孔乙己》《药》《阿 Q 正传》等作品，以文学的力量持续推动思想启蒙。同一时期，《新青年》还开展了反对封建礼教、提倡妇女解放、主张婚姻自由等一系列讨论。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被译介过来，娜拉出走的故事成为青年们热议的话题。吴瑜发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儒家伦理的核心。这些文章如同一把把利剑，刺向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根基，在青年学生中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震动。据当时的学生回忆，每期《新青年》一到，同学们便争相传阅，有的甚至连夜抄录，其影响之深远，超出了任何人的预期。然而，思想启蒙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既是对新文化运动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验，也推动着《新青年》走向新的转向。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让先进分子深刻认识到，仅仅依靠思想启蒙、文化改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命运。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阀政府的卖国，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方案，转而寻求更为彻底的社会革命道路。这一转变既是时代逼迫的结果，也是先进分子在痛苦思索后的自觉选择。正如陈独秀后来所反思的，政治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无从谈起。这种从文化改良到政治革命的转向，标志着中国先进分子对救国道路的探索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恰在此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率先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上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发表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是中国第一篇全面阐释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文章发表后，在进步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正是通过这篇文章第一次接触到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的文章逻辑严密，论述清晰，将深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使之易于被广大青年理解和接受。这些文章如同暗夜中的火炬，照亮了先进分子前行的方向。他们不仅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更结合中国实际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出路。从这一期开始，《新青年》的办刊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民主主义启蒙刊物逐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这一转变标志着中国先进分子在探索救国道路上的一个重大飞跃，也预示着一场更为深刻的社会革命即将到来。马克思主义的光芒开始照亮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越来越多的先进分子从《新青年》的字里行间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找到了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思想阵地的转变必然伴随着激烈的论战。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反对空谈主义，主张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李大钊随即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予以反驳，强调问题与主义不可分离，社会问题的解决
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共同认定的理想主义作为工具。这场问题与主

之争，表面上是方法论之争，实质上是中国走什么道路的分歧。胡适主张从具体问题入手，通过改良逐步改造社会，李大钊则强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根本性的社会革命。论战的背后是新青年内部思想路线的分化，也是新文化运动阵营分化的缩影。这场论战虽然激烈，但双方始终保持着学者的风度，以理性和平的方式展开辩论，这本身就是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精神的体现。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新青年从第八卷第一号起正式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陈独秀在《谈政治》一文中公开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这标志着陈独秀从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正式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转变不仅是陈独秀个人的思想飞跃，也代表着新青年办刊方向的根本转折。从此新青年不再是单纯的思想启蒙刊物，而是直接参与中国革命实践的重要阵地。与此同时，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于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这部著作的问世为先进分子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新青年不仅是思想传播的阵地，更是先进分子凝聚的平台。通过这本杂志，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等人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思想阵营。他们虽然后来选择了不同的政治道路，但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们共同推动了思想解放的洪流。更重要的是，新青年培养和影响了一代青年骨干。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创办文化书社，把新青年列为最重要的刊物之一。周恩来在天津组织觉悟社，成员们人手一册新青年。恽代英在湖北创办利群书社，专门推销进步书刊。这些青年后来大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力量。一本杂志就这样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先进分子连结起来，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这种凝聚力正是新青年对中国革命最独特的贡献。1920年2月，陈独秀离京赴沪，李大钊亲自护送他出京。据当事人回忆，二人在途中商谈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这就是后来传颂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虽然这一细节在党史学界尚有不同说法，但陈独秀南下上海后确实加快了建党的步伐。新青年作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直接参与了党的创建准备工作。他发表文章，翻译经典，与各地共产主义者通信联络，为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干部准备。可以说，没有新青年的启蒙与凝聚，就没有后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本刊物所培育的人才，所传播的思想，所凝聚的力量，最终汇聚成了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洪流。新青年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贡献是多方面的，在思想层面，他打破了封建思想的桎梏，传播了科学民主精神，引入了马克思主义，为建党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文化层面，他推动了文学革命和白话文普及，革新了文化、教育和社会风气，为新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在组织层面，他凝聚了先进分子，培育了革命骨干，联络了各地力量，为建党提供了组织和干部准备。中共一大代表中，绝大多数人都曾受到新青年的深刻影响。毛泽东、董必武、李达等人都是通过新青年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可以。

说，新青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重要摇篮，他所播下的思想种子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了参天大树。1921年中共一大后，新青年继续作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存在，但编辑方针和出版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政治环境恶化，刊物多次被迫转移出版地点，从上海到广州再到莫斯科。1926年7月，新青年中刊历时11年，共出版63期。这本薄薄的刊物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剧烈的思想变革，承载了一代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理想与探索。他的中刊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但他所点燃的思想火种却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持续燃烧，照亮了后来者的前行之路。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新青年所开创的思想解放传统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陈独秀作为新青年的创办者和主编，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以笔为旗，以刊为阵，在黑暗的中国点燃了思想启蒙的火炬。尽管他后来在革命道路上犯了严重错误，但他在新文化运动和建党初期的贡献已经铭刻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之中。李大钊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系统传播者，通过新青年等阵地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打开了认识世界的新窗口。鲁迅以他独特的文学力量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国民性的弱点，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今天回望，新青年的精神遗产并未随刊物的中刊而消散，他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理想，他所开创的思想解放的传统，他所培育的批判精神和独立人格，至今仍是值得我们珍视的宝贵财富。北大红楼旧址依然矗立在北京五四大街，那里曾是新青年编辑部的所在地，也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每年无数青年来到这里，追寻先辈的足迹，感受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所迸发出的思想光芒。这种追寻不仅是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对一种精神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新青年所代表的那种敢于批判、勇于探索、追求真理的精神依然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它提醒人们，思想的解放永无止境，真理的追求永不停歇，民族的复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58年春天，时任浙江粤剧二团艺术室主任的周大峰和全团50多人赶赴泰顺山区巡回演出。演出之余，周大峰经常与当地村民一道上山采茶。云雾环绕的茶山，叮咚作响的泉水，以及欢歌笑语的采茶人，都让他深深的着迷。5月11日晚，周大峰彻夜未眠，一气呵成写出了脍炙人口的采茶舞曲。第二天，周大峰到附近的东西小学去教孩子们演唱。让他惊讶的是，只用了一节课时间，孩子们就能愉快地边采茶边唱歌，格外欢乐。
1: 我在海边上写采茶舞曲的进步，那么当时他们就唱起来了，到教育里一边采茶一边唱了，一边就舞蹈了。
0: 采茶舞曲创作完成后，周大峰又一鼓作气，只用3天时间就创作。

0: 楚与前曲，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就坐在台下观看。
1: 太阳出到大天光，天大天大月儿上，铺转几夜不觉累呀，盖于老天正春光。后来你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看我演出之后啊，到到台上来，哎呀，他说你这个曲子民族风格很强，时代风格很好。到梅家坞再去拜年一年。
0: 周总理说，周大峰写的两句歌词没有生活，一是插秧不能插到大天亮，因为违反了劳逸结合的要求；二是采茶不能采到月儿上，因为露水茶可不香。回到浙江后，周大峰就经常到周总理提到的梅家坞去看茶农水里插秧，炉边炒茶，直到几年后的一天和周总理在梅家坞相遇。
1: 他说，哎，你梅家坞这两句词改好没有啊？哎呦，我说总理，这两句词我改来改去改了几年改不好。哎呀，你有些笨拙，有些人的性情，哎，这样就要吃笔书，他就你给我记一记好不好？出洋出的喜洋洋，采茶采茶杏花黄。
0: 经过周总理的修改，一首采茶舞曲变得更加生动，并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他悠扬婉转的越剧音调，流畅悦耳的轻快旋律，惟妙惟肖地展现出种茶采茶的欢乐场景，以及

0: 1986年8月，词作家王健收到上海电视台约稿，请他为上海国际友好城市电视节创作一首主题歌歌词。经过一番认真思量，王健把一首名为《歌声与微笑》的歌词从北京的东四邮局发去了上海。上海电视台把包括王健作品在内的多首歌词隐去作者姓名，油印出来寄给作曲家古建芬，请他挑选一首来谱曲。古建芬精挑细选，最后选中的正是王健的那首《歌声与微笑》。几天后，到古建芬家串门的王健在钢琴上意外发现了自己的作品，忍不住哈哈大笑。这真像歌词中所说，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
1: 当时是上海电视艺术节要征集一首这个主题曲，里边有几十首的词的清样，没有作者的名字，我就选了这首啊，请把我的歌谱了以后呢，上海就选中了。转过年来的61，央视银河唱了。从这儿开始，87年才开始推向社会，变成了孩子的一个专利的一首歌。
0: 上海国际友好城市电视节后来更名为上海电视节，但《歌声与微笑》作为主题歌一直沿用下来。

0: 上海小迎新艺术团的孩子用中英文双语的演唱，传达出改革开放的中国与世界交流的美好愿望。1989年除夕，这首歌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在国内外更广泛的流传。2007年，这首歌搭载嫦娥一号飞向太空，把祝福传到更远的地方。曲作者古建芬后来专门从事少儿歌曲创作，歌声与微笑也被用来形容他的音乐人生。
1: 过去是注重在流行歌和大人的音乐晚会写的那些歌，但是孩子没有歌唱。

0: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请听广播剧《41号信箱》第一集。
1: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欢迎大家来到711时光小镇。这里过去是功勋油矿，拥有神秘的代号711。曾经这里高度机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汇聚在这里，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现在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个信箱上面写着数字41，就是被人们称为神秘的41号信箱。711、41这些代号的背后，是成千上万核工业人的默默奉献。
0: 时间回到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2: 主席，就是这个矿石。
0: 会议上，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取出一块黑黄色铀矿石标本，向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介绍了铀矿资源勘查与发展原子能事业和反应堆的密切关系。正是在这次绝密会议上，中央做出了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正式拉开了我国建设核工业、秘密研制核武器的帷幕。
3: 党要非常重视军事，
0: 要造原子弹，首先得有铀原料。1955年，中央地质部309队成立，开始了湖南铀矿的地毯式勘探，为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寻找铀矿。当年3月，309铀矿地质勘察大队从全国各地选调干部，由中央组织部开具介绍信，介绍信上只是注明执行特殊任务，至于执行什么特殊任务并未说明。人事部门也要求被选调干部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子女，他们给家人写信只留一个地址，41号信箱。
4: 太好了，朝军哥，咱俩要到同一个单位工作了。
5: 嘘，小点声，你要嚷嚷的全世界都知道吗？
4: 这不是太高兴了吗？哎，朝军哥，你告诉嫂子了吗？
5: 你嫂子刚知道，正忙着给我收拾行李呢。
4: 朝军哥，你这才从朝鲜战场上下来，马上又要跟嫂子分开，嫂子也不怪你啊。
5: 我是军人，一切行动听党指挥，你嫂子早就习惯了。
4: 嫂子真贤惠啊。
6: 妈，妈，妈。
7: 哟，大明回来了。
6: 妈，今天接到调令，我要去新单位工作，明天就要出发了。
7: 啊，明天就走啊？北京好啊，大城市，妈也想去看看。
6: 不是北京。
7: 不是北京。那你之前你单位领导不是说了要调你去北京啊？那不去北京那去哪儿啊？
6: 调令也没有说，只是告诉我因为国家的需要重新进行了分配，具体去哪儿我也不知道。
7: 大明啊，妈还准备给你相看个媳妇呢，可你这一调走。
6: 哎呀妈，我还年轻着呢，不着急找媳妇儿，党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哎呀好了，别说这么多了，我得赶紧收拾行李了。
7: 好，妈帮你收。

0: 红梅，
1: 哎，黄豆，你怎么才来啊？爸妈都等很久了。
0: 红梅，有件事情要跟你说。
1: 怎么了？
0: 我刚接到调令，马上要去新单位报到。咱们原来说好的年底结婚的事儿，可能要推迟了。
1: 推迟？你在这儿工作的好好的，干嘛要调走你啊？什么单位啊？连结婚都不让？
0: 哦，不是不让结婚，就是要到处去找矿，一时安定不下来。你别担心啊，到了单位我就马上给你写信啊，你等我好不好？
1: 等你？我想见你都不知道去哪儿找，我怎么等啊？等到什么时候啊？
0: 这
1: 你也知道我们年底要结婚了啊，我都准备好久了，你说走就走，说不结就不结了，你要我怎么办？
0: 这不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吗？特殊情况，我互相理解一下吧。你也知道我的愿望就是去国家需要的地方，为建设新中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
1: 互相理解，互相理解，我理解你，谁理解我啊？
0: 红梅，没有国哪有家呀，你思想觉悟能不能高一点？
1: 你吼我？
0: 我没吼你啊，我就是和你讲道理啊。
1: 你好，你去，你去了就不要回来了。

0: 朝军哥。
1: 啊，我在这儿。
0: 朝军哥，嫂子。
2: 小虎叔叔。
0: 哎，小华。哎呀，小华又长高了，是不是吃了好多好东西啊？
2: 嗯，爸爸给我糖吃了。
0: 哦，哎呀，小华有糖吃啊，小虎叔叔也想吃。
2: 嗯，可是小华只有一颗糖，已经在嘴里了。
0: 你这个小机灵鬼。
1: 哎呀，又要好久看不到儿子了。儿子，在家可要乖一点啊，听妈妈的话。来，再让爸爸抱抱。
2: 爸爸的胡子好扎人。妈妈，爸爸亲你的脸，不扎吗？
1: 哎呀，臭儿子，想说啥呢？
3: 红梅，想不到你会来送我。
4: 我就是来看看。
3: 好，红梅，我知道你最好了。
4: 好什么好？我警告你啊，王栋，到了单位必须马上给我写信。
3: 好。
4: 不许看别的女人。
3: 好。
4: 要好好照顾自己，该吃吃该睡睡，可不许像以前那样干啥都玩命了。你要知道。

0: 你是家里的独子，你背后还有那么多家人呢。
1: 嗯，好。
0: 好好好，就知道说好，不会说点别的吗？
1: 真希望你能早点毕业，也跟我分到同一个单位去。
0: 说得轻松，保密单位是能随便进人的吗？
1: 那我好好干，争取早点安定下来，这样就能早点申请跟你结婚了。
0: 申请，我还没有答应等你呢。
1: 我知道你最好了，

0: 心单位就给妈发电报啊，别苦着自己。
1: 妈，别送了，回去吧，我想着呢。
2: 哎呀，别急啊，这么大个儿急啥呀，心脏都给我挤碎了。
0: 大明啊，到了新单位赶紧跟妈联系啊，别让妈担心。
1: 嗯，好。妈，您要保重身体。哥，嫂子，爸妈就要麻烦你们照顾了，特别是爸身体不好。
3: 哎，你就放心吧，爸妈有我呢，你啊就安心工作啊，早点给妈添个儿媳妇儿，就找个像你嫂子那样的。
4: 哎呀，你这说啥傻话呢？
1: 妈，哥，嫂子，我走了啊，你们赶紧回去，妈一个人躺在家里我也不放心。
0: 大明
5: 保重，我会写信的。

0: 废弃的汽车站里，大明拎着行李边走边四处张望。与此同时，从另一个方向也来了一个东张西望的小伙。
1: 对不起，对不起啊！
2: 哎呦，没事没事，我也没注意。哎，你是来培训的吗？
1: 啊，是，我叫崔大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我叫徐小虎，江西的，刚刚毕业，直接分过来的。
1: 啊，我老家在河南，工作了一年多调过来的。哎，你在找什么？
2: 啊，是啊，我在找杨朝军呢。哦，他也是参加培训的，跟我是一个地方来的。这刚刚还在这儿呢，这咋一转眼就不见了呢？
3: 小虎，
2: 朝军哥，我在这儿。不是说好在这儿等我的吗？我上个厕所出来你就不见了。
3: 啊，刚刚到了一批机器，我去帮忙搬了。
2: 哎，你就是闲不住。哦，对了，朝军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刚刚认识的崔大明，是这次调过来参加培训的。大明，他叫杨朝军，他可是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战斗英雄。
1: 哦，你好。
3: 啊，你好。啊，集合了，我们快过去吧。
2: 好。
0: 五十多个年轻人团团围坐，一名金发碧眼的苏联专家在队长的陪同下走进候车大厅。
2: 哇，这还有外国人啊。
4: 同志们，我们这次的任务是国家机密，所以我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保密宣誓，任何人都不能向外面讲，就算对自己的父母也不能讲，大家明白？
5: 明白。
4: 这位是苏联专家盖维尼亚同志，接下来他将教大家如何使用仪器寻找矿石。
6: 同志们，这是伽马测量仪，当遇见我们要找的矿石的时候，它就会在一两秒钟内产生信号，脉冲信号，这里的度数会产生变化，会发出嘎嘎的响声。
2: 哦，原来这就是伽马测量仪啊。哎，听说这东西可贵了。
1: 能有多贵啊？
2: 听说要是从苏联引进的，要有一火车车厢的鸡蛋才能够买得到呢。
1: 就这个小黑盒子。
4: 大明，小虎，大家要好好学习，为了确保安全，伽马测量仪平时保存在库房里，我们出去找矿的时候会有警卫人员跟着。
2: 啊，这么严格呀，那咱们可得小心点啊。
1: 嘘，别说了。
0: 1955年8月16日，一架飞机掠过湖南省郴州市许家洞乡天堂村纪念站上空，机上用来探测重金属的伽马能谱仪突然嘎嘎作响，航测飞机投下了石灰包作为标记。很快，一支找矿队奔赴金岩寨。
4: 同志们，大家先休息一下，然后搭帐篷，今晚就在这里宿营，明天早上7点半上山开始地面强测。
5: 是。
2: 干嘛发呆啊？
1: 我没搭过帐篷，这
2: 太好办啊！瞧，朝军哥他们都快搭好了，咱们取经去。
1: 哦，好，走。
2: 朝军哥，
1: 朝军，
3: 大明，小虎，啊，什么事儿啊？
2: 朝军哥，我和大明都不会搭帐篷，你教教我们呗。
6: 这很容易啊，走，咱们先找一块比较平坦的山地，就这儿吧。来，大明，把这些树木杂草都刨掉。
1: 哦，好嘞。
2: 来，你扶着那边，我固定一下这里。
1: 好嘞。
6: 嗯，差不多了。小虎，你先把帐篷的四方固定一下，然后就好搭了。
2: 行，好嘞。
1: 朝军， 你可真厉害，一下子就打好了。
5: 哼，那当然啊，朝军哥可是战斗英雄，干这还不小菜一碟啊。
4: 朝军，来这边搭把手。
3: 哦，好的。起床了。
1: 起床了，起床了。
4: 同志们赶紧吃早饭，咱们今天就要开始找矿了。在这里，不论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来的工人，还是大城市来的技术员，无论是苏联专家还是管理干部，大家从五湖四海汇集到这个偏僻的山区，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快从这里探出我们国家急需的矿石来。这里的山势较高，大家要克服困难，不管山坳还是山坡，不管是荆棘还是湿地，大家以25米一个点，100米一条侧线，齐头并进，谁也不能走偏。如果偏了，第二天重来，一定要把这一带的山里山外都避一遍。
7: 是。
4: 大家领好仪器，出发。
1: 哎，走走走，领仪器去。可得小心之用，一会儿我这枪急呢。
8: 上个世纪50年代，油矿普查、勘探和开采在我国还是一项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由于保密的要求，队员们对外宣称是找金矿。在这里，队员们拿着定位罗盘和找矿仪器，在长满了荆棘的羊肠小道上进行地毯式搜索，爬山涉水，翻坡越崖，风餐露宿，衣服被刮破，脚底磨起泡是常事，终于找到了制造原子弹所需的材料——铀矿。1956年2月5日，309队组建10分队进驻金银寨，组建职工队伍，时间紧，行动快。从全国各地选调的生产骨干、管理干部，以及一批又一批新招的工人，大家操着不同的口音，穿着形式多样的衣服，迅速汇集到郴县许家洞火车站后，又马不停蹄地向金银寨山区挺进。

0: 6 2 8 2 9 3 10，
1: 邮差叔叔来了，
2: 邮差叔叔来了，
3: 邮差叔叔来了。
4: 崔大哥，有您的信。
5: 哦，是不是大明寄来的？
4: 不知道，这里写着41号信箱。
6: 老大，是大明来信了吗？
5: 不知道是不是他。
6: 肯定是大明，快快打开。
5: 嗨，还真是大明。
6: 快给妈读读信，她这是去哪儿了呀？哎呀，快！
7: 爸妈、哥、嫂子，我早已到新单位报到了，只是一直在外面东奔西跑的，直到最近才算是安定下来了。新单位是在南方的一座小城，这里绿树环绕，风景美丽。不过啊，因为纪律的关系，我不能告诉您具体是哪里。以后写信给我就寄到41号信箱吧。今天是元宵节，第一次没在家里过年，心里还是有点想家了。家里那边已经在下雪了吧？爸妈身体都不太好，辛苦哥嫂照顾了。爸妈、哥哥嫂子，我新单位虽然是在南方，可是这里的冬天啊，好像比咱老家还冷，而且是湿冷湿冷的。一阵风吹过来啊，感觉骨头里面都要冻冰了。不过我在这里工作很顺利，这里的老百姓很热情，思想觉悟特别高。前不久我们单位要修公路，需要征用土地，乡干部进村做村民的思想工作，没想到没有遇到一点阻力。乡亲们还纷纷表示啊，没有国家的繁荣富强，哪有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呀。修路的时候，沿路的老百姓把他们所有劳动力都派上阵，大家挖的挖，挑的挑，很快就修好了一条简易公路。平时无论是在修路、吃饭，或者晚上闲下来的时刻，我们都很快乐。有不少同事是志愿军战士，我们都说呀，要学习他们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流眼泪的精神。大明，1956年2月26日，41号信箱。
6: 大明这是去了哪儿啊？这咋都不能告诉自家的妈呀？哎呀，真是啊。哦，老大，快帮妈给写信，写信给你弟弟，快。
5: 哦，好。
6: 花儿啊，花儿。
8: 哎，妈，我在呢，啥事儿啊？
6: 妈妈拿信纸来。
8: 哎。
5: 哎，妈，这地址41号信箱，回信写这里能收到吗？
6: 哎，大明不是说了吗，这有纪律不能说。他说寄到41号信箱，那你就寄。
5: 哦，行吧，妈，你说我写。
6: 大明啊，你参加工作才一年就调走了，这一走就快一年了。你打小啊就是个有主意的孩子，读书也努力，从没让妈操过心呐。可是啊，你毕竟还是个20出头的孩子，你可要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这出门在外呀，要吃饱穿暖喽，千万别累坏了身子啊。我和你爸、哥哥、嫂子都好着嘞，不用挂着啊。妈没念过书，也不识几个字儿，但是大道理妈是懂的。妈知道你的工作一定很重要，你也说了，你新单位那边的老百姓啊

0: 支持你们，那妈也支持你啊。妈就是希望啊，你能早点找个媳妇，让妈早点抱上胖孙子。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41号信箱》第一集，编剧吴湘，主创吴湘、邓菊萍、崔鹏、黄义成、何雨贵、王静之、王守栋，制作单位郴州市广播电视台，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这两天运营商杀熟的乱象让不少人挺心寒的，因为用了十几年的手机号啊，每个月话费其实都正常交着，你觉得你是个老客户了吧，但是你要想换个划算的低价优惠套餐，客服就以各种理由给你婉拒啊，层层设置各种限制。但是你转头一看呢，运营商给这个新用户的福利呢是一个比一个香，比如说低价流量包啊，专属的优惠套餐等等啊，层出不穷。
1: 所以这场常年存在的套餐偏心戏在媒体的曝光下终于被摆到了大众视野前，深度剖析一下。
0: 那就说到了这个运营商为什么要杀熟哈，这个最核心的其实就是现在国内手机用户的渗透率已经趋近饱和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没啥新用户了，大家都有手机了。这个时候呢，那新用户就成了流动的筹码了啊，就得用大额的优惠、专属的福利去争抢他们。老用户你就成了固定存量了啊，就是想办法把你留住，甚至是锁住。
1: 那么对于企业来说呢，用最简单的办法赚最多的钱，这是刻在基因里的。所以面对这样的杀熟，咱们只能依靠外力了。
0: 那咋整呢？首先呢，消费者咱们自己得时刻警醒，没事多看看你那运营商推出了什么新套餐了啊，千万别嫌麻烦，别不好意思，这是咱自己兜里的钱。毕竟现在呢，还有一个叫携号转网的杀手锏。
1: 其次啊，就是媒体的曝光，才能让更多人意识到自己可以少花钱，才能让运营商知道他们的小手段会被曝光的。
0: 当然，最重要的是监管啊，还是得出手，立明规矩。这时候你才能真正的让运营商断了这个念想，让他们真正的是从提升自身效率还有服务上去多想想办法。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近九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试验田的期末考，讲述一粒粮种背后育种人的耕耘与坚守。
0: 网传一针止汗的神药却把人送进了 ICU， 也就是重症监护病房。自行注射阿托品的风险是什么？夏季如何科学止汗？
1: 还将关注 POS 机返现骗局频发，所谓 POS 机免费办、刷满流水全额退押金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套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南风起，覆陇黄。
4: 三十对儿，还有六十的小麦，粒还非常大，饱满。
3: 千愁熟，骨飘香。
5: 感觉昨天晚上干到凌晨一点，喉咙都哑了，天热。
6: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3: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眼下河北麦收进入到冲刺阶段，在新集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一片片小麦金黄饱满，微风拂过，麦浪翻滚。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5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整日奔波田间，查长势、评品级、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胡向春。
7: 167中心麦998，这个是一级，但是高。分挺好。
8: 清晨5点，新集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成熟的小麦铺开一地金黄。凑近细看，这里的小麦高矮、颜色、模样各不相同。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在本子上勾画记录。
9: 把这个做个一级，
7: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9: 03145，
7: 前期是评的是2，后来灌浆是评的是1。
8: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 团队去年培育了300多个小麦杂交组合，这些子代里有的前期长势喜人，后劲不足，有的起初平平无奇，生长过程中才慢慢显露出抗病抗逆的本事。郭金考说，育种就得靠长期观察，逐级筛选。
9: 这个品种防产性很好，杆子也很矮，但是它就有一个缺点，它抗病性差，倒了这个我们都原来看着还好，但是现在它倒伏了，我们要淘汰了。像农民种地啊，现在最怕倒伏，麦倒一把草，谷倒一把糠。
8: 在这批小麦里有几个品种是他们最看好的，其中代号南二一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一月郭金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7: 馆长，这是南二一。
9: 嗯，
7: 南二一的粒儿，
9: 南二一粒儿还可以对吧？南二一的粒儿还有亮度嘞。
8: 摘下一个麦穗，搓去外壳，露出圆润饱满的籽粒。郭金考托在掌心看了看，说：“南二一麦穗多，高产，不过具体性状还得等进一步分析。”
9: 这第一个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山东也好，河北也好，特别这个地带岁数上不去，产量上不去。另外你看它还特别抗热抗赤霉。
8: 试验田对面节水高产小麦明星品种马兰一号也已经成熟，今年六月冷窝异常活跃，风不小，一块宣传牌突然被风刮倒，让人意外的是柔韧结实的麦珠稳稳托住了这块厚重的牌子。
9: 这是非常关键的点，又倒了对吧？说抗造性很好是吧？你看
8: 一季麦子熟了，下一轮的种植也该提上日程。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金考干脆骑上电动车赶往另一处试验田。
9: 那有哪个车？对，小电车方便啊，坐好了吧。
10: 请按智能电脑指出
9: P档。可以吧？我这开车技术，早上起我们就太阳一出来吧，5点我们就下地。
8: 穿梭在田间，郭金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午后，麦田里的收割按计划开始。和普通农田不同，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9: 哎呀，这都可以了。
11: 嗯，
9: 你看这个吧，这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这一个小区一个小区收回去，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然后一年能选出1-2个好的都不容易。
8: 试验田里的期末考年复一年，天气的大考也总不期而遇。预计六月雨水频繁，郭靖考凭着多年经验，果断决定赶在雨季前就把最核心的试验数据抢先收入仓库。
9: 小麦一经雨以后啊，它严重的影响你的科学的判断，不管它下雨和不下雨，及早收回来安全了。而且这时候好有雹灾啊，如果一下雹子砸掉了，我们可能10年的工作白干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是绷紧这个头衔。
8: 从1974年至今，郭靖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为华北平原的丰产提供了2种支撑。可郭靖考笑着说，自己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地里站一个小时可能会中暑，但要是站在地里一株一株的看麦穗，看着看着就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炎热。
9: 最幸福的时候是什么？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给我包上一个产来，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马兰一号增产来，一亩地比别的品种多达100斤，多达200斤，那是我最高兴的时候，最幸福的时候。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这个夏天，有种名为阿托品的药物在网络上被捧成了所谓的止汗神药，传说它能关闭汗腺，一针止汗。然而有人下单以后自行注射，却陷入了昏迷，被送进了 ICU， 也就是重症监护室，医生诊断为典型的阿托品中毒。
0: 阿托品是什么药？它的止汗功效到底是什么样的？如果确实有多汗的症状，正确的诊疗流程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郑毅的报道。
11: 最近，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接诊了一位急症患者，患者被送到急诊时已经出现瞳孔散大、意识模糊等症状，医护人员立即对其展开紧急救治。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周启兵介绍，患者最终被诊断为阿托品中毒。
12: 他就是老是一天汗比较多嘛，就我们常说的这个多汗症嘛，是吧？他就听了网上说有这种，就是这个止汗神针啊，自己搞了个注射器，就自己给自己打了。打完以后呢，然后就头昏眼花，然后意识都模糊了，就送到这里来，这不处于一种浅昏迷的状态了。
11: 所幸在经过灌流等一系列救治后，病人已排出部分药物，暂时脱离了危险，即将从 ICU 转出。什么是阿托品？它真的能治疗多汗吗？周启兵说，临床上并不主张这种治疗方案。
12: 阿托品呢，它确实是一个经典的，我们说叫非选择性的抗胆碱的药物，它能够确实的可以通过阻断这个乙酰胆碱激活来减少这个出汗。但是实际上啊，因为它是用了阿托品的副作用，而且呢，如果说这个用阿托品来治疗这个出汗的话呢，它需要这个量比较大，容易引起明显的这个口干啊，像心悸啊或者视力模糊等不良反应。所以现在临床在这一块基本上已经趋向于淘汰，就现在已经不太主张用这个阿托品注射液来治疗这个多汗症了。
11: 阿托品治疗用量和中毒量的窗口极其接近，稍有不慎就容易过量，造成药物中毒。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胡杨说，也正是因此，临床上一般将阿托品用于治疗眼部炎症、提升心率等，一般不将注射液作为常规药物使用。
13: 做手术我们需要减少病人的一些这种分泌，腺体的分泌，唾液啊、气道分泌物啊这些分泌，那么在术前我们可能会使用到。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时候对于有一些病人心率过慢的，我们会使用阿托品去进行一个加快病人心率的一个作用，避免病人出现心动过缓。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时候对于有一些中毒的一些药物中毒的抢救的时候，也会用到阿托品。
11: 一般来说，在夏季高温环境和户外运动后出汗是正常反应，但如果频繁密集出汗，甚至伴随手温低等症状，则可能是多汗症的表现。胡杨介绍，多汗症一般分为全身性多汗和局部多汗。全身性多汗往往是结核病、甲亢、糖尿病等其他疾病的继发表现，而局部多汗往往和交感神经的过度兴奋有关，在临床上一般采取药物治疗和胸部微创手术等。
13: 相对来说对病人影响最大的是手汗症嘛。对于手汗症的治疗方案有药物，比如说可以使用局部的一些止汗剂，比如说有些以氯化铝为主要成分的一些止汗剂，它涂在手上可以适当的轻微的减少汗腺的分泌。当然也有一些物理的一些治疗，比如说一些局部的电疗啊之类的。还有呢，有一些时候可以在出汗的部位注射肉毒杆菌毒素，能够长久有效的能够控制手汗的治疗方法，其实就是外科手术。它不是交感神经兴奋度过高吗？那么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手术，把那个控制手出汗的交感神经给它毁损掉。给它毁损掉了之后，那么绝大部分病人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手汗的一个控制效果。
11: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周启兵提醒，处方药的使用需严格遵医嘱，自行注射在消毒、用量等方面风险极大，患者如有就医需求，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诊，切勿轻信偏方。
12: 如果像原发性的多汗症，可以注意保持这个情绪的稳定，避免过度的紧张焦虑，避免进食这个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像辣椒啊、姜蒜啊、芥末等等，就限制咖啡、浓茶、饮酒，这样的话也可以部分的减轻这个出汗的程度。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免费办理 POS 机，刷满流水就全额退还押金。 这是不少消费者都听到过的推销话术。但是真等刷够了去申请，却会冒出有效交易额、连续月达标、笔数限制等等一连串的规矩。
0: 最近 POS 机刷流水返押金类投诉量持续走高，那这一句刷够就能退的承诺背后藏着怎样的层层套路？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来防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14: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返现押金为关键词搜索，相关投诉已超百条。江苏的吴女士向中国之声反映，为了办理一张信用卡，她被业务员忽悠着办了两台 POS 机，先后交了两笔押金。
15: 当时我办信用卡的业务员说，看你能不能领到一台 POS 机，是免费领的。领了一台后说用卡多，防止限额，再领一台。一台机器299元押金，扣了两台机器钱。当时我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说不要了。业务员说退不了。
14: 吴女士说，现在申请的信用卡也没收到，想退掉 POS 机，业务员直接拒绝退款。
15: 我后来找了业务员，说当时你跟我应该讲清楚，你说这个要押金，还有一台子是刷5000，两台就要刷10000块钱，不达标了这个押金就退不了。这些话都没有跟我提前讲，我现在啥都不要，就想退了。业务员说这个钱不在他那，找 POS 机的公司，对方说不是他们的员工，是社会上的推销员。
14: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POS 机市场的套路让人防不胜防。业务员口头承诺无押金，实际用户首次刷卡就被扣取数百元，对方宣称刷够流水即可退还押金，却暗中设置重重隐形门槛，即便用户达到要求，也常被以各种理由拖延推诿，最终有苦难言。山西省朔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王坤表示，这类诈骗手段隐蔽性强，迷惑性高，不少群众不慎落入圈套，造成财产损失。
16: 这类诈骗犯罪的受害人群相对集中，主要以个体商户、小微经营者、有刷卡周转需求的普通群众为主。诈骗分子精准地利用群众省钱赚返利、低费率套现的心理，实施精准诱导，受骗的概率比较高。
14: 此前，浙江省象山法院审结一起 POS 机诈骗案，团伙作案1年半，累计被害人超7000人，涉案总金额270余万元。象山法院刑庭法官助理张雨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起案件特点是公司化层级分工，单笔诈骗金额小，受害群体分散遍布全国。
17: 一是广泛撒网，由多名罪犯同时广泛地拨打各地商户的电话进行出

0: 初步的目标筛选，寻找有办理 POS 机需求的商户作为诈骗对象；二是利益诱惑，罪犯呢会通过以免激活费、交易秒到账、赠送加油卡等等虚假的福利作为诱饵，吸引商户去办理 POS 机；三是手法比较隐蔽，商户首次刷卡缴纳的激活费会流入诈骗团伙的账户，罪犯再以资金延迟到账等等理由拖延搪塞，单笔被骗金额不高呢，又导致不少被害者选择放弃维权，也助长了此类诈骗行为。
1: 检察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先后将41名犯罪嫌疑人陆续起诉至法院，法院陆续作出一审判决，相关人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一年2个月至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各并处罚金3000元至20万元。张雨晴提醒小微商户和普通消费者，
0: 如果已经是被骗的情况，需要保存好证据，比如说与对方的聊天记录等等，然后通过直接联系 POS 机的官方平台退费，寻找消费者保护协会投诉、提起诉讼以及报警等等方式进行维权。
1: 针对 POS 机押金骗局，王坤也结合日常接警案例，给出了具体的防骗提醒。
2: 拒绝亲信上门推销、陌生来电、私发社交链接的方式办理 POS 机，所有的金融支付设备啊，务必通过正规的官方机构、合法渠道去办理，不轻信刷流水返还押金、高费率返利、刷量免费用机等说辞，凡是以流水量活跃度为由要求反复刷卡转账的，一律视为诈骗。
1: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认为，近期 POS 机返现，骗局密集涌现，投诉量激增，这不是偶然的市场乱象，已经形成了系统性的灰色产业链。
3: 资金最终流入个人账户而非是机构的后台。更值得警惕的是，作案手法呈现高度产业化运作，从非法购买公民信息、筛选潜在客户，到冒充银行人员精准话术引流，再到虚假客服号拖延维稳，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的闭环。
1: 近年来，央行持续强化第三方支付机构合规监管，田立辉表示，对于收单业务外包机制的失控，监管层面正在从多个维度集中发力。
3: 部分持牌支付机构啊，将终端管理、商户审核、运维服务这些大量的对外流转，自身啊仅保留了基础通道的职能，行业传统作业模式出现明显的业务空心化和核心管控的缺位。监管啊已经开出4800万元的年内最大罚单，并且出台了收单外包备案管理新规，试图从源头来堵塞外包失控的风险漏洞。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这一时段，晚高峰将聚焦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五个比赛日，四场比赛全部打平，第六日赛事即将开启，还将迎来哪些精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咱们来说美加墨世界杯。第五个比赛日一共是进行了四场小组赛的争夺，全部都是平局。西班牙和佛得角是0-0，沙特对乌拉圭队是1-1，比利时对埃及队是1-1，伊朗和新西兰是2-2。目前伊朗队是

0: 暂居小组第二。截至目前，已经出场的亚洲球队依旧保持不败。
1: 世界杯的第六日 ，I 组和 G 组将迎来首场对决，法国、挪威、阿根廷即将登场。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你好。

0: 那伊朗呢是两度落后的情况下拼下一分，那这样呢是两组比赛结束之后八支球队全积一分，集合一次组呢整个的比赛呢很有意思。那大家这样的话呢只有把所有的出现悬念留在第二轮乃至第三轮才能够解答这样一个答案。我们再来简单展望一下就是未来一个比赛日的一个四场比赛。这一个比赛日呢应该是世界杯开赛以来最重磅的超级比赛日了，那上届的冠亚军法国和阿根廷将会同天亮相，哈兰德世界杯将会进行首秀，约旦将会迎来自己的世界杯历史上的首次参战。那凌晨的三点呢，法国将会去打塞内加尔，这是24年的恩怨重演。我们记得2002年的时候，当时韩日世界杯揭幕战，作为卫冕冠军的法国队，当时呢正是塞内加尔1-0爆冷击败了他，震惊世界。那如今的两队再次在小组赛相遇的话，我想这24年的恩怨还能让彼此想起对方啊。那现在目前呢，姆巴佩赛前说了，轻敌是最大的危险，希望自己整个的球队能够振作起来。那作为上届亚军、本届夺冠的最大热门之一，法国的阵容是非常的强悍。我们经常说，法国队可以祭出3个国家队，然后呢都能够打进世界杯的16强，就是法国队的人员的厚度。现在前场呢有登贝莱，也和姆巴佩以及楚阿梅尼中场一众的好手，但是呢法国队现在有些隐患，就是后防线萨里巴是受了背伤的困扰，以及中场坎特在沙特联赛状态多少些下滑。而塞内加尔队呢不是一个软柿子，世界排名第14，马内、杰克逊这些都是强力的进攻线的球员，库里巴里是非常有经验的中后卫，以及原切尔西的门将门迪现在也保持了非常好的比赛状态，所以这场比赛呢有可能塞内加尔还会继续捍卫非洲荣耀哈。另外凌晨6点的比赛啊，伊拉克队将会出战面对挪威。伊拉克队我们是上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是1986年了，就是40年之后重返世界杯的征程，而挪威上一次是1998年，就是蒂弗洛还在队的那支挪威队。那这一届的挪威队呢有世间第一进攻强人哈兰德以及中场大脑厄德高，所以挪威队呢整体的水平提高了很多。挪威世预赛呢是豪取了8连胜，所以说整体来说这场比赛的关键点就是看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哈兰德是否能在首场比赛打开进球账户。上午的9点，这组阿根廷将会面对阿尔及利亚，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来首秀，39岁的梅西已经迎来个人第6届世界杯，也大概是他的最后一舞。更特别的是呢，本场比赛梅西将是代表国家队的第200次出场，里程碑之夜。梅西目前呢手握13个进球，是现役所有球员的射手王，世界杯射手王。尽管呢年岁渐长，但是每个人都希望能够继续见证梅西的传奇。阿尔及利亚这边呢有曼城之前的名宿马赫雷斯领衔，整个世界排名第28位啊。这个球队还有个看点，就是他的门将是齐达内的儿子卢卡齐达内，我们也可以看看齐达内能不能够迎来他的首秀。中午12点的时候呢，我们也看看到时奥地利能否呈现出一个好的进攻态势。主持人，
1: 好的，好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说完了球场内的事儿，咱们再来说说球场外的事儿。在当地时间的15号，伊朗队与新西兰队这场小组赛之后呢，伊朗国家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说，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之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这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当地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晚上8点。
1: 加莱诺埃并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球队提前离开的。他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压迫的球队。15号早些时候，伊朗足协曾表示，球队已经获准赛后在美国过夜。观察人士说，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或许起到了推动作用。
3: 由于伊朗战事以及随之而来的签证拖延、驻地转换、出入美国等一系列困扰，伊朗男足如何参加本届世界杯一直备受关注。这一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但是由于签证的问题，伊朗队的驻地不得不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了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市。
1: 本届世界杯开幕前后，美国不断加码的签证壁垒与入境限制，让多国球员、裁判、球迷和赛事工作人员是接连受阻。截至伊朗队本次入境洛杉矶，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11名代表团官员未获美国签证，无法随队进入赛区。

0: 绿茵之外，美国用了哪些手段试图卡住世界杯的平等之门？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 对于这支第七次征战世界杯的亚洲劲旅而言，走到球场的聚光灯下，这一路并不容易。从签证审批阶段开始，整支队伍就屡屡遭遇阻碍。直到6月5号，也就是距离他们首场比赛仅剩10天时，美国白宫才确认伊朗国家足球队获得了签证。但70人的代表团中，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10多名成员遭到拒签，无法入境美国随队保障。美国方面此前还要求伊朗队不得在美国境内过夜，这也意味着他们没法在美设立长期训练基地。伊朗足协5月向国际足联申请变更驻地，最终获准将大本营迁至墨西哥蒂华纳市。这样一来，伊朗被迫开启世界杯罕见的跨国备战、跨境参赛模式，日常训练时速休整基本留在墨西哥，三场小组赛却全都在美国境内举办，每一场比赛前都要长途往返通关入境。蒂华纳到洛杉矶实际距离200公里左右，陆路通行通常需要4到5小时。后续对阵埃及的比赛设在西雅图，与蒂华纳相隔约2000公里，往返奔波的消耗更是成倍增加，留给球员熟悉场地环境的时间被大幅压缩。伊朗队于首场比赛的前一天下午才抵达洛杉矶备战。在赛前发布会上，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并没有过多纠结于赛前的波折，更多表达了对比赛的期待。
2: 能来到这里，我们很高兴。诚然，我们的备战受到了干扰，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但我知道我的球员们非常有决心，他们想要展现出最高水准。我们早就习惯了在困难当中找机会，除了足球带来的快乐，别的我们什么都不想。
1: 伊朗队的经历并非个例，事实上，签证与入境问题早已蔓延到球员、裁判、工作人员、普通球迷等各个群体。作为本届世界杯52名裁判之一，索马里名哨奥马尔·阿尔坦6号飞抵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他持有有效美国签证，却被美边境官员盘问11个小时，最终被拒绝入境。索马里政府曾与美方及国际足联就此事交涉，但最终无果。不仅是裁判，不少球迷也被挡在门外。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的代表日前表示，由于未能获得前往美国的签证，两国将首次在没有本国球迷代表团助阵的情况下征战世界杯。伊拉克、约旦、摩洛哥等国家的多个球迷团体也在申请签证上碰了壁。数据分析显示，在获取本届世界杯参赛资格的48个国家及地区中，超过四分之一的国家及地区面临着美国的旅行禁令或高拒签率。摩洛哥记者艾哈迈德·埃尔·布哈萨尼直言，
3: 在摩洛哥，绝大多数球迷都卡在了签证这一关，不少球迷组织递交的申请纷纷遭到拒绝，如此大范围的签证受阻情况还是头一回出现。从目前赛事筹备的种种状况来看，单就球迷观赛、入场参与度而言，本届世界杯恐怕会成为历史上最差的赛事之一。
4: 美国波士顿移民事务律所负责人阿塔拉表示说，美国的签证系统就是一位看不见的守门员，国际足联只管卖票，美国政府决定谁能获得签证，而至于能否真正的入境，则是由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来说了算。那美国为什么以政治为由为世界杯的观赛参赛设置了层层壁垒呢？
1: 有评论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这届赛事的参赛队伍数量创下历史新高；另一方面，受美国相关政策影响，不少球迷直言，这是有史以来最难参与的世界杯。《华尔街日报》指出，强硬移民政策正在动摇美国作为这项全球最大体育赛事主办国之一的角色。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国政府严苛的入境管控举措已经给本届世界杯的正常运转带来了不小挑战。
5: 一般而言呢，美国的签证只是入境美国这个申请的许可，而不是完全的入境的保障。最终呢，是不是能够入境美国呢？的确是要美国这个海关和这个边境保护局的官员呢，在这入境现场来裁定无法入境的情况。原因呢，可能还是比较多的，也不能排除呢，其实是这个美国政府呢，借此啊，要体现一下自己在这个移民呢和这个边境管控方面的这种严格程度啊，以此来标榜自己的所谓的这个政绩。
1: 面对外界争议，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日前为美国入境限制作出辩解。
2: 那些有犯罪记录或者被认为与犯罪活动有牵连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情况，我们都不会放行入境。我们与相关部门和行政当局一直保持密切合作，我们经常跟国际足联及其负责人沟通，至于具体的细节，我不方便透露。
1: 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的表态则道出了另一番现实。他表示，国际足联虽一直在幕后协调，但最终决定权仍在政府当局。
6: 我们会努力，会讨论，会沟通，会观望，但我们必须尊重一个事实，我们不是世界之王，不能控制政府和警察部队。我们是一个体育组织，只能凭借现有资源尽力而为。
1: 结合伊朗队的参赛遭遇，刁大明进一步指出，美国的种种做法正让这届世界杯沦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
5: 但一方面呢，确实啊，美国这个仍旧履行了哈东道主的义务啊，允许这个参赛国的队员入境。但是另一方面呢，却明显的附加了各种哈对于这个其他国家参赛队呢所没有的这种附加条件，这显然是一种变相的施压，甚至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的这样一种这个制裁了。那这种做法呢，应该说展现出的还是就是美国呢把这个世界杯赛事啊就变成了对于伊朗进一步的这个示强的这么一个政治舞台。但本质看呢，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国际体育赛事应有的这种精神和理念，也会持续呢损害美国自身的国际形象。
1: 形象折损之外，美国的经济利益也受到了波及。市场数据显示，美国各办赛城市的酒店预订情况远不如加拿大和墨西哥。目前加拿大温哥华与墨西哥瓜达拉哈拉的预订入住率已达48%，而美国只有旧金山一座城市突破了40%的门槛。美国酒店与住宿协会调查显示，近80%主办城市酒店经营者称预订量低于预期，70%认为签证壁垒和地缘政治担忧显著抑制了国际观赛需求。根据国际足联和世贸组织2025年的联合研究，本届赛事预计将吸引约120万国际旅客，创造172亿美元 GDP。然而，签证壁垒正在让这一预期大打折扣。当比赛的开场哨声响起，足球重回舞台中央，赛场上的比拼继续，场外引发的思考也从未停止。如何让体育回归纯粹本质，如何让大型国际赛事远离政治裹挟，这或许是本届世界杯留给整个国际社会的一道亟待解答的现实命题。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目光继续回到世界杯赛场，我们来关注以0-0战平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一战成名的佛得角队。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8: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历史上首秀最年长球员，身价50,000欧元，零封总身价12亿欧的斗牛士军团。今天凌晨，世界杯赛场上又出传奇门神了，他就是来自佛得角的沃奇尼亚。一觉醒来啊，很多人发现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冷门被一位40岁的门将生生扑到了你面前。他封住了费兰托雷斯的劲射，拖出了拉波尔特的头球，挡住了库库雷利亚的必进之锤。沃奇尼亚在人口仅54万的佛得角当了14年的国门，但今天之前，恐怕除了佛得角人，鲜少有球迷对这位老门将有印象。事实上，在佛得角啊，你能成为一个职业球员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个国家的联赛只能称得上是半职业。沃奇尼亚自己25岁了才拿到人生的第一份职业合同。为了踢好球，他开启了自己的世界之旅，从萨普鲁斯到斯洛伐克，从摩尔多瓦到安哥拉，现在呢，落脚在了葡萄牙的二级联赛。 但是呢，沃奇尼亚这种一战封神的世杯首秀啊，在足球世界里却并不少见。有句老话叫什么？弱队出门将。我常常在琢磨门将的处境啊，前锋没有射进必进球，人们只说那是遗憾，而门将的黄油手则被称之为错误，甚至常常被写成葬送了一个国家等待十数年的梦想。但门将呢，有的时候又是更

0: 更接近英雄的一个位置。点球大战是他们的 showtime， 对于小国门将来说，每次与强队的对决都是一次用双手与命运搏击的契机。这一次高高扬起自己双手的是来自佛的脚的沃奇尼亚。门将呢还有一个和其他位置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通常大器晚成，但是职业生涯比其他的位置又要长一些。有个统计数据，普通球员的平均退役时间大概是35岁，而门将的平均退役年龄在36岁到40岁之间。当然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认的还是出名要趁早。比赛和沃奇尼亚同台的亚马尔16岁就在欧洲杯横空出世了，18岁身价就已经来到了3.5亿欧元。沃奇尼亚的年龄甚至可以当亚马尔的爸爸，但是这场比赛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世界杯首秀。当沃奇尼亚守满95分钟给佛的脚守出了世界杯上的第一个积分的时候，他哭了，眼角褶子里的泪水告诉我们，走了大半生才走到人家的起点，这样的人生同样值得一过。闻所未闻，我是张文。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端午的假期也就快到了，现在不少养宠人士计划带着自己的宠物一起乘机出行，宠物进客舱服务也迎来了预约办理的高峰。那这项能把宠物带进飞机客舱去一同飞行的特色服务经历了哪些服务的升级，又该怎么来申请和办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肖冰毅的报道。
2: 据中国东方航空数据，自2025年4月推出宠物进客舱服务以来，已累计保障4600多单服务。随着端午假期临近，这项服务的预约量明显上升。中国东方航空服务管理部高级经理穆先兰：
3: 我们分别也在去年的7月和9月两次拓展了我们的航线覆盖范围，让更多的旅客能够体验到该项服务。截止目前呢，我们的服务呢是已经覆盖了全国36个城市，超过了600多条航线。
2: 除了航线覆盖范围持续扩大，航空公司也在不断升级服务，提升旅客和宠物的乘机舒适度。旅客刘女士：
4: 这是我们第一次使用这个服务，我觉得在办理的过程当中还比较快的，也比较方便。我个人感觉进客舱的话是对于我来说会比较放心，毕竟我的宠物是跟在我的视线范围内，我能随时观察它的状态。
2: 宠物进客舱服务解决了旅客携宠出行的难题，还成为民航市场新的增长点。标准化的航空服务基础上，有了更多个性化、情感化的选择。穆先兰：
3: 我们也是关注到越来越多的旅客希望能够带着自己的宠物一起坐飞机，但是呢，很多旅客对于人宠分离的出行模式啊，也就是作为行李在货舱运输的模式是感到焦虑和不放心的。今年我们四月份呢推出了宠物暂座服务，那么旅客可以为宠物单独购买一个座位。目前宠物进客舱服务对于我们来说确实已经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增长的亮点啊，我们正在进一步扩大服务覆盖的站点以及航线范围，不断的加密我们的服务的网点。
2: 针对携宠飞的流程，工作人员梳理了办理要点。首先，旅客需在航班起飞前7天至24小时提交申请，不占座宠物可通过航司 APP 小程序办理，占座宠物需通过电话预约。其次，乘机需准备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疫苗注射证明及航司的服务申请书。此外，宠物箱也有明确的尺寸和重量要求，旅客需自备网兜、锁扣来加固箱体等。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昨日新闻重现。
0: 今年低盐的咸鸭蛋在端午节这个餐桌上卖的是格外火爆的，很多人都问了，说如果这个咸鸭蛋减了盐，我是不是就能放开吃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6: 南京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沈潇介绍，根据国家食品安全相关标准，低盐咸鸭蛋是相较于传统高盐咸鸭蛋的工艺改良产品，相比

0: 与普通咸鸭蛋采用低盐工艺，比如减盐腌制或者缩短腌期，可以将含盐量降低30%到50%。不过低盐不等于无盐。
1: 所谓的低盐咸鸭蛋呢，只是相对于我们传统的咸鸭蛋而言，其实依然是一个高钠高盐的腌制食品。如果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过量的使用，那对心血管危险的话还是不容忽视的。钠盐的摄入过量，那可能会引起血压的升高，可能会就带来头晕啊、头痛啊这些不适的症状。而且高钠的话，它会持续的刺激血管内壁，造成一个血管的损伤。而且咸鸭蛋本身其实是一个高胆固醇、高饱和脂肪与高盐搭配的话，会同时升高血液粘稠度，就会增加血栓啊、脑梗啊、心梗的风险。
0: 沈潇提醒，对于三高人群、肾病患者、孕妇、老人、儿童等人群，低盐咸鸭蛋也应忌口。
1: 像我们健康成年人的话，每周吃咸鸭蛋吃个2到3次就差不多了，每次最多一个。那我们建议，如果说当天吃了咸鸭蛋的话，那么三餐的饭菜就要需要相应的少盐，那这样才能把全天的总盐量控制在5克以内。另外，我们尽量不要空腹的去吃咸鸭蛋，因为高盐的话会引起像反酸啊、胃痛啊，它会刺激胃黏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啊，就是开车出门，靠边停车买杯咖啡，去一下洗手间，几分钟的事儿。那么在这个时候，停车费到底该不该收呢？最近啊，上海对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政策进行了优化完善，并形成了初步的方案。目前方案正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方案最大的亮点是新增了短时免费停放规定，短时停车15分钟以内免费。这个变化是怎么来的？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宁婉婷、杨敦煌的报道。
4: 记者日前走访了上海市多处道路停车场进行实地体验。在黄浦区中山南路，记者将车辆停入路旁一处智慧停车位。按照现行收费政策，在车辆停放大约6分钟时就有了缴费提示。在黄浦区外衔瓜街的一处道路停车场，车主夏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停车刚过半小时，缴纳了1小时的停车费。
5: 收了15块，哦，按照一个小时来收的。
4: 上海市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标准，白天在不同的区域，根据停车时间的长短实行累进收费。人工收费规则为首小时内按1小时计，智慧道路首小时内按照0至15分钟、15至30分钟、30至60分钟划分计费，首小时外均按每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计收。网约车司机周先生说，自己一天之内可能有多次短时间停车，希望现行的收费政策能做出调整。
6: 比如说，有想停在一个地方去买点吃的啊，去上个厕所啊。本来上厕所不要钱的，想你停个车都给了3块钱、4块钱，那划不划算？每天杂七杂八算下来的开销大得不得了。
4: 截至2026年5月底，上海市有收费道路停车泊位4.96万个，而在2005年到2025年这20年间，上海市小客车保有量从61万辆激增到621万辆。上海的现行收费政策已实施超过20年，逐渐难以适应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更高要求。近年来，社会各方希望在上海实行短时免费停放政策的呼声也越来越多。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连续多年建议，将路边临时停车统一设置为15分钟内免费。在施政看来，这15分钟不仅关系到上海市民的便利，更关系到路边小店的人气和城市的烟火气。
7: 一方面是道路停车非常的困难，做增量也很难，我们就想着要把存量怎么盘活。第二方面呢，提振实体经济，因为在店门口如果能够15分钟免费停车，是不是会给他带来随机的一些客流呢？对老百姓来讲，15分钟免费总是好事情，能够让老百姓生活得更有温度。
4: 2024年4月，在对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关于明晰路边停车收费标准、加快研究路边短时停车免费的建议的答复中，上海市发改委表示，将联合相关部门适时评估和优化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政策，从而实现既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又合理满足广大市民停车需求的政策目标。本月10号起，上海市就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方案提出，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内停放时长不超过15分钟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上海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政策。方案一出，不少

0: 主都表示很期待。
1: 临时靠一下也挺好的，等一下朋友啊，对不对？朋友上车的地方不好找啊。
2: 你说跟比现在那个停进去就收钱和免费15分钟，那肯定要好一点，是不是呢？
0: 新方案细化计费单位，将上海市智慧道路停车场停放服务计费单位统一调整为15分钟，对采取人工收费的道路停车场以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此外，对各类区域白天时段收费标准进行结构性调整，并针对停车矛盾相对突出的一二类区域增设超过2小时停车的阶梯价格。市政对此表示认可，
3: 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一些程度可能就更高了。我们是希望通过价格的这样一个机制，能够更有效地调配停车的资源。交通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小切口，我们未来希望有更多的数字赋能、智慧治理、精细化治理的政策去改善民生。
0: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表示，政策优化仍将坚持谁使用谁付费的公平原则，并进一步凸显服务短时停车、调节停车需求的功能导向。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征求意见截止时间是今年6月19号。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大家吗？我来了啊！
6: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始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0: 风，观军情。据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向印度提议联合生产该国最先进的第五代隐形战斗机苏-57，并表示俄方愿意无限制开展合作。那么印度将如何回应俄罗斯的提议？印度空军的现代化进程当前面临着怎样的现实困境？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1: 印度与俄罗斯曾于2007年启动联合研发第五代战斗机项目，但在2018年，印度因担忧成本、技术获取权限及战机隐形性能等问题退出该项目。俄罗斯随后独立进行研发。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愿意转让技术，并实现苏-57与印度本土系统的融合，可将苏-57打造为两国合资项目。对于俄罗斯此时提议与印度合作，并承诺无限制转让技术的原因，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认为，
2: 俄罗斯方面考虑呢，还是要尽快实现苏-57战斗机的出口。俄罗斯第四代战斗机的出口呈现出高开低走的趋势，加之俄乌冲突之后呢，俄罗斯国防工业优先向本国军队提供装备，战斗机的出口情况并不乐观。苏-57最近这几年能不能卖得出去，卖得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几十年俄罗斯的航空武器出口。所以呢，普京亲自推销这种战斗机也不足为奇了。而且呢，印度是俄罗斯的传统武器市场，所以呢，俄罗斯的苏-57战斗机有可能先在印度打开市场。现在印度的眼光也在提高，如果俄罗斯不拿出一些优惠的条件，恐怕呢印度也不会轻易的接受。所以呢，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给出了很好的条件，甚至要转让一些比较敏感的核心的技术。
1: 俄方此次重新提议，正值印度空军现代化计划的关键节点。此前，印度国防部部长辛格公开表态，印度不急于采购国外五代机，但保留临时采购权。印度从雄心勃勃地自研先进中型战斗机项目，被迫转向有限进口国外五代战机，以填补战力空白。在张学峰看来，这暴露出印度航空工业能力不足的现实困境。
2: 总体来看呢，印度航空工业有些眼高手低，纵有雄心壮志，实现起来却很难。在四代机研制的时候，它得到了欧洲的帮助，还使用了美国的发动机。但是呢，它的 LCA 光辉战斗机从立项研制到装备部队耗时数十年，几乎是世界上研制时间最长的四代机。这从侧面反映出印度航空工业的能力。而到了五代机呢，它能够得到的帮助更少了。在五代机方面呢，欧洲整体缺席，到现在也在为研制下一代飞机发愁。印度想学，恐怕呢也没有地方学，它自行研制耗时恐怕更长，计划2035年列装的时间节点也很难保住。
1: 目前印度官方尚未对苏-57的提议做出公开回应，但今年四月有消息传出，俄方已向印度展示苏-57的性能。印度某航空制造商表示，我们正在等待俄方给出投资报价，之后会向印度空军说明生产该战机所需的各项数据。张雪峰认为，对于俄方的提议，印度可能采取少量采购的策略作为过渡性选择。
2: 当初呢，印度退出和俄罗斯联合研制五代机的计划，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俄罗斯的这个五代机现在叫苏-57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可以说机动性有余，隐身性不足。另外呢，苏-57的航电系统，特别是它的雷达系统，距离目前世界顶尖水平尚有差距。不过如果采购苏-57，确实呢又是一个快速装备五代机的捷径。现在苏-57还没有大的出口订单，如果印度采购的话，估计呢下一步可以得到优先的供给，而且呢还能联合生产，还能得到技术转让。这种待遇呢是绝对在西方的五代机中是找不到的。总体来看呢，印度在采购五代机方面的选择面要远比四代机少，因为欧洲没五代机，那么苏-57是为数不多的现成的机型之一，所以呢不排除印度少量采购满足它过度的要求。
1: 目前印度国内有分析人士担忧，认为采购苏-57可能冲击印度本国优先级极高的五代机自研项目。在张雪峰看来，即便未来印度与俄罗斯达成了采购意向，印度空军的这一自研项目依然会继续推进。
2: 前段时间曝光的卫星照片显示，一架疑似印度自研的先进中型战斗机等比例模型正在进行外场的雷达反射截面积测试，或者进行航电系统测试。这也表明印度呢仍然在推动国产五代机项目。从四代机来看，印度也是采取的两条腿走路的方式，一方面自研 LCA 战斗机，另一方面呢引进国外战斗机。预计在五代机方面，它仍然会坚持两条腿走路，自研符合印度制造的方针，同时呢尽最大可能避免被卡脖子，或者说印度自研五代机的性能难以满足需求，也需要引进五代机。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玉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近日，内蒙古苏尼特右旗草原蝗虫泛滥，当地林草局工作人员表示，已派车喷药灭蝗，目前已完成5万多亩。当地今年有近20万亩草原需要防治，当前正值幼虫期，灭杀效果好，一旦长大或产卵，防治难度将会大大增加。在人们的印象中，蝗虫吃庄稼，草原上为什么也有蝗虫呢？其实它们是草原蝗虫，对草原植被的破坏力强，影响大。而除了喷药这种常规手段，还有生物手段。比如去年内蒙古多伦县有2000只木鸡上岗，助力草原蝗虫生物防控。今年在新疆额敏县启动2批野迷离鸡规模化投放行动，搭配高空的候鸟粉红两鸟，以鸡鸟搭档、天地联动的立体生物置蝗模式来灭蝗。在草原实施的生物灭蝗的方法也能用在农耕区吗？俗话说旱极而蝗，今年的气候条件适合蝗虫繁殖吗？蝗虫为什么会大批聚集？今天我们邀请到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来一起聊聊灭蝗。
1: 赵馆长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咱们今天来说说蝗虫以及灭蝗哈。内蒙古苏尼特右旗最近呢正在灭蝗，草原蝗虫是很多种蝗虫的总称，还是说草原蝗虫它就是单独的一个种？那它们平时吃什么？对于草原的危害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草原蝗虫确实是很多种蝗虫的一个总称，实际上它就是对草原上生活的多种直翅目昆虫的一个统称，就像草原鸟类就包括了麻雀啊、鹰啊、白羚啊一样。在内蒙古草原上，光是优势的蝗虫种类就有10几种，比如说有亚洲小车蝗、毛竹棒角蝗、宽翅曲背蝗、红翅皱漆蝗等等，它们种类是非常多的。蝗虫呢都是典型的植食性昆虫，它们主要取食各种牧草，根据食谱呢偏好不一样，科学家们呢一般把它们分为了5类。首先是禾草取食者，顾名思义呢就是这类蝗虫几乎支持禾本科的植物，比如说羊草、针毛等等。然后是禾草杂草取食者，这类蝗虫呢食谱比较广，会同时取食大量的禾本科植物和其他的阔叶杂草。接着是杂草取食者，这类蝗虫呢主要以草原上的各类阔叶杂草为食。另外还有杂食者，他们的食谱就更为广泛了，除了吃植物，偶尔也会取食

0: 其他小昆虫和动物性的食物。以苏尼特幼期的主角来看呢，主要是亚洲小车蝗。研究发现呢，它们针对克氏针毛这类禾本科的牧草有非常明显的取食偏好，这样就会对草原进行危害了。因为蝗虫大规模爆发时对草原生态和经济影响是毁灭性的，主要体现在它们直接抢食，导致牲畜挨饿。高密度的蝗群会疯狂地啃食牧草。资料显示，国内的草原蝗虫平均发生密度可以达到每平方米2到10头，严重时甚至高达45头每平方米。它们大量啃食牧草，直接导致了牲畜可食用的草料锐减。还有生态破坏方面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蝗灾的危害绝不仅仅在于抢走了牲畜的口粮，它带来的生态损失也是持续和难以估量的。蝗虫不仅会吃光地上部分的植物，甚至会啃断牧草的根系，让牧草难以再生。而且啃食破坏了植被，加剧了土壤的沙化和草原整体的退化，这种伤害的后果是长远的。有的专家就指出，被蝗灾严重破坏的草场可能需要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甚至造成不可逆的损失。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苏尼特幼期在执行防治任务时会采取合乎地方标准的专项技术规范来处理这些问题，比如说生物药剂啊，以及其他的一些综合治理方式了。我们应该最终是能够控制他们的。
1: 嗯，是。那说到灭蝗哈，现在蝗虫正值幼虫期，那新闻里说草原蝗虫泛滥，是不是意味着它们从土里钻出来了，我们能够看见它们了？那从幼虫到成虫，这需要多长时间呢？
0: 嗯，是的，你的理解很准确。就是新闻中提到的当前正值幼虫期，确实意味着蝗虫的幼虫，也叫若虫或者蝗蚜，已经破土而出了。草原蝗虫呢，在它的生命周期里，现在是它们大量出现也是容易看得见对付的阶段。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主要就是亚洲小车蝗，它们的生长过程就像一部按季节上演的连续剧。一般来说呢，上一年的7月中下旬，成虫就会将卵产在土壤中越冬，这就是它的第一幕越冬产卵。接着就是第二幕幼虫出土，等到第二年春末夏初，5月下旬到6月中旬的时候，随着气温的升高，蝗虫的卵就开始孵化，幼虫就会集体钻出地面。它们一孵化就是若虫，所以泛滥的新闻一出现，就意味着我们马上就要在草原上见到它们了。刚刚孵化的若虫食量很小，行动也还比较迟缓，但是第三个阶段关键成长期就会来了。从幼虫到会飞的成虫大约只需要27到35天的时间，这是它们快速成长的阶段，也是草原防治工作的关键窗口期。最佳的防治时期就是幼虫大约7到10天蜕第一次皮，它们之后还会通过5次蜕皮变为成虫，接着它们就是重新进行虫卵越冬，进行新一轮的生命周期了。
2: 嗯，那我们说到灭蝗哈，蝗虫的卵是能过冬的，那我们想任何的虫子它的卵的阶段应该是更脆弱才对，但是好像没有听说过冬天去灭蝗的，就是去灭这个卵，主要是因为地冻住了不好操作嘛。那具体来说哪个阶段是灭蝗的最佳时机呢？
0: 嗯，确实冬天不灭蝗并非因为它的卵不脆弱，相反这是一个性价比和可操作性的问题。简单来说呢，冬季灭卵看似直接，但现实中的费力不讨好是一个关键问题，所以春季灭幼虫才是我们主动出击事半功倍的一个黄金窗口。之所以我们冬天不去灭蝗虫，不去对付它的卵，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呢，就是技术上办不到，蝗虫卵被产在坚硬的卵囊中，深埋在冻土层里，大概2到3厘米的地下，人工灭卵很麻烦，效果上也是费力不讨好。另外呢，就是在漫长的冬季和低温下，大自然中大量的蝗虫卵实际上是会被冻死的，并不是所有的卵都能够存活，这是对蝗虫卵最大的杀伤。尤其是寒潮来了的时候，对蝗虫卵的杀伤是很大的，尤其是深秋的时候第一次出现强冷空气，比如说9月份就会到来的寒潮，会让大量蝗虫卵因为不适应树冻而死亡。而真正严寒的冬季呢，反而卵已经进入了休眠期，对卵的威胁相对会较小。而冬季解冻时呢，如果出现持续的大于20毫米的降雨，也会导致土壤湿度过高，卵就很容易发霉死亡。所以说呢，冬季灭卵的

0: 现实收益率比较低，不如尊重自然规律，任由大自然的选择来进行灭虫，实际上的效果更好。但是到了春季的幼虫期呢，我们就应该主动出击了。既然冬天打不着，那么春天打幼崽就成了我们主动出击的最佳选择。综合来看呢，防治的最佳时期就是幼虫期，这是在它们20到40之间，尤其是30之前，这是一个最好的防治时间，因为这个时候幼虫很容易被一网打尽。肝荒孵化不久的幼虫还不具备飞行能力，只能原地跳跃，活动范围很小，很容易集中繁殖。而且幼虫体表的蜡质层不发达，抵抗能力差，是生命中最脆弱的阶段，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用药的话会事半功倍。另外呢，幼虫期的食量很小，经济损失也比较小，一旦它们长到5到60或者变成成虫的时候，就会进入暴食期，破坏率就会倍增。所以说对于苏尼特幼期的主要危害亚洲小车蟥，防治的窗口通常就在6月上旬至7月中旬，刚好应对了它们数量最多、防御最脆弱的低龄幼虫盛期这个特点。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冬天我们打不中，也没有必要去打它们，而在春天呢，它们最脆弱、最集中、危害最小的时候，抓住幼虫期这个窗口才是灭蟥工作的一个关键核心问题。
1: 嗯，看来大自然也有一些方法去控制蝗虫的数量，这个阶段能够存活下来的卵哈，还是经过了一定的筛选的。聊到人类的灭蝗的手段的时候啊，我看到现在灭蝗的药剂会用一些高效低毒对环境友好的生物药剂，比如说苦参碱等。那这类药剂它为什么能够在杀灭蝗虫的同时还对环境的影响比较小呢？除了灭蝗虫，它还能够杀死什么样的害虫？
0: 苦参碱这类药剂之所以能够高效地杀灭蝗虫，同时又对环境友好，核心在于它是一款提取于天然植物的精准打击的武器，而不是那种大范围的误差别扫射的化学农药。这种方法呢，能够精准打击蝗虫，又能够保护环境。首先呢，苦参碱是从豆科植物的苦参的根茎叶里提取的天然生物碱，本身不会在环境中留下难以降解的化学残留。然后呢，它通过促杀和喂毒两种方式起作用，一旦接触害虫就会迅速麻痹虫子的中枢神经，同时呢，药液还会堵塞害虫的气孔，使蝗虫因为窒息和神经麻痹而快速死亡。这种复杂的多靶式的作用方式让蝗虫不容易产生抗药性。另外呢，研究显示苦参碱在土壤中很容易被微生物分解，在25摄氏的条件下，它在土壤中的消解半衰期只有4到10天，这意味着它不像某些化学农药那样在长期的环境中残留，而且呢，它在土壤和水体里的污染风险也是很低的，这也是它会被称为环境友好的关键。毒性评价研究表明，在推荐的剂量下，苦参碱对于鹌鹑、家蚕、蜜蜂、蚯蚓、蝌蚪和斑马鱼等等六种代表性的非靶标生物的毒性都是低毒，对天敌的影响也是相对较小的，所以呢，它能够很好的保护生态平衡。而广谱杀虫剂呢，除了对付蝗虫，它的打击范围就很广了。根据农作物上的害虫类型，广谱杀虫剂可能就是说什么虫子都会杀，比如说什么鳞翅木、红翅木，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草原上活动的，甚至螳螂蛾之类都会杀。而苦参碱呢，对于这些非靶标生物呢是低毒的，它虽然对家蚕和蜜蜂还有一定的毒性，但是只要使用时远离它们生活的地方，比如说远离种子伤蚕的伤源，远离蜜蜂采花的区域，以及花期禁用，就基本上不会影响这些有益的生物。当然它也不能和碱性农药，比如说是波尔多液、石榴剂混用，这也会影响药效的。所以说呢，苦参碱确实是一类比较优质的一个灭蝗的选择了。
2: 嗯，那比如说类似像苦参碱这样的药物制剂哈，就能想到还会有这种生物防治的方式可以用。如果说把这个木鸡，就是这个鸡放出去灭蝗的话，可能还需要鸡能够听这个哨声。想要培养出非常专业的能够灭蝗的鸡来说，它还是很有科技含量的，或者很有技术含量在里面的。具体来说的话，我们这种生物防治，比如说用鸡，怎么指挥它们效率会更高呢？
0: 用木鸡来灭蝗，效率确实是很惊人的。它不只是一群在地上乱跑乱蹦的普通鸡，更像是一支经过训练的特种部队，能够高效精确地在草原上对蝗虫展开精确打击。 一只优秀的战斗木鸡平均一天至少能吃掉70多只蝗虫，甚至在一些记录中达到100多只。更厉害的是他们善于集团作战，一只木鸡的部队在5天内就可以高效地完成上千亩草场的一个灭蝗任务，这个效率是非常惊人的。但是要实现高效指挥呢，核心方法是用特定的节奏和频率的哨声和他们沟通，其原理就是条件反射了。从幼年开始我们就要进行信号绑定，小鸡一出生就只接出那套特定的哨音，一直用这套哨音来呼唤它喂食，久而久之他们就知道这个声音就是开饭和集合的一个信号。另外呢，在野外实战时呢，木鸡上纲还需要一个特殊的集训过程。首先是适应期，在雏鸡2-3个月大以后，牧民就会把它们放到草原上，让它们熟悉野外的环境和捕食，这个时间大概15天左右。适应期过了以后呢，就会正式开始哨音训练，牧民反复的吹响特制的哨音，并将哨音与投放饲料的奖励关联起来，强化了这些鸡的服从性。这个时间大概也是15天。接着就是考核上岗了，这个大概60天到90天，整个准备过程大概需要1个多月。在实际的作战指挥中，牧民会用一套日常管理的方法指挥这支部队，让他们高效地完成灭蝗任务，同时呢也避免对草场进行了一些破坏。每次放牧前都会事先调查蝗虫的密度，规划好行军的路线，在蝗虫密集的区域呢，就会指挥鸡群放慢速度，进行定点的地毯式清除。一般来说呢，吃上2个小时左右，大部分鸡就会吃饱了，然后呢就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转场，到下午5点左右呢就可以再次组织出击再来一次。当然呢也不鼓励灭蝗队加班，因为就是晚上鸡还是需要回到鸡舍休息的，这样才能够有最好的状态参加战斗。木鸡灭蝗呢确实是一种典型的生物防治技术，通过利用自然界生物之间的食物链关系来控制蝗虫种群，是一种非常奇妙的协同作战了。当蝗虫进入最脆弱的14到21日临期的时候，也刚好就是木鸡训练完毕的时候，可以大展身手让鸡来控制蝗虫。在新疆的伊犁，迁徙的候鸟就是粉红掠鸟也能吃蝗虫，每天能吃120只左右，这个是比鸡还要好像还要多一些的。当地为了吸引这些鸟来吃蝗虫，也采用了很多办法。比如说我看到有关报道，新疆伊犁为了吸引这些草原上的吃蝗虫的鸟，精心打造了一个能够解决它们吃喝拉撒的5星级社区。在内蒙古草原上虽然没有粉红亮鸟，但是呢也有不少能干的本地灭蝗高手。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在那个草原上修建一些鸟类喜欢居住的巢穴，比如说在石滩墙缝这些地方发一些人工巢穴给鸟类，就让那些鸟类能够在这些地方定居，能够把这个区域的蝗虫密度控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根据有关的报道呢，伊犁县从1992年起就陆续建起了11座鸟巢区域，可以招引15到20万只鸟来吃蝗虫。伊犁市呢，从2001年开始也陆续投入了200余万元，建立了9处鸟巢区域。到2022年的时候，又新建了4处，一处占地200平方米左右的鸟巢区呢，就能容纳1000对鸟来吃蝗虫。所以说，有了这些配套设施以后，这些鸟就愿意到我们指定的地方吃蝗虫了。这也是对那个蝗虫的一个很好的控制手段。这种筑巢引凤的手段可以带来非常惊人的生态回报。一般来说呢，20万只那个鸟就可以控制大概40万亩的草场。当然如果鸟没办法引来呢，我们就用鸡，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总之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灭蝗手段。
1: 感觉草原地区还是探索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区域环境特点以及人力特点啊等等方面的一个灭蝗的方法啊。那像在草原灭蝗的这种手段，我们能不能用在农耕区？数千年来我们都跟蝗虫一直在做斗争啊，那为什么感觉古代灭蝗就很难，现在我们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
0: 草原灭蝗的手段在农耕区其实也是完全可行的，而且效果也很显著的。这个可以让我们从过去的被动应战、心有余而不足的这种情况，变成今天的主动出击，通过科技赋能来彻底改写草原灭蝗的一个方式了。草原灭蝗的招数 经过调整以后呢，就可以在农田里发

0: 发挥作用。因为草原上训练有素的牧鸡牧鸭能够精确地对付蝗虫，它们同样也可以用到农牧交错的区域以及是农田区域来集中繁殖。因为呢，这种方式呢，能够在农田里同样也能够把那个蝗虫就是密度降低，甚至基本清除一片地区的蝗虫。但是呢，就是草原上推广的一些农药呢，要谨慎地用于农田，最好就是优先的采用这种生物灭虫的方式，因为草原上使用的农药有可能对农田里的农作物来说可能有一些残留，会对我们也有一些影响的。那还有一些方法，比如说无人机喷洒药物啊，这些的手段呢也可以用于农耕区的，只是说呢在施药上要注意精准性和药量的控制。总的来说呢，就是草原上的一些方法呢我们用在农耕区都是可以的。比如说在草原上通过犁地来破坏蝗虫的卵的生存环境，在农耕区我们通过犁地来把地下的虫卵翻出来让鸟吃掉，或者直接让它干死，都是完全可以的。所以说这些古代很难的对付的蝗虫，在现代呢通过我们的各种科技手段都可以对付它们了。我们国家实际上从3000多年前就开始和蝗虫斗智斗勇了，但是直到近些年来我们才真正能够控制蝗虫。以前我们对于蝗虫的认知确实都是很局限的，以前也采取了一些人海战术和一些不恰当的化学农药的施药方式，组织了大量人去扑打、火烧、坑埋，这些效果与这种生物防治来说相比都是收效甚微的。这种与蝗虫的肉搏完全就是事倍功半了，面对数以亿计的蝗虫群根本就是杯水车薪，起不了作用。一些药呢如果用的不精准也不行，而且呢就是在古代来说呢，就是我们古代的动员能力比较有限，难以跨地区的协同，再加上由于地区的分隔吧，所以说往往就是把自己眼前的蝗虫灭了，但是蝗虫又迁徙到了别的区域，所以说古时候经常发生大面积的蝗灾。而现代呢我们就有了很好的防治手段了，可以决胜于千里之外，有很多现在防治手段证明对于蝗虫是非常有效的。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控制水源，通过修筑堤坝控制水位来直接改变蝗虫喜欢在旱涝交替的河滩和浮滩产卵的这种习性，从源头上控制它的生存空间。另外呢可以优化种植，在蝗区呢有计划的种植棉花、树木等蝗虫不喜欢的农作物，来切断它的食物来源，从餐桌上削弱它的繁殖基础。另外现在还可以就是用基因武器对付蝗虫。现在科学家已经成功破译了蝗虫集群的化学信号，开发出了干扰器让它们变得社恐无法聚集，这种基因武器能够对付蝗虫的聚集。现在还有在研发蝗虫的激光炮，能够在800米外烧灼蝗虫，这种科幻般的定向武器现在也开始试验使用了。现在我们最熟知的还是牧鸡牧鸭以及利用鸟类和真菌、微孢子虫等生物农药的方式来灭虫，这是最生态友好的生物军团了。除了这些生物军团以外，我们还可以在天空用无人机播放一些特殊的声波来驱散蝗虫群，当然这些都是一些正在试验中的阶段了。真正现在证明最好用的确实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牧鸡牧鸭和招引那个各种鸟类来吃它们，这是我们现在用起来最得心应手的方式。
1: 那咱们说到这个古代哈，中国古代对于蝗虫有的时候真的是束手无策，但是呢，在古代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说法了，就是说如果特别干旱的话，就容易出现蝗虫。有一个俗话就叫做“旱极而蝗”，那蝗虫往往都是跟干旱相关联的。今年我们注意到呢，在太平洋上的这个厄尔尼诺现象，也是造成了部分区域的高温、高热，甚至是干旱。那从今年的整体的气候状况来看的话，蝗虫它的数量可能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级别？我们现在可以做这样的一个预测吗？
0: 这确实是理解今年草原蝗虫形势的一个关键。不过呢，这个因素关系呢，确实比我们想象中甚至还要复杂一些。今年的情况呢，是天时，就是干旱与人和的复杂博弈。 从趋势上来看呢，2026年朱尼特又起的蝗虫防控呢面临一定的压力，但整体爆发成灾的风险呢仍然处于可控的范围。那旱极而蝗呢是一种比较复杂的一个作用机制了。旱极而蝗在科学上描述的是一种概率的相关性，而不是绝对的因果关系。古籍中记载的旱极而蝗的

记载，以及非洲几次大蝗灾确实都与干旱相联系，这种关联性确实存在，因为干旱和给蝗虫提供了一些便利。首先就是干旱导致水位下降，让土壤变得更坚实，含水量在 10% 至 20% 时是最适合蝗虫产卵的，这种情况下

0: 可能导致草肠的退化。另外呢，草肠退化以后呢，食物营养变化会导致蝗虫疯长，这加剧了土地的干旱。因为干旱会导致土壤中氮元素的枯竭，植物含氮量降低，而亚洲小车蝗偏偏就喜欢这种高碳水低蛋白的快餐，这反而促进了它们数量的爆发。另外呢，干旱导致河滩地裸露，造成了飞蝗偏爱的产卵地面积扩大，使越冬卵的数量急剧上升。这个时候如果遇上暖冬的话，来年春季雨水丰富，气温回升快，很容易让蝗虫集中爆发。苏尼特右奇在2026年的蝗情分析呢，大概是这样的。首先是天时，干旱为蝗虫繁殖提供了温床。今年春季二到三月份的时候，苏尼特右奇的降水量不足5毫米，尤其是当地气象监测看，这是1961年以来同期第二少降水的年份，导致局部干旱非常严重的。根据气象预测呢，2026年夏季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牧区整体都是偏旱的，进入6月以后呢，这个地区的降水会持续减少，需要防范气候干旱对农牧业造成的影响。这种持续的干旱呢，也会对蝗虫提供非常有利的发育温床了。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严密的监测预警来构筑防线。全国农技中心专家会商后发布的消息说，2026年全国农区的蝗虫为总体中等发生，局部偏重发生的态势，其中就是包括亚洲小车蝗在内的土蝗在北方的农牧交错区域预测为总体偏重发生。比如说我们根据苏尼特右奇的数据来说，六月份的新闻显示当地近20万亩草场需要防治，这就说明了两个事实。第一方面就是干旱确实带来了可观的虫口基数，另外呢，它就是偏重于局部发生的预测，并没有形成失控的灾难，当地已经在采取措施了。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只要提前做好预判，我们对于蝗虫来说呢，还是可以进行有效的人为控制的。总而言之呢，在2026年的气候条件呢，确实给蝗虫繁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为局部偏重发生蝗灾呢埋下了伏笔。这场人蝗之间的博弈呢，也确实是充满了悬念的。但是得益于现代精准的监控和预警，科学的防控体系和迅速的响应行动呢，蝗虫大规模成灾的风险是可控的，这也是科技赋能和人活的一种力量了。
1: 对，我们一直在关注蝗虫的发展情况哈，所以这方面呢我们还是心里有底的。那说到蝗灾，可能很多人都会记得2020年1月至2022年6月发生在非洲东部地区的蝗灾，这个导致了1300万人口面临粮食严重不安全。很想知道这几年哈，当地情况怎么样了？在全球升温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大面积蝗灾它会更多吗？
0: 2020年至2022年东非的蝗灾虽然被控制住了，但当地漫长的恢复之路远未结束。随着全球的变暖，未来我们可能与蝗虫进行一场更持久、范围更广的全球战争。实际上，那次蝗灾波及了10多个国家，大约1300万人口的口粮受到了直接威胁，直接经济损失据说就达85亿美元。更糟糕的是，紧随其后的是一场更为严峻的一种生存考验了。这次呢，实际上是一个祸不单行的连锁反应。蝗灾呢，摧毁了大片的土地。此后呢，非洲之角地区在2021年至2023年之间呢，又连续遭遇了4个雨季时候的严重干旱。接着呢，部分地区又迎来了极端降水与洪涝。极端频繁的这种天气变化呢，打断了当地的农业生产节奏。干旱导致的影响呢，直到2026年初仍然非常严重，当地的粮食安全仍然受到威胁。有关数据就说，多个地区在今年的4到7月份欠收的可能性会导致65%的人口处于粮食不足的状态。所以说即使蝗灾过去了，监控和防控还远未停止。根据当地的监测，在2025年3月至5月北非地区的沙漠蝗虫又是很活跃的，所以说蝗灾往往是压垮当地社区抗风险能力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全球变暖正在重新定义蝗虫灾害的游戏规则，沙漠蝗虫的生存逻辑呢，就是气候变暖直接加速了蝗虫的生长周期。对于沙漠蝗虫来说呢，降水比干旱更危险，零星的极端降雨能够瞬间为干旱的沙漠灌溉出风暴的植被，正常年份可能自然消亡的蝗群在新生的植被中呢，会迅速壮大，从独居到群居完成一个转变的过程。厄尔尼诺现象呢，在气候模式剧烈波动的时候也会导致蝗灾的爆发。一个研究显示， 全球

0: 气温每升高一摄氏度，全球农作物因为虫害造成的损失就会提高10%至25%。从2020年的东非蝗灾看，现代科技呢确实能够迅速控制蝗群的蔓延，但其造成的经济打击和生态危害呢会持续发酵，并与其他灾害叠加，形成一个非常漫长的恢复期。而全球变暖呢，正从根本上为蝗虫灾害添柴加火，未来的挑战会更加复杂和严峻的。
1: 昨日新闻重现，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3: 我看网上有不少人好奇啊，说蝗灾泛滥的时候，这不能把它烤着吃了吗？大家印象中昆虫应该算是一个优质蛋白来源啊，我们前面也说到像鸡啊候鸟啊，他们也会去吃蝗虫，但是感觉古代即使大家有这个想法啊，好像也没有实施下去。为什么说烤着蝗虫吃这个方法不太靠谱？
0: 这个问题呢确实比较有意思。从直觉上来说呢，蝗虫是高蛋白的，炸烤以后呢还挺香。大规模灭蝗时，我们一抓一大把，篮儿都是蝗虫，看起来似乎是天然的救灾粮，但这个想法在现实中很难打得通，原因很多。首先来说呢，就是数量不对等，吃不完，根本吃不完。一个中等规模的蝗虫群，动辄就是数以亿计的，覆盖面积可能几十甚至上百平方公里，就算动员整个地区的人昼夜不停地抓烤吃，消耗速度也远远赶不上蝗虫的繁殖和移动速度。等你烤好了一只，蝗群早已把下一片庄稼都吃光了，这就像想用一勺水去舀干洪水一样，根本不可能。然后呢，还有一定的安全风险，有毒的蝗虫也是不能随便吃的。蝗灾期的蝗虫和平时田里抓来油炸的蝗虫呢，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当蝗虫大量聚集时，为了防御天敌，它们体内就会产生苯乙嗪等化合物，这种东西味道难闻，而且有一定的毒性，咬类吃了都会呕吐，人类大量食用也会引起中毒或者过敏反应的。而且在蝗灾爆发后，为了快速的控制灾情，通常会大规模的喷洒化学农药，即使是低毒的，这些刚刚被农药毒死的蝗虫体内仍然含有高浓度的农药残留。还有就是现实中我们也根本抓不到它们，成熟的蝗群一天能够飞上几百公里，飞行高度至少几百米，你拿着网都在地面上跑，是追不上天上的蝗虫云的。蝗灾严重时，数量最大时，蝗虫都是会飞的成虫，它们已经啃光了庄稼，马上就要飞走。等你组织人去抓的时候，它们可能就早跑到下一站去洗劫了。而且就是我们人力去捕捉的话，数以亿计的蝗虫需要庞大的人力物力，远不如我们直接喷洒农药啊，或者用鸡鸭来防御啊，这种方式高效。当然如果说是生态防治的角度上看的话，人人都去抓蝗虫来吃，对那个我们的下一步防治也会造成一些破坏。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防治蝗虫的鸟类，牧区放牧的鸡鸭，它们每天会吃掉上百只的蝗虫，在蝗虫不多的地方，如果我们去抓蝗虫来吃的话，反而会相当于和它们抢食了，保护了蝗虫群，让蝗虫群下一步留下来的更容易繁殖。从历史上的教训看，古人早就试过这个事情，但是行不通。在中国几千年的蝗灾史上呢，就是饥荒年代吃蝗虫的记录比比皆是，但是从来没有哪个朝代是靠吃来控制住蝗灾的。因为就是首先是吃不完挡不住，古人留下了捕蝗不如防蝗，防蝗不如抑粟的训诫，意思就是说与其去抓来吃，不如从源头上治理或者开仓赈粮，这才是防治蝗虫的一个最好的手段。所以我们总的来看呢，就是说吃蝗虫我们吃不过来，蝗虫数量超过了我们的消化能力，然后呢吃的时候呢，蝗虫还可能体内产生毒素，如果农药喷洒过了，它们也会沾染农药残留，并且会飞的蝗群很难捕捉，等我们聚集起来捕捉它们的时候，它们早都飞走了。而蝗虫少的时候呢，我们去捕捉来吃呢，反而和它们的天敌抢食，帮了蝗虫的忙。所以几千年来的历史证明，通过吃是没办法来控制蝗灾的，就像我们像用吸杆来抽干洪水的理论一样，不可行的。所以说现代防治蝗虫还是必须要从监测预警、生态调控、 精准施药和生物天敌这么多方下手的组合拳来控制蝗虫才行。靠我们的胃口控制蝗虫是根本行不通的。
4: 咱们说了这么多的蝗虫，但是有的人认不清楚啊。你比如说出来一个蚱蜢、蛐蛐啊、蟋蟀，反正大小差不多啊。如果不仔细看的话，也分不太清楚。还有蝈蝈，就是它们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这其中只有蝗虫它是会成为害虫吗？
0: 它们呢，实际上都属于昆虫纲直翅目的大家庭，都算是远亲。我们实际上要区分它们，实际上从触角上就能看出来，蝗虫的触角呢是明显短于身体的。就像一个短的马尾辫一样，而那些蛐蛐啊、钟丝啊，它们的触角通常都是远长于身体的，就像飘飘的长发一样。大多数蛐蛐呢，它们的触角都是接近身体长度或者超过身体长度的。只要从短触角这个特征，就能够区分蝗虫和蛐蛐和蝈蝈这些。既然它们都是直翅目害虫呢，首先它们谁是害虫这个问题，可能就是要做一个分析了。绝大多数蝗虫呢是以植物为食的，尤其是偏爱禾本科的作物，它们无疑呢是最大的农业害虫。而蛐蛐呢其实也是各种植物的破坏王，虽然我们欣赏它们的叫声，但从它们以多种植物为食的情况看呢，它们会取食农作物的根、茎、叶和幼苗，对田间的农业呢威胁更大。而鸣虫呢、蝈蝈这些呢，虽然它们也吃植物，但它们同时又是凶猛的捕食性昆虫，他们会捕食各种小昆虫，甚至包括蝗虫，所以说他们总体来说不仅不是害虫，还是控制蝗虫的一个重要帮手。因为他们会捕食一些小蝗虫，在蝗虫密度不高的情况下，他们能够对蝗虫进行控制的。另外呢，蚱蜢也是一种偶尔有捕食性的墙头草，他们既植食性也有捕食性，所以说在害虫的界定上呢，主要看哪种昆虫对农作物造成的经济损失更严重。总的来说呢，就是蝗虫是天生的害虫，而蛐蛐呢，在某些情况下会造成农作物的一些比较大的损害，而钟丝之类呢，往往在自然界中还扮演了益虫的角色，因为它们还反而会捕食蝗虫。对于这几种虫子，我们应该是区分看待的。
4: 咱平时要是见到蝗虫呢，可能不会害怕啊，就是觉得只是一种小虫子而已。但如果它们聚到一块儿，这个威力就变得无穷大了哈！它们不光会变色，还变脾气，同时视觉感官也是非常恐怖的。在2020年的时候，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郭小娇团队在《自然》杂志发表了文章，首次鉴定了飞蝗的群聚信息素4乙烯基苯甲醚，也破解了困扰科学界半个多世纪的百年难题。那么这项研究为什么如此重要呢？
0: 这项研究之所以重要呢，主要是因为它破解了困扰科学界半个多世纪的谜题。更重要的是呢，他们为人类从被动灭杀转为主动调控蝗虫的行为提供了颠覆性的理论和技术路径。正如有的专家的评价，这项研究将成为化学生态学的教科书范例。它的重大意义在于可以从解开历史谜团、颠覆传统策略和开辟绿色应用这三个层面来理解。首先呢，是解开谜团，终结了半个多世纪的科学争论。科学界一直在寻找那个控制蝗虫聚集的集结号。早在70年代，科学家们就意识到聚集信息素可能是关键，但50多年来发现的候选化合物都无法满足所有的验证标准，尤其是缺乏决定性的野外证据。2020年的时候呢，康乐院士团队，也就是郭小娇研究员为论文第一作者的这个工作呢，终结了这一争论。他们鉴定出呢，是乙烯苯甲醚就是那个关键的信号。这项研究之所以能够一锤定音呢，在于其开创性的研究方法。研究人员们从化学分析、行为验证、神经电生理记录、嗅觉受体鉴定、基因敲除和野外验证等多个层面呢，全面证明了这个物质呢就是飞蝗群聚集的信息素。随后呢，研究进一步证明了它的生物合成通路。原来蝗虫并不会自行合成这个东西，而是通过啃食植物中常见的苯丙氨酸来借助体内的甲基转移酶，经过两步反应制造出这种信号的。散居与群居的蝗虫差异呢，正在于后者能够高效地启动最后两步。所以说呢，就是蝗虫为什么聚集这个问题呢，终于有了科学的完整的答案。从第二层来看呢，就是这个颠覆性的策略了，从被动的灭杀到主动的调控，这一发现的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由于它颠覆性的让我们认识到了，从无差别的大规模毒杀到精准的主动调控，可以起到更好的效果。 那种传统的化学农业农药地毯式的扫射很容易误伤各种益虫，污染环境。而这种方式呢，就像是破译了敌人的通讯密码，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干扰策略。首先是利用人工合成的这些

0: 物质可以涉及诱杀区，将蝗虫引诱到特定的区域进行集中消灭。这种诱捕法能够极大的减少农药的使用量。根据这种物质的分子结构，我们可以设计出特定的抗结剂，这些物质能够阻挡蝗虫的嗅觉受体，让它们无法接收到集结的化学信号。最新的研究呢，已经开发出了一种小分子的抑制剂，这种物质呢，能够精确地抑制关键的化学合成酶，从源头上切断了蝗虫在拥挤环境中发出集结号的可能。所以说，理论上来说呢，这种基因编辑技术能够改造出一批孬子蝗虫，将它们释放出野外，从种群层面上能够防止蝗虫的大规模聚集。而且这个全新的策略呢，确实是标志着人类治蝗的理念的一次革命的，因为这项研究不仅是为了应对当下的蝗灾，更代表了一种面向未来的可持续的害虫防治理念。它被誉为了以生物信息流为靶点的害虫防控思路的开拓者，为农业的绿色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模式。所以说，当我们掌握了这种精确的钥匙的时候，我们意味着我们与蝗虫的千年斗争将从战争形态转为了一种博弈的艺术了。
1: 确实，科技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哈。我们对于这个昆虫的研究，不仅更好的知道了它们的规律哈，还能够有更科学的手段去干预它们。那比如说聚集的这样一个过程，那提到聚集，提到爆发，我们也会发现有些昆虫的爆发机制啊很简单，比如说17年蝉到点儿它就出来了。但是更多的昆虫呢，它们好像在某一年突然会变多。我们能不能够提前预知昆虫的爆发，尤其是害虫的爆发？
0: 预知害虫的爆发，特别是像蝗虫这种具有毁灭性的害虫呢，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在现代科技手段的加持下正在变得越来越精准，甚至会使用像前几轮咱们刚刚聊到的新型的技术干预技术。它就像一个全球农业保驾护航的虫情天眼预报系统一样，这套系统绝非是依赖单一的手段，而是融合了一个传统智慧和现代科技的一个综合体系。首先呢，就是预测科学呢，可以精准地命准敌人。要预测，首先我们要了解害虫爆发的内在规律和外部条件，这就像治病首先得摸清楚病根和诱因一样。深入研究害虫自身的生物学特性，包括其在不同温度下的生长发育速度、繁殖能力、迁飞习性等，就可以推算出其种群世代的发生期和发生量。弄清了规律和诱因，科学家们就打造出了极其强大的武器库了，包含传统的方法和现代科技的两大阵营。传统的方法呢，是奠定了预测的基石，比如说通过田间调查虫害当前的发育进度，再结合当地的气温预警和该害虫的各虫态的发育历期，可以推算出未来虫态出现的时间。还有我们可以利用害虫的趋光性、趋化性，设置幼虫灯、信诱剂、糖醋液等工具进行诱捕，通过诱捕量分析到田间虫口的密度和发生动态。通过分析当地多年的气象资料与害虫发生程度的关系，我们还可以绘制出相关图表，用来预测虫害发生的区域和可能性。而现代的精准预测呢，就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了。如果说传统方法是经验谈，那么现代科技呢，就是数据战。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在数万米的高空就能够大范围的监测到植物的长势、土壤的伤情，为判断害虫生存环境提供了宏观的依据。部署在田间的各类传感器和智能虫情测报灯，也能够实时的采集到气象、土壤、虫情等海量的数据，并且自动上传到云端，将天地空采集的这些海量的数据通输入 AI 模型进行学习，就能够实现比传统方法更精确的预测。在亚洲，为了应对飞行性害虫的跨境威胁，我们国家正在牵头推动与邻国合作，比如说与老挝、越南、蒙古等国家联合建立联合监测站，共同构建覆盖东南亚迁飞场的一个空中监测网了。所以说呢，预测害虫爆发已经从古老的看天和经验转变成一门严谨的现代科学，通过综合运用传统的生态方法和以天地空一体化的人工智能协同的这种现代技术呢，我们已经能够越来越精准地预测害虫的发生规律了。就像咱们前面聊到的群聚信息素的突破一样，科学家们还在不断地从分子层面揭开害虫的行为奥秘。这些基础科学的重大进展最终将融入预测和干预系统，为我们人类的粮食安全和生态稳定提供更坚实的科技保障。
1: 好，谢谢赵馆长的精彩分享。
0: 好的，下次再见。
2: 昨日新

0: 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近日，话题制冷剂一剂难求登上热搜。数据显示，截至6月12号，空调常用制冷剂 R32 和新能源汽车常用制冷剂 R134A 分别比去年同期上涨 34.13% 和 30.77%， 价格创下了近十年同期新高。说到制冷剂，很多人对它的印象就是空调冰箱里必不可少的东西，但是对于它具体是怎么工作的，为什么有的会涨价，有的会被淘汰，其实不太清楚。以空调为例，制冷剂在里边起到了什么作用？一旦空调不凉了，不少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加氟。空调加氟加的真的是氟吗？除了空调、冰箱和汽车，制冷剂还在哪些地方悄悄地发挥着作用？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制冷学会制冷节能降碳与制冷剂替代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宝龙的介绍。
1: 空调为什么能够制冷？制冷剂在里面又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2: 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制冷剂对于制冷系统就像血液对于人的身体一样。比如说家用空调机，它有一个室内机室外机，它需要这个制冷剂在这个室内机和室外机之间去进行循环，把室内的热量给它搬到室外去。所以说这个制冷剂对于一个制冷系统制冷的效果特别关键。
1: 那我们如果这个空调说是它的制冷效果差了，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在想，我这空调是不是该加氟了？那这个所谓的加氟加的就是制冷剂吗？
2: 对，咱们说的加氟呢其实就是加制冷剂。但是为什么叫加氟呢？因为我们一些通俗的说法把这个制冷剂就叫氟利昂，但实际上呢，我们的制冷剂的种类是非常宽泛的，不仅仅是就氟利昂这一类的物质，我们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一些天然工质啊，比如说咱们家用冰箱里用的就不是氟利昂，是一个我们叫 R600A， 就是一个碳氢化合物，它不是一个氟化物。另外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制冷效果不好不一定就是缺氟。空调或者一个制冷设备，它如果效果不好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原因，比如说电控系统的问题啊，或者制冷系统的问题，你的压缩机有磨损啊，你的那个室内外的机器很久没有清洗啊，有些脏堵啊，这都是有可能造成制冷效果不好的。
1: 假如这个制冷效果差，就是因为我们说的缺制冷剂了。那现在我们能往里面加的这种主流的制冷剂都有哪些呢？它和比如说几十年前我们加的还是一个东西吗？
2: 这个要特别注意，我们每一个设备啊，它要加的制冷剂是确定的，不能哄加。咱就说家用空调器吧，室内机室外机上面都明确的标示了它是什么工质。比如说我们现在家用空调里面用的最广泛的就是叫 R32 这一类的工质，家用的冰箱里面我们刚才说过是 600A， 国内销售的汽车空调大概是 134A。 那每一种制冷剂呢对应每个产品，每个产品我们叫工况不一样，也就是说你工作的室内温度或者室外温度，比如说我们家用空调的工作的室内温度和室外温度，我们汽车空调工作的外部的环境温度和那个座舱里面的温度就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话导致我们选用的制冷剂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实际上你的加氟呢一定是要严格的按照这个标示来加，如果混加的话性能肯定会下降，甚至会导致你的整个设备发生损坏。
1: 除了说类型之外，制冷剂还有没有代际的区别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不是有新的一代了，它要比老的一代能好在哪儿？
2: 就是咱们制冷剂的发展呢，不同的阶段呢它追求的不一样。因为最早比如说我们刚刚有制冷的这个技术出现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氟化工，就是我们还没有人工合成的制冷剂，我们只能找这种天然的工质，比如说我们最早的水蒸气呀、二氧化碳呀、氨呀这些工质。但是这些工质呢多多少少都有不同的缺陷，比如说能效低啊，或者它压力高，或者还有一些毒性。那后面发展来就是很大量的合成工质，但是这个合成工质呢也是逐渐往前发展，因为最早的合成工质它有比较大的臭氧层破坏这个能力。那我们为了替代它呢又发展出新一代的工质，比如说叫第三代的工质，但是第三代的工质呢又发现它对我们的温室效应比较严重。所以说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很多的设备现在在快速的把第二代的制冷剂

0: 给它消灭掉，在使用的大量的都是三代的。那我们往前再发展一步，就要发展第四代的。这个公职呢，主要的目标就是环保性能要非常优异，不能有臭氧层破坏的能力，同时呢，温室效应要特别特别低。所以说我们智能技呢是一代一代往前发展。第四代的这个公职呢，其实大家又发现它存在着一些问题，因为它可能会分解成一些我们叫永久化学品 PFAS 这一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呢对人类的健康也是不利的。所以说可能未来的话，天然公职在很多的领域里面可能又要发挥重要的作用，包括家用空调，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冰箱啊这一类场景里面。
1: 嗯，智能机还会在我们平时比如说哪些注意不到的地方默默的工作呢？
0: 如果按照我们原来做统计的分类呢，咱们国家是我们叫制冷产品或者
2: 标准呢，我们也将全部与河北共享。
3: 像母婴照护、医疗陪诊、家庭收纳这些热门服务项目，如今越来越受到市场欢迎。现在，雄安从事这类服务工作的从业者，培训考核和北京共享同一套标准。尤其对于大家熟知的河北扶扫群体来说，今后想去北京务工，也不用专门跑到北京考证。
2: 我们还以雄安新区作为试点，在雄安新区建设我们北京家政的专项能力的这个专门的考点，也是方便我们来京就业的河北扶扫提供家门口的考点服务。所获证书同时加盖我们京冀两地的鉴定中心的印章，实现一次考试两地互认，切实也是打通了区域人才流动的制度壁垒。
3: 说完北京，我们再来看看天津会带来哪些支持。天津成立京津冀技工教育联盟和技能人才评价联盟，实现三地资源的互联互通，在技工院校专门开设雄安班，引进河北省七所优质技工院校在天津招生。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二级巡视员、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吴立国表示，将精准输出优质培训资源，充实雄安培训供给能力。天津支持雄安新区人工智能实训基地建设，牵头对接天津的人工智能头部企业，推动人工智能加技能人才培养试点在雄安落地。
4: 我们将建立金雄需求摸排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需求的摸底统计，同步更新京津冀培训需求平台。在此基础上呢，聚焦雄安新区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康养服务等核心产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推荐呢天津市的优质培训机构纳入到雄安新区补贴性培训目录里。
3: 三地联手让人眼前一亮的是统一考试，遴选康养服务、劳动关系协调等职业，统一题库、统一组卷、统一时间，组织开展京津冀理论考试试点，打造等级评价统考样板。未来雄安将主要培养哪些领域的技能人才？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河北省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赵进华表示，将大力培养人工智能、空天信息、新材料、康养服务等领域技能人才作为重点，
5: 提升培训服务供给能力，聚焦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民生需求，引进京津冀优秀培训资源，提升雄安新区职业技能培训质量水平，在雄安新区开展京津冀区域职业技能评价理论统一考试试点，推动北京家政、河北扶扫专项职业能力评价标准互通，为劳动者提供培训考核和发证服务。
3: 从京津培训机构进雄安到三地评价结果互认互通，从北京家政、河北扶扫标准打通到国家级技能竞赛在雄安承办，一句话，今后雄安的技能从业者学本事有门路，挣钱呢也有盼头。赵进华表示，
5: 九条措施涵盖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使用等方面内容，将职业技能培训、技能等级评价、培育平台建设、职业技能大赛、技能生态链建设有机融合。下一步，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共同细化落实九条措施的任务分工，建立时间表、路线图，把每项任务明确到岗、落实到人，同时建立跟踪问效

0: 机制，实行闭环管理，共同推动九条措施落地见效。
1: 区域证书互认打破人才流动壁垒，定向技能培养也紧扣产业发展脉搏。雄安的建设不只是城市空间的迭代升级，更是人才生态的全面构建，为长远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端午节很快就要到了，粽子消费市场已经热闹起来了。在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的粽子专区，传统风味和创新品类是齐齐上阵。那今年大家的粽子准备好了吗？您更喜欢吃甜粽子还是蘸咸粽子呢？又或者是准备尝个冰粽？别看粽子小，但是它现在已经成了大产业。根据中国数据研究中心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粽子行业消费与品牌现状白皮书，2026年中国粽子市场规模预计增长到118.8亿元，年增速大概是8%，创下近三年的新高。那今年粽子市场有哪些新变化？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妮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采访，来听听她的解读。
3: 一只小小的粽子正撑起一个百亿级的大产业，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粽子市场的规模不断壮大呢？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妮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政策端发力、社会健康化转型加速和消费场景拓展三股东风共同吹热了这片蓝海。
4: 从整个行业增长的驱动来看，主要来自三方面。首先，第一是政策端，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里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上做得比较到位。第二的话是健康化的转型加速，那么低糖低脂类的产品需求特别明显。第三呢，是消费场景在从节令向日常的这种主食拓展，尤其是在华东华北地区，粽子在早餐市场的渗透率持续在进行一个提升。
3: 根据报告，今年端午市场最核心的特征是消费前置，预热周期拉长。如果说去年端午粽子的销售峰值集中在节前10天，那么今年从5月31号起，全国粽子市场销量就迎来了陡峭式增长，整体预热周期拉长至20天，比去年提前了10天。哪些地区的消费者早早备下了粽子呢？贺妮莎透露，
4: 从整个区域看，长三角、珠三角一线以及新一线城市的话，它启动比较早。那么五月末的时候，商超还有一些老字号门店散装粽子的销量就已经实现了翻倍。那么北方市场呢，可能在六月上旬才会迎来一个整个的增长高峰。冰粽、杂粮养生粽，它的增速达到全品类的领跑的。值得注意的是呢，近一个月以来，一二线城市的日常碎片化消费占比已经突破了25%。那么早餐、下午茶、户外露营、单人简餐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增速的核心场景，粽子零食化、常态化消费趋势已经成定局。
3: 如果你还以为一年一度端午节的焦点仍然是甜咸之争，数据会告诉你一个不同的答案。根据报告，传统甜咸基础款依然占据市场的基本盘，鲜肉粽、蛋黄鲜肉粽、蜜枣粽和豆沙粽四大经典品类累计占比超65%，是线下商超、街边手工摊位的主流爆款。但报告同时发现，冷热赛道格局出现了反转，往年南北甜咸之争升级为了冷热大战，冷吃粽正式跻身主流赛道。
4: 某知名生鲜品牌的数据显示啊，近一个月以来，冰粽品类的销售环比暴涨了300%，华北地区已经超越南方，成为冰粽最大的一个消费区域。榴莲冰粽啊，包括生椰拿铁冰粽，成为年轻群体的首选。健康养生粽呢，成为品牌的标配，其中包括 DGI 的杂粮粽、零蔗糖粽、药食同源粽、抹茶轻食粽等集中上新。其中贵州抹茶粽热销单品日均销量已经突破了500斤，养生类的粽品呢，节前销售额同比了暴涨了198%。像螺蛳粉粽、臭味鱼粽等比较违和的猎奇口味，退货率超过了30%，多数品牌已经下架了相关产品。
3: 当00后掌握了消费话语权，粽子世界开始画风突变。报告发现，一方面面子消费退场，理性极简送礼成为主流；另一方面，跨界联名文创礼盒走红年轻圈层。与往年不同，近一个月的二手平台数据显示，礼盒配套帆布包、潮玩盲盒、竹编食盒等周边产品溢价远超粽子本体。贺妮莎说，粽子的

0: 费群体年轻化、全民化、理性化特征更加突出了。
1: 25到35岁的 Z 世代年轻群体呢，是绝对的消费主力，它占整体消费人群比重的话，达到了48%。那么这一群体的话，比较偏爱散装小份的冰粽、养生杂粮粽、IP 的联名文创单品。那么它的具体聚焦的话，主要是自我解馋，还有一些日常代餐。那么36岁到55岁的中年群体呢，整体的占比达到了32%。主要的采购聚焦的话是极简的礼盒、终端实用的礼盒的核心购买。
0: 从时令符号到四季常客，从家常手艺到百亿产业，一只粽子的进化史何尝不是一部中国消费升级的微观史诗呢？报告显示，65%以上的都市消费者选购产品时会主动核验配料表、GI 数值、添加剂清单、原料产地，排斥防腐剂、高油高糖产品。未来1到2年内，健康属性将从加分项升级为粽子产品基础准入门槛。贺妮莎表示，经过多年的产业沉淀，国内粽子行业已形成三大成熟产业集群，南北协同互补特征更加鲜明。
1: 浙江的嘉兴产业集群主打的话是短保的鲜粽、高端礼赠粽，还有江南特色的这种甜咸粽。河南速冻产业集群聚焦的话主要是平价的速冻常温粽、小份独立装的产品，同时呢，它依托全域的这种冷链网络，深度的渗透到了下层的这种县域乡镇市场。北方的这种养生杂粮粽的产业集群，它主打的话一般是五黑杂粮粽啊、 DGI 的这种轻卡粽，比较适配北方的这种消费饮食需求，也补齐了北方的这种高端粽品的这种短板。
2: 您看，小小的粽子现在可真是不简单了，已经从我们节令食品变成了百亿级的大产业。另外门道也不少，以前大家只关心是甜还是咸，现在又升级了，变成了冷热大战。冰粽、养生粽都是新宠，特别是年轻人一边追求新奇口感，一边呢还盯着配料表，怕糖怕油。粽子产业的升级折射的也是我们消费观念的转变，从吃饱到吃好，再到吃得健康，吃得有意思，小小的粽子真的是吃出了大文章。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你我携手防沙止漠，共筑沙海绿色屏障，共护祖国绿水青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开车出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只是把车靠路边停几分钟，比如说去买杯咖啡、买个水、上个厕所，结果回来一看啊，停车费已经开始收了。最近呢，上海对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政策进行了优化完善，并且形成了初步方案，目前方案正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短时停车15分钟以内免费。一边是停车位紧张，一边是市民对临时停车的刚性需求，这15分钟的免费能不能解开大家的停车焦虑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宁婉婷、杨敦煌来了解一下。
9: 记者日前走访了上海市多处道路停车场，在黄浦

0: 区中山南路，记者将车辆停入路旁一处智慧停车位。按照现行收费政策，在车辆停放大约六分钟时就有了缴费提示。在黄浦区外衔瓜街的一处道路停车场，车主夏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停车刚过半小时，缴纳了一小时的停车费，
1: 收了15块。哦，按照一个小时来收的。
0: 上海市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标准，白天在不同的区域根据停车时间的长短实行累进收费，人工收费规则为首小时内按一小时计，智慧道路首小时内按照0至15分钟、15至30分钟、30至60分钟划分计费，首小时外均按每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计收。网约车司机周先生说，自己一天之内可能有多次短时间停车，希望现行的收费政策能做出调整。
2: 比如说以前停在一个地方去买点吃的啊，去上个厕所啊，本来上厕所不要钱的，讲你停个车都给了3块钱4块钱，那划不划算？每天杂七杂八算下来的开销大得不得了。
0: 截至2026年5月底，上海市有收费道路停车泊位4.96万个，而在2005年到2025年这20年间，上海市小客车保有量从61万辆激增到621万辆。上海的现行收费政策已实施超过20年，逐渐难以适应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更高要求。近年来，社会各方希望在上海实行短时免费停放政策的呼声也越来越多。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连续多年建议，将路边临时停车统一设置为15分钟内免费。
3: 一方面是道路停车非常的困难，做增量也很难，我们就想着要把存量怎么盘活。第二方面呢，提振实体经济，因为在店门口如果能够15分钟免费停车，是不是会给他带来随机的一些客流呢？对老百姓来讲，15分钟免费总是好事情。
0: 2024年4月，在对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关于明晰路边停车收费标准、加快研究路边短时停车免费的建议的答复中，上海市发改委表示，将联合相关部门适时评估和优化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政策，从而实现既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又合理满足广大市民停车需求的政策目标。本月10号起，上海市就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方案提出，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内停放时长不超过15分钟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上海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政策。方案一出，不少车主都表示很期待。
4: 临时靠一下也挺好的，等一下朋友啊，对不对？朋友上车的地方不好找了。
2: 你说跟比现在那个停进去就收钱和免费15分钟，那肯定要好一点，是不是呢？
0: 新方案细化计费单位，将上海市智慧道路停车场停放服务计费单位统一调整为15分钟，对采取人工收费的道路停车场以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此外，对各类区域白天时段收费标准进行结构性调整，并针对停车矛盾相对突出的1、2类区域增设超过2小时停车的阶梯价格。市政对此表示认可，
3: 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一些程度可能就更高了，我们是希望通过价格的这样一个机制能够更有效地调配停车的资源。交通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小切口，我们未来希望有更多的数字赋能、智慧治理、精细化治理的政策去改善民生。
0: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表示，政策优化仍将坚持谁使用谁付费的公平原则，并进一步凸显服务短时停车、调节停车需求的功能导向。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征求意见截止时间是6月19号。
5: 路边短暂停车这件事情看起来是小事啊，实际上确实是大家生活中的真实痛点。现在停15分钟免费，不仅解决了问题，也是城市治理思维的转变，从单纯的管理收费转向了服务市民，也盘活资源。当然，一天2次的免费额度够不够用，后续的执行能不能到位，还需要在实践当中来检验。如果您有更进一步的意见，也别忘了刚才记者提到的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征求意见截止时间6月19号之前，您还可以接着提。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范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明明说好的押金返还，为什么屡屡变成消费陷阱？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一起去看一看。
9: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返现押金为关键词搜索，相关投诉已超百条。内蒙古的张女士向中国之声反映，她本想办理信用卡，业务员声称办理 POS 机有助于信用卡审批通过。张女士交了199元押金，可如今卡没办下来，业务员彻底失联，押金也没了着落。
10: 你办这个 POS 机是为了办信用卡吗？
11: 对对对，我先办批办 POS 机了 ，POS 机办了以后给办信用卡了。他就让我刷，我给我刷指定的号，让我刷我就刷的。最后他信用卡也没给我办。
10: 这个人是哪儿找的呀？
11: 我不知道他咋就加上我的微信。他跟我说到3个月以后退回押金，最后就没退回来。联系了他不理我，不接电话，不回信。
9: 江苏的吴女士有着类似遭遇。为了办理一张信用卡，他被业务员忽悠着办了2台 POS 机，先后交了2笔押金。
12: 当时我办信用卡的业务员说，看你能不能领到一台 POS 机，是免费领的。领了一台后说用卡多，防止限额，再领一台。一台机器299元押金，扣了2台机器钱。当时我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说不要了。业务员说退不了。
9: 吴女士说，现在申请的信用卡也没收到，想退掉 POS 机，业务员直接拒绝退款。
12: 我后来找了业务员，说当时你跟我应该讲清楚，你说这个要押金，还有一台子是刷5000，2台就要刷10000块钱，不达标了这个押金就退不了。这句话都没有跟我提前讲，我现在啥都不要，就想退了。业务员说这个钱不在他那，找 POS 机的公司，对方说不是他们的员工，是社会上的推销员。
9: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POS 机市场的套路让人防不胜防，业务员口头承诺无押金，实际用户首次刷卡就被扣取数百元，对方宣称刷够流水即可退还押金，却暗中设置重重隐形门槛，即便用户达到要求，也常被以各种理由拖延推诿，最终有苦难言。山西省朔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王坤表示，这类诈骗手段隐蔽性强，迷惑性高，不少群众不慎落入圈套，造成财产损失。
13: 这类诈骗犯罪的受害人群啊，相对集中，主要以个体商户、小微经营者、有刷卡周转需求的普通群众为主。诈骗分子精准地利用群众省钱赚返利、低费率套现的心理，实施精准诱导，受骗的概率比较高。
9: 此前，浙江省象山法院审结一起 POS 机诈骗案，团伙作案1年半，累计被害人超7000人。涉案总金额270余万元。象山法院刑庭法官助理张雨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起案件特点是公司化层级分工，单笔诈骗金额小，受害群体分散遍布全国。
14: 一是广泛撒网，由多名罪犯同时广泛地拨打各地商户的电话，进行初步的目标筛选，寻找有办理 POS 机需求的商户作为诈骗对象。二是利益诱惑，罪犯呢会通过以免激活费、交易秒到账、赠送加油卡等等虚假的福利作为诱饵，吸引商户去办理 POS 机。三是手法比较隐蔽，商户首次刷卡缴纳的激活费会流入诈骗团伙的账户，罪犯再以资金延迟到账等等理由拖延搪塞，单笔被骗金额不高呢，又导致不少被害者选择放弃维权，也助长了此类诈骗行为。
9: 该案呈现出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众多，

0: 公司内部分工明确，涉案金额小但笔数多等特点，且涉案人员参与诈骗的时间长短不一，这给证据的收集固定带来了很大挑战。
1: 对这类案件，定罪量刑主要考量的有涉案金额、受害人数、参与犯罪的时长等等。同时，由于像这个案件是共同犯罪，也会考虑罪犯在本案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进行综合判定。
0: 检察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先后将41名犯罪嫌疑人陆续起诉至法院，法院陆续作出一审判决，相关人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2个月至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各并处罚金3000元至20万元。张雨晴提醒小微商户和普通消费者，
1: 如果已经是被骗的情况，需要保存好证据，比如说与对方的聊天记录等等，然后通过直接联系 POS 机的官方平台退费，寻找消费者保护协会投诉、提起诉讼以及报警等等方式进行维权。如果需要办理 POS 机，要去正规平台，通过官网或者官方客服办理，并且在办理的过程中要注意仔细阅读相关的条款，避免受骗上当。
0: 针对 POS 机押金骗局，王坤也结合日常接警案例，给出了具体的防骗提醒。
2: 拒绝亲信上门推销、陌生来电、私发社交链接的方式办理 POS 机，所有的金融支付设备啊，务必通过正规的官方机构、合法渠道去办理，不轻信刷流水返还押金、高费率返利、刷量免费用机等说辞，凡是以流水量活跃度为由要求反复刷卡转账的，一律视为诈骗。
0: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认为，近期 POS 机返现骗局密集涌现，投诉量激增，这不是偶然的市场乱象，已经形成了系统性的灰色产业链。
3: 资金最终流入个人账户，而非是机构的后台。更值得警惕的是，作案手法呈现高度产业化运作，从非法购买公民信息、筛选潜在客户，到冒充银行人员、精准话术引流，再到虚假客服号拖延维稳，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的闭环。
0: 近年来，央行持续强化第三方支付机构合规监管。田立辉表示，对于收单业务外包机制的失控，监管层面正在从多个维度集中发力。
3: 部分持牌支付机构啊，将终端管理、商户审核、运维服务这些大量的对外流转，自身啊仅保留了基础通道的职能，行业传统作业模式出现明显的业务空心化和核心管控的缺位。外包机构违规从事核心的业务，引荐虚假的商户入网，线上违规售卖 POS 机终端等等乱象频发。监管啊，试图从源头来堵塞外包失控的风险漏洞。
4: 在听节目的朋友啊，如果是个体工商户或者是小微企业的经营者，或者有刷卡周转需求，哪怕是普通人，我们也再次提醒，哪怕需要办理 POS 机，也一定认准正规平台和官方渠道。听到刷流水返还押金、高费率返利、刷量免费用机等等的说辞，您千万不要轻信。如果已经不幸被骗的话，要固定证据，积极维权，最大限度的来减少自身损失。POS 机市场的套路让人防不胜防，相关的诈骗也呈现隐蔽性强、迷惑性高、高度产业化的特点。除了加强监督力度，咱们还得提高自身的防范意识，才能真正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段把视线转向国际，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当天启动首个入盟议题谈判，该议题为基本原则议题，涵盖欧盟的核心价值观和基本原则，包括法治和基本权利、民主机构运作、公共行政改革以及经济标准等领域的欧盟法律法规。那加入欧盟的流程具体是怎样的？乌克兰距离加入欧盟还有多远？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6: 据了解，在欧盟入盟谈判的标准框架下，谈判章节总数为35个，覆盖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全领域的欧盟规则适配要求。欧盟还将其打包整合为6个主题集群推进谈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哥本哈根标准将贯穿入盟谈判的所有章节。
7: 哥本哈根标准，这个标准里面呢，它是包括3条。第一

0: 条呢是关于这种民主、法治、人权以及对这个少数民族的这种保护。那么第二条是关于经济的，其实就是它这种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同时能够应对竞争压力和欧盟内部的这种市场力量。那么第三个呢，其实还是讲它的行政能力，那么其实就是你能够有效地实施欧盟法所规定的一系列的法律规则和政策，同时呢和联盟的政治经济和货币政策的一致的目标。那么这个标准呢，其实是在纳入到接下来候选国和欧盟所进行的关于35个章节的谈判之中。那么欧盟的这个章节的谈判呢，这个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方面，从第一章这种货物啊的这种自由流动，到人员的自由流动、资本自由流动、公共采购等等。那么在这个所有的章节谈判完成之后呢，那就会启动写这种入盟条约，那么最后经过欧盟机构，就是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和这个欧洲议会一致同意通过以后，提交成员国批准。那么只有在所有的成员国都批准了之后，那么他才会获得资格。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表示，乌克兰已准备好开放全部六个集群的谈判。他同时对欧盟喊话，不仅乌克兰需要欧盟，欧盟也需要乌克兰。
2: 乌克兰已准备好开放全部集群谈判，我们预计今年夏天我们能够在融入欧盟方面取得更多成果，至少我方不会出现任何拖延。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的伙伴也必须理解这一进程的重要意义。
1: 乌克兰于2022年6月正式获得欧盟候选国资格，但因匈牙利行使一票否决权，乌克兰曾长期无法开启入盟谈判。金林表示，乌克兰的入盟进程是地缘政治事件的直接产物，其特殊性使得乌克兰必须在一个极其复杂的制度框架内，与历史性的改革和内部利益拉锯赛跑。
0: 在获取候选国资格以后，他长期他没有办法进入到下一步，也就是开启第一章的谈判。大家都知道，是因为匈牙利一直通过一票否决权来反对这个进程的开启。那么这回是因为匈牙利政治发生了变化，欧盟推动了这样一个开启谈判的一个进程。那么这个事儿本身它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在接下来谈判的过程中，每一个章节的开始，或者说每个章节的关闭，它都会受到这个成员国的一票否决的情况的一种干扰。那么第二个呢，乌克兰入盟它本身呢，它是一个特殊的 case 吧，所以它在民主法治啊、人权啊、治理啊、司法改革啊这些问题上，尤其是对于什么腐败这个问题，我觉得欧盟里面很多的成员国都是有很大的担忧的。那么第三个呢，可能其实欧盟内部一直还在陷入一种拉锯，因为你乌克兰这样大的国家，尤其是它是一个农业国，然后现在又处于战争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它战后重建等等这样的一些巨大的资金需求，那么欧盟呢现在目前面临着很多的这样的困难，其实成员国内部有很多的担心，尤其是像农业补贴这一块，那么欧盟成员国内部对于自身的利益被轻视是非常担心的。
1: 金林指出，即使谈判完成，入盟条约也需要获得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及欧洲议会的一致批准，此后条约还需要提交所有成员国批准。由于成员国批准程序各不相同，部分成员国需要议会通过，部分可能需要举行全民公投，这也将导致最终结果充满高度不确定性。
0: 像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就是说你获得了候选国资格到你最终成为成员国，这个道路是非常不明确的，各个国家的速度也是不一样的。那你像土耳其，这个进程就很漫长了，他从1987年申请加入，1999年获得候选国资格，2005年启动谈判，20年过去了，到现在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那么如果说土耳其是一个大国哈，加上文化的问题它成为根本原因，那就是像黑山这样的小国，它2010年获得候选资格，到现在虽然全部的谈判章节都已经开启了，但是它也只完成了其中的14节。那么它最关键的问题其实主要还是刚才讲的哥本哈根标准的方面，像法治啊、司法呀、基本权利啊等等这些，更何况像乌克兰在刚才我说特殊背景下他启动的谈判，他在腐败问题上，就是欧盟诟病他最多的地方，那其实这个还是道路漫漫的。
3: 从申请加入欧盟到获得欧盟候选国的资格，再到启动入盟谈

0: 谈判以及入盟条约获批，加入欧盟的流程可以说是相当繁琐。欧盟成员国的一票否决权更是让整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在地缘冲突加剧、乌克兰自身矛盾和成员国内部的拉锯并存的情况下，乌克兰能不能顺利地加入欧盟，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1: 昨日新闻重现，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两个招牌，四个字有三个字一样，还有一个字谐音，是不是能算是商标侵权呢？最近一家河南南阳的面馆陷入了舆论的漩涡，它的店名叫鱼见小面，鱼是重庆简称的那个鱼。那这个小店呢，被全国连锁的遇见小面品牌方索赔。小店收到对方律师的通知，称撤诉需要赔偿7000-8000块钱。那河南这家面馆的老板娘就说，我是2024年开店的，本来也没想攀附，这笔赔偿太高了。
2: 字音读音字形什么都不一样，这碗给我8块钱一碗的面，我至少得卖1000碗，我1000碗还有成本呢。
0: 老板娘毛女士痛哭的画面被大家转发和讨论，她哭诉说啊，一碗面8块钱，至少得卖1000碗。就在这条视频被转发之后，很快原告遇见小面品牌方回应说，已经第一时间撤销对鱼见小面的诉讼，并且反思商标维权行动的流程。6月15号，也就是昨天，遇见小面发布致鱼见小面的一封信，其创始人宋琦在信里写，最近几天因为商标风波，令你们南阳鱼见小面老板和老板娘疲惫不安，我感到十分抱歉和愧疚，在此向你们诚挚道歉。事情看上去出现了180度的转弯，不过呢，鱼见小面的老板回应说，于私我无法坦然接受道歉，但为了行业声誉，我选择站在行业的角度来接受致歉。这位老板说啊，希望遇见小面向小面消费者和全国范围内并无恶意侵权，只是踏实谋生的小微商户来致歉。目前还有一个消息呢，是这次风波，重庆市小面协会会长也出面了，说协会会倡导全体小面经营者遵守商标法，认可企业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为，但是同时坚决反对单个品牌独占重庆小面这一地域美食品类。目前他们协会正在启动重庆小面地域公共品牌商标注册工作，如果成功，会无偿授权全国正规重庆小面商户来规范使用，以此来统一标准，保护地域美食名片。看上去呢，这番小面的风波就过去了，但其中还是留下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也想问啊，四个字有三个字一样，就构成侵权吗？7000-8000块钱的赔偿成立吗？经营者是不是侵权，到底怎么判定？什么又是这个过程中的正义？今天我们请到律师岳珊珊帮我们讲讲这里里外外。岳律师，本来我们是看遇见小面诉鱼见小面商标侵权，但是现在看到遇见小面这个比较大的品牌方呢，说撤销诉讼了，大家有个感觉啊，说诶，是不是你们看到小店老板娘哭诉了，让你们感觉这个事情办得不合适了呢？但是我们想从法律上来问啊，本来他们这个诉讼能站得住脚吗？就是他这三个字一样，一个字谐音，就能说他商标侵权吗？
3: 倒不是说能不能站得住脚，就首先的话他应该是有诉权的，就是他本身是一个商标的持有人嘛，或者说商标权利人，他如果发现或者说认为有人对他的商标可能构成侵权，那么他是可以有权利提起一个诉讼的。那至于说到底是不是构成一个侵权，那具体的话还要具体看。如果仅是从这四个字的这个对比来看的话呢，而且服务的是在同一个类别里边，确实有可能会涉嫌到侵权。小面本身两个字的话，它是属于一个通用商品名称了，已经是遇见和鱼见，还要具体看，除了说是读音可能相近，那么它的字体是否是类似啦，包括说它的店铺里边的这些装潢啊，是否是会让人产生混淆。商标它的一个作用的话呢，就是要区别开自己的商品和其他的这个商品。那么如果说你使用的这个标识和我的这个商标是接近的或者说类似的，容易产生混淆的话，那这个时候侵权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具体的话还是要具体来进行分析，当然最终的话呢，是要司法机关根据实质的近似或者说相似的各种情况，要考虑到它的这些装修店面等等很多方面角度，最终来做出一个裁判的。
0: 而且一开始这个小店的他们的老板娘接到

0: 律师的通知呢，是说如果要让我们撤诉的话，要赔7000-8000块钱。这个可能也引起了大家一些讨论。
1: 目前确实很多权利人或者说权利方在主张侵权的时候呢，都会通过这一类的方式来主张权利，或者说是所谓的维权吧。因为我们注意到说，比如说像有一些版权机构啊，被授权方啊，他们有的时候会主张一些，比如说字体呀、图片这些侵权，或者说就像这种商标侵权，他都会通过这种方式先跟你联系，我们认为你构成侵权了。那如果你也自己觉得说这个可能是自己理亏，或者说自己可能确实存在侵权行为的话，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和解的方式，避免说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诉讼的这个成本比较高，时间比较长，而且呢在裁判文书上有可能会留痕，那这对于经营者来讲的话呢未必是一个好事情。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会通过这种和解的方式来解决。而且我们会注意到有一些赔偿的这个数额，或者说和解谈判的这个数额的话，相对来讲可能并不高，它可能会根据以往的这种侵权的这种维权的结果啊，举一个中间值来进行一个主张。那这个的话是其实是属于双方协商的一个过程。那如果说你认了，那你就给这些钱，那我就不再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进行主张了，以后的话你也不能再用。
0: 但是现在呢，应该说这个事情出现了反转。鱼见小面的这个老板就说呢，因为收到了遇见小面品牌方包括他的负责人的这种道歉吧，他说鱼丝他并不想接受这个道歉，但为了行业声誉，在行业角度是接受道歉的。他的希望是希望遇见小面这样一个大品牌向消费者和全国范围内并无恶意侵权，只是他是谋生的小微商户来致歉。这个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叫恶意侵权，我们会想到之前的另外一个话题，比如说有一些山寨品牌，大家公认的觉得它是在蹭名牌，有的时候也是一些小店，怎么说一个小店是不是恶意侵权，我们能一眼看出来吗？您说，
1: 其实所谓的这种恶意的话呢，其实在法律上来讲，我们说可能还是要看，首先它肯定是构成侵权，其次的话呢就是看它在主观上面和客观上面是否是存在着这种恶意的。比较好判断的呢就是属于那种像模仿大的品牌的 logo， 包括说装修的这种风格，各种标识的使用，菜单的设计等等，所有的一切就是让你误以为它和那个大品牌是有关联的，那这个的话是非常典型的这种恶意。那当然也可能会存在着那种非恶意的侵权，比如说有一个商标确实注册了，但是可能在一个品类里边的话呢确实也是不知道，恰巧也用到了跟它相同或者近似的这种商标的话，那理论上来讲，一般来讲会认为它的恶意会相对小，但是它也是属于侵权，在法律上来讲的话它可能也要承担责任，只是说如果是恶意的话呢在赔偿数额上面的话呢它可能会更高一点，包括说在认定侵权的时候呢可能会更容易被认定为侵权。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雪碧和雷碧康师傅、康帅夫的这种啊，
0: 这种就是确实让人一眼看出来，他是明显是去蹭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意图就很明确。我们现在看这个遇见小面，他们品牌方说呢，他把已经注册的第35类遇见小面商标无偿赠与对方。大家一听说，哎，哦，他原来已经注册了这个遇见小面啊，这个是一种什么操作？是本来的一种正常操作吗？
1: 首先要说一下，他这个35类应该不是餐饮类。就是说它应该是属于是另外一个品类里边注册的这个商标，其实他把那个商标给这个小店的话，小店可能也用不上，因为它不是注册在这个餐饮类里边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确实会发现有一些大品牌它会做一些保护性注册，它已经是很有名了，但他担心被别人去蹭啊，或者说是有一些其他的领域他可能还想再做，比如说我虽然做了餐饮，但是我可能未来我可能还会想要在一些其他的这个行业和领域去做一些发展，那有可能我会在其他的一些行业里边也把我这个商标注册进来，或者同时的话呢我可能还会再做一些与我比较相似或者近似的有可能会产生混淆的商标，我也保护性的意思也都给注册进来，那这也是属于就所谓的这种保护性注册，就是大面积大范围的在进行注册。但是这个里边的话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他注册之后他不使用的话，一方面有可能会其他的权利人或者说想使用这个商标的人是可以要求去撤的，去把他商标去撤掉。第二的话呢，我们说他如果不是以使用为目的去注册商标的话呢，那有可能说商标注册机关也不给他注册。
0: 所以这个事情呢现在看上去是得到一个相对和平的解决啊，但是大家还是会讨论这个案子。您觉得会给我们留下一种什么样的思考？其实我们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什么才是在商标维权当中的带引号的所谓的正义？
1: 既然是搞法律的嘛，我们首先肯定要说从法律层面上你是不是构成了侵权，那如果说是构成侵权的话，那么一定是要承担法

0: 法律责任的，或者说那对方来主张权利的话呢，都是法律赋予的，这个不存在着不正义，或者说是大家会觉得说是恶意维权的一种情况。但是如果说是可能会侵权，或者说不涉及到侵权，但是大品牌可能会运用自身的这种影响力，或者说这个品牌力，他去来主张一些权利的话，那有可能会被大家认为属于一种非正义的。当然现在我们会看到，尤其一些商标类的侵权的时候呢，认定上面会确实存在着比较大的这种争议，或者说存在着比较大的这种难度的，那这个时候其实更多的是考验的是品牌方和这个使用方如何能够更好的在市场经济的这种环境下，或者说在合法的这个框架下，能够把这事情合理合法的解决，既避免损害到自身的品牌，又避免说损害到了这些小微的创业者，或者说是小微商家的这个权益或者说利益，这个其实还是蛮难的一件事情的，只能说是希望我们的这些商家们，我们说在使用店铺名称啊，或者说使用品牌的时候呢，自己可能还是要提高一些法律意识，避免去被认为是可能会形成混淆，或者说构成侵权，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在品牌方这边，品牌的维权不能够仅仅的只是说生硬的，或者说是冰冷的这样的一个去维权。只要认为有可能会涉及到侵权，我就直接来按照侵权的，或者说按照维权的这个套路来走，而是要更审慎的去做一个评判，我到底是否是有权利，或者说我的权利是否站得住脚，那对方的这个行为是否是属于在法律意义上的这种侵权，而且他的侵权是属于是不小心侵到的，还是说这真的是恶意来蹭我的，他应该是做出一个判断，是有不同的这种策略去进行沟通，去进行协商，或者是采取手段来进行维护自身权益的，不能够一概而论的这种采用特别生硬的这种方式去进行一个维权。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案子如果说到了法院的话呢，它的结果未必是一定会构成侵权，也未必一定不会构成侵权。司法机关它会通盘考虑，包括说字音啊，包括说这个商标的使用的情况啊，注册的情况啊，包括说这小店它使用这个字号的情况啊，包括说它的装饰装潢等等多个方面来进行综合判断，来认定是否构成侵权，而不是简单的就凭四个字里边有三个字一样，还有一个字是读音比较相近就会认为侵权的，不是这么简单判断的。如果说通过这种司法判例的这种方式来去认定侵权，它其实来讲对司法资源的确实是一种占用嘛。作为品牌方的话，它是要综合的来考量，不能够简单的去自认为有权利然后去进行一个行使的。
1: 所以其实法律是很严谨的，但是这个法律的运用可能还是可以有温度的。
0: 对对对，因为即使司法机关在判断的时候，它也会要综合的考量到很多情况，包括说就像我们说的之前提到，他是否是知道这个商标，他是否是在蹭这个商标，或者说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性这个角度来考虑，他会做一个判断。你包括说像这个品牌方这次撤回起诉，不再去起诉维权的话，那他更多的考量的话，其实可能也是在法律之外的这种考量，从商业策略上面，从社会舆论影响上面等等，需要多个角度多个维度的去考虑如何来处理这个事情。
1: 其实早在遇见小面发布道歉信之前，6月14号，遇见小面的老板娘毛女士就接下了她门口张贴的暂停营业的公告。她说生活仍然要继续，小店今天开始营业了，感谢大家支持。那这轮风波给这间小店当事人可能都留下了影响，但我们也希望这番讨论给更多人一次机会，去了解法律的知识，去思考这类问题的最优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您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4点整。
1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近日帖子上的一句，本人于2026年5月种出了番茄，望周知，意外带火了都市种地实录。网友们一边调侃着帖主这个长得像枸杞一样的番茄，一边纷纷晒出自家阳台上的同款种植成果，比如有需要呲着牙叼着才能堪堪咬到的纽扣大的黄瓜，有一勺下去没了大半个的西瓜，当然也有种子随手一丢就顽强生长的报恩辣椒。尽管大家的种植水平参差不齐，但是对于种菜的热爱那都是毋庸置疑的。中国人到底多爱种菜呢？我们不但去荒漠戈壁，去雪域高原，去南极种菜，把种菜的种子传遍了五湖四海，甚至还将种菜的版图开拓到了星辰大海。用《舌尖上的中国》导演的话说，中国人走到哪里都得想办法种点菜。那么这份对于种菜的执着因何而起？我们对于田园的执念又源于何处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中国人这时刻惦念的田园情节。有人说种菜是刻进中国人 DNA 的热爱，这话并非虚言。在我们远古先民的记忆里，农耕从一开始就是生存主线。汉代《白虎通》里有一段文字说，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力，置垒寺，人口繁衍，飞禽走兽不够吃了，神农便顺应天时划分地利，发明了翻土的农具。考古发现印证了这条记忆的轮廓，大约7000-8000年前，先民们在温暖湿润的黄河和长江两条母亲水源流域开始扎根生息。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过7000年前的碳化稻谷，黄河流域的半坡遗址中我们发现了6500年前的粟和菜籽。从谷物到蔬菜，从饱腹到佐餐，此后的数千年，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们从未停止手中的农事。日子久了，种地便不再是单纯的谋生，它渗进了语言，变成了我们解释世界的方式。我们把国家称作社稷，把故乡叫做桑梓，告老称作归田。汉语里的这些俯拾皆是的农耕印记，早已把对土地的情感刻进了语言深处。那么社稷二字何以成为国家的代称？让我们走进有趣的汉字，听听这两个字背后的故事。
1: 首先我们来看社会的社，社地主也，从事土。那这个字呢，它的字形从金文啊到小篆，再到隶书、楷书，基本上它的构建没有太大的变化，都是室和土来组成的。因此，从土表示和土地相关啊。《说文》说“地主也”，这个“地主”不是我们今天说土地主人的意思，是祭祀的土地的那个神主。《周礼》中也会说：“25家为社，各树其土所宜之木。”那一般呢是在社啊祭祀的这个地方还要种上社木。古代的社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祭祀活动，而且有不同层面的社稷，并且还有春社、秋社，它都是祭祀社神的日子。 一般会简称为社。百姓啊，不仅是通过啊这样的活动来表达他们希望能够减少自然灾害，获得丰收的一个良好的祝愿。同时呢，在社日的时候，民众啊也会举行各种类型的这种社日的表演，来集体的进行欢宴。所以在社日这天的聚会也经常会称为社会。那这个社会呢，和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这两个词啊，它的来源是不一样的，词义也不同。早期在典籍中的社会指的是在社日这天的聚会。在很多诗词中啊，都会对社日这天的活动有所描述。两首比较重要的诗啊，就是会看出社日这天它的热闹的程度。一首呢是杨万里的《官社》，大家可以自己把这首诗读一下，但是我们呢来看一下它其中的几句，你就会看到社日它一种欢愉的程度。所以看说，山农祈福更盈年，这就是他们在社日希望能获得丰收的

0: 良好的祝愿。然后野鸥事舞各睁眼，那说在这一天的时候大家都进行表演，非常快乐啊，所以各睁眼。而大家特别熟悉的王驾的射日最后的两句，桑稚斜影春社散，家家福德醉人归，更是把射日这一天大家聚到一起啊，非常欢乐的场景能够衬托出来了。所以射啊这样的一个祭祀活动在中国古代是非常常见的，它就是对土地的一个祭祀，因为我们是农业社会，所以土地是非常重要的。那祭这个字呢，它从禾啊，它的意符是禾，所以呢那祭它原来指的是啊我们所吃的这种谷物，所以说文说五谷之长啊叫做祭。那同时呢我们把祭祀谷神的这样的活动也叫做祭，把祭祀谷神的地方也叫做祭坛啊，所以社和祭啊既可以表示祭祀的活动，又可以表示祭祀的场所。在典籍中其实社和祭就有很多地方是连用的。墨子中说，祝史乃告于四望山川社祭，那这里边社祭都指的是祭祀的地方。那在中国古代呢是宗法制的社会，血缘呢不仅仅是亲情的代表，也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所以呢周礼考公记啊，他就记载了在营造国都建制时候啊他的一段记载，他说匠人营国，左祖右社，面朝后世。什么意思呢？就指的是天子啊在建国的时候要在宫殿的左边建立宗庙祭祀列祖列宗，然后呢要在右边来建立社祭坛来祭祀土神和谷神。宗庙呢代表着在人文世界中啊对血统的一个继承权，但社稷呢就代表着在自然领域中对土地的所有权，因此两者啊就共同的构成了国家权力的象征。作为明清两代的国都，北京故宫就基本上沿用了左祖右社的建制，所以就形成以故宫为坐标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如果我们以故宫为坐标，左边是宗庙，就是我们今天的劳动工人文化宫，大家会看到它的牌子上仍然写着太庙啊，就是宗庙，然后右边啊就是社稷，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山公园，就形成了宗庙居左社稷居右的格局。那社稷呢为什么后来会引申出表示国家的意思啊？这个咱们要看一下《礼记》的这段记载，他说：“天子大赦，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也。”也就是说，这个赦坛啊，它上边是不能覆盖的，如果覆盖住了之后，它就不能够和天地之气啊相结合了。是故丧国之赦，乌之不受天阳也。那如果我们把啊这个社上面给它覆盖上，屋就是覆盖的意思，它就和上天啊和这个阳气之间啊就给它隔断了。因此在古代的时候，比如说两个国进行作战，我们要灭亡一个国家的时候，一般要毁掉它的宗庙和社稷坛，社稷坛毁掉了之后，这个国家也就灭亡了。因此社稷就引申出表示国家的意思，这个隐身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所以大家看在过秦论中就已经有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旧有序，变化因时，最后说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今天我们仍然把国家的重臣称为社稷之臣，那社稷就成了国家的代名词。
1: 其实中国人对种菜的热情从诗经中就不难看出来，根据清代顾栋高毛诗类事统计，诗经中出现的蔬菜就有38种。有人开玩笑似的总结说，诗经里的内容可以分为这么几类，要么一边谈恋爱一边摘菜种

菜，比如关雎，要么一边说战事一边摘菜种菜，比如采薇，再要么就直接说种菜种田，比如七月里的三之日于四，四之日举止，正月里修农具，二月里抬脚踩到田里去，好像不管什么事儿，先民们手里总得攥着几颗菜才踏实。如果说最开始的种地主要是为了生活，后来先民们种着种着，泥土里便也浇灌出了诗意。从《诗经》中的“既沾既足，生我白骨”，到陶渊明的“但愿桑麻城，残月得访记”，从陆游的“只要耕犁及时节，裹茶买饼去租牛”，到辛弃疾的“稻花香里说丰年”，田园是中国人绵延千年的精神原乡。一首《耕织曲》过后，我们继续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昨日新闻重现，
8: 国之山，朝花夕拾。
9: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在《诗经》里，人们在土地上种菜种谷，种的是日子，诗意就长在日子里。到了后来，这份诗意渐渐从日子里拎了出来，变成了一种有意识的追寻。给自己找个安顿，中国人最先想到的往往是一片能耕种的土地。中国人心里的桃源从来不是凭空掉下来的仙境，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桃花源记寥寥几笔勾勒出的不是亭台楼阁，而是田池桑竹。换句话说，我们想象的完美生活里必然有块地要种，而第一个将这种世外桃源与耕种牢牢绑定并活成了一个文化符号的人，正是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舞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试想一下，如果没有陶渊明富有诗意的描绘，我们心目中的田园还会像今天这样美得动人心弦吗？陶渊明在41岁的时候辞去了彭泽县令一职，这成为他一生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他时观时隐，在生计与追求自己的本心之间辗转纠结。在此之后，他种田、饮酒、写诗、生活，成为庐山脚下一个真正的农夫。在南山的山脚下，陶渊明种了一片豆子，但他种田的技术显然还有些蹩脚。野草长得茂盛，豆苗却很稀少，每天天没亮就要到田里去清除杂草，直到月亮升起来才披着满身的露水回家。坚持下去需要莫大的勇，他只是希望能够不违背自己的内心。我们很难想象，当疲惫的诗人放下锄头拿起笔，心中还能萌发出那样动人的诗意。虽然常年住在庐山脚下，但陶渊明几乎从未写过那些名山大川。千百年来，诗人述说房前屋后风景的朴素诗句，却成为了中国文人所向往的审美的至高境界。就比如陶渊明的头号迷弟苏轼，在被贬至黄州后，曾躬耕于东坡，他便常常将那里比作是陶渊明的田园。东坡

0: 生毫不掩饰对偶像的崇拜之情，他甚至这样写道：梦中寥寥最终醒，只渊明是前生。原来那位文坛巨匠也曾在人生困惑之时手捧陶诗怦然心动，在他心中，李白、杜甫，包括他自己，无论走过多少名山大川，写尽了悲欢离合，也只是接近了陶诗的境界而已。那躬耕于田园的陶渊明，为什么会成为后世众多文人的精神偶像？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中的相关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在人生的前40年，读书入仕是陶渊明最大的理想。29岁的时候，陶渊明出任江州祭酒，
2: 但是他觉得配不上他的理想，他形容自己的理想是梦至意四海，因为他的曾祖父是东晋的开国名将、开国柱石陶侃，所以有份家族血脉里的荣耀一直在他的身上流淌。
1: 陶渊明在诗中写道：这江州祭酒做了没多久，自己不堪吏职，辞官回家了。公元405年，41岁的陶渊明出任彭泽县令，这已是陶渊明生平第5次出仕为官。
3: 陶渊明在出仕为官的这个态度上面来说呢，是积极的。你只有进入社会，接受社会化，在社会化的环境当中表现自我，然后我们才有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实现自我。
1: 彭泽县令虽不是显职要位，却能为百姓做些实实在在的事，俸禄也尚可维持基本的生活。他担任彭泽县令不足百日，有一天地方的督邮前来视察。
2: 他其实官阶不高啊，甚至不能算官，但是他的权力很大，他是一种特殊的监察官职。
1: 下属们知道督邮的厉害，他们提醒陶渊明要穿戴整齐，束带迎接。陶渊明反对这样没有底线的屈从，他不能为五斗米折腰，随后便辞去了官职。这是他人生最后一次的为官经历。从41岁开始，陶渊明决定不再彷徨，回到乡野田园，彻底隐居。
4: 我们看他的那句话说得多好：田园将芜胡不归，我的田园就要荒芜了，我要回去耕种。陶渊明他不是要反抗什么，而是要回到属于自己的空间中。他自嘲说：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啊，我这个种田技术呢不怎么样，可是我的心愿没有违背。他表达的不是说种田技术这个事儿，而是想要告诉读者，他的

0: 客从归，很辛苦啊。这我每天早晨出来，我要去种庄稼，蒙蒙亮就扛这个锄头出去了，夜出东山了，然后才扛这个锄头回家。
1: 士大夫阶层让他们放下身段，转身回到泥土里，这在当时没有人能做到，只有一个名叫陶潜的人能够做到。从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在田园中营造一个自足的精神世界。
2: 陶渊明并没有到深山中去隐居，他在离城市不远的地方定居，有一片农田可以种花种地。
0: 所谓心远地自偏啊，你不一定要刻意的追求远离人世。陶渊明一下子做到了，就是把这个隐居生活一方面变得日常了，从物质要求上来说他是把隐居的标准拉低了，从精神境界上来说他却把隐居的标准给抬高了，这是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全新的隐居的境界。
2: 陶渊明躬耕田园的故事在后世家喻户晓，不过陶渊明的田园不是闲暇生活的代名词，他还要谋求生计，应对无妄之灾带来的窘迫。
3: 陶渊明有首诗叫乞食啊，就是上门讨东西吃。他的家遭遇了一次火灾啊，家里都烧光了以后呢啊，有一个朋友接济了他，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这个时候他饿得发慌，不知道上哪去，走到了这位朋友的家门口，叩门捉言辞啊，很纠结，吞吞吐吐。这个朋友他人很好啊，明白了他的来意，就给了他吃喝，他就如释重负，是谈携终日稀啊，也不再捉于言辞了。他就是这么可爱的一个人。
2: 归隐的陶渊明并非闲云野鹤，他比任何时候的他都更加勤奋，勤奋的劳作，勤奋的书写，一切平凡简朴、屡见不鲜的农村景象都被写进了他的诗。
3: 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陶渊明集有十卷之多，其中至少有七卷能够确定是陶渊明的作品。他通过撰作诗文，把自己归隐后的生活呢，像纪录片一样的拍了出来，自己呢是日积月累的把生活中写下来的这些诗啊，是汇聚在了一起。从这种关于躬耕的思考和记录当中呢，获得了关于生命的饱满意义。
2: 这一次陶渊明转了个身，面向天地山川，把纷乱的时局放在身后。他的这次转身被全体中国人记住了，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3: 陶渊明他生活在一个混乱的时代，他最终发现呢，社会尊奉的那个惯性规则他不一定适合自己，他最终选择了一种非主流的生活，选择了一种当时绝对不被看好的生活，他要把对自己人生的评价权收回到自己手里，要为自己建立一种新的不同于主流支配性标准的评价模式。
0: 陶渊明给大家留了这么一个人生的后门，因为人不可能一辈子就是认准了一个公认的就是有价值的目标去奋斗，他是挂冠而去啊，归园田居，他并没有因为归隐就变得愤世嫉俗，而是把归隐看作是一种自我生命实现的别样方式，这种精神反而是具有典范性的。

0: 起伏。他渴望功成名就，但没有向不合理的规矩低头。他厌恶乱世的战火，却无从展开兴国安民的事业。凡事皆有两端，执两用中手中制和的思维方法所追求的正是这种不偏不倚的和谐状态。
1: 陶渊明应该万万没想到，他走上的是一条通往全民偶像的道路，为后世全体中国人提供了一份了不起的行为模板。陶渊明之后的知识分子都多少从他的身上学到了平衡精神世界的方法。如果千年以来士大夫只信奉儒家的道德教化和政治抱负，文化呢将不可避免地流于彻底的沉闷僵化。
2: 如果说只有儒家文化，那么也就是说社会提供给我们的价值参照体系太过狭隘，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是非常单调，因为它关于人的存在价值的衡量所给出的尺度太过统一，只有一把尺子。如果仅仅只有道家而没有儒家，那显而易见社会的公共生活啊，一个社会的生活的共同体，一个政治的共同体也恐怕很难解决。
1: 几千年来，一边是孔子，一边是老庄，他们构成了中国人心灵的两面，既有积极奋斗的一面，又有潇洒豁达的另一面。这是一种中庸之道，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秘密所在。
3: 陶渊明实践了一种不极端的人生范本，让后世的中国人懂得了在日常的生活里可以向往落英缤纷的桃花源，在进取的人生中也可以吟诵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国人赞美陶渊明的重点不在他的辞官隐居，而是他重建了自己的生命价值。在他之前，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原本就有相对的两面，而陶渊明把这种相对调和成了一种独特的人格风范。从此退有了进的意义，舍有了取的价值。
4: 陶渊明被后世尊为田园诗的开创者，在他之前诗里也有田地庄稼，但多是背景或起兴，到了他这里，种地本身成了诗的主体。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写的不是隐居的风雅，而是扛着锄头下地的真实节奏。这扇门一推开，后世诗人便沿着他踩出的田埂走进了各自的田园，比如孟浩然拜访田居好友时创作的《过故人庄》，诗人和老友一起吃着饭，推开窗是菜地，端起酒杯聊庄稼，这种毫不费力的亲切是盛唐田园诗特有的温度。此刻通过诗人的描绘，我们对田园的想象不再仅仅是一个需要奔赴的远方，它也可以是一顿热气腾腾的农家饭，一个抬眼便能望见绿树青山的寻常日子。接下来请您欣赏一首由这首诗改编而来的国风歌曲《过故人庄》。

孟浩然写的是田园里的一次相聚，而千百年来，田园并不总是热闹的，更多的时候，它只是日复一日不断重复的生活方式。不过那种作物从土里长出的真实感，却让人有一种非常踏实的安定感。千百年来，这份心安一直滋养着无数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生息的人，他们或许不曾留下诗句，却用一辈子的耕种与收获，把田园过成了日子，把日子过成了根。作家迟子建就曾写过外祖母家的菜园，祖孙三人在院子里除草拔葱种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一代代老去，而这菜园却年年依旧，永远不老。请欣赏迟子建的散文《年年依旧的菜园》。

外祖母家有一片很大很大的菜园，春天一到，最先种上的是菠菜、生菜和白菜，之后种香菜、水萝卜和土豆，再之后种那些爬蔓的植物，豆角、倭瓜、黄瓜等。当然，如果弄到茄子秧、柿子秧、辣椒秧，它们也一定会被恰到好处地栽种在园子里。那时候，菜园中的蔬菜品种可就丰富多了。外祖母对外祖父说：“你去给园子除除草。”我便跟着外祖父到园子中除草。外祖父对外祖母说：“你去园子里给我弄点葱来蘸酱。”我便跟着外祖母到园子中拔葱。我常常在帮助外祖父除草的时候，将苗也除了下来。我也往往在帮外祖母拔葱的时候，将葱根断在土里。我总是帮倒忙，但他们从不责备我，我是太爱菜园了。菜园中不总种菜，也种花，花种在边边角角的地方，有步步高、烟粉豆、地瓜花、爬山虎，当然种的最多的要数扫帚梅了。只要花一开，蜜蜂和蝴蝶就来了，绿油油的菜地衬托着紫白红黄的花朵，看上去美极了。如果看厌了菜园的景致，当然还可以走出园子到自留地去。自留地的面积可要比菜园大多了，它大多种苞谷和麦子，我喜欢啃青苞谷吃，那滋味甜丝丝的，感觉是在吃糖，可又比糖的味道柔和多了。而我喜欢麦子，并不喜欢它的果实，我喜欢麦芒，那些像胡茬子一样的麦芒可以用来挠痒痒。太阳刚下山了，菜园中还散发着阳光留下的余温，待到月亮升起的时候，菜园完全是另外的景致了，分不清哪里是花，哪里是菜，只是见月光像泉水一样倾泻下来，把那些开花的、不开花的植物全都镀上一层银光。这时候，蜜蜂和蝴蝶都不见了，只是听得见水边青蛙的叫声，像是在歌颂月夜下菜园的美景。而当天色微明，菜园种的植物沾染了较重的露水，太阳忽然跃出山顶，将露珠照散的时候，农人们也就下田干活了。外祖父和外祖母都是农民，农民是土地真正的主人。我扯着外祖父的手时，感觉那手是粗糙而荒凉的。我扯着外祖母的手时，感觉那手也是粗糙而荒凉的。外祖父摆弄那些农具的时候，我便也跟着摆弄，外祖母给地施肥时，我便也跟着施肥。我不喜欢谷子，外祖母就说：“谷子是粮食啊，人是靠它才活命的呀。”我就渐渐喜欢上了谷子。外祖父说：“别小看我这片菜园和自留地，它可以养活城里的几十个人呢。”我就知道，城里其实是个很贫乏的地方。外祖母告诉我，我生活的地方就是农村，我便知道农村是广大的。我也知道那些菜地和麦田都是农民的命根子。我跟着他们学会了打垄、除草、建苗、施肥和收割，所以直到如今，我的手仍然缺乏女性的细腻和柔美，她们同样是粗糙而荒凉的。当我的双手远离那些农具的时候，我就很自然地用手拿起笔，回忆那些让人感到朴实和亲切的消逝了的日子。
回忆那菜园，菜园里的蚂蚱和蜻蜓，回忆麦田丰收后有稻草人屹立在麦田里的情景，我便觉得那田野的风又微微吹来，我的心头不再是一潭死水，我生命的血液又会畅快地在体内涌流起来。当我坐在城市的咖啡厅里，听着那些饱食终日的人发着空虚的牢骚，我便会想到外祖父劳累一天后吃罢晚饭沿着菜园散步的情景。外祖父呼吸着真正的空气，所以无论在他生前或去世后，他的睡眠都是安详的。如今他在他种过黄豆和玉米的土地上安息了。外祖母依然健在，他仍然用他粗糙而荒凉的手忙碌在菜园里。外祖母种的菜，外祖父如今是吃不到了，就由他的儿孙来吃。而到了他的儿孙也吃不到了的时候，外祖母肯定早就不在人间了。而菜园总要有人种下去，人一代代的老去，菜园却永远不老。冬天来了的时候，菜园就被雪覆盖了，那些好看的蚂蚱和蜻蜓不见了，那些花和碧绿的菜蔬也都不在了。白雪覆盖着生长过茂盛植物的土地，白雪同样覆盖着为耕种这些植物而死去了的人的灵魂，那些寂寞而宽厚的依附着土地的灵魂。我的手是粗糙而荒凉的，我的

0: 字是粗糙而荒凉的。
1: 其实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中，田园从来不只是个地理概念，更是一种平淡里见真味的生活美学。最好的滋味是家常味，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最寻常的日出日落里。更重要的是，那些诗句始终在为土地和劳动保留一份尊重。田园值得被歌唱，劳作值得被书写。如今我们虽然身在城市，很难再体会那种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生活节奏，但那种心境或许并没有走远。孩子说，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这也许就是现代人的田园诗。网友们在阳台尝试种菜，在周末奔赴郊野，在短视频里看春耕秋收，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心远地自偏呢？它告诉我们，生活除了往前冲，还可以偶尔看看窗外，闻闻草香，感受时间的另一种流速。土地从不言语，但它总在回应，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大概是中国人与土地之间最古老的契约。种下去就有答案。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海子的作品《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由我为您朗诵。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5: 第52集。易清娥实在不想去疯子岛演家，过去买东西看过苟存孝老师，看过他舅，还看过胡彩香老师，再没去看过别的什么人。即使把戏唱得那么红火，朱继如团长那么重视他，给他办了那么多的好事，他舅让他买点东西去把朱团长看一下，他都没好意思去。可今天硬是被刘洪兵赶上架了。疯子导演在全团唯一的一座单元楼里住着，这座楼里都住的是领导和一些有资历的老艺人，还有一些主演。易清娥战战兢兢找到疯导门口，半天不敢敲门，突然听到楼下有人上来，他就急忙朝楼顶跑，等了好半天听底下没动静了，他才又慢慢溜下来。刚溜下来又听见楼上有人下来，就又急忙朝楼下跑。这样来回跑了几次，觉得实在没有勇气敲门，刚好又听到楼上有人下来，他就一溜烟跑到楼下。刘洪兵见他依然提着东西，就问咋了。易清娥把东西朝他手上一扔，扭头朝前走去。
6: 哎，到底咋了嘛？
5: 刘洪兵一个劲儿地追问。
6: 你说咋了？要送你送去。哎，这可是你说的，我带你送去了啊。哎，你回来，你算干啥的？你送，你说我算干啥的？你不送就要在这儿受欺负一辈子，你懂不懂？现在谁想办事儿不上供能成？你真是太瓜了，就知道演戏，去门一敲，硬着头皮就进去了。别听人家说不要这不要那，越是不要这样，你越是要把东西放在那里。如果人家说下不为例，那你下一次就更得去了，懂不懂？这都不懂还在社会上混啥混呢，真是个瓜娃。
5: 还没等刘洪兵说话，易晴娥就接上话茬说，
6: 你以后不许说我瓜，你算啥人说我坏话。哦，好好好好好，哦，不说不说。哦，你不瓜，娃灵着嘞。哎呀，你快去，我跟着你。
5: 说着刘洪兵就促着易晴娥朝回走。易晴娥身子一晃，
6: 不许挨我。哦，好好好好好，我不挨。哦，不挨，走走走走走。也不许你跟着我。哦哦，不跟不跟，我不跟。哎呀，你快上去。
5: 易晴娥就磨磨蹭蹭地上去了，可到了疯岛门口咋都不好敲门。 正在左右为难，却有一只手已经把门敲响了。他回头一看，竟然是刘洪斌。他正想埋怨，风岛的门已经打开了，他感觉身后有人美美地推了一掌，他就被推进去了。来开门的是一个肿眼皮泡的中年妇女，满脸不友好的样子问：“
7: 找谁？”“
6: 风岛。”“
7: 找疯子干啥嘞？”“来寻情钻眼的吧。”“你叫啥？”
5: 易晴娥没有想到这女人说话那么直戳戳硬邦邦，而且语速挺快。常言说伸手不打上门客，她感到这女人简直是拿大耳光在抽自己来，啥话难听说啥话，几乎一下子把人的面子都剥得干干净净的。她的脸刷的就红到脖根了，弄得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就那样神情慌乱，前后挪动着脚。只听那女人喊：“

换鞋换鞋，东西别朝里拿啊，就放在门后，放在那儿。说着他用脚尖朝门背后放垃圾的地方点了几点，叶青娥就只好把东西放在那儿了。只听砰的一声响，关门声吓了他一大跳。这时风岛从里边房子里走了出来，风岛看了看他，又看了看门背后放的东西，冷冷地说，进来吧。叶青娥就跟着风岛进了里边房，他身后那女人立即拿起拖把，在他踩过的地方细细拖了起来。他进的是风岛的书房，不大，但三面墙都是书，墙上、地上、桌子上摆满了舞美设计图，还有舞台调度图。调度图是风岛自己画的，有些是直接画在剧本边缘上的。叶青娥知道这都是游戏狐狸要用的，风岛是拿到排练场让大家看过的。风岛让他坐下，叶青娥就在书柜前的一个小矮凳子上坐下了。他刚坐下，那女人就把地拖到他脚下了，一边拖还一边嘟囔，干这行得吃有本事的饭，你靠寻情钻研你不成。他听着这话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叶青娥不停地翘起脚让着，可那肿眼皮泡的女人还是要用拖把不停地磕着她的鞋，让她来回避让不及。直到那女人一路拖出去，风岛才问，有事吗？一下子把叶青娥给问住了，她嘴里磕绊着，没事。停顿了一会儿，风岛又问，你是从宁州调来的？叶青娥点点头，你的戏都是古存校牌的？叶青娥又点点头，功底是不错，但是毛病也不少啊，都是老戏把戏那一套，拼命拿技巧向观众讨好嘞，这在旧戏的舞台上是可以的，但是现在不行了，演戏要塑造人物，一举一动要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呢，不能为了耍技巧而耍技巧，得与内心的活动有关联。叶青娥感到风岛在说这些话时是很真诚的，他还指出了叶青娥开始排练时一些具体动作的不合理。就在风岛给叶青娥说戏的时候，那个女人又拿着拖把进来拖了好几回地，风岛就不得不低声地告诉她，你姨有病嘞，好多年都没下楼了。直到这时叶青娥才断定这就是风岛的夫人。后来叶青娥才听说风岛的夫人原来也是唱花小旦的，有一年从外县调来一个女主演，一下子把她的主角位置替代了，她就得了一种眩晕症，走路失去了平衡，再后来连上下楼都成问题了，治了好多年也没效果，就病休了，再没上过班。时间长了她还得了一种洁癖症，手中迟早不是拿着拖把就是拿着抹布，但凡家里来了人，从人家进门起他就开始拖呀擦呀弄个不停，直到人家离开后还要清洗半天。说他尤其见不得来女的，一有女的来找风岛，走后他能用掉一包洗衣粉擦地，嘴里还不住地嘟囔着怪话，一般女的找风岛都是不到家里去的。

0: 听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这把军号长33厘米，虽全身锈迹斑驳，但上面的五角星依旧清晰可见。他曾见证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正气和他的战友英勇退敌的奇功。1950年12月的朝鲜战场上，以美军为主的所谓联合国军在第二次战役中兵败青川江和长津湖，仓皇退至38县以南。为了不给敌人喘息的时机，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2月31日发起第三次战役，突破敌军在38县地区的既设阵地。所谓的联合国军被迫实施全线退却。距汉城不到40公里的府谷里是敌军南撤的必经之地。1951年1月3日凌晨，志愿军第39军119师347团7连奉命攻占府谷里一处无名高地。与他们交战的敌人是英军第29旅的皇家来福枪团。在这场争夺战中，志愿军战士们拼死冲锋，经过数次激战，终于占领了小高地。然而指导员和班长却相继撞地牺牲，连长厉凤堂也身受重伤。牺牲前，厉凤堂把手枪交给了四号员郑奇。危难之际，19岁的郑奇主动承担起坚守阵地的指挥任务，他和战友们击退了敌军一次次的进攻。当敌人发起第6次进攻时，志愿军手里的弹药已然耗尽，此时连同郑奇在内，阵地上只剩下7名战士。危急时刻，郑奇拼尽全力吹响了身边的冲锋号。号声响起，敌人惊慌失措，以为志愿军要发起冲锋，纷纷掉头撤退。美军将领李奇微在回忆录里数次提及志愿军的军号声，在他看来，那声音是一种中国式的心理战，像在预示新一阶段战斗的开始。原来敌人对志愿军的冲锋号早已产生畏惧心理，仓皇逃窜的敌人又遇到前来支援的志愿军第37团，战士们迎头痛击，一举歼灭气焰嚣张的来福枪团。战斗过后，郑奇被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授予2级战斗英雄称号，即特等功一次。这把历烽烟经战火的军号，不仅是生死关头转危为安的制胜法宝，更是决战时刻冲锋陷阵的精神指引。

承担着重要民生供应任务的巨型人造浮岛孤悬于海上，即使无人值守，它也可以持续工作，即使最猛烈的台风来袭，它也能

海南三亚以南150公里外的陵水海域，矗立着全球首座10万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平台，高120米的深海一号能源站。水面之下，它用跨度达50公里的管线系统，连接着位于1500米海底的11口水下气井，这共同组成了我国首个自营超深水气田——深海一号大气田。

国际惯例，水深超过300米海域的油气资源为深水油气，1500米水深以上则属于超深水。目前深水油气开发依旧是世界级难题。深海一号超深水大气田除了产出天然气，还会伴生少量的液态凝析油，这成为挡在作业平台设计团队面前的拦路虎。传统的方案是同时修建回岸的输气和输油管道，但深海一号与海岸距离远，管道建设成本高昂。通过深入研究，中国海洋技术研发团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构想，在平台船体立柱内设置储油舱。他们从零起步，迎难而上，开发新型结构，将油舱内结构疲劳寿命提高30倍以上，借鉴保温瓶内胆原理，避免立柱遭碰撞漏油。全球首创的分析预测模型实时预测平台重心，避免了装卸油料时平台重心急剧变化可能导致的倾覆危险。立柱储油方案最终获得通过，为项目节省下10多亿元。没有先例就开创先例，本着这样的决心，一个个看似不可能的难关被一一攻克。自主研发的新型多功能重防腐涂料，既防腐还能防火、防滑、防晒，足以应对极端腐蚀环境。16根2000米长的高分子聚酯锚链，每根能提供超过2000吨拉力，重量却仅为同规格钢锚链的1/43，既能保证平台在16级台风中不动如山，也不会因为自重拖累平台。这两项打破国外垄断的技术突破，加上投产后建成的遥控生产系统，完美解决了深海一号的寿命和值守维护难题。2021年6月25日，拥有3项世界首创、13项国内首创技术的深海一号正式投产，标志着中国海洋油气开采实现了从300米深水到1500米超深水的巨大跨越。碧海丹心，能源报国，是一代代海洋石油人的使命担当。他们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不断向更深更远的蔚蓝大海挺进，助力海洋强国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商鞅的人性论，以及呢他关于人性变化的一个看法。我们还会看到后续的韩非子对这一点也有自己的阐发。商鞅在画策中讲，昔之能治天下者，必先治其民者也。

业。能控制天下的人一定要先控制他的民众。那么如何才能控制民众呢？民众又是怎样的呢？商君出错法讲，人生而有好恶。赏刑也讲，民之欲富贵也，共和官而后止。商鞅是从人的生理需求和心理欲望的角度来理解人性的。他认为人有好恶，好名利，欲富贵，追求显贵光荣安逸快乐，憎恶羞耻侮辱疲劳痛苦。概括来讲，商鞅认为人是喜欢利益，追求利益的。人所喜欢的利包括物质利益，如土地财物爵禄等，也包括精神利益，如名誉地位声望等。商君书君臣篇还有一个比喻，民之于利也，若水于下也，四旁无泽也。人民趋利而行，就像水向低处流一样，是没有选择的。需要注意的是，商君书提出了古之民朴以后，今之民乔以伟的看法，认为古时的民众呢是朴实又宽厚的，而现今的民众巧诈而虚伪。这是不是说古时的民众就不好利呢？并不是，因为该篇同时讲到，在人类发展的第一阶段，上世民众是亲亲而爱私的。但是人的好利本性的表现会因为人的需求和物质财富数量的比例关系而发生变化。当人口的数量较少时，物质财富比较充足，人们满足个人需求的难度较小，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会相对较小。民众一般不需要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而使用各种手段，因而会表现得比较朴实敦厚。画册中就讲到，昔者好鹰之士以伐木杀兽，人民少而木兽多，那是物质财富比较充足的时代。而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有限的物质财富比较难于满足人们的需要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就会加剧。民众要满足自己的需求，就必须和他人进行激烈的竞争，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就会使出各种诈伪的手段，民众就变得狡诈虚伪了。也就是说呢，好利的人性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不同的表现。在古代，民众朴实又宽厚，可以使用得志，而商鞅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民众因为利益而激烈斗争的时代。为了利益，盗贼违反君主的禁令，吃掉臣子的礼仪，名声遭受耻辱，生命受到威胁，仍然不能停止。这是用德治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必须用刑法来解决。这就是算计所说的，效于今者前行而法。韩非呢，也同样主张人性好利自为，而且呢，他和商鞅一样认为，这个好利本性会因为时代的差异、社会条件的变化而有不同的变化。与商鞅相比，韩非对人性在不同时代会有不同表现，还有产生不同表现的原因，有着更为直接的论证。在五度中，他讲到，古代的男人不用耕种，野生的果实就足够吃了，妇女呢无需纺织，禽兽的皮就足够穿了，人口少而财富有余，所以人们就不需要为了满足自己吃和穿的需求而互相争夺。在韩非所生活的时代，人们养育五个儿子还不算多，每个儿子呢又养育五个儿子，祖父还在世就会有25个孙子，人口众多，而财物与人的需求相比变得匮乏，人民费尽力气劳作还是不能够满足吃穿的需求，所以民众呢就会互相争夺，即使使用重赏严罚，仍然不能避免社会发生混乱。韩非将当时的社会现实与古代进行比较，指出呢，古代人口少，相较而言财富十分富裕，人们不需要辛苦劳作和算计就能够满足生活所需。而当今社会呢，由于人口增多，财物相对不足，人们为了满足生活需要就要争夺有限的资源，而人们的需求与财物供应无法平衡时，争夺不可避免。古代社会呢，人与人不争夺，而当今社会却人人争利，并不是人性发生了变化，而是环境和条件发生了变化。不争和争是相同的人性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表现而已。韩非子八说讲，古者人寡而相亲，物多而轻利易让，是说古代人口数量相对较少，人与人之间相互亲近，社会可获取的财富相对丰富，人们对

利益不是很看重，而容易互相谦让。韩非举例说，在姚治天下的时候，住的房子呢非常简陋，吃的非常粗糙，衣着非常朴素，他的生活条件堪比现在看门的奴仆。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拿着农具带领人民劳动，累得大腿消瘦，小腿无毛，他的辛苦程度呢堪比奴隶。如此来看，古时的人把天子之位让给其他人，不过是在逃避看门奴仆般的生活条件，摆脱奴隶般的繁重劳动。现在的县令虽然只是很小的官职，他的子孙却在他去世之后仍然能世世代代享受富贵的生活，因此人们都很看重这样的职位。古时的人可以轻易地辞掉天子之位，现在的人却难以舍弃县令这么小的官职，并不是古人道德高尚而今人品德低下唯利是图，而是在古代的天子之位和现在的县令之职的实际权势以及所带来的利益大小不一样。居住在山上的人要到谷底打水，水因而珍贵，逢年过节会用水作为礼品。居住在洼地的人饱受水涝灾害，还要花钱雇人来挖取排水。荒年的春天青黄不接，连自己的幼地也不肯管饭，而在丰年的秋天，即使是疏远的过客也要招待吃喝。这并不是疏远亲人而偏爱过客，而是因为家里存粮的多少不一样。好利恶害是古今之人共同的本性，古人辞掉天子的职位和今人争夺官位都不过是权衡利害的结果。古人不争而今人争夺，是因为财物的多寡不同，并不是人性的改变。因此呢，圣人制定政策要衡量财物的多少、权势的大小等实际情况。政事呢是随着时代而发生变化的，治国的措施呢要针对当时的事物，得事因于事而备事于事，古今易俗，新故易备。当今之事人人争利，针对这一社会现状，韩非认为如果想用宽松缓和的政策去治理处在动荡急迫形势下的民众，就好像没有缰绳和马鞭要来驾驭烈马一样，这是不懂得治理所带来的祸患。而依靠君主树立道德典范，感化引导民众，并培育民众内在道德自觉的仁义之志，以及依靠外在道德规范的理智，就属于无法有效治理敌视之民的宽缓之政。因此他对仁义之志和理智多有批评。商鞅和韩非都认为他们处于大争之势，应该选择严厉的治理方式，这也提示我们人都有好利的一面，这一点不能抹杀。只要人际关系和谐，社会道德水平提高，增加社会财富，让人们不需要激烈竞争就可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这也是重要的路径。

0: 像轻舟，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导致黄斑变性的原因。
4: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5: 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受到黄斑变性等眼部疾病的困扰，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老年性黄斑变性的相关知识。
4: 医师档案，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中医眼科主任邱礼新。
6: 那么叫什么叫老年性黄斑变性呢？老年性黄斑变性又叫年龄相关性的黄斑变性，它主要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大，黄斑区出现一些退行性的病变，这个叫我们称之为老年黄斑变性。这种黄斑变性啊，它是说了是跟年龄相关的，是一种退行性的。大家知道随着年龄增长，这各种器官是逐渐的这个功能减退，包括我们

0: 眼底也是出现这样情况，就是容易出现这种眼底这种功能的逐渐减退。如果从中医来角度来讲呢，就是说萎缩型的多是老年的肾精不足了造成的那个黄斑那个萎缩，肾出型的就包括黄斑出现出血这种肾出型的老年黄斑变性呢，往往是说老年常常这个动心伤神耗伤心神这种病多发于干部知识分子和商人，就是老年人这些人容易发病，就常常动心耗神，包括在情志方面一些波动会带来这些老年黄斑，我们认为是耗伤心血，心的阴血不足，主要体现是一个虚症，一个是肾虚，一个是心血不足心虚。在这种治疗方面呢，主要是说一旦得这种病，一个是首先要早期诊断，早期诊断的话现代医学对它有一些相应的治疗方法，假如说刚才我们向大家重点介绍这个肾出性的老年黄斑变性，它一旦长一些不该长的新生血管，这种新生血管特别容易破裂出血，那我们就采取几种办法。现在医学的一个主要办法就两种，第一个就是说用激光治疗的方法，我们叫光动力疗法，就说用激光啊使它这个不该长的新生血管给它封闭掉，这是一种方法。另外上眼球内注射一种药物，这种药物也能促进这个新生血管的消退，就是说很直接了，要不用激光封闭，要不用药物使它消退，就是使它消退了之后呢，新生血管消退之后呢，它带来的出血渗出水肿可能会有一些吸收，会使这个黄斑变性带来的视功能损害有一些改变，但是它改变不会说特别大的，是比较棘手的，是个比较麻烦的一个眼病。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要注重养心，另外在饮食生活起居的各方面要都是达到一种这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这样的话才能避免是呢是伤肾伤心，减少这种病例这个发病的情况。养心如果是能够带来是许多病的一个防治的重在这个养生，要先重在养心，早期发现高氧定期去检查。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如果您还没用过好视力眼贴，现在就是现在，想试试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
2: 好视力给新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
3: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4: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3: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4: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3: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4: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3: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国防部举行2026年6月中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9: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旅组织武装直升机全要素实弹射击演练，锤炼部队的远程精准打击能力。
10: 环球军情，伊朗外长表示，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于19号在瑞士举行，其中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
9: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2集，长征中的红军藏民独立师。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2026年6月中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10: 有记者提问，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两国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加强防务安全合作。 请介绍中老两军推进合作考虑举措。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
11: 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邻邦，同志加兄弟情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中国军队将同老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建立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增进各层级交往，办好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持续深化政治工作、联演联训、医疗卫勤、人员培训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安全事务协调配合，为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
10: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近日发布报告称，中国在过去一年大幅推进核力量现代化建设，并继续扩大核武库。美国和日本鼓噪中国开展所谓大规模且不透明的核力量建设，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指出，
11: 中方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坚定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始终将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与任何核军备竞赛，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核政策始终保持高度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见性，有关方应停止无端臆测、渲染炒作。
10: 有记者提问，有日本媒体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宣称以综合国力加以应对。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展示25式高速滑翔弹，被认为是其主动远程打击能力迈出实质性一步。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
11: 日方反复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刻意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为自身军事松绑、大肆扩军备武编织借口。这份所谓白皮书老调重弹，通篇充斥着对中方的攻击抹黑，不值一评。实际上，渲染威胁者才是真正威胁制造者。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
10: 有记者提问，五眼联盟情报机构称，中国军事情报机构利用网上就业平台招聘西方国家政府工作人员。近日，美方宣布查封13个疑似中国情报部门用来获取信息的互联网域名，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指出，
11: 这是五眼联盟惯用的贼喊捉贼套路，他们反复炒作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迄今拿不出任何证据，完全是捕风捉影，别有用心的捏造，反而是该联盟长期无底线搞间谍窃密活动，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我们要求有关方摒弃冷战思维，停止虚假叙事，回归客观理性的对华政策轨道。
10: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划界谈判，中国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行动，台湾防务部门称这是所谓挑衅行为和认知作战，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
11: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海警开展执法巡查行动正当必要，不容侵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同胞义不容辞的责任。民进党当局不仅消极应对，还颠倒黑白，倒行逆施，丧失民族立场，这种数典忘祖的行径令人唾弃。
9: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冯哲信新路报道，海军陆战队近日举行第一届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来自海军陆战队各部队的参赛选手齐聚赛场，围绕陆战枪王、刺杀尖兵等多个赛事项目展开竞技比拼。本次比武聚焦海军陆战队员作战核心能力，在科目设置中融入障碍突破、应急处置、协同突击等要素，立足真难岩石，全方位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素质、技能水平和协同作战能力。
10: 记者陆金芳、杨世伟报道。近日，根据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授权，中国第十二批赴南苏丹初巴维和步兵营官兵会同联合国工作人员成功完成赴孟加拉地区的武装巡逻任务，全面检验了维和官兵在复杂陌生环境下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孟加拉地方政府高度赞赏中国军队为南苏丹和平进程做出的积极贡献。
9: 本台消息，军属证是证明现役军人家属身份、享受各类优待与社会尊崇的凭证。近日，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和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相继启动军属证发放工作。本次军属证发放覆盖郯城县现役军人配偶以及父母子女，首批惠及300多户军属家庭。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人现场解读军属优抚保障政策，围绕军属实际困难推出一对一帮扶服务。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军属证发放现场，和林格尔县人民武装部联合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工作人员细致讲解证件用途与申领流程，得到现场军属的一致好评。记者牛中伟、郭子阳、杨浩报道。昨天17时06分，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发生6.3级地震，青海省军区武警青海总队迅即出动100余名救援人员，投入人员搜救、灾情排查、群众安置等抢险救援任务。地震发生后，位于震中区域的武警海西支队大柴旦中队迅速收拢人员，清点救援器材，43名救援队员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救援。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援预案，迅速抽调5支救援分队、通信保障骨干共计27名官兵，编组10台救援车辆，携带全套救灾物资向震中机动。青海省军区海西军分区迅速启动应急抢险机制，向前方派出应急指挥小组，就近出动60名民兵，同步展开灾情排查、人员救护等工作。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旅近日组织武装直升机全要素实弹射击演练，锤炼部队的远程精准打击能力。舍身救人的英雄金成龙父母登上儿子生前服役的舰艇，与青年官兵共话使命担当，请听报道。
12: 随着塔台指令下达，新疆军区某旅多架武装直升机依次起飞，组成混编战术机群，向目标区域低空突防。另一空域，无人机同步升空，对模拟敌纵深展开侦查，实时回传目标数据。直升机飞行员依托动向信息快速锁定目标，发射通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面对模拟敌无人机拦截，机组迅速调整飞行姿态与高度，同步识别并打击来袭目标。新疆军区某旅马凤龙：
13: 我们熟练掌握了武器装备的操作流程，对执行火力打击任务的飞行特点有了更加深入的学习掌握。
12: 训练通域内电磁信号

0: 好交错干扰，地面模拟地通导弹火力持续袭扰，无人机实时回传打击画面，协助研判毁伤效果。直升机机组快速反应，灵活规避威胁，根据前沿情报不断调整打击节奏。直升机与无人机数据信息互联互通，各作战单元紧密配合，在复杂环境中锤炼远程精准打击能力。新疆军区某旅马卫：
1: 我们融合飞行员、指挥员、战斗员于一体，科学绘就飞行人才成长路径，多项拓展战斗力生产渠道，营造浓厚战训研一体氛围，聚力锻造技战术精湛、战斗作风过硬的飞行人才队伍。
0: 特约记者李浩奇、刘洋、王江豪报道。
2: 舍身救人的英雄金成龙父母登上儿子生前服役的舰艇，与青年官兵共话使命担当。
3: 欢迎金爸爸、金妈妈登舰参观。
4: 北海某军港，海风习习，海浪声声，海军定州舰迎来两位特殊的客人，辽宁时代楷模金成龙的父亲金海和母亲宁晓光。今年一月曾在定州舰服役的金成龙为了营救落水群众不幸牺牲，年仅26岁。走进儿子曾经坚守的站位和生活住舱，母亲宁晓光激动地说：
5: 今天我和他爸爸替他回家，替他看看他的兄弟，希望你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学过硬的本领，不负身上的戎装，不负祖国和人民对你们的希望，愿你们每一次的出发都能平安的归来，这是所有妈妈的希望。
4: 金成龙2020年参军入伍，服役期间曾参与战区级以上重大任务8次，出海执勤时长达8400小时。退役复学后，他勤奋钻研医学知识，长期投身公益，积极参与各类救援志愿活动和社区服务，累计无偿献血13次。金成龙用生命践行了军人的誓言，现场聆听他的英雄事迹，官兵们备受鼓舞。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徐小坤：
6: 金成龙的事迹深深感染了我，他身上善良、勇敢、无私的品质是我们青年最好的榜样，今后我会带着这份感动努力前行，争做有理想、敢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4: 特约记者黄海涵、丁一阳报道。
7: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赵岩报道。近日，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抽组多学科专家组建医疗服务队，乘船奔赴海岛营区，为驻岛官兵开展全方位健康筛查和诊疗服务。在体检现场，医疗专家认真进行各项检查，耐心解答官兵健康咨询，并结合海岛特殊气候与高强度执勤训练实际，向官兵普及运动损伤防护、常见病预防等健康知识。
2: 记者李小强、王健报道。江西省九江市军分区近日组织铁肩膀民兵牌授旗仪式，这个民兵牌依托铁肩膀发源地瑞昌市五交乡民兵应急排及周边乡镇民兵应急力量组建而成，主要遂行防汛抢险、应急救援、森林防灭火等任务。
7: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魏然报道。据伊朗方面6月16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可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阿拉格奇介绍，由于在达成谅解方面存在困难，以及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伊朗决定将谈判分为2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涉及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以及重建等议题，并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随后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重点讨论核问题以及解除制裁等内容，并形成最终结论。针对黎巴嫩问题，阿拉格奇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任何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攻击或继续占领黎巴嫩领土的行为，都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的违反。
2: 当地时间6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6月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特朗普称，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特朗普称， 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

0: 除对其制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佩泽西奇扬还表示，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还没有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
1: 总台记者魏然报道。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消息，三艘邮轮和两艘载有伊朗基本物资的船只已经突破美国方面实施的海上封锁。另有消息称，多艘伊朗船只顺利穿过封锁区。根据船舶航行数据，一艘伊朗超大型原油运输船正从国际水域驶向伊朗港口，并已通过封锁区域。
0: 总台记者魏然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6月15号表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阿拉格奇向黎巴嫩官员通报了伊美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的细节，特别是与黎巴嫩相关的内容。阿拉格奇指出，伊朗致力于结束针对黎巴嫩的战争和侵略，并强调美国有责任确保谅解备忘录条款得到妥善执行，同时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一切袭击。
1: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未达成协议向伊朗支付资金的说法。特朗普写道，伊朗已经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此外，有关美国向伊朗支付3亿美元的说法是假新闻，是由民主党人散播的。目前还不清楚特朗普所谓3亿美元的说法从何而来。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14点内容，其中一点是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
0: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6月15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声明称，当天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载有8人，初步迹象显示此次事故无人生还。
1: 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当地时间6月16号，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自当天凌晨起，防空系统共击落了60架飞往莫斯科的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这是自今年年初起乌方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
2: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2集，长征中的红军藏民独立师，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在波澜壮阔的红军长征历程中，红四方面军曾经长期转战川西北雪域高原，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一边围追堵截，一边肆意散播谣言，歪曲红军形象。面对重重阻挠，红四方面军官兵严守革命纪律，尊重当地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用秋毫无犯、真诚为民的实际行动，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谎言，赢得了少数民族同胞的信任和拥护。深受感召的大批藏族热血青年毅然投身革命洪流，于1936年1月组建了一支藏民独立师。他们发挥骑术精湛、地形熟悉的优势，为红军当向导、运送物资、清剿反动武装，成为长征路上一支独特的红色劲旅。
4: 在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茂功胜利会师，会师以后，红四方面军呢就转战在了川西的丹巴藏区。丹巴这块地方，它处在大渡河的河谷，可以说是扼守着川康的要道，是红军西进甘孜、北上草地的一个战略枢纽。而这个时候呢，国民党反动派啊，大肆在这里造谣，给红军脸上抹黑，企图蛊惑

0: 这个地方的藏族群众孤立红军，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这种封锁，我们当时的红军部队啊，践行党的民族政策，特别尊重藏族宗教信仰还有风俗习惯，来保护寺院，体恤百姓，严禁扰民害民，彻底扭转了部分群众的误解和偏见。就在丹巴地区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进步青年，他的藏文名字呢叫马兹阿布，也就是后来我们红军给他改名为马俊，马就是姓马的马，俊呢就是马字旁边的那个俊，是一匹骏马的意思，叫马俊，成为了连接我们红军和藏区群众的一个纽带。这个马俊呢年轻也聪明，他通晓汉语和藏语，而且这个人吧非常正直，也非常仗义，在当地藏民当中的威信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他亲眼见证了我们红军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纪律严明，一心为百姓，主动放下疑虑，就带头为红军引路搭桥，筹集粮草，宣传红军的那些主张。所以在马俊的带动下，丹巴藏区的群众啊纷纷拥护红军，支援革命，为地方红军武装组建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群众基础，也充分彰显了红军统战工作的强大的感召力。在1935年11月，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同志就率先决定在这里组建丹巴番民独立团，由马俊来担任这个独立团的团长。这个时候马俊的这个团有800多人，队员呢都是当地的热血青年，主要承担着清剿反动武装、维护地方治安、守护交通要道等等这样的任务。随着我们红军在川西根据地啊不断的推进，战事也越来越频繁，主力红军作战、后勤补给、通道警戒三个方面的压力都在增大。为了强化这个地方武装的力量，筑牢我们红军的后方屏障，所以在1936年1月的时候，红四方面军总部就正式下达了一个命令，将丹巴番民独立团和各乡的游击武装整合扩编，成立了一个叫做丹巴藏民独立师。这个独立师后来划归金川军区建制，当时授予的番号是金川军区独立二师，这样一个番号。为了保障我们这个队伍的正规化建设，红四方面军的总部这边选派了100多名优秀的军政干部进入到这个部队当中，由李忠全同志担任独立师政委，金世柏担任独立师的副师长，而我们前面说到的马俊正式出任了丹巴藏民独立师的师长，就形成了一种汉藏干部协同治军的这样一种独特的局面，这在长征途中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红军干部尊重我们藏族官兵的习俗，并且是手把手的向这些藏族民兵传授我们的军事技能，宣讲革命思想，推行平等团结、官兵一致这样的治军理念。
1: 扩编后的丹巴藏民独立师下设3个团，分为步兵、骑兵两大兵种，总兵力达到了2000多人。队伍中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藏族青年，他们自幼熟悉高原环境，精通骑射技术，具备较强的川西高原山地作战优势。在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甘孜的过程中，丹巴藏民独立师勇挑重担，浴血奋战，完成了警戒御敌、清剿反动叛匪、守护交通要道等关键任务，凭借过硬的本领和顽强的斗志屡建奇功。
0: 整编完成以后，部队的首要任务是驻守丹巴至党岭山、丹巴至巴底这300公里这样一条战略交通线上，在全程守护我们红军主力西进通道，保卫金川红色根据地，严防国民党军队和反动土司武装的偷袭和围剿。到1936年2月，国民党集结重兵进犯川康地区，西康的守军黎豹兵那个部队，还有丹东的土司反动武装，他们相互勾结，盘踞在都浪沟、东谷等险要地段，妄图切断红军西进甘孜的必要的通道，阻断我们主力部队的转移。就在这种危机时刻，马俊、李忠全他们率领藏族独立师主动请缨，分兵迎敌，在东谷牦牛一战，藏族骑兵啊 凭借灵活机动的优势，策马奔袭，迂回包抄，配合红军主力，重创了国民党黎暴兵部。

的314团击溃了敌军的主力，粉碎了敌人的封锁的阴谋。同期，丹东土司纠集近1000名武装叛匪，叛居在大桑这一线，依仗地利负隅顽抗，企图袭扰我们红军不。

0: 甘孜扫清障碍。整场战斗当中，丧族骑兵个个奋勇争先，骑马射击，近身劈杀，十分娴熟过硬的这个战力，彻底的把敌人击溃。
1: 除了正面作战御敌外，红军藏民独立师还主动扛起了筹措转运物资、保障主力部队后勤供给的重任。官兵们深入藏区村寨，积极宣讲革命主张，广泛发动各族群众拥军支前。据不完全统计，这支藏民独立师先后为红军筹集粮食200万斤、牛羊近万头、柴草50多万斤，为红军三过草地、转战川康提供了坚实的物资保障。
0: 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向甘孜方向做战略转移，但把藏民独立师奉命担任全军殿后的重任。这个时候敌军可以说正是穷追不舍，追兵是层层堵截，后方这个战事啊非常的危险。独立师的全师官兵誓死坚守，浴血阻击，以血肉之躯筑起后卫的屏障，硬生生地拖住了敌人追击的步伐，为主力红军安全西进、胜利会师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圆满完成了护卫主力的这样一种艰巨的任务。那么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整装北上，根据革命形势需要，藏民独立师呢奉命整编分流，不愿意告别了家乡的那些官兵，可以留在丹巴继续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守护地方的红色政权。有100余名将士就告别了他们的故土，跟随我们红军主力北上，徒步穿越了茫茫的草地，历经了无数次的考验，多数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丹巴藏民独立师的征战岁月是我们红军长征当中民族团结统战制胜的一个典范篇章，彰显了各民族组成的军队的休戚与共、团结奋斗的这样一种革命精神。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5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

0: 场，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 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2: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3: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2: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 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1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十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

0: 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呢，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5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5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4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1: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0: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1: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 本届论坛主

0: 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六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全市强降雨应对工作视频会议召开，王亚军主持并讲话；
1: 我市特色康养展区精彩亮相2026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
2: 遇见承德山水云波专栏播出，遇见承德山水云波直播活动精彩亮相廊坊经洽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日前，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

0: 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要强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从国家战略需求中凝练重大科技问题，持续产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优化高等教育布局，探索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引导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合，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匠，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第一竞争力，要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力争尽早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型企业定位和布局，强化基础研究领域、交叉前沿领域、重点领域前瞻性、引领性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人才是第一资源，综合国力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要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效，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提高各类人才素质，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加大各类人才计划对基础研究人才支持力度，完善基础研究人才差异化评价和长周期支持机制，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通过稳定支持、长周期评价，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6月16号，市长王亚军主持召开全市强降雨应对工作视频会议，对本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进行再安排、再强化。王亚军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实抓细各项防汛措施，全力以赴做好本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王亚军强调，要高度重视、立即部署，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决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做到遇有突发情况快速响应、有效处置。要加强监测、实时发布，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强化雨情水情监测和会商研判，及时准确发布预警信息，切实提升工作预见性。要提前应对、科学转移，严格落实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动态掌握老弱病残幼、野外作业人员、游客等群体情况，出现险情及时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妥善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要加强排查、消除隐患，紧盯地质灾害点、水库、尾矿库、交通干道、桥梁涵洞、城市内

0: 涝点和地下空间、在建工程、景区景点、野外作业现场、涉水涉河项目等部位，持续加大排查整治力度，全面筑牢安全防线。要严阵以待，做足准备，严格按照应急预案要求，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备齐配足抢险力量和应急物资，扎实做好汛期通讯、电、水等保供工作，不断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副市长崔万峰、市政府秘书长薛连弟参加会议。
1: 6月16号，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在廊坊临空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我市紧扣大会主题，全方位整合优势资源，借助廊洽会平台，充分展现我市独特魅力，深化经贸对接，全力推动对外开放与产业合作再上新台阶。
2: 在本次廊坊经洽会现场，承德康养特色展区立足建设生态强势的长远布局，凭借紧邻京津的康养区位优势，清晰亮出京津康养地旅居在承德的城市名片。承德市招商中心副主任郭志国：
3: 廊坊经洽会作为我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综合性涉外经贸盛会，是我市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对外合作、展示发展形象的重要平台。我市以此次参展为契机，全面展示环京津康养产业发展优势与潜力，积极对接国内外优势资源，吸引了更多客商了解承德、走进承德、投资承德，携手共筑环京津康养产业新高地，为承德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展区设计突出本土生态风貌，地热禀赋与清洁能源产业特色，12家重点企业集体参展，100余款优质产品集中展出，从地道药材、健康食品到非遗文创，产业业态一目了然。现场兼具景观展示、互动体验和即时商务对接功能，多角度立体化展现出承德发展全域康养旅居产业的巨大潜力。承德青青锦瑞渔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白小雨：
4: 这次展会我们带来了原生态鲜活各规格三文鱼苗种及深加工产品，我们希望借助本次行业展会平台，向市场和行业伙伴展示塞罕坝优质冷水渔业的养殖优势和我们的全产业链实力，让更多人了解国产高品质冷水三文鱼。其次，拓展上下游战略合作资源，推动高品质标准化的国产三文鱼走向全国，面向市场，助力特色渔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北京新发地永清分市场副总经理张新颖：
5: 永清新发地呢，是北京新发地的战略布局重点保供仓项目，北方周转中心，包含农副产品交易区和冷链物流区。今天呢，也是依托咱们廊洽会来到了咱廊洽会的现场，与咱们承德的这个青青渔业呢达成一个战略合作意向，希望咱们这个青青渔业呢与我们永清新发地强强联手，打造一个北方的三文鱼的基地，希望咱们合作共赢。
6: 遇见承德，山水云波。
0: 本届廊坊经洽会首次增设直播板块，我市将展会与遇见承德山水云波系列活动深度融合，依托廊洽时光直播平台，组织承德本土企业开展专场推介，让承德好产品好品牌借助展会流量走向更广阔市场。请听报道。
7: 镜头前的这一款产品呢，是我们自主生产经营的金属管浮子流量计。
8: 现场正在直播的是承德恒家电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韩娟娟。该企业作为全省优秀工业企业代表，亮相廊洽时光工业品全省首播专场。此次直播活动，他们带来了多款主流智能流量计，集中展示企业核心技术成果。承德恒家电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韩娟娟：
7: 廊洽时光给我们公司提供了很好的机遇，然后希望这一次的直播呢，能给我们带来国内外以及海外的客户，希望在以后的直播间我们能一起合作共赢，共创未来。
8: 本届廊坊经洽会直播活动时间为6月16号至20号，直播活动分为工业品和消费品两个专场，其中工业品直播专场，承德恒家电子设备制造、承德金龙输送机制造、承德绿迪珠宝首饰等企业依次上线；消费品直播专场，我市集中精选了特色农产品、食品饮料、非遗手作等品类，全方位展示承德消费品产业的多元魅力。承德市电商中心科长方

0: 桂娇。
1: 本届廊腔会首次增设直播板块，我们将其与遇见承德山水云波活动深度融合，组织3家工业企业、12家消费品企业参与廊恰时光直播活动。我们将依托展会平台推介本土优品，持续提升承德好物的品牌影响力。
2: 快速多元聚焦最有价值的新闻早餐，承德新闻正在播报。
3: 6月16号，我市收到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件，重点关注案件0件，其中来电3件，来信1件，涉及围场1件、滦平县1件、平泉市1件、玉道口1件。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生态问题3件、大气问题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转交相关县市区和相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4: 按照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6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4批7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6件，阶段性办结1件。相关信访举报案件将持续按照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2: 乡村行，看振兴。
3: 近日，全国多地气温攀升，常规香菇进入停产空档期。有着“中国食用菌之乡”美誉的平泉市，发挥气候区位优势，1300多个月下香菇种植园区产品持续上市，不断销往全国各地。请听报道。
5: 走进平泉市黄土梁子镇一处香菇种植示范园区，连片双拱控温大棚整齐排布，棚内一层层菌棒挂满厚实圆润的香菇，采摘完的鲜菇直接转运到园区保鲜库，等候外地客商装车拉运，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不少福建、浙江人也来这里包棚搞发展。福建籍种植户韦信和：
6: 今年包了11个棚，大概做是6万磅，头茬1个磅卖了2.67块，二茬现在正在采摘，今年大概出到7茬，我们老家就摘个3茬4茬就结束了。总体算下来的话，比我们老家那边会强一点。
5: 产业规模化发展也为本地村民提供了收入稳定的就业岗位。平泉市黄土梁子镇杨帐子村村民乔桂莲：
7: 9个小时140，要是多干1个小时2小时算加班，1个小时15，我们都挺满意的。
5: 平泉依托山地冷凉气候成熟栽培技术，打造全国规模领先的月下香菇产业集群，食用菌总种植面积7万亩，月下香菇产量占全国同期出菇总产量近50%，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14.9亿元，带动3.5万户、12万群众参与产业增收。平泉市食用菌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忠民：
8: 我们平泉月下香菇核心特色就是错季补位、科技赋能、全链条配套。我们搭建了控温的棚室、菌棒供应、市场对接、一站式服务平台，破解了菇农高温种植难题和卖货的难题。下一步呢，我们把月下香菇从产量大向体脂增效升级，进一步巩固平泉全国最大月下香菇生产基地的地位。
4: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小池、可心，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3: 啊，
6: 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9: 服务员，点菜。
10: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9: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0: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9: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0: 啊。
9: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0: 哦，得嘞。
11: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4: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校正政绩观，要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市科协联合平泉镇哈巴契村举办包粽子比赛；平北镇菌菇飘香，农民收获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校正政绩观，要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好学习教育，一个重要方法是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以正面典型为标杆，讲清楚他们为什么能赢得群众认可，靠什么经得起时间检验，可以让党员干部对标看齐，知道什么样的政绩值得追求；以反面典型为镜鉴，讲清楚他们为什么会走偏，问题出在哪里，教训有多深，从而让党员干部在警醒中知敬畏、守底线，及时校准政绩观偏差。

0: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称赞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黄文秀等先进典型，他们岗位不同，经历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焦裕禄扎根兰考，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担当带领群众治理三害，诠释了迎难而上、一心为民的赤诚。谷文昌深耕东山十余载，让荒岛变绿洲，彰显了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杨善洲退休后扎根大亮山，一干就是20多年，以自讨苦吃的坚守将荒山染绿，书写了一辈子为民造福、一辈子克己奉公的执着。黄文秀将青春与生命献给脱贫攻坚事业，定格了新时代青年干部的责任与担当。榜样昭示我们，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一时声势、个人光环，而是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做好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树牢正确政绩观，要以这些先进典型为镜，学习他们心系百姓、担当作为、愿意做一时不显山露水但群众长期受益的事，学习他们不图虚名、不务虚功，把岗位当作为民服务的平台而非个人升迁的跳板，学习他们不畏艰险、勇担使命，困难面前不绕道、矛盾面前不退缩，把实事办实、好事办好，让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反面典型同样是一面镜子。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多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有的干部盲目决策、强推项目，造成资金损失和债务风险；有的不顾实际、层层加码、弄虚作假、虚报数据；有的在考核检查中接受被考核单位宴请，把严肃的监督考核变成人情往来。凡此种种，表面看是作风和纪律问题，但究其根源是政绩观错位、权力观跑偏。这些干部对个人出彩、短期见效和上级关注看得过重，把项目规模、数据指标和场面声势等同于工作成效，甚至把公权力异化为树形象、捞资本、拉关系的工具，最终损害的是群众利益，透支的是发展后劲。这些反面案例深刻警示我们，政绩观一旦出现偏差，就会迷失从政方向，甚至触碰纪律红线。以反面典型为镜鉴，关键是把自己摆进去，对照检查有没有急功近利、脱离实际、敷衍应付、以权谋私等苗头，及时校准偏差，防微杜渐。政绩观是否端正，关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方向与成效。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正面典型激励担当作为，以反面典型警醒修身律己，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才能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本台消息，端午节将至，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日前，市科协联合平泉镇哈巴契村举办以“浓情端午，纵享健康”为主题的包粽子比赛活动。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暖意融融。来自本村的30多名村民踊跃参赛。比赛中，参赛选手们动作熟练，粽叶在指尖翻飞舞动，转眼间，一个个饱满精致、棱角分明的粽子整齐呈现，现场欢声笑语。大家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切磋技艺，共话端午习俗。评委根据包粽速度、成品数量、外观造型等标准综合评分，评选出本次比赛1、2、3等奖。哈巴契村村民张玉芬：
1: 感谢我们村里办这个活动，我特别高兴，敢等到下一回再有这活动，我肯定是一定是来。
0: 此外，村民们还参加了端午香包缝制体验活动，感受端午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活动邀请医务人员免费为村民进行口腔检查、测血压、健康咨询等义诊服务，让村民们感受到节日的关爱和温暖。国家邮政局驻平泉镇哈巴契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尚辉：
2: 咱们村的这次这个端午节活动啊，融合了这个

这个民俗体验、健康科普，还有这个知识宣讲等多方面的这个多元素的这个活动，既传承了咱们的传统文化，又这个满足了咱们村民的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的使用的需求。那下一步嘛，我们国家邮政局也会持续的在咱们村开展这个。

0: 挑选装运，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今年香菇长势非常好，现在是采摘二茬香菇，每天可采摘6000多斤优质菇，产品主要销往河南省、福建省等省市的蔬菜批发市场。现在食用菌园区有50多名本地村民参与生产管理工作，解决了村民的就业问题。平泉市平北镇坚持以推动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强化组织领导，制定了食用菌产业发展规划，实施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建园区、抓培训、提素质、促增收。截至目前，全镇食用菌生产品种主要以香菇、华子菇为主，年产鲜菇1600余万斤，辐射带动1000多名村民实现就业，促进了产业发展、农民致富增收和乡村振兴。今天的媒体看平泉为您播出的是来自人民日报的新闻：河北平泉，百味饺子裹温情，孝善相风润乡村。新闻中说，近日河北平泉耿家沟村举办孝老敬亲饺子宴活动，以饺子为媒，传递真善美，让文明乡风在基层落地生根。活动现场，村里的党员干部、志愿者、热心村民齐聚一堂，围在一起和面、擀皮、调馅、包饺子。一个个饱满圆润、形态各异的饺子整齐排列在托盘上，随着一锅锅热气腾腾的饺子陆续出锅，一盘盘色香味俱佳的饺子被端上餐桌，来自本村及邻村的老人欢聚一堂，尽情享受着这份特殊的盛宴。耿家沟村村民安学玉：
1: 大家聚在一起包饺子、吃饺子，又热闹又暖心，这饺子吃着香啊，心里也暖和。
0: 同时，耿家沟村还邀请城乡文艺队现场表演歌曲、舞蹈、秧歌、高跷等文艺节目，现场气氛热闹非凡。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1: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0: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2: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3: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4: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3: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5: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7: 王海大队的制胜法宝是什么？志愿军空军是如何从不懂战术到掌握战术，成为空中战场主人的呢？中国空军故事第7集，驾驭空中战场。

0: 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的飞行员在朝鲜战场上奋勇出战，将美军王牌一个个斩于腋下。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胜利，不仅要依靠飞行员的勇敢和技术，还需要依靠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战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出了很多特别典型的好指挥员和好战斗团队，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英雄的王海大队。队里所有的参战人员，人人都有战绩，战鹰上架架都有红五星。那么，王海大队的制胜法宝是什么？志愿军空军是如何从不懂战术到掌握战术，并成为空中战场的主人的呢？空军指挥学院王明亮教授，倾情讲述《中国空军故事》第七集《驾驭空中战场》。
1: 最值得一说的当然就是王海大队。下面我们看一下群英团队。王海同志呢，他是1925年出生在山东的威海，他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参加了抗日组织，后来参加了共产党，到了山东军政大学，最后被选拔到东北老航校学习飞行。王海同志呢，从他的幼年和青年乃至飞行以后的经历来看，他的飞行天赋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说呢，王海同志在他的身上同时还有一种很好的指挥员的潜质。1950年王海作为飞行骨干就调进中山市，担任了九团一大队的大队长。担任一大队的大队长以后呢，他就在琢磨，我可能不光是要自己要飞，我要把整个大队带出来。那么空三师呢，是我们志愿军第二批入朝参战，第一批是空四师，所以他也有机会去学习空四师以及其他一些首批参战部队的一些好的经验。然后当时在1951年4月到5月的时候，空军也是根据前期作战的经验，专门组织这个空军所有大队长以上的干部进行这个战术集训。那么王海同志就参加了这些集训，从中间也学到了不少东西。1951年的10月，空三师接替空四师入朝参战。那么在11月4号，这个师的七团就取得了空三师的首次空战胜利，击落击伤美机三架。那么七团取得的胜利，九团肯定坐不住，九团飞行员一有机会出航就积极巡战，但是几次战斗下来没有取得任何战果。为什么没有取得战果呢？让大家特别戳火的是什么？你别说打下敌机，在空中连敌机都没看见，明明那个地面情报已经告诉他什么空域、什么高度、什么方位、几点、多少度方向有敌机，但是他看来看去看不着，连飞机的影子都没见着。那王海呢，他就很敏锐地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飞行员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这就是我大队长要抓的。他就发现为什么看不见，不会搜索，在空中发现目标的这种能力感觉太差。那么他就组织飞行员进行训练。怎么练呢？就在训练的营房内、机场上，把飞机摆在各种各样的方位上、各种距离上，以从不同角度、不同距离让飞行员从地面去看，找那种感觉，搞那种空间感，看天上的飞鸟，怎么盯着这个飞鸟不让它从我视线中消失。飞机飞过呢，盯着飞机看，这样练来练去啊，他一大队的他的带的这些队员呢，这个空中搜索敌人的这个能力就提高，再出航的时候就能发现敌机了。那么紧接着下来，他们就迎来了一场战斗，叫11月9号。那么这一天呢，九团在林虎副团长的带领下，出动18架飞机去拦截一批美机，但是由于情况变化呢，没有跟敌机发生遭遇，就准备返航了。那么这个时候地面指挥所通报，在他们的南部方向上有一架敌机在活动。那么林虎副团长就指示王海带着他的一大队4架飞机，你们过去。结果王海同志就带着这4架飞机就往南追过去，结果很快就发现了前面这个目标，单机正在那飞呢。4架飞机打他一架，打那个态势非常有利啊，我们立刻就追上去。王海冲上去先开了火，打的那个飞机就起火了。但是那个飞机虽然着了火，歪歪斜斜的，他就是不往下掉。那么王海转入第二轮攻击，摁动炮柳，结果没有炮弹射出去。为什么？炮弹打光了，前面第一轮200发炮弹全都打光了。那没办法，他就喊了一声，你们

0: 啊，那三架又上去了，结果这三架飞机一通扫射，轮番上去打，结果那个飞机真是皮实，就是不往下掉，轰轰噜噜挣扎的继续往南飞，继续往南飞，他想马上越过三八线，他就安全了，因为当时我们空中作战的纪律规定是不许过三八线。然后后来呢，咱们一个飞行员不错，就在他即将越过三八线之前，就把他给打掉了。这是一大队取得的第一个战果，啊，飞行员们都很高兴。下了飞机以后，大家兴高采烈的。这王海面无喜色，下了飞机以后，只一头钻在那个作战指挥室里面，拿了个飞行记录本就在那开始记东西。那么他写了些什么东西呢？他是这么写的。这次空战的教训，首先是攻击时不是有掩护有攻击的进行射击，而是轮流射击，形成了车轮战的攻击方法。其次是不注意节约弹药，在攻击的四人中三人都把炮弹打光了。第三是谁攻击完谁走，本来是可以继续佯攻互相掩护的，但我们没有这样做。他已经敏锐地发现了，虽然我们打下了一架敌机，但是暴露出来的战术上的问题太多了。马上开战后讲评会，找问题。他首先检讨自己，说我这个指挥都不好，我就是喊了一声打，什么口令都没有。这还不算完，又开执委会。王海有个非常好的搭档，他的政委叫徐树莲。当时我们志愿军空军呢，营以上都有这个政治领导干部，都是些老红军老八路，水平是非常高。虽然他不会飞行。这个许树莲就是当过朱总司令的，还有王震将军的警卫员，这思想政治工作做得非常好。那么王海就跟他一商量，开执委会，我们再讨论战术问题。
1: 王海大队编的战术口诀是什么？王海大队如何协同作战，巧妙地冲破美机的跑马场战术？百家讲坛精彩继续。有网友问，掌机和僚机如何配合作战？
0: 这个就是跟飞机作战的特点有关。在空战中，由于飞机本身是个高速运动的目标，所以它基本的攻击的方法就是尾后攻击，就是从屁股后面去打它。为什么屁股后面打呢？你从后面攻击的话，双方的相对速度差是最小的，这样便于它去瞄准。你如果是迎头的话，这个相对速度就太大，不光是打不上，还可能互相相撞。你就是侧一个角度的话，它这个相对速度也是有一定的差，那也不便于它去攻击跟瞄准，所以从尾后攻击是最有利的。那么我在攻击敌人的同时，敌人也会攻击我的尾部，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办法，在一架飞机的后面再配一架飞机，负责掩护前面这架飞机的尾部。那么通常前面这架叫做掌机，后面这架叫僚机。一般空战的时候都是掌机攻击，僚机掩护，经常掌机下口令都是这么下的。那么他们在空中呢，一般保持个4-5百米，有当然有时候更近的话可以更近一些的距离，这么一个前后，通常僚机的高度要高一些，这样它便于观察前面的整个态势，就是另外有一个高度的优势，一般都是这么一个基本配置。当然在空战中也会出现僚机受到攻击的时候，掌机反过来去掩护僚机，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在20-3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出现掌机僚机配置的时候，也有出现过一个掌机两个僚机，那个时候出现三级编队。但后来在空战中发现两个僚机的话反而多余，因为我这个掌机我得分配，我还得管到后面两个小弟弟，反而会分散他的精力，而且整个三级编队不管是出航还是做机动动作来说都不是很方便，你要有的时候说整个机组要统一做这个机动动作，三级就非常不方便。那很快大家就发现还是双级最好，所以现在标准的掌僚机的配置都是一掌一僚。
1: 王海作为大队长，深知战术的重要，为了增强整个大队的战术意识，王海和队员们一起还编了一套战术口诀。那么王海大队编的战术口诀是什么呢？
0: 听指挥守纪律，有掩护有攻击，咬住敌机狠狠打，不让敌人占便宜，要朗朗上口啊！攻击时要沉着，确实瞄准再开炮，别让炮弹打光了。双机编的牢中队保持好，攻击和脱离指挥最重要，转弯和返航紧接第一条。

他非常的上口，飞行员脑子里就有战术意识。关键是王海他自己对自己的角色有了很清楚的认识，他说我是一个大队长，我不是一个普通的飞行员，我是全大队的头脑，所以他就更多的去琢磨他怎么去发挥这个头脑作用。那么整个这个一大队啊，就形成了这种学战术的非常好的一种氛围。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他们就迎来了一次挺重要的战斗。那么这个就发生在11月18号，而这一天就是美机出动了100多架到朝鲜北部进行轰炸，这是我们也出动了大编队，当然主要还是苏联空军的，他们出了88架，同时九团的出动了16架米格15。那么王海呢，带着他的6架这个一大队的这个作战队形呢，也参加了这次战斗。在临近战区的时候呢，林虎率的这16架米格15呢，就发现了20多架F-84。那么怎么个打法呢？我们当时是在8000米的高度，敌机在下面，整个就带着这16架就一下子俯冲下去，一下子把敌机给冲散了。冲散以后呢，王海他这个大队，他前方就出现了一群 F-84， 这个时候是在6000米的高度。他又模仿刚才那个战法，又冲上往下冲，又把这一伙给冲散了。那么这个时候美机就非常的慌张，就采取了一个什么战术呢？叫做跑马场战术。什么叫跑马场呢？就是他这几架飞机啊，一架挨着一架在那转圈。这种战术其实在二次大战中叫常用的一种战术。它的好处在哪呢？第一是防御。我每一架飞机这么转，后面都有我的自己的飞机掩护，你没法攻击我。再一个，它可以进攻。你一旦就是敌机想插进来切我前面我有机的屁股的话，我可以从后面咬他的屁股。所以这种战术一旦这么转起来的话，一般人还拿他真没有办法。但是呢，这个时候王海非常的机敏，瞬间他就想到了一个新的办法。怎么办？你不是平面在这转圈吗？我拿你没招吗？那我垂直去弄你。结果带着他们整个这个六级编队就开始俯冲跃升，然后从上面往下冲，冲上去以后再上来再一起冲，一下就把美机给冲散，他这个圆圈阵就不存在了。那么把敌机打散以后，这就出现战机了。那么王海就他们这6架飞机就开始咬住敌人就进行打。王海自己先干掉了一架 F-84， 然后这个时候他的僚机交警员正好有一架敌机想去咬他的尾巴，这个交警员把他给干了。接着他们又合力又各消灭了一架，然后他们大队的孙生路也咬住一架敌机，近战开火，一直打到距敌机还有300米的时候才脱离，打的那个飞机是当场爆炸，整个天空是铝花飞溅。300米是什么概念？你想想，我们这个飞机它的时速是1000公里，当然它在空战中一般不会达到最大速度，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每小时800公里的速度来算，300米大概就是1秒的飞行距离，1秒多一点，也就是说稍稍眨眨眼不摆脱的话，他自己就能把敌机给撞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当时志愿军空战的时候经常用这种近距离300米、400米、500米这个距离上开火，非常的危险，也反映出我们这个心理素质非常好，飞行技术也是相当不错。那么这一仗下来，一大队5-0，王海交警员各2架，孙生路1架，有6名飞行员，其中3名打下了敌机。那么整个这一仗大家可以看得到，有指挥，有协同，有战法。不管是从过程还是从结果来看，用今天的话讲，那叫完美。但是呢，王海他还是不满意，还他自己从鸡蛋里挑骨头。他说这场仗那个双机编队还是不够好，虽然他和幺九文编队说不错，但是其他自驾的基本上是各打各的了。那么他就反复的抓编队的问题，反复的灌输这个编队意识，就是反对啊单机搞那种个人主义，一定要个人去要抢战功的一种打法。那么再接下来又出现了一次战斗，这个就是在12月15号，九团执行了一个掩护14师部队的这么一个任务。那么在空战中呢，就形成了混战的局面，一大队的4架飞机就陷入了敌人12架F-84的包围，这个劣势是非常大的。那么就在这一场空战之中，那么王海大队再次体现出了他们整个大队一种很好的编队配合的意识。

0: 首先是王海先去攻击敌机，那么焦九门就在后面把企图攻击他的给打掉了。那么后来又来了两股飞机要去攻击这个王海的尾部，那么这个焦九门呢，当时也来不及去跟敌人空战，他就左闪右闪，天方百计要拦住，我打不了你，我要拦住敌机向我掌机尾部的攻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焦九门就不幸中弹了，他飞机就下坠，当然人后来是跳伞。那么一看他跳伞以后，王海就赶紧就飞过来反转到这个焦九门跳伞这个空域的上面掩护他。那么一大队不是还有两架飞机吗，其他两架飞行员也过来就掩护这个焦九门。那么就把有一架企图去攻击这个焦九门的这么一架敌机当场给他打爆。那么这场战呢，就是整个一大队团结奋战，虽然是焦九门被击落，但是他们击落击伤的敌机六架，又是一场非常漂亮的战斗。那么到了1952年的1月份，这个空三师就结束了第一阶段的实战，回到内地去休整。他这一轮参战呢，是从1951年的10月到1952年的1月，一共86天，共击落击伤每机是63架，自己被击落16架，击伤7架，是一个胜利。我们这里要特别提到的就是整个三师击落击伤63架，王海一大队击落击伤15架，接近四分之一。那么在全师八个战绩最好的飞行员中，一大队占了3个，那么王海5架，焦景文4架，刘德林3架。那么英雄的王海大队这个名号一下就响了，因为带队有方，王海就被提拔为九团的副团长，那非常年轻的。那么紧接着浙宁空军司令部就把三师参战的战报报到了军委，一直报到了毛主席那，毛泽东同志亲自批示向空军第三师致祝贺。那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对一支参战部队一个最高的一种认可和奖赏。那其实呢，我们浙宁空军作战部队得到毛泽东同志的批示，这是第二次了。前面我们多次提到的空四师，其实更早一点他也得到过毛主席的批示。
1: 有网友问，在朝鲜战场上击落敌机最多的飞行员是谁，飞机上的五角星有什么含义？
0: 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架米格15，大家可以看上面九个五星，这九个五星呢就是代表的击落击伤敌机的数额。那么这架飞机它的主人是谁呢？就是赵宝同，原来空三师七团的一名飞行员，他就是我们在朝鲜战场上击落击伤敌机最高数的飞行员之一，但他同时又是击落敌机最多的飞行员之一。机身上标上红五星代表这个飞机取得的战果，这是世界空军通用的做法。但是呢，不同国家略有些差别，就是有些国家就是习惯是把它击落的飞机用红色，就是实心的五星来表示，击伤的用空星来表示。我们一度也采取过这种办法，但是现在呢，我们统一就是击落击伤就是一块算了。我们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呢，击落击伤最高的是九架，像赵宝同他是一位，但他是击落了七架，击伤了两架。王海同志他也是击落击伤九架，但他是击落四架，击伤五架。标上这些五星，其实就给这个飞行员荣誉感，同时也是激励其他的飞行员奋勇去杀敌。另外，他还有一个作用，他就是给在空中给敌人一种震慑。
1: 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的英勇作战，给美军造成了沉痛的空中打击。美军所谓的绞杀战严重受挫后，他们又提出了米格走廊的概念。那么什么是米格走廊呢？
0: 米格走廊呢，主要是在朝鲜的西北部，就是我们鸭绿江以南，大概在新义州、新安州、益州和常州这个地段。这个地段呢，是朝鲜北部，就是从南往北到我们境内的这个铁路交通线、公路交通线特别密集的区域。我们浙宁空军作战呢，主要是在这个空域，就是拦截美军来轰炸交通线的飞机，确保我们交通线的安全。因为打过几仗之后，美国人也见识到了我们的厉害，就把这个地方取名叫米格走廊，意思就是这是米格机经常活动的，对美军的飞机威胁最大的，所以就下令轰炸机如果没有战斗机的掩护，是不能到这个米格走廊里去的。它其实这个概念是这么个意思。他们原来不是搞什么绞杀战嘛，就把我们交通线给掐死嘛，也严重

0: 受挫，他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到最后，联合国军航空兵部队对北朝鲜铁路运输进行的空中封锁活动却完全失败了。那么在1952年的5月，汪海所在的空山市第二次入朝，也就在这个时候呢，汪海被提拔为九团的团长，年仅26岁，这是在志愿军空军中最年轻的飞行团长。那么他带领他的部队又打了很多漂亮的仗，开始参加100架飞机规模、200架飞机规模的这种大规模的空战。他本人的指挥水平，我们志愿军空军部队的这种战术水平都在越打越好。那么前后两轮参战，王海的九团一大队总共参战是80多次，击落击伤敌机29架，而且这个大队全部的人员参战人员人人都击落过敌机，每个人驾驶过的飞机上都有红五星，这个在志愿军空军大队级的部队中是不多的。那么在后来战后评定的空军的一级战斗英雄中，一共6个人，王海大队出了2个，王海和孙申禄，这个也是没有第二个大队，整个大队荣立了集体一等功。当然王海本人在整个这场战争中呢，他击落击伤敌机是9架，荣立过一等功、特等功，评为空军一级战斗英雄。那么在战斗中他不光是击落敌机，而且也锻造了他非常卓越的指挥才能，所以在1985年他担任了中国人民空军的空军司令员，88年被授予空军上将军衔。
1: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第三次轰炸大和岛的部队为什么会遭受美机的偷袭？短短12分钟经历了一场怎样的殊死搏杀？百家讲坛精彩继续。有网友问，王海大队的制胜法宝是什么？
0: 一个就是王海，当然包括他整个团队，特别强调一个集体主义精神。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因为空战和他的个人色彩特别浓，一个人驾驶的飞机去作战，所以战功往往是个人的，一旦取得战功以后会获得很多的荣誉。所以说在飞行员中，世界各国飞行员就是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情节它是比较浓的，谁都想去立功。那么在我们志愿军参战的初期，确实我们有些飞行员也有这么一种倾向。那么王海通过各种措施去特别注意克服大家这样一种个人英雄主义，强调集体主义，这种意识在王海大队是非常浓的。第二呢，他是特别重视这个战术纪律。什么叫战术纪律呢？就是我这次出航以后，基本的协同规定你是不能违反的，一些基本的空战原则，比如说在掌机攻击的时候僚机去掩护，那么这些基本原则它是不能违反的，这叫战术纪律。那么在王海大队也特别强调这个。第三个就是整个王海大队是特别重视这个编队飞行，始终强调编队，把编队飞行作为飞行员飞行技术一个基本的要求去看，而不是单独的说你这个飞机飞得好还是不好，还要看你编队编得好不好。那么这个编队首先是包括长机，你在飞的时候注不注意你的僚机能不能跟得上，你做任何动作的时候是不是事先给他一个预知性的信息让他能跟得上你。那么作为僚机来说，要培养他时时刻刻跟着掌机的动向去走，要预判掌机下一步的飞行动作，特别是在战场上当掌机遭到敌人攻击或者威胁的时候，僚机一定要奋不顾身地上去掩护他。那么在王海大队这种掌机掩护僚机、僚机掩护掌机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很多，所以这就形成了整个大队是一个拳头，是攥紧的一个拳头，也就使这个拳头特别的有力打在敌人的身上。
1: 血与火的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很快成熟起来，他们中不仅涌现出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的英雄，还涌现出了协同作战、配合默契的英雄团队。更重要的是，一批优秀的指挥员在战争中逐渐成长起来。那么除了王海，还有哪些优秀的指挥员脱颖而出呢？
0: 那么下面我们再介绍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战术指挥员，郑昌华。我们讲一讲郑昌华怎么样自破口袋阵。郑昌华名气并不大，可能很多同志都没听说过，但其实这个同志是志愿军空军指挥员中挺有特色的一个人。他的特色在哪儿呢？他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他击落过2架敌机，这个战绩其实并不突出， 但是就

获得了二级战斗英雄的称号。按照当时的标准，这个数字啊，顶多就是评个一等功。结果他却破例得到了二级战斗英雄，他特在哪？就特在这个地方。那么他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破格立功的机会呢？这里面就有很多故事得给大家说一说。那么郑昌华呢，1926年出生，是安徽人。他学飞行的时间其实挺晚的，到了50年，就是朝鲜战争已经开始了，他才进了空军的航校学飞行，实际上是在速成班。50年的12月他就毕业了，毕业分到哪？分到了空军第12师34团当副团长。而一个新飞行员怎么马上就当副团长呢？这就是跟他早年当过正营子领导干部的经历是有关的。他52年很快又提升为34团的团长。那么他这么一个飞得少职务高这个特点呢，就使得他一开始在对自己的角色定位上就可能出了一点问题。52年的3月份，这个12师入朝去参战，那么很快呢，他所带的这个34团的飞行员很快就取得了几次空战胜利，击落击伤敌机四架。他没有，这个时候他作为团长，他就觉得我作为团长打不下敌机，我这个团长恐怕很难当啊。这个时候他就一门心思，我一定要击落几架敌机。接着就出了两件事情。那么8月6号他带着16架飞机去打6架敌机，你这16架打6架那绝对的优势啊，这是我击落敌机的时候到，见了敌机就往上冲吧，僚机他也不管了。结果他没打下敌机，反被敌机给打下来，团长被打掉了，当然还跳伞了，很戳火。接着9月份又碰见一次战机，他又上去了，这次是打 F-84。 他一看 F-84 跟我们米格15那差得很远，又是出现战机的，结果又往前冲。这次呢他注意带僚机的，但是带上僚机还是被敌人给击落了，又一次的跳伞啊。所以说这个郑团长就非常的戳火，我的队员都打下飞机，我自己两次上去两次被击落，有点着急了。那他的飞行员们也对他也是议论纷纷，这个团长不去指挥在那瞎搞，对他意见很大，精神压力非常大。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时候担任志愿军空军司令员的聂凤智同志也注意到了这个团长的情绪，也发现到了他的问题所在，对自己定位不太准，就提醒他你要注意你的角色，就专门给他说了这么一段话：你只要把指挥搞好了，你照样当英雄立功受奖；你指挥搞不好，你自己打下飞机再多，部队伤亡大了，我照样处分你。这番话就让这个郑昌华是如梦初醒，而且他自己也毕竟有过两次挫折，他一下就发生了这种顿悟，就开始意识我作为团长应该做什么。那么这两件事情呢，特别是这个聂凤智司令员对他的这份教诲，对他整个的转变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所以后来在很多年以后，这个郑昌华同志他在回忆到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经历的时候，他很少谈自己的怎么打下敌机的过程，反而讲到了两次，他老是讲这两次他被敌机打下的这个过程，就可见他对自己的这种角色这当时确实是已经有了一个新的非常重要的认识。那么他就开始注意了抓全团飞行员的训练，全团飞行员的战术。那么他就发现他们团里飞行员普遍存在着射速不太好。什么叫射速不好啊？那飞行员经常发现敌机以后，他觉得瞄准了就开始开炮，这个按一下炮柳就不撒手。我们说米格15飞机200发炮弹哪够打的，经常就打把炮弹打光了，等他找到很好的站位瞄准上敌机的时候再想按炮柳没有了，有的时候回来气得自己在那哭。他就发现这个问题很普遍，就组织大家去练。他就发现为什么这个射速不好呢，就是空间感距离感不行，有些目标有时候空气很清晰的时候看得很清楚，其实你那个炮打不上了，你按扳柳是白打。他就组织飞行员去练，他又发现他的团的飞行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编队，这个是在志愿军空军部队早期普遍存在的问题，长机把僚机飞丢了。他就分析这个情况为什么会飞丢，他发现主要原因其实是在长机身上，就长机往往一打起仗就忘了僚机了，一下子不知道转到哪去了，僚机想跟也跟不上，一下子转的就没影了。